0: 或登录秦网实时收听。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荣媒向心，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承古启新，致力未来。 荣媒致远，笃行天下。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 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飞云道长郭长达要会斗铜金刚铁罗汉磨成大力佛欧阳普仲，现在他们两个人呢？ 谁心里头也没底儿，话说的都不小。真要伸伸手，谁胜谁败，谁死谁伤，现在很难说。这就应了那句话了：马杆打狼，两头害怕。郭长达一想啊，别介，我先别贸然动手，我先试试。 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下死手也不为迟晚。想罢，他往后一撤身，无量天尊。老罗汉，我有一句话要讲在当面，请吧。小僧愿闻高论。老罗汉， 我可不是自夸其德，也不敢自显其能。您这个岁数，我这个年纪，您这个身份和我的身份，似乎这咱们两个人身手比武，有点叫人家笑话。但是不比武，这又是擂台，怎么办呢？ 我打算提议，咱们俩人来个一对一掌，不知老罗汉意下如何？哦，但不知怎么叫一对一掌。郭长达说：“这不是很清楚吗？也就是说，我打您一掌，您呢打我一掌。” 如果没分出上下来，咱们接茬还换着打。比如说，谁挺不住，谁就算输了。您看这样比是不是比较文明一些呢？欧阳普中一琢磨，郭长达为什么要提这主意呢？哦，明白了，他心里的没底，他打算一对一掌。
2: 做到心中有数，可这样也好，正称心意，我也没底呀，不如就答应他的要求。老罗汉想到这儿，不住的点头，高，我太赞同了，咱们就来个一对一掌。请问道爷，咱往哪儿打合适呢？老罗汉， 你们佛家的人，讲究练的是天花宝盖闭气。

我们道家的人讲究莲花几顶，咱们呢干脆就打脑袋，您看怎么样？妥了，我同意。郭长达眼珠一转呀，心说我得争取先揍他，别让他打我，他要把我打趴下我也没那力量再打他了。这就是郭长达尖角之处啊，笑脸哈人，无量天尊。老罗汉呐、啊，我听说你们少林专练硬功，驰名于天下，五大派八十一门，你们是头一派呀、啊。因此贫道今天打算开开眼，看一看你们少林的硬功，请您先接我一掌。比如说您乐意打我，那也好，那我就准备准备，您先打我，您看怎么样？这欧阳普中啊是非常忠厚一个人，一看人家先提出来要试试少林的硬功，本来要先下手，我要反过来不打样先打人家，似乎我有失身份，我给少林派也丢人呐、啊。所以欧阳普中一笑，总门长不必客气了，你放心，我叫你先伸手，请吧。房叔安在底下一听，哎，把老方急得直跺脚，心说感情这有能耐的人呢、啊、不一定聪明，我看这功夫太高了就傻了。你有剑兵啊，你先叫他揍你，你知郭长达那金连掌够多厉害，他要攒足了力量，这一掌下去就不把你打死也打个半身不遂，你怎么打人家？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但是话已出口收不回来了，他也知道欧阳普中这么高的身份能说话不算数吗？再看老罗汉往下一哈身，起码蹲裆式矬下来能有二尺，把这大秃脑袋就准备好了。郭长达眼露寒光，心中高兴，欧阳普中啊，今天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呀、啊、我这一掌下去是力争把你打废了，去掉我心头一块病，我确保八王类的胜利呀、啊。因此郭长达可就叫上劲儿了，嗯，明眼人看得清楚，郭长达丹天教力气发丹天，丹天贯于两膀，两膀贯在丹臂，再看他右胳膊比左胳膊能粗着四圈，手也见长，他是摇头晃脑来在欧阳普中近前，冷不丁把巴掌往空中一抡，哎，这声音都不是好动静，都没人味儿了。他这个打跟一般的打不一样，把大手一扬，啪拍脑袋一下，那没用，人家会打，先用中指摁住老罗汉的泥丸弓。这泥丸弓啊，就是小时候不会说话以前脑门那块软骨头，呼嗒呼嗒呼嗒，后来也长硬了，这地方叫泥丸弓，最薄最不禁打。他用手指头摁住之后，抬手指现手掌，用禅息力的达摩老祖一金经就砸下来了。要说重有千斤不为过分呐、啊，把徐良、白云瑞、欧阳春老少的英雄吓得一闭眼，那心忽悠就提到嗓子眼了，耳轮中就听见啪，多大劲儿啊，把郭长达的胳膊颠起有三尺多高了。

0: 朕的郭长达是单臂发麻，手心发热。再看通金刚铁罗汉，纹丝儿没动。这大和尚真紧奏。欧阳普仲把脑袋一补了，收回双腿，重新站好。阿弥陀佛。总门长，多谢你掌下给我留了情了。来吧，我该打你了。郭长达一看坏了，坏了，我比不了人家的功夫。行家身手便知有没有啊。通过这一掌，看来人家的绰号是名不虚传，真是个通金刚铁罗汉，磨成了个大力佛呀，比钢铁还硬。这玩意儿揍我一巴掌可够我呛啊，但是众目睽睽，说话能不算数吗？就是打死也得认命啊。郭长达勉强这一笑，这笑比哭都难看。那是自然，老罗汉请。郭长达骑马蹲裆时站好了，脸儿冲着台外，后背冲着后台，骑马蹲裆时两手扶住双腿的磕膝盖，把脖一扬，在这等着。但是说老罗汉心中暗想，郭长达你可不够意思，刚才真下了死手了，也就是我欧阳普中啊，换个旁人把脑袋给打没了。看来你是个笑面虎杀人贼呀，我这一掌也不能给你留客气，把你打个半死不拉活，然后让你服输认罪，把八王爷交出来，不然我绝不罢休。这一趟来我不能白来呀、啊，我还要给死者的老少英雄报仇雪恨。想的是他把单掌举过头顶，就见欧阳普中脖子也粗，手也长起来了，这一掌要下去真够呛啊。正在这紧要关头，上场帘有人一打帘从里边出来了，别打，老罗汉先别打。欧阳普中就一愣，再看从后台出了个个头不高的小老头，穿着一身红，外头披着大斗篷，这斗篷有一丈多长，长可拖地，小娃娃脸，一对红眼珠，斗鸡眉。欧阳普中一看认得，三尺地灵魔陆坤。这陆坤呢比郭长达还不是东西，这家才狠呢。欧阳老罗汉跟他素无往来，甚至都没说过话，不知道这会儿他为什么出来。就见三尺地灵魔呲着小牙，满脸都是笑，冲着欧阳普中一抱拳，老罗汉一向可好，我这儿给您施礼了。弥陀佛，如果我没猜错，你不是陆坤陆老剑客？不错，正是小老。哈哈哈哈，老罗汉您还真认识我呀。陆老剑客，你这是何意，因何阻拦？啊啊！我说门长啊，您先站好了，听我把话说完，你们老二位再接茬打也不为迟晚。郭长达也不明白他出来的用意，心说背不住他疼我了，他觉着这一掌要下来对我不利，打算替换我，又一想不能。这哥俩呀比猴都尖，他明知其不妙能替我挨打吗？莫非他有这贱骨头？不可能，反正他是有原因。郭长达 双腿一收，挺身站好，在旁边听着。就听三尺地灵魔陆坤说：“老罗汉，要讲究身份，高到你们二位这个份儿上，不敢说登峰造极，也差不多了。那普天下五宗十三派八十一门，还有几位能超过你们二位呢？如果你们二位这一伸手，倘若有个三长两短，叫武林界的朋友痛心呐。可惜你们百十余年的功夫，岂不化为一旦呢？连小老儿我也有这种想法，所以把你们二位拦住。我认为一切的事情都好解决，追其根源，为什么立八王擂，就因为从八王千岁赵德芳身上引起来的。那么欧阳老罗汉来的目的就是为要八王，对不对呢？咱们打开天窗说亮子。那么我们把八王一献出去，不一天云彩就散了吗？何必我们拿刀动枪，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双方都不愉快呢？我看老罗汉，你先把这一掌啊记上，将来再打也不晚。最好咱们商议商议，什么时候交八王千岁。老门长，方才你在前台，我们在后台，都商议好了。弟兄们，大家异口同音，愿意把八王爷献出来。我这个事儿，我们得跟您打个招呼啊。我看咱不用再打了，现在你就给人家一个答复，什么时候把八王爷献出去合适。耶，郭长达一听，呱嗒着脸就沉下来了，心说你们要造反呢？我是一家之主，怎么眨眼的功夫你们变卦了？要早知这样，成立这个八王擂干个屁，何必费这么多的心血，拉着这么大的架子。他刚想驳斥陆坤，就发现陆坤那猴眼睛冲着他说话。那位说：“眼睛还会说话吗？”“啊，会。”那个眼神就能代表出来。郭长达多聪明，一看陆坤说话那个意思，是我们已经合计好了，您就顺着我说，千万别抬杠。因此他把眼那么一眨嘛，郭长达明白了。但究竟他们在后台怎么合计的，郭长达现在是不清楚，因此顺口答应：“无量天尊，好吧，老剑客，既然你跟各位都同意献八王，我又何必乐得河水不洗船呢？我没说的，我同意。我看什么时候献，明天咱们到莲花观，双方面碰碰头，把自己的要求再提一提，明天就可以做决定。总门长，你正好说的跟我们一样，大家也是这个意思，及早把八王擂收了摊儿。既然明天，就明天吧。听听老罗汉的意思。”呀，欧阳普中深感意外，他认为这个八王擂早呢，绝不能因为自己露面八王擂就结束了。又一想，背不住群贼说的是实话呀，那么我来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八王，打死十个打死一百也得达到这个目的。既然人家主动提出来了，再比武就没这个必要了。老和尚信以为真呐，阿弥陀佛。宗门长，我多谢了。什么时候咱们坐下来商谈此事合适？老罗汉，您看看日头往西转了，天眼看黑了，八月初一是不行了，初二怎么样？您请回，大家好好休息休息，明儿个一早我在莲花观恭候。 如果谈好了，我们把八王一献；假如说谈崩了，咱们八王内接着再打。不知您意下如何？
1: 很好。
0: 欧阳普中就答应了。三尺地灵魔陆坤挑起俩大手指头来，高高，这才叫江湖朋友，办事情干净利索。好嘞，咱就一言为定，明天咱就坐下来和谈，拿酒来。后面有人拖个托盘把酒端出来了，三尺地灵魔陆坤给满了两杯，一杯递给欧阳普中，一杯递给郭长达。二位先把酒喝了吧，我管这酒叫同心酒，喝了之后事事如意。
1: 这个
0: 欧阳普中可不傻呀，看看陆坤又瞅着这酒，他一看酒倒挺轻，看不出有毛病来，但是人心叵测呀，谁能猜得到这里边一点毛病没有？一旦有，喝到肚子里，那可就黄瓜菜都凉了。故此老罗汉就一迟了。陆坤满面陪笑，老罗汉，我明白了，您是怀疑这酒不干净，这您放心，上有天下有地，我陆某绝不是这种人。我要在酒里边搁了东西，让我临危不得善终，这么办我可越礼了啊！这两杯酒我先喝了。说着话，他把酒杯夺到手里，杨伯不等等，他真喝了。怎么样？然后又给满了两杯，把壶盖拿起来了。老罗汉上眼，这可不是转心壶，说一摁壶盖里头转了个了，变了戏法了。刚才是好酒，这一会儿变坏酒，绝无此事。您看看，欧阳普中一看，确实就是普通的壶，没毛病，既不带假盖也不带假底儿。你说当着天下这么多的人，要再不喝，显得自己也太胆小怕死了。郭长达呢，端起这杯杨伯喝了，就剩下欧阳普中，老剑可没办法，杨伯也喝了，喝完了巴嗒巴嗒，没事儿，这才把心放下。三尺地灵魔一挑大拇指，高，老罗汉，咱们就这么办，一言为定，明天吃完早饭我们在莲花观恭候。各位乡亲们，明天不用来看泪，咱们后天再见。后天能不能打这个泪，这玩意儿现在还两说呢。对不起对不起，今儿个可受累了。人家莲花观的人拉着大队回了庙了，徐良、白云瑞、蒋平等人把欧阳普中从台上接下来，老少英雄列队回奔开封府的迎宾馆。大家一边走着无限赞叹，就这一天的光景，死伤了多人呢，回忆起来真可说是惊心动魄。到了开封，包大人听说欧阳普中来了，亲自到迎宾馆看望老罗汉。欧阳普中是深受感动啊。包大人说，今天本阁我也在台下看热闹，要不是被一个小童子把我救了，我这条命啊还就保不住了。究竟那个小童子是谁，到现在我也不清楚。方叔安也说，可不是吗，他哭哭喊喊说找他爷爷，到现在也没把他爷爷找来，甭问，那是世外的高人。大家闲谈了一会儿，包大人回开封，他走了，老少的英雄把欧阳普中给围住了。方树安就说，各位啊，按理说在这个场合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为什么呢，我是孙子辈儿的， 在座的不是叔叔爹，就是大爷爷爷辈儿的。但是我这个人有话我还爱说。我发现三尺地灵摸陆坤没安好心。
1: 对，大伙一听全有同感。说完呢，你说他为什么要出头露面，为什么要拦着呢？
0: 我也想了，第一，这小子十分狡猾，他一看这一对一掌情况不妙，郭长拿这一掌没把老罗汉打得如何，如果老罗汉这一巴掌要下去，背不住他就吹灯拔蜡，他为了救郭长达，所以装大瓣蒜出来这么一活动给解了围了，救了郭长达的狗命，这是头一个原因。
1: 对，往下说，说完。
0: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原因我他妈还没太想好。明天要见面谈，
1: 谈什么？
0: 他们能把八王爷献出来吗？八王爷拉的这么大的架子，能一天就结束吗？这是不可能的。也许他使用的是缓兵计，在等待什么人？这人今天晚上不来，明后天能到，也未必可知。
1: 对，大伙不住的点头。舒安想对了。他肯定使用的是缓兵计。他一看郭长达对付不了老罗汉了，他在等待请来的高人，是怎么回事？
0: 方叔安一拨了脑袋，其实也不见得，还许另有原因，咱还摸不透，明天就差不多了。
1: 到了晚上了，
0: 大伙吃喝完了都累坏了，不得休息吗？山西宴徐良、小达摩、白云瑞、翻江书、蒋平、南侠展雄飞、东方侠智化，先把欧阳普中的房间给安排好了，福寺的老英雄休息，然后几个人退出。这欧阳普中啊，独对孤灯睡不着觉了，他翻来覆去想白天的事儿。他认为方叔安分析的有一定的道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么要真等谁来，咱不在乎，也就这几人呗。边山卧佛寺的三世必求卧佛昆仑僧、九头神雕纪成达，再加上金灯剑客夏随良，或者是武圣人于和于九莲，除了这几个之外还能请来谁呢？但是这几个人真要来了，凭自己的能耐是不是人家的对手，这玩意儿很难说呀。哎呀，想到这儿他是紧锁双眉，后来觉着有点困了。老罗汉一想早早的休息，明天就有个水落石出了。他站起来就准备休息，突然觉着这个脸上头嗖，每个汗毛孔都疼啊，从头顶心疼到脚底板，这怎么回事？刹那之间就觉着眼前发黑，欧阳老剑可是暗道不好。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7: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5: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8: 一比一是一，
9: 多少钱？
8: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那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9: 人家比去年还多。
8: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这么多了。
5: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0: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交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5: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欧阳普中刚要睡觉，就觉着浑身上下疼的就挺不住，尤其是这俩眼睛啊，简直就像万把钢针扎进去一样，把老剑哥最后疼得双手一捂脸，哎呀，阿弥陀佛！到什么程度？他一跺脚，地下的方砖都碎了；用手一拍桌子，桌子腿都折了。声音小得了吗？外边打惊的听见了，撒脚如飞，给值夜班的智化南侠送了信儿的。蒋平、徐良都没走，因为请来的客人都在迎宾馆，白天有不少受伤的，还有死的，这些人都怎么处理的，得利用这个机会帮着办办呢，所以人们都没回开封。正在这时候，大惊的跑来了，哎，四老爷快看看去吧，那老罗汉在屋里都不知道什么原因，连叫再拍桌子，不是人味儿。蒋四爷这心轰了一声，赶紧领着徐良、云瑞飞身扑奔后院。等推门进屋一看，欧阳普中躺在地上就地翻滚呐。你想想一般的情况能吗？这老罗汉什么身份，多大的能耐，这是实在挺不住。蒋平吩咐一声，快点请人家。这一招呼来了一百来号，大家七手八脚把欧阳普中招起来，架到床上。他这个儿也太大，一般的床没这么长，下边还接着一块。可再一看，老罗汉已经昏迷不醒，细薄大脑袋方叔安挤进了一瞅，我的妈呀，他一看欧阳普中的脑袋比他这细薄大头鬼还大两圈， 整个脸和脑袋都肿起来，特别是这俩眼睛跟扣俩小碗儿一样。这怎么回事？快请郎中。其实这迎宾馆就有二十几个好郎中，哪科的都有啊。比武打擂，你知谁受伤？好几百人吃五谷杂粮，你知谁闹病啊？因此，是东京有名的高手都在这儿呢。一声令下，就来了好几位，有人给夹着药箱子，到里边，赶紧进行检查，不看别的地方。其中有位姓高的郎中，这个人人称妙手高，医道确实不同一般呢。翻开眼皮看，我娘的！一瞅欧阳普中这眼睛啊，就像山楂似的，通红，眼瞅着往上长血线，一层一层一层，最后把眼珠包严了，这人也就归位了。淌的不是眼泪，淌的是粉红色的水，离近了提鼻子一闻，叫人恶心。
0: 哎呀，高先生看罢大个嗨声，四爷，这眼睛是怎么了？别的病看不出来，
1: 那你就给治眼睛。哎，也不知道是什么眼病，先给上点止疼的吧，不上还好点，这一上啊，欧阳普中哎呀一声从床上就摔下来了，几个人都摁不住，最后又昏迷不醒，吓得也不敢上药了。二十几个郎中全都束手无策，眼瞅着欧阳普中一会儿比一会儿严重，一会儿气脉比一会儿短，堪堪不及，全傻眼。方叔安就骂：“你说怎么样？我就知他妈三尺地灵魔这兔崽子一露面没安好心，他是使的什么招，把我老祖宗弄成这样？他妈是怎么回事呢？这是。”有人主张上莲花观找陆坤和郭长达算账，可被蒋平给拦住了。那是多此一举呀，人家能服你吗？说个不接待就去把你废在那儿，往返徒劳啊。这时候天亮了，大家正着急呢，门上人进来了：“四爷，有位老剑客说姓姜，叫姜天达，要求见各位。”哟，你听准了吗？是啊，姜天达，姜老剑客吗？还背着个小药箱子。哎呀，及时雨及时雨，请。说话间，妙手回春姜天达从外边进来了，知道姜老剑客的乐得直蹦啊。为什么叫妙手回春呢？内外两科那绝对是个高手，有起死回生的能耐。不管这个人得了什么样的病，受了什么样的伤，只要没咽气他就能治，甚至已经咽气了时间不长他也能把他治活。姜老剑客不但武艺超群，而且精通医道，是上三门的，比蒋平他们还高着一辈。但是这老头挺古怪，这次立八王擂他也听说了，头几天他就到了东京，但是没露面。姜天达一想，我是个老大辈儿，我这一露面这帮人就得围前围后，大家都忙，你说不围着我吧显着失礼，围着我耽误公事，在众人面前也受拘束，不如找个没名的小店房一住，八月初一一露面多好啊，用我之处我帮忙，不用我就看个热闹。哎，这老头就这么想的，所以住的丰丘门里王家小店，谁也不知道。打擂的时候他也到了， 就挤到东北那方向找个肃静之地看着，累

0: 琢磨这些事儿。他一想，陆坤这小子夜猫子进宅无事不来，他这一露面肯定要暗下毒手啊。不行，我别闲着，我上莲花观溜达溜达，这就叫要知心腹事，单听背后言。也就是江天达的身份，别人一进莲花观，人家就发觉了。老剑可仗着轻功一绝，趴到天沟偷听他们的谈话。上半夜呀，没听着什么重要的秘密，无非都是擂台上那些经过的事儿。到了后半夜，他发现飞云道长郭昌达从三尺地灵魔陆坤那屋出来，陆坤没送他，两个人手拉着手，每个人脸上都乐得像一朵花一样。陆坤那还说呢，总门长你听信儿吧，哈哈，他那边出丧发殡，咱们这边就排酒祝贺。好嘞。紧跟着他们俩又低低的声音说了一阵，老剑客在房上有的听见有的没听见，但是对这个事情的一半他已经掌握了，赶紧返回英宾馆，到这天亮了。这就是江天达来的经过，他没有底，他不敢来啊。老剑客来到里边，蒋平从里边接出来，老人家多了，孩子，但不知欧阳老罗汉伤症如何？
1: 哎呦，可要了命了，眼看要断气，
0: 我看看。大家都知道江天达医道最精通，如果他要说治不了，那就算完了，把一切希望都集中到江老剑客身上。妙手回春来到床前，先提鼻子闻了一闻，然后把手洗干净，翻开欧阳谱中的眼皮看了看，紧锁双眉呀，低头不语。房叔安挤过来了，
2: 问老祖宗，您看能治不能治？
0: 哎呀，完呐，蒋平啊，赶紧通知少林总院给老和尚准备后事吧。
1: 啊，
0: 屋里屋外可乱了套了，蒋四爷急得直跺脚，
1: 我老人家，您说的真的是假的？
0: 呸，什么时候我能跟你开玩笑吗？这是人命，我能信口胡说吗？
1: 那照您这一说，真没治了。
0: 没治，准备吧。大家一听更没底了，就那么大的北侠客欧阳春呢，一听说叔叔保不住命了，欧阳春把两只手往脸上一捂，蹲到床头这哭开了。他这一哭，很多人都掉眼泪了。山西县徐良皱着眉挤过来，
1: 老人家，我相信您说的话，您这不是无的放矢，我们得明白明白，究竟是为什么？他这受的是什么伤？
0: 哎呀，梁子啊，昨天晚上我到莲花观了，我听陆坤跟郭长达说的明白，他们给老罗汉用了一种药，这种药的名字叫百日夺目反瞳煞，最毒不过呀。你们还记得在擂台上陆坤出面给双方解围，最后敬他们每人一杯酒吗？
1: 啊，都看见了，
0: 毛病就出在酒上，这酒不是拔不断肠散，不是什么蒙汗药，你从外边根本看不出来，你也闻不出味道来，但是这种酒要喝下去，专门通人的眼睛，如果治得及时，这人能活过100天；治得不及时，或者3天，或者5日、10天、8日，就得把命断送。 俩眼睛烂成俩窟窿，开始往里烂，你说。

0: 这人还好得了吗？莫非你们闻不着味儿吗？
1: 原来如此，这个王八绿悄悄的，那个好陆坤这个小子够损的，莫非他们自己人就不怕？
0: 梁子，你怎么说糊涂话呀？人家怕什么？人家有解药。虽然说郭昌达在台上呢，但是人家回的莲花观之后马上喝成解药，人家平安无事，咱们不知道这个事儿才上当啊。如果要知道回来吃了解药不也没事了吗？
1: 好嘞，既然如此，我上一趟莲花观。
0: 你干什么去？
1: 我去要药。
0: 这个王八绿秋秋的，
1: 无论如何我把解药得整回来，咱不能看着老罗汉瞪眼这么死。
2: 我去，我也去，我也去。
0: 欧阳春一听站起来了，阿弥陀佛，梁子你回来，我感谢大家的盛情，我看你们谁都不必去，贫僧我去。欧阳爷擦擦眼泪，伸手在墙基角那儿抄起方便连环铲往外就走，被江天达一伸手给拽住。且慢，北侠，请你留步。
1: 为什么？
0: 哎呀，糊涂的老侠客呀，你们谁都不要动啊！我话还没说完呢，他们是用这种手段让欧阳老剑客上的当。另外他们也谈到解药的事儿，这解药现在就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为什么呢？就怕解药叫咱们到来，人家就前功尽弃了。所以人家两个人起誓发愿要把解药护好，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就凭我们这些人去要药啊，要得出来吗？
1: 这不是笑话一样，
0: 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灭咱们的锐气呀、啊、等咱们把药比如说也抢回来了，呵呵，恐怕老剑客这命也交代了。这种想法干脆打消，根本就办不到。欧阳春急了，老人家，既然这解药没有希望，那我叔叔就是非死不可了。
1: 还不能这么说。哎，大伙儿一听还有一线之路啊。老人家，那您就说说怎么能救得了。只要是能救，我们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0: 江天达翻着眼皮想了一会儿，各位啊，大伙儿先冷静一点，不过我觉得说出来跟不说也差不多少，死马当活马治吧。要想解救欧阳老剑客这条命，有一种药咱必须得整来，这种药也不到手这人肯定活不了。不过这个药不是什么解药，也不在郭昌达手里头，咱们要能取来比较方便一些。
1: 什么药？你说吧。
0: 这药的名字叫九紫莲花。哎，九个籽儿的莲花。
1: 大家对药上不太明白，进一步就问，那咱上药铺能买了吗？
0: 哎呀，谈何容易，药铺能买了我费这话有什么用啊。据我所知，九紫莲花在咱们全国就这么一朵，这一朵在九江府汉阳峰的天池里边。你们谁奔汉阳峰天池去一趟，能在天池里取来九紫莲花，只要拿回来我就能配药，马上我就能把欧阳老剑客治好。咱还得说明白，十天之内必须拿来，凭我的医道能保证老人家十天之内没事儿，超过十天神仙一把抓也不好使了。
1: 房叔安一听乐了，哎呀，那好办，那就是道上耽误点功夫呗，到那天池里把这九紫莲花捞出来不就回来了吗？谁腿快谁去一趟不就得了。
0: 说安呐，你说的容易呀、啊，不是那么好捞的。比如说， 这九子莲花现在还在天池，没在天池，叫人家捞走没捞走啊？我知道他是宝贝，别人就不知道吗？我懂得他是药，别人不明白吗？要叫别人整走了，咱们扑空了等于白去，这是一个事儿。另外一个事儿，你知道那天池有多深？你知天池里的什么样？那九子莲花长在什么地方？你看见了吗？你就说的挺好听，到那就拽出来啊，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我最爱研究医书，我从医书的宝库当中得知这个情况。据说这种九子莲花乃是一种仙药，一般人是弄不到手的，要能弄到手的话何必在书上标明呢？怎么没有记载什么人什么人得过九子莲花呢？没有啊。看来这个事儿是大难而特难，比在郭昌达和陆坤手里的强解药也不会省多少事。所以我才说这话我讲不讲似乎没用，但是咱又不能坐着等。如果你们认为十天之内可以把九子莲花整回来，当然是更好。蒋平一听，事到现在只好如此了，马上派人就起身。大家一听啊，都想报名去。蒋四爷一看不行，家里离不开人，那么多人去九子莲花何必的呢？最后他立个名单，连蒋平算上，一共九个人。这九个人是翻江叔蒋平，还有他侄儿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笑面郎君沈明杰，抄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玉面小达摩白云瑞，就这几个人。家里的事儿统统交给山西燕白眉大侠徐良，还得保护开封府，还得监督着莲花观的变化，还得应付八王类，家里边这个事儿是太多了。徐良一听也只好如此，因为徐良一听啊，取这九子莲花得上天池，不用问，那有水，我见水就眼晕，去了跟不去一样，还不如在家呢，所以徐良也就没争。就这样，翻江叔蒋四爷命人准备了九匹快马，他们带着干粮和水葫芦，足够的穿资路费。九个人起身，临行之时，妙手回春江天达千叮咛万嘱托呀，蒋平啊，今儿可就得算一天了，也就是说两头去掉，你们必须在十天之内赶回来，要过了时候老剑客这命可就保不住了。当然你们要能提前回来，他是个最好，不过您放心吧，如果我们回不来，取不来九子莲花，这辈子咱也就甭见面了。蒋平下了个决心可不小啊。等蒋四爷带着几个人走后，戏不大头鬼方叔安擦了擦眼泪，哎，这个人这一辈子他妈不好活呀，这玩意儿，哎呀，看我四爷爷那意思还不知道能回来不能回来呢，也许这老少几个人把命扔天池，哎，看来这一辈子真是坎坷不平啊。人家别人回了店房了，方叔安讲这个心呐、堵得要命，心说一进去就是发愁，不如找个地方换换环境啊，痛快痛快。所以送走蒋平之后，他没回迎宾馆，顺着大道往前走，一拐弯儿，奔一个饭馆子，这饭馆子叫天香楼。
1: 哎呀，做的东西是最得位，在东京是首屈一指啊。这楼分三四层，有时候皇家的贵族经常在楼上包席，没钱的人到这儿你是吃不起，开封府的人常来常往。开这个饭馆子的掌柜的姓金，跟开封府的人也比较熟悉，他正在廊柜忙活呢，抬头一看，哟，方帅，那能不认得吗？金掌柜的满面陪笑就迎接出来了。哟，方爷，您今儿怎么这么得闲呢？请到里边吧。
3: 哎哎，好说好说。
1: 客人多少？哎呀，哪天人都不少，不过您来了，怎么得给您找个雅座。
3: 哎，不，我今儿个不坐雅座，我觉着憋屈。
1: 怎么，你想找个敞亮的地方？
3: 对了，我心里发闷，给我找个通风的凉快地方啊。
1: 好嘞，您请到三楼吧。
3: 金掌柜的亲自陪着方叔安来到三楼，把窗户这地方给找了一张桌。
1: 其实这桌也没闲着，金掌柜的跟吃饭的客人商量挪到别的桌上，这桌整个给方叔安腾出来了，擦抹桌案，掌柜的在这服侍着。
0: 方爷，听说八王累，你们忙得要命。
3: 哎，可不是嘛，今儿个放假。方叔安就没必要详细跟他解释。
0: 哦，怪不得您来了呢，要这么的您吃点什么，你们天香楼什么拿手就给我做点什么呗，反正我也没事儿，今儿个我多待一会儿，连歇歇腿儿，再品品菜的滋味。
1: 好嘞，我孝敬您几个菜分文不要。
3: 金掌柜的够外面亲自跑厨房关照去，时间不大，给摆上八个菜，
1: 离着多远都大饼那么香啊。方叔安一闻，哎呀，罢了，做的真好啊。
3: 这两天我心里别扭，这要回到英宾馆还吃不下去，我呀就在这好好吃吃吧。想到这，他满上一杯，抄起筷子来，还没等吃呢，在身后的过了一只手，把方叔安手里的筷子嘣儿给抢过去了。
1: 方叔安心想，这谁这么不客气，回头这么功夫，
3: 他刚倒的那杯酒也让人家端起来了。那个人也没客气，杨博，酒不错，拿筷子夹了口菜塞嘴去。这菜做的还真挺得味。
1: 呵，方栓火这大呀，心说你打听价钱了，跑这强吃强喝的，我倒要看一看你是何许人也。
4: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现在是上午九点。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为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9: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0: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9: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0: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9: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0: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9: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0: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9: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0: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9: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 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建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9: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九十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医生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小事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 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糊糊，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得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
11: 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两个月的就走一个，走两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老高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因为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1分钱1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膏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 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柴，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夹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沉僵、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还有一位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以后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僵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僵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僵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十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 某日熬膏点火了。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高，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高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高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20几桌酒席，每桌10个菜，酒热一凉，9个热菜意味着久久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老高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他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10几口直径1米3的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3天，然后就把汉桃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老，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老膏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 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武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武熬熬1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2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2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1个时辰，第八天武熬1个时辰，这叫一石两鸟。第九天文熬4个时辰，第十天武熬4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5次，满50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子。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有今天 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儿，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儿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儿就没事儿，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 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二四六呢？

0: 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总是昏昏欲睡，无精打采，提不起精神，而落魄的人表现为气短、疲劳，受不得惊吓，这个是肝脏问题出现了，大小便失调，记住是失调而不是失禁。失调就是大便本该是香蕉便，而落魄者却是糖便、稀便、黑便或者干燥。肝藏魂，肺藏魄，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东，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70多了，用了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60-70%，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15-16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10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1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1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 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高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糕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2: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糕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3: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糕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2: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糕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3: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糕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2: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2: 胡一堂胡家老糕，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健康专线：
1: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糕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糕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是补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消呢是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炎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消，这皮肤炎症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讲这样不是好现象， 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脑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天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十年了。这个是20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有时候手指头发麻，现在呢我这个手指发麻的现象呢，沉降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治疗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的。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从来没吃过老高，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现在我正在还扶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五种药，党参、黄金、枸杞、苏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它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呀。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三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教学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好以后啊，快血压控制的差不多了，不迷糊了。血糖之前是这空腹得到9个，我得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2点方果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血脂不得这不得也控制的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一回去是检查。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又能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用了2个小时嘞。原来的夜晚上一个睡不着，颈椎在牙在那个区动了手术，左眼。病理上
6: 用了胡椒老膏以后吧，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也得有两三十年了吧。有时候胸闷憋气的，吃了胡椒老膏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减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犯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接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狗胡老。我在这里吧，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了解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理论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7: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现在是上午十点。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8: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9: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9: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8: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 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2: 杨雄听了石秀的话，再看了物证，这才明白潘巧云果然是不良之女，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好，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之。慢，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这可是在冀州城里，倘若伤了人命，你还跑得了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哥哥，我说过不止一次了，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犯不上。我的意思是说，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我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骗到翠屏山，你在那儿等着我，三哥俩不见不散。哥哥，翠屏山那么大，我在哪儿等你？就是那片异地，不要乱葬岗子吗？你就在那儿等我。好了，一言为定。安家石秀咱不说，单说杨雄吸收教训，没敢多喝酒。回到家里之后啊，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海和尚一死，消息传得全城没有不知道的了，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呀。甭问，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说又不能说，告又不能告，只好暗中叫苦。一看着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啊，就怕杨雄问这件事儿，哎，结果没问。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镜面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尽量控制住自己。夫人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这丈夫，那翠屏山一没有安观寺院，二没有任何庙宇，到那儿降香这是为何？哎，你不必多问，我心底许愿了，必须得还愿，到那儿你就清楚了啊。把东西收拾收拾，明日一早咱就启程。这别说了，这事儿已经决定了， 好吧。潘巧云也不知道杨雄打的什么主意，到了现在杨雄说什么又不敢不听。这一晚上他胡乱做噩梦，有时候在梦中惊醒就是一身冷汗，胡了吧吐的算度过这一晚上。次日平明，杨雄起来了，梳洗已毕，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背着潘巧云不知道，这杨雄带了一把大莽子，就是那匕首插在靴子腰里了，兜里揣了点散碎银子。潘巧云也换好了衣服，让婴儿准备的纸马香客供果之类的东西用大竹篮子提着，就这样三个人离开家来到外边，正好遇上潘太公。姑爷，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老人家，我带着夫人和婴儿出去办点事儿。什么时候回来？中午吧。您把饭准备好了，我们回来吃午饭。行，快去快回啊。杨雄到外头雇了两辆轿子一辆车，这两辆轿子一个给夫人一个给婴儿，他坐车把钱全开付了，告诉车老板出西关赶奔翠屏山。你看花钱雇车叫上哪儿就得上哪儿。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出了冀州的西关，赶奔翠屏山。这翠屏山离城啊不远，也就六七里地，所以时间不大，到山根底下了。站住吧，站住吧。两辆轿子沾尘，车也停住了。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你们几位在这等等啊，我们现在就去烧香，可能耽误一会儿功夫，但你们放心，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行，这几位没上山，在这等着。杨雄呢搀着夫人婴儿提着东西顺着盘山道上山。这个翠屏山您听这名倒挺好听，实质是一座荒山。为什么出西门呢？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有一些没主的人死了也拉到这儿掩埋，也不知从什么年代传到至今，那乱葬岗子一座挨着一座，还有两个大万人坑，没法埋了就往里头一扔。到了入夜之后，野狗恶狼满山坡全是，人们一提翠屏山这仨字儿，脑瓜仁都疼，黑天谁也不敢在这儿走。虽然现在他们来是上午，但是走到山里头也觉着有点发毛，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官人，咱们在哪儿进香？快了快了，再往前走吧，来，走不动我搀着你。又走了一程，到了半山腰，眼前就是乱葬岗子，地下有一块半截的石碑，旁边有几棵大树，石秀在这儿等着呢。再看石秀短衣襟小打扮， 一条腿踏着石碑，一只手叉着腰，瞪眼往道上看着。潘巧云一眼看见了石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怎么也在这儿？这究竟要干什么呢？赶紧把头一低，假装没看见。杨雄紧走几步，来到石秀面前：“兄弟，你早来了啊！我来了半个时辰了，哥哥您来了，来了，过来，把潘巧云和婴儿叫过来了。”婴儿把猪篮子放下，就往外拿着芝麻香客和供果。老爷，摆到哪儿，就放到地上吧。杨雄看了一看，四外无人呢，一伸手先把婴儿给抓住了。婴儿吓得嗷了一嗓子：“婴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家主母叫你干些什么？你是怎么给他帮的忙？你要说了实话，我放你回家；不说实话，你来看。”砰！把大脑子他拽出来了，外衣闪掉，往树杈上一搭，挽袖子就要下手。婴儿是个小女孩子，魂儿都吓飞了，腿一软，跪到杨雄面前：“老爷，他说你怕他吗？我先问清你，再找他算账，你什么也不要怕。”石秀在旁边还紧拦着：“大哥，大哥，你看把他吓得这样，你叫他慢慢说。婴儿，没你的事儿，只要你说了实话，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心说干脆说了吧，我也猜着了，准是为海和尚这事儿。婴儿一五一十都说了，跟石秀所谈严丝合缝，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杨雄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婴儿，你这么做觉得对不？不对，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老爷，我就为了贪钱财，我把良心放到嘎吱窝，干了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我现在追悔不及。”“好，跪这别动啊，贱人，你还有何说？”潘巧云下边跪下了，一瞅啊，不说实话不行了。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说完了，石秀问杨雄：“哥哥，听明白没？小弟没诬陷他们吧？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贤弟啊，你甭说了，哥哥对不起你，我是浑人。贱人呐、你既然是有夫之妇，就应该谨守妇道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儿来，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要发现晚了，日久天长，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说这话一点都不悬呢，这就叫奸情出人命，我岂能容饶？他就扑上来了，石秀赶紧拦着他：“大哥，大哥，说话可一定啊，一只修猪把它修了就得了，你别管，修了它我太便宜它了。”到了现在，这杨雄啊，火往上撞，像疯了一般。 把拼命三郎石秀推了一个趔趄，他就扑到潘巧云近前，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返回身来把婴儿也扎死了。其实杨雄这么做呢有点过分，就即使潘巧云他们真做了这种事儿，的确是缺德带冒烟，也犯不上死罪。合着杨雄扎了两刀觉着不解恨啊，扑哧扑哧扑哧又扎了十几刀，弄得是满身是血。石秀在旁边一看，一跺脚，哥哥哥哥，你想过后果没有？人命关天，他们纵然犯下该死的罪得由官府处置，你有什么权利？两条人命，这官司你打得起吗？你还想回冀州不回冀州了？我他我那又说怎么了？泄气的皮球。杨雄也后悔了，面对两具尸体血肉模糊，他鼻子尖儿也冒了冷汗了。对，方才我头脑一发热，控制不住自己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完了，完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呢，我的脑袋保不住了。我是当刽子手的，竟拿刀砍别人的脑袋，这回轮到我自己了，别人该砍我了。哎呀，这！你看世上哪有后悔药啊。石秀耐着性子说，哥哥，事到如今呢，没有归路了，我看这样吧，你我弟兄投奔水泊梁山，凭你的能耐，凭我这两下子，到梁山咱也不能吃下眼食。杨雄把脑袋一拨了，贤弟呀，你说的轻巧，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人家能要咱吗？况且我是公门的人，吃官面饭的，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呢，哪能收留我呀？哥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认识梁山的人，兄弟我可认识。哦，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认识。哥哥还记得吗？半年之前我在街上帮你的忙，打了花花太岁张宝，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你还记得不？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儿吃酒。记得。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同乡。你问干什么来了，我说偶然遇上了，谈谈家乡的情况。是不是我没深说？
13: 啊，是啊。
12: 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位叫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欢迎兄弟我入伙。可是正要往下谈的时候呢，哥哥您来了，因为您是官人，故此他们暂时回避了，结果这一打岔再也没见着。但我相信水泊梁山的人说话是算数的，戴宗那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呀、啊、不有那茬吗？你我咱们哥俩就找戴宗去，我相信他绝不能食言呢、啊、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只好走这条路，事不宜迟，马上起身。 两具尸体他们也不管了。杨雄幸亏拎个包，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两套衣服，他赶紧把血衣脱下去，找个水坑把手上的血脸上的血全都洗净，换上衣裳。杨雄犹豫了一下，兄弟，此去梁山可不近呐，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不少银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怎么办？我回家去拿点银子。哎，哥哥，你说糊涂话呀，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事在紧急，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呢，哎，足够咱们路上用的，你不必回家了。那好吧。两个人说到这儿刚要走，在一棵大树的上头唰啦一响，撑蹦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咯咯一阵冷笑，嘿嘿嘿嘿嘿嘿，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刀伤人命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这是罪加八等，你们还都是走得了吗？不但杨雄害怕，连拼命三郎石秀都吓得不轻，哥两个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心说什么人。一看在面前呢站着个小个，长得是尖嘴猴腮，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黄眼珠，斗鸡眉，高颧骨，缩腮帮，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身上穿青挂皂，斜背包裹，带着匕首，背着把小刀。这人的年纪也就在27、28，三十往里，说话嗓音发尖呐，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还没等石秀说话呢，杨雄一眼认出他是谁来了。哎呀，可把我吓死了，是你个倒霉鬼，你敢偷听我们谈话。哎呀，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这人啊就是爱开玩笑，方才是故弄玄虚，请二位不要记在心上啊。我这下有礼了。石秀一听还是熟人，看这样他没有恶意。哥哥，他是谁？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人呢是高唐州的人呢，姓石，叫石谦，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古上早。对了，我就是古上早石谦，您就是拼命三郎石秀了，我石的兄弟。小兄这厢有礼了。石秀也给他作了个揖。那位说他跟杨雄什么关系？哎呦，是交情啊，挺深，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原来这个石谦呢自幼受高人传授，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能耐，解骨法，他自己能把自己这个骨的节全解开，自己一晃膀子还能把它对上。这种功夫在水泊梁山108将之中是绝无仅有。要讲究真能呢，他倒是不大，鬼点子非常多，故此叫古上早。 时迁干什么活着呢？有点不务正业，专门讲就是偷盗摸取啊，靠偷东西活着。另外他还会一手绝活，爱盗墓子。盗墓啊，就是偷坟掘墓。在那个年代偷坟掘墓犯死罪啊。没想到今日哥仨相遇，诗谦就说，我二位啊，你们上梁山别把我甩在一边，最好把我也带着，咱们哥仨一块赶奔水泊梁山。
7: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枝叶，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1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1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1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1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1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1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15: 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1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1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1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1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1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1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18: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7: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2: 古上早时迁见着杨雄和石秀，要求一块儿到梁山入伙。其实石迁呢说的不是不对，拿他自己来说，他也经常在想，偷坟掘墓，偷盗摸取，靠这过日子。当年就为这件事儿犯了官司，被押到冀州城里的大牢，好悬没被人家收拾死。幸亏杨雄在衙门干得挺红，爱惜时迁的功夫，上下打点，左右周旋，用银子疏通人情，才把时迁给释放。不然的话，时迁怎么管他叫恩公呢？哎，逢年过节呀，他都到杨雄家去送礼。后来杨雄说：“兄弟，你别老来。因为什么呢？你跟我的关系一般人都清楚，是我把你保释出狱的，可你老给我送东西来，被人们看见，诸多不便呐，肯定得在背后说坏话，对你对我都不利，往后你就别来了。奉劝兄弟改恶向善，凭你的机灵劲儿，干点什么还不吃口饭。”打那儿之后，石迁挺知趣，就不到杨雄家来了。不然怎么石秀没见过他呢？虽然不来串门，但石迁呢仍然干那老本行。今儿怎么跑到翠屏山来了？前天有两家出殡，石迁听着风了。听说死人家里头比较富裕，昨天晚上他就在翠屏山待着，跑这盗墓子来了。嘿，活也干完了，东西也到手了，正好遇上石秀、杨雄办他们家里的事儿，让他给遇上了。杨雄和石秀还挺喜欢他，仨人一研究，好吧，我想就到了梁山，他也不能嫌乎我们去的人多，像我们这有能耐的人，那是越多他越欢迎啊。 就这样哥仨结伴而行。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山底下还有几个人呢，赶车的车老板，抬轿的轿夫，一开始等着还不着急，后来等的过了晌午了，也不见杨雄他们下山，怎么回事呢？又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还没影，眼看日子往西转了，这几个人等不及了，干脆上山看看吧。等到了山半腰，你瞅我的娘哎，两具血淋淋的尸体旁边扔着不少散碎的东西啊，吓得几个人没脉了，撒脚如飞回到冀州，到官府就报案了。知府大人马上命县尉带着仵作不少的差人来到出事地点，验尸的验尸，填表格的填表格，后来调查清楚，把潘太公找去了。潘太公一看，哎呀，女儿啊，死的太惨了，肯定这是杨雄干的，杨雄到现在没敢回家，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官府立案，悬赏缉捕，他们怎么抓怎么处理善后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三条好汉一路之上不敢走村庄镇店，光走这小路啊，曲曲弯弯啊，白天找地方秘密，晚上登城，敢走出几天来，几个人心放宽了，发现后边没人追，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胆儿也逐渐大了一些。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眼前一带山岗，后边还连着几家大山，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再看那庄稼比哪年都好，本地人过得也比较富裕。他们顺着官道往前又走了一程，有个胳膊肘大甩弯，这就进了山口了，也就是在那山岗的坡下，一看高挑着酒旗，旁边有一家饭馆。哎呀，石谦一看把脑袋一拨了，我二位呀，我肚子可有点敲鼓了，嗓子有点冒烟，咱们是不是得打打尖呢？石秀点点头，大哥你呢？好吧，咱连歇歇腿儿，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离这梁山还有多远。哎，就这么办。他们又走了一程，进了酒馆了。这个酒馆啊还真挺宽大，但是现在不是饭口，没人吃饭，就是他们仨人。他们把里边找了张桌，拉过凳子来坐下了，屋里的空无一人呢，连个糖果酒保一概皆无。石谦就敲桌子，啪啪啪啪啪，来人，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蹦出一个来，来吃饭的了。叫了半天听后院说话，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酒保这才出来，一瞅这酒保转胳膊根大粗腿，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哪像个酒保啊，好像练武术的教师，岁数也不大，红光满面。看了看他们仨，赶紧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
19: 哎呀，今儿我做主了，就是饿了，想吃点解馋的东西，有大酒大肉尽管往上端，我们不怕多花钱。
12: 杨雄说，是啊，解馋的东西随便来吧。
19: 哎呀，三位实实在在对不起呀，
12: 您没看见吗？我们这酒馆啊，一没有喝酒的，二没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不太好做，咱们干脆就不买肉，全是素食。

0: 放这儿了。这人要饿了，他不摘食啊。虽然没有肉，吃这个吃也挺香。那么吃了一阵儿，哥仨心里有了底儿了。一看那伙计又没影了，哥仨呢，往后院一看，这后院方方正正，是平平坦坦。后院一拉六，还有五间正房。这院白沙子铺地，往旁边看，戳着刀枪架子，在这架子上有5把铺刀，挂着护手钩、二人夺、盾牌、强弓、硬弩，还戳着几条花枪。他们一看呢，这不是说撂地打把式卖艺的人使用的家伙事儿，这都是真家伙，都开了刃了，锃明耍亮。石秀低低的声音对杨雄说：“大哥，我说这饭馆有意思啊，摆这么多真家伙事儿，这是干嘛呀？”“
1: 不知道。”
0: 说话之间，那伙计从后院到前边来了：“三位，还添点什么菜不？”“哎，不用添了，就这些吧。”我说：“伙计，我们打听打听行吗？”“哎，您说吧，什么事儿？”“这是什么地方
2: 啊？”“
0: 我们这叫祝家店。”“
2: 哦，祝家店。
0: 我前面那座大山那是什么地方？”“
2: 独龙岗。”“
0: 啊，独龙岗，这名可挺好听的啊。你们这儿有多少户人家？”“
2: 呵，
0: 人烟密集呀，村庄连片。这么说吧，就是独龙岗上下左右一共有3处大庄子，正中央看见没？你们三位能看见吧？正中央半坡上有一座大庄子，叫祝家庄。就我们这饭馆就是祝家庄开的，要不怎么叫祝家店呢？”“嗯，老庄主叫祝朝凤，祝朝凤有3儿子，叫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光手下的佃户2-3千户，光庄客都上万人，您说这庄子小得了吗？西边还有个庄子叫扈家庄，东边有个庄子叫李家庄，现在3庄联合都归祝家庄统领。这3庄子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几万。”“
2: 哦，
0: 是这么。哎，伙计，你这后院摆着这么多家伙，这怎么回事？我们看那缸口都不错，要有富裕的卖给我们3把怎么样？”“不是，客官，你这开玩笑，那可不能卖，那都是祝家庄庄主发下来的，专门归我们祝家店使用的。你们酒馆用这玩意儿干嘛呀？莫非你们还厮杀打架不成？”“哎呦，我说三位，你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在这儿往东走不远，就是金沙江72道岔港，就是大贼窝子水泊梁山呢。”“
2: 哦，梁山离这不远。”“
0: 不远了，160来里地儿吧。要脚程快，1昼夜就能到达。现在水泊梁山的贼寇越来越猖狂了，什么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陆云龙、公孙胜、霹雳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豹子头、林冲等等等，我的天，能有好几十号，手下的喽啰兵也能有上万名啊。你说离着我们这么近，我们这儿能不加防范吗？” 梁山那么多人，他得吃饭。听说呀，刨出自己种一部分地之外，大部分粮食都从寺外抢。我们祝家庄这儿最富裕啊，庄主怕抢，所以呢事先就做好了防范了。另外再告诉您，你没看这么大饭馆就我一个人吗？那几个伙计上祝家庄操练去了，打拳踢腿都没在家，这些武器都给他们准备的，一旦梁山的贼来了，我们这些人抄起家伙就好抵抗。能卖给您吗？
2: 哦，
0: 哥仨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心说收获还真不小。哎，这伙计也没什么心眼儿，把底全交给我们了。哦，祝家庄跟梁山水火不同炉啊，将来我们到了梁山还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各位头领呢，一旦到这个地方还得留神，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啊啊，好好好，既然不卖那就算了，伙计你忙着你的，我们连歇歇腿还得吃一阵子。好好，我后边还有点事儿，有一把刀啊掉头了，我得把它安牢了。我说三位你们吃的啊，缺什么尽管招呼我。伙计说完走了。石秀跟杨雄俩人就谈祝家庄这事儿，心说这个祝朝凤大概是本地的人五人六，手下有那么多打手，这家伙挺了不起呀。嗯，也背不住老祝家朝里头有人，人家沾官气儿。人哥俩在这谈这个，石谦儿无所事事，一瞅那鸡蛋也吃没了，麻花也吃净了，酒也喝的差不多了，还没有饭，而多别扭，这有点肉吃该多解馋。哎，他上厕所奔后院去了，等到了厕所出来，一边系裤子一边的学嘛。你看他平常净偷盗摸取了，那眼睛就发贼，也好使唤。旁边有个矮墙头，石谦呢扒着墙头一看呢，哟，那面有一只大鸡笼，鸡笼里面有一只光彩夺目大公鸡。这大鸡这铃子真好看，那官啊通红通红的。石谦一看这只鸡啊，就褪了毛，摇一摇也得有个六斤七斤的。这玩意儿这鸡肉这玩意儿好吃啊。就这样，石谦双腿一飘奔那院去了。他抓鸡那真有能耐，手又快，一下子掐住素子，鸡连叫都没叫出来呀。然后他手腕子一拧，把鸡脑袋给蹬起去了，偷偷摸摸进了厨房。因为方才他听伙计说了，里里外外就那么一个人，厨房也是空的。到了厨房之后一看，水缸水瓮水舀子刀勺都在这摆着，干脆我就动手得了。哎，石谦退鸡还有两下子，弄开水把鸡毛全都退下去，开了膛，里边零碎全取出来，鸡爪子给它剁下去，油盐酱醋都现成的。他把鸡搁到锅里头，材料配好了，锅盖扣上，把火笼着了。时间不大，鸡好了。石谦乐乐呵呵回来了。二位还没唠完呢啊，你干什么去了？上茅房去了。我说你拉线儿使啊，怎么拉这么长时间？我把我这肚子 腾点地方好装好东西。
2: 装什么？
0: 我说你们想吃肉不？
2: 废话，谁不想吃肉？
0: 人家没有啊，他没有，我有啊。我这有顶香顶香的鸡肉，你们二位吃不？
2: 杨雄把脸往下一沉，我你怎么又耍贫嘴呢？狗改不了吃屎，去去去，一边去。
0: 你看，我说的是真的，不信，稍后片刻。
2: 石谦到了厨房，找了两个大盘子，把这鸡搭上了，撕开了，分装俩盘子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呀、啊！这哥俩一瞅，哎呀嗨！
0: 我说你小子还会大搬运呢，还是会变？尝尝香不香吧，烂乎不烂乎吧？
2: 你从哪儿弄的？
0: 偷的。杨雄气得一不了脑袋，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啊？你怎么偷人家鸡？在哪儿偷的？就这院的，可能这店房养的。管他呢，吃完了咱照样给他钱不就得了吗？钱头找齐，他有什么说的？哎，现在咱哥仨正需要解馋，不得记着咱们吗？来来来来，您不吃我可吃了。这俩人提鼻子一闻还真香，吃就吃吧，对，拿钱头找齐呗。
2: 好嘛，这三位虎咽狼吞呢，时间不大，把这鸡就给抿了，满桌上全是鸡骨头了。
0: 正这时候，那伙计把活干完到前面来了，伙计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谁家炖肉刮到我这院来了？哎，不对，厨房香，他就进了厨房了。一瞅满地全是鸡毛，旁边有个盆，鸡肚子那点零碎都在这儿放着呢。再看那锅里腾腾腾冒着热气，飘着油花，一瞅那鸡毛那颜色，伙计明白了，三步变成两步，到了后院厕所旁边那一找那只暴小的大公鸡，踪迹不见。这伙计火可压不住了，翻回身到了前屋了，还往桌上一瞅，哈，都变成鸡骨头了。这三位满嘴都是油圈，在那儿嘣嘣还提牙呢，那伙计能干吗？哎，我说你们他妈可太缺德点了！你们谁动的手，把我们店里养的暴小的公鸡给吃了？啊、哎！那只鸡我们养了好几年了，全靠它报晓呢。报晓就是告诉时间呢，早上起它打鸣啊。问你们跟谁商量就给吃了。杨雄石秀觉着理亏，没言语。石谦则不然，把小嘴巴嗒巴嗒。哎哎，我说伙计，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明人没做暗事啊，鸡毛鸡下水零碎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哎，这么办，你这不卖肉我们才走了这条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咱们银子上找齐，你开个价吧，给你钱不就得了？ 给钱我也不卖，你们他妈缺德，有先斩后奏的，我就要我那只鸡，你赔赔也行。等我们到前面的庄村看有卖公鸡的，按你那鸡那么大个，给你买一只来，你看怎么样？
2: 你胡说，你们走了就回不来了，我就要我那只鸡。
0: 我说你这人奔蹶子拉屎还登上劲了，你那只鸡眼看都要变粪了，我们上哪儿给你逃回去？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吗？好他妈小子，我瞅你贼眉鼠眼的，就不是好东西。我可告诉你，你打听打听，这是祝家店，祝家庄开的。哎，你小子未曾做这个事儿，你掂量掂量， 你这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圣人的门前卖字画，你是作死。石谦儿也挺乐了，说什么什么，我这套词儿说的挺溜啊，你他妈吓唬那胆小的，爷爷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小小的他妈住家庄算个屁。哎，好，你敢骂人。伙计说的这伸手就要打石谦儿，妈这石谦儿可够狠的，你看他嬉皮笑脸的，他一伸手把成吉那大瓷盘抄起来了，那伙计正好往前一探身，石谦儿把这瓷盘举起来对准他脑门子，啪，把瓷盘打得碎了八瓣。再看这伙计脑门子开花，血呼啦就淌下来了。哎呀呀，你打死我了，好小子，你们打了人了，你们可等着，我去找人家。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这伙计跑了，杨雄、石秀埋怨石谦，我说你这家嬉皮笑脸的手可挺黑呀，本来咱就没理，你把人打成这样，岂能善罢甘休。我说咱也甭坐着等挨雷，趁此机会赶紧逃之夭夭，这只鸡垫底儿，咱跑起来是不是也轻松？哎呀，你就会耍贫嘴，快走！刚一出门，石谦儿多缺德了，一看那火还挺旺，趁这机会，一把火把他这酒馆点着了吧！一把火，火烧酒馆才引来杀身之祸。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上午11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7: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8: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7: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8: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7: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8: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7: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8: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7: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8: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7: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8: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7: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平时跟我交流的一些听众对我很尊重，多数称呼我胡老，可能这个称呼是因为我的年龄真的不小了，奔90了。如果因为年龄因素您这么称呼我，那我接受。如果是因为您觉得我是一位还略有建树的搞医学的人，您对我的这种敬重，我仍然感觉愧对您。咱们国内
9: 中医大师很多呀，各个流派都有成就大师级人物，而我呢只能算是普通的中医人嘛。这么些年有关部门把什么教授、主任医师、博导，把这些名头头衔给我了，还给我发了那么多的证件，其实我没觉得有啥用，也就是个名称而已，我不在意这些，给我就给我，我也不拿这个去显摆。20多年前，单位评级别，什么几级教授、几级专家，好多人争来争去的，因为这些个职称跟工资挂钩。那真的，我也快到退休的年龄了，最主要的是我对这些名利钱财都看得很淡了，一个月不少了，够用就得了，吃的穿的我都没啥需求，这个岁数了，啥好衣裳穿出去也都那样，所以我不争。领导找我跟我谈这些事儿，我说您随便，爱给谁给谁，没人要了您再给我。领导说您真的是宽容大度，我说那玩意儿不顶吃不顶喝，眼瞧着就要退下去了，我还去争来争去的，那我不成了不知足的人了吗？有时候您会发现，不管大事儿、小事儿，都是定数，争与不争，他该来的还来，不该来的您也抢不到手。我对于这个领悟很深，人要学会等机会，而不是去弄个头破血流去抢。有些物质方面的，即便是您抢到手了，最后还是丢了，为啥？因为那本身就不是您的。我对于名利啥的我都不在乎，后来我发现越是不在意他越是来了，我不争他偏来。退休前2年，博导啊，什么特殊津贴啊，有突出贡献的专家啊，各个奖励都来了。来，我坦然接受；不来，我也不去强求。不过，您就相信一件事儿，那就是一切永远都是平衡的，命运不会偏向任何人，公平永远存在。说这些，可能会有人说，胡老，您这是缺乏斗志，没有上进心。其实不是的，我要求上进，我从我的专业上努力，我把我的治病水平能力来提高了，能让找我的病人都得到想要的治疗目标，这才是第一位。至于那些跟治病没啥大关系的事儿，我为什么要分神去思考他们呢？浪费时间我都犯不上。就算是给你10个博士生导师的名头，你看病看一个看不好，看100个100个都没有得到好的疗效，这有啥用呢？最后你有专家头衔，老百姓给你一个庸医的称呼，你说如果这样还有啥脸面面对患者，面对那些头衔呢？这是一种悲哀。因此还是务实吧，真金白银，真材实料， 干点正事儿，干点真事儿比啥都强。咱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定位，生下来就定准了。社会上360行，5行8坐，都在发挥着自我的作用，而且每一个行业都有它所对应的一个现象存在，有生产皮鞋的，就有修鞋的，修鞋的就是鞋子的大夫，鞋坏了，你得修一下吧，别人不会，他会，他就是专业的，各行各业都一样，一切事物的道理都是一个，只不过是展现的形式不一样。包括我们当大夫的，我们就是一个修理工的工作，你身体哪儿坏了，我们给您修理，工具就是药，草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几百种、上千种，别人不知道该咋用，什么药跟什么药配伍在一起治疗啥病最好。我们会用简单的几味药，看着非常普通，熬成药汤子，熬成膏方，黑乎乎、黄乎乎、黏乎乎，进嘴里头霸苦霸苦的，不好吃还死贵。可是您别忘了，花钱买苦药，它带来的是您身体上各种病的好转，各种症状的消失，各种病的康复，您这个钱不白花呀，花的值，这个钱您不花，可想而知您会啥样，疼、麻、胀、酸，耽误了可能命都没了，不是在遭罪，就是走在通往人生终点的路上。我们老胡家的膏方，最早这个膏方是大有来头的。我们老胡家过去是个大家族，在南边，关里家还往南挺远。我们家族目前能够有联系的大约有上千人，这都是没出五福的，光我们这一辈儿还健在的就有40多，最老的老家有30几位。我叔伯哥哥、叔伯姐姐、叔伯弟弟、叔伯妹妹，北京有5、6位，包括我亲哥、兄弟、姐和妹。我们老胡家长寿的人比较多，70岁的都很平常，80、90的很正常，100岁出头的有好几个。我老父亲走了几年了，106岁无疾而终，很厉害的。我身边的一些老同事、老同行，多数都走了。我原单位的同事们，隔一个月、2个月的就走一个、走2个的。他们走了，有消息传给我，我知道了，可是我并没有觉得有多难受、有多难过。该走的毕竟要走，而且我觉得这也是生命周期的一个往复循环。如果到了一定年龄，因为衰老而离开，这都正常。关键是还有很多人忽视了自己身体的保健和保养，最后是因为大病来了，这个因素我就更加不肯去同情他们了。我们老膏方还没有批量生产，还没有把它交给药业之前，我每年都要自己熬膏， 因为用的配物里面对药材的来源和质量要求太高了，交给别人做这件事儿，我也不放心，我就亲自采购药材。每年的药材最好的采购季节就是过年之前，价格最低，质量最好。价格低是因为所有制药企业都完成了年度目标，第二年的也都备齐了，所以年底价格会下来一些，至少要便宜1/5。那么还有最重要的就是药材的质量。我们都知道，越是质量好的东西，价格越高，一分钱一分货，这是真理。还想便宜，还要高质量，这个事儿压根儿就不存在。那么，有些经营中药材的企业，每年都会剩下来好多上等好药材，不是卖不出去，就是因为都是上等的，价格太贵，没人去碰它。我们胡家老膏方里的党参、熟地黄、何首乌等等，我都要原产地最地道的，价格就算是高出来很多，可是熬出来的高剂那质量可不是差了一星半点啊，那可是差的天地相隔。我非常喜欢和内行人唠嗑，内行人看的都是门道，外行人永远看的是热闹。我们家族大，人多，前些年胡家老膏方还没有交给制药厂之前，我们自己熬自己用。我们老胡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谁都不可以站尖儿取巧，这是我们家的祖训，大家伙都一直遵守，不敢违背，就像朱子家训那样严格遵守，守规矩不破坏。这一点我们胡家老老少少从大到小，从里到外做的都非常到位，谁想用，想用多少报名，因为我们是自己熬制，所以论斤，如果定一斤的老膏，那么就要自己先交出来一斤胡家老膏方所需要的药材的钱数。像那些熬制过程中烧火熬膏所需要的木材，也都是需要花钱买来的，这个钱也是大家伙出。胡家老膏方笨方法熬制的时候，不能用普通的木材，一定要用汉桃叶的树干烧火熬制才可以，这是胡家老膏方特殊的要求。可能大家不知道汉桃叶树，我简单的说说，这种植物也是一种药材，它又叫鹅掌藤、七叶莲、七家皮，当地人管它叫狗蹄子或者狗脚蹄儿。它的树干类似于藤条那种软中带硬的样子。我们熬制胡家老膏方必须用这个烧火，最早我们胡家老膏主要针对风湿骨病这一类病，这个汉桃叶树也是药材，而且是上等的药材，性质属于平凉、入肾经和小肠、大肠这三个经络，具有祛湿消肿的作用，对风湿骨病的水肿 沉姜、麻木都有大效果。在我们老家，很多人家院子里都有这种树，不高，但很密实，叶子多，绿油油，纵横交错，好看，还能治病。老家那边早些年谁有风湿骨病，犯病了，用它的皮煮水，喝了，经络立刻通透，止痛消炎。骨折的，把它捣烂了，敷在患处，还有拉肚子、拉痢疾，感冒发烧、风寒风热、跌打损伤、各种毒疮、烂脚丫子，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但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药收入方剂里边去，因为我们用它的火来熬制膏方，这叫下火入膏。您要知道，还有一味您看不到的药材，就是它。它的作用是通过它烧出来火焰的热量，从熬药的陶土锅底慢慢渗入膏方里来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一种入药方式。所以为什么有些风湿骨病的患者用了以后就感受到您的疼痛缓解得非常快，走路敢伸腿敢迈步了，关节和关节之间那种撕心裂肺的疼就消失了，甚至连类风湿早上醒来后最折磨人的沉姜时间也越来越短了。可能最早您要沉姜一个小时或者四五十分钟，用了胡家老膏，沉姜时间一天比一天短，吃饭用筷子用勺子都非常灵便，这都是胡家老膏配方的特殊。还有就是我们胡家老膏采取了一些特殊的熬制手段的结果，就包括熬制烧火用的汉桃叶树也有它的功劳，功不可没。当年我们制作过程很壮观，开火前要举行仪式，大院子里搭了很长一溜棚子，松木的柱脚，松木的椽子，盖着蒲蚌草编成的席子，熬膏之前要放鞭炮，只响一咕咚。主事儿的还要给熬膏的大陶土锅系上红绸子，一切准备停的，先拜药师老祖，然后主事儿的一声号令，某年某月某日熬膏点火啦。这一声喊就意味着开启了一个新里程，本家的外来的都要多得到胡家老膏，他们来一个是要看到胡家老膏的开锅仪式，仪式结束了还能在我们胡家大院吃菜喝酒，这顿饭我们胡家叫做开膏日喜庆饭。一般情况下这顿饭都是安排在当地有名的很大的饭馆的里头，根据人数大约要二十几桌酒席，每桌十个菜，酒热一凉，九个热菜意味着九九大顺，一凉就是说用不了多久老膏就熬制成功了，凉透了就可以给需要它的病人去服用了。熬膏很壮观，十几口直径一米三的 陶土大锅，放好药材，加水泡三天，然后就把汉陶叶树干劈成的劈柴放在陶土锅下面的灶膛里，点火熬制，这一熬制就是50天。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产生疑问了，说胡浪，为什么你们老胡家熬膏方非要50天呢？我来讲一讲。可能过去您听过开方子治病基本都是37/21、77/49、99/81、9蒸9晒，都是这些数目字儿。我们胡家老膏方完全不一样，我们是整数做药，50天为一个期限。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最早我们胡家老膏方都是100天为一个周期，我们要的结果是10成，这个10成大概意思就是最高最满意，99/10，99差一个没有满，就是说任何事儿没有10全10美的，都要差一点点。这种说法在做人方面也要这样，说话不能说得太满，事儿不能做得太绝，都要留一条后路。但是治病救人就不一样了，我们胡家老高力争做到治病就要彻底，不给疾病留后路，治疗彻底，这就是我们老高方的特点。因此我们把它的熬制时间定作100天，就是完全圆满的意思。但是后来我们胡家老膏方因为制作周期太长了，很多人等不及，因为有些大病特重病的病人需要及时用这个来救命，所以一次熬膏就要100天，很耽误事儿。眼瞧着膏方还没熬好，这个弊端一直存在。后来我太爷爷那一辈儿就有一位非常聪明的，我称呼他九太爷。他说，我们为啥不能把咱家老膏方熬制的时间缩短一半呢？家族的人听了就产生了疑问。九太爷说，这多简单，把熬制的过程增加一倍不就可以了吗？家族人听了一想也是非常有道理的，就说那就试一下，如果成了，药效没变化，熬制时间少了，能用上膏方的人就多了，那就试一下吧。要不说我们无论谁活着都要有智慧，利用智慧去改变一些不合理的事情。我的九太爷就做到了，很快这个说法就开始落实了，一切都是按照九太爷的想法去做。50天后证明我九太爷是对的，而且是非常对。过去100天才熬成的，通过熬制过程的加倍，时间缩短了，膏方出来的成品快了，而且品质一点没变，还更加提高了。每一口陶土锅里开始满满的，药材和水都按照比例放好。第一天文熬小火，熬1个时辰停火，第二天午熬大火熬2个时辰，这叫一箭双雕。第三天文熬半个时辰，第四天午熬 熬一个时辰，这叫事半功倍。第五天文熬，熬两个时辰。第六天武熬，熬两个时辰，这叫文武兼备。第七天文熬一个时辰。第八天武熬一个时辰，这叫一时两了。第九天文熬四个时辰。第十天武熬四个时辰，这叫一本万利。就这样，按照这个顺序反复五次，满五十天，最后才能够熬成一滴滴润滑细腻、油汪汪、黑黄各半、药香味浓郁，具有既能治病还能养生。这一口老膏可能您喝到嘴里很简单，可是如果我不讲的话，您都不知道这一口老膏里面有多少的文化内涵，有多少的历史传承，有多少的中医深度，有多少的配伍精妙。所以我老说一句话，您看着很普通的一些事物，看似普通，如果深入探讨起来，每一样都有着深厚的底蕴，我不说您永远都不知道。好东西背后一定有泪水，有汗水，甚至有的是靠着生命换来的，不那么简单呐。能成为名品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而且是在一直保留的基础上才能传下来，否则就会是失传的坏结果。庆幸的是，我们老胡家大家族每个人都把我们家的老膏方当作生命去看待，去守望。据我的老辈人说，当年没解放那时候，曾经有个当地很有名的草寇，带着好几百人来我们胡家大院里，用刀枪指着我们老辈的人，要我们的老膏配方。好在我们老胡家在当地人缘好，得人心，看到这个情景，就有人偷偷去县衙找来衙门里的捕快和团练队救场的。官衙门来人了，这一介入，草寇毕竟是草寇啊，听到大队人马来了就跑掉了。经过这一次，很多打胡家老高坏主意的人也就慢慢少了，轻易不敢动坏心思。很多时候我都在想，我们老胡家有今天还存在，是我们胡家的幸运，也是众多病人的幸运。过去老方法制作老膏，好东西真治病，可是您可能没有这个运气能够用得上用得起。第一个，熬得少，一年就熬那么一点儿，您有钱不一定买得到，有钱不能办成所有的事儿，有些事儿不是有钱就行，有钱能使鬼推磨，更有钱还能使磨推鬼，那都是瞎扯的话，没那八纵事儿。另外，这个老膏因为少而精，因为缺而贵，物以稀为贵。那么随着时代的进步，随着社会的发展，很多过去不敢想的、认为达不到的事儿，现在都实现了。通过国家的审批，通过了批量生产的审核，国药准字产品临床疗效验证， 而且是我们胡家把它交给了可以信任的大药厂来生产，普通老百姓都能用得到，这也是我能够很欣慰的一

个原因，要不然看着好东西不够用，那可真的是干着急使不上劲儿。现在多好啊，时代变了，一切都好起来了，所以我庆幸感恩一切吧。去年五月份那阵子，我一个老表弟71岁，也不算大，一辈子在乡下过日子，条件一般，没攒下钱，攒下了一身老毛病，严重的关节病，下地都靠别人扶着，不扶着一步都不能走，还有心脏病，常年心绞痛，高血压，178高压都成了常态，另外腰间盘突出症也很严重，再发展一下就是椎管狭窄。我说他是十不全啊，基本上该有的病他占全了，不该有的他也有了。我侄子打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恐怕过不去今年了。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们当地有个老中医说他爹三魂七魄都散了。我听了觉得这个郎中有问题，我说你给我拍一张你爹的照片，照脸，别的不用照。他照了一张相片传过来，我看了觉得啥问题都没有。我打电话过去，我说你爹没事，他说人家都说了三魂七魄散了，大伯您咋说没事呢？我说您别跟我犟嘴，我说没事就没事，我说这样吧，给你爹用几个月的老膏。他说那我给您邮钱过去，多买一些老膏。我说这对，药钱必须自己出，治病就要拿钱，这是规矩，亲是亲，财是财，治病不花钱等于倒春寒，破财免灾，有道理。当时我看我老弟的脸，人中很深，老话讲人中深百年根，人中越深的人寿命越长，人中的长度一般情况下跟自己中指最中间的那一节长度相同的话，一般生命年龄至少80以上，甚至到90岁，这是非常准的，您自己可以量一下。它的内在含义今天我就不讲了，以后有机会大家听节目我会讲一下。至于他说的当地大夫说的三魂七魄都散了，这个是瞎扯的。三魂七魄为什么说三和七而不说2、4、6呢？过去再早有左三右七带左绿衣的话，左三右七带九绿衣来自于洛书，也就是星空图，其中有紫微星、大地星，大地星有4个妃子，其中有一个正式的妃子就是勾陈一，这颗星星最亮，这就是一的含义。至于三和七代表的是东和西，就是方向，而九这个数字是最大的，是说我们的头部在最高点，要经常保护好它，戴着帽子最好，这是它的原有意义。《黄帝内经》里也有魂魄的说法，魂魄是分开的，内经里说随神往来者谓之魂，并经出者谓之魄，所以失魂和落魄完全不同。失魂的人

0: 肠破，肝脏是阳光，代表着升腾，肝在冬，而肺脏是下沉的，越是肺气下沉，越是肺活量大，所以肺在西，这就是河洛书里面的三合七，代表着东西方位的原因。我老表弟用胡家老膏，仅仅用了一瓶多一点，人就变了，饭量大了好多，脸色从灰黄色、土黄色变成了红扑扑的。虽然七十多了，用了一周多，脸上起了宝色，而且膝盖关节位置、手脚关节位置都开始热乎，用手都能摸出来温度上升，过去一直都是冰凉的，腰疼也减轻了六七成，心脏绞痛的发作频率也少了一大半，唯一没有变化的就是血压下降得很慢，量了好几次，只下降了十五六个。我侄子来电话跟我说，大伯，我爹起色太大了，没想到这么快。我说这叫对路子了，治病一定要对路子、对症状、对吸收，药用的准确，一天顶十天，药用的不准，一年不盯一天。我侄子说，我让我爹用个一年半载的，他的病基本上就差不多了。我说定法不是法，要看实际情况决定。总之咱们家的老高，就你爹那点病，要是得用一年那么长时间来治疗，根本用不了那么久。啥都别想，就让你爹按时按量，一口都不落下，坚持一准就能胜利，就让他瞧好吧。侄子说，大伯，您这话我信，这才几天呢，就这么大改变。我告诉侄子，信更好，不信我也让你信，我就拿结果说话，结果不会撒谎，等着跟你爸一起过好日子吧。老表弟到现在用胡家老膏大约也有小半年了，我一次给他寄过去的是半年的量，这都过去不少天了，按照时间算，他手里的药应该吃没了，到现在也没给我打电话让我继续给他邮寄老膏，我估计他肯定是好的差不多了。我忙，一直没顾着问他。我侄子这孩子也是的，咋就不能给我个准信儿呢？也难怪，现在的年轻人也都忙，可能收拾完家里的庄稼了，外出打零工去了也说不定。好了，啰嗦了一大堆，天南海北的，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陈芝麻烂谷子，得啥说啥，也不知道各位爱听不爱听，也别怪我老了，思维慢了，也乱了，说话做事条理肯定不太清晰，着头不着尾的，请大家伙能够原谅我吧。
1: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2: 胡家老膏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高的古法

0: 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地治疗哪些疾病呢？
1: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0: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2: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
3: 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4: 大家好，我叫姚树林，我今年72岁了，是安徽灵光市老百姓，我也是胡家老膏的一位受益者。23年，我这个左脚踝、左脚脖子出现肿。人家医院医生讲呢，你这个不治好，皮肤炎不过来的话，会将来以后会溃烂，会截肢。我这个血压不高，血糖不高，找西医看病呢，他们不开中药，当时我开了4种膏子，一天抹2遍，抹了以后，个把月时间，消呢是消了一点，但是呢这个皮肤也是变了，结果以后。个把月下来以后，这个肿老是不得消，这皮肤炎症变了。我考虑到人家老年人养这样不是好现象，我就不抹了。我这个耳鸣嘛，也不知道是老鸣是耳鸣，我也搞不清，就像治疗教养的，成天就是得静脉曲张，也不是一天两天了，静脉曲张10年了。这个是24年4月份，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胡老讲座以后，他也曾经跟我们广播电台个讲的，有的人皮肤颜色变不过来，也是都是这个现象，所以我才买的。我的改变就是睡眠好，收音机开不开的，我只要上床半个小时我就睡着了，效果不错，口感还好，不是整个皮肤变的，它是一点一点一点在外扩张，一开始发红，红以后呢变黄，然后恢复正常。就是脚踝的肿的地方，现在已经消了90%了。皮肤颜色呢，也达到80%。脚脖子、腿肿已经消了，静脉曲张也比往年小了。我现在走路比较轻松，睡眠相当好。我早上起来，有时候手指头发麻， 现在呢，我这个手指上麻的现象呢，疼痒的现象呢，基本上是没有了。就像那个树上长那个知了，叫的滋啦滋啦的，现在声音变小了。哎，因为我们没用过这个产品，也没喝过什么膏方这个方呢。我长这么大70多岁人，第一次吃，从来没吃过老高。胡家老高也不在安徽台讲课，我们哪知道的？我们从来没听讲过。现在我正在还服着呢，早晚喝。我呢也确实感谢你们的产品，质量保证，能对老百姓来讲是相当好的。因为他研究这个产品，虽然方法这个种类不多，就5种药：党参、黄金、枸杞、熟地、何首乌，但是这质量好。他这个什么菌层作死啊，搭配的好。胡老这么大年龄了，做节目也不容易，我们确实感谢胡老。胡老这么大年龄了，90多岁了，容易吗？能有这么好的产品，老百姓是最欢迎的，真心诚意我们感谢他。我祝福胡老，希望你们产品能在全国广播电台播出，谢谢胡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5: 胡老你好，我是胡家老高的受益人。我叫王建满，84岁。我有3高，现在控制的差不多了。高血压20多年了吧。最高的时候还到200了。低血压低呢，低血压5-6岁。降血压这个吃一片两片的。控制不行，回家老好以后啊，快点血压控制的差不多了，不迷糊了。血糖之前是这个空腹得掉9个，我的10个的，吃的降糖药，就是软糖果吧，一天吃一片两片的，就是血脂不得就不得也控制的差不多了。现在我这半年以后是这个检查。检查的不够了，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因为这些睡眠好了，以前睡眠一点都不做，现在行了。我用了胡家老高用了半年，已经睡5-6个小时，中午还睡用半2个小时的。原来的另外一个睡不着，颈椎在延安在那个村动了手术做呀。病理长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啊，眼睛比原来明亮了，能看清楚了。之前模模糊糊的，现在吧这个不模糊了。原来冠心病的也得有2-3年了吧。有时候啊胸闷比较气的，吃了胡家老高以后啊，这个胸闷气喘加轻了。原来感冒有肺炎，现在呢这个肺炎也不得烦了。我对这个胡老这个非常感谢他接这么多的这个好药，吃了我去了一些疾病，我的病呢这个去了不少，就多亏了胡家老高胡老。我在这里啊，我代表全家感谢胡老，谢谢胡老的这个大恩大德。胡老，我这个你这个听你这个大部分啊，我很受启发。 在各方面吧，这个都知道你这个李云吧是最好了。我们那个感谢你这个对我们的这个教导，谢谢你，胡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6: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8: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亮相临沂。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各地组织农系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开幕。作为大会核心配套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9: 我现在是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彩排现场。据了解，本次展演是从全国150多个作品中优中选优，最终12个精品作品脱颖而出。那现在演员们准备得怎么样呢？我们去现场一探究竟。
10: 展演节目内容紧贴农村现实，聚焦高价彩礼整治、婚事兴办、孝老爱亲、节约勤俭等移风易俗核心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形式，展现各地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经验。
11: 一个养殖大户，还有一个种粮大户，这个两个人的先富裕起来了，然后带老百姓一起富裕起来了。草原上的咱们家乡的那些关于移风易俗的内容，
12: 因为老百姓特别喜欢快板，快板这个比较接地气，现场氛围也比较好，容易接受。那么我就利用这一个快板的形式，说的都是一些真的我们真实的我们农村里现在河北乡村的一些真实面貌。
13: 我感觉非常的自豪，能代表移风的小朋友们，然后对着全国的人来唱这首歌。 也可以让全国的人都可以听到沂蒙山小调，知道我们的沂蒙精神。
8: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与水情。
14: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8: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及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
15: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8: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最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朵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胡捣鼓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
16: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8: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移风易俗的故事编成接地气儿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
17: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弄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8: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沂风易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树、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万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为应对天气变化，各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精准助力果农丰产丰收。眼下，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400亩阳光玫瑰葡萄正值二次膨大关键阶段，若管护不当，极易出现问题。针对当前天气特点和生长难题，农技专家深入各种植大棚，实地查看果树长势，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
18: 雨后又闷又热，非常担心这个葡萄出现病变坏果。今天这个专家来了非常及时，手把手教我们田间管护技巧。
8: 同时，专家还重点围绕排水降湿、通风控温、病虫害防控、科学追肥、枝条修剪等关键环节，为种植户送上精细化管护方案，并发放葡萄全周期种植技术明白纸，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田间管护。
19: 在施肥时以高钾肥为主，结合磷肥和微量元素，如钙、硼、鱼铅。要及时喷这个保护剂，如葡萄落叶和带刺霉菌，预防病害的发生。在雨后，要及时喷治疗剂，如提下马林、伏必菌胺、苯米甲环唑，来进行防治。
8: 在烟台牟平区，农技人员冒雨来到大窑街道曾福山家庭农场，与种植户一起查看果树长势，指导果农做好防范措施。
20: 这是把一些排涝的，你像像水管了、一些沟了，要提前把它排好、挖好。这样就是什么？一旦呢来了大雨以后，过多的水能及时的排出去，减少这个水在地里边待的时间。
8: 农技人员建议果农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对果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0: 另外，农技人员还针对雨后果树的防范措施进行了指导。
21: 一个是这个做好派劳，保证这个果园的不积水、不内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么降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喷布一遍这个杀菌剂，啊，防止叶部病害的发生。
0: 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开展玉米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日照莒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四个技术指导小组，分赴全县各乡镇，对玉米苗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监测。在刘关庄镇民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技专家发现个别玉米植株上有甜菜叶蛾幼虫。
22: 这是这个甜菜叶蛾，然后呢，这甜菜叶蛾是玉米早期的一种比较主要的害虫。在防止它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早日消，就是早发现早防止，在它的低龄期就进行防止。
0: 专家及时提出防治药剂和施药方法，合作社随即调集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在菏泽曹县，当地针对近期频繁降雨造成积水，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雨后管护指导服务。
23: 我想降雨频繁，要注意在玉米六至八展叶的时候，对于群体偏大、种植密度大于每亩五千株、生长偏旺、有倒伏危险的地块进行划空，使基部节间缩短变粗，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在玉米九至十二展叶的时候进行追肥，同时呢搞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玉米的稳健生长。
0: 在德州平原，夏玉米普遍长至三到五片展开叶，正值苗期化学除草最佳窗口期。农技人员围绕施药时段、药剂选择等，为农户送去标准化除草方案。
24: 条件允许，最好在天气晴朗的傍晚喷，这时候呢药压蒸发慢，喷药效果好。第二呢，这喷施的药剂，我们当地啊适宜的是盐硝铀，如果感觉杂草抗性增强，防治效果不好的呢，可以再加上苯唑草酮等药剂。
0: 今年夏天，受全国多产区西瓜集中上市的影响，青岛平度旧店镇陶家村的西瓜滞留田间，虽然迎来丰收，但却面临销售难题。了解情况后，短视频平台账号名为张同学在乡村的张新宇及时伸出援手，利用自身流量热度帮助瓜农打开销路。
25: 咱别管到小，咱先炒上先炒后卖。
26: 据了解，之前张金宇已经在两个城市进行了义卖，昨晚来到济南长清时已是晚上九点，但长清市民的购买热情却异常高涨，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少的买两三个，多的买几十个，这让张金宇深受感动。
25: 确实应该感谢的是咱，没有咱这些好心人支持，能有那么些人来支持这些观众，
27: 向您学习的。
25: 不，咱共同，谢谢你们哈。
28: 我们都是从土地里爬出来的，真是非常感动，太优秀了。
29: 都是为了种种，为了老百姓，买点西瓜，这是尽自己的一个心意吧，主要是为他做好事感到高兴。
26: 张金宇团队一共拉来了两车西瓜，共十一吨，付款码均为当地瓜农所有，任何付款张金宇团队不过手不转账，直接转入瓜农手中。
30: 哎呀，感觉这里说心情吧，真是非常着急，早上学，这里给俺瓜子些瓜吧，都给俺卖出去了，非常感恩。
31: 真的给我们可以帮了大忙了，
32: 五万斤，
33: 我们那个明天晚上后天到行，每个每天
25: 五万斤。
33: 五万斤，
25: 二十五吨，25吨。济南确实有温度，是有爱的温度。
33: 对，我们可以直接打款，不给大家帮忙就可以了。因为我家也农村过来的，知道大家种东西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吧？
26: 线下义卖的同时，张同学在乡村账号也在现场同步开启直播。
34: 一万斤吧，我们自己去拉了，是不是？
25: 可以，都可以，随便拉。我把位置发给你，我给验光师给你精挑细选。
26: 据了解，此次义卖，张同学在乡村团队线上线下共卖出西瓜60多吨。为给大家及时发货，活动结束后，大家连夜赶回平度。团队工作人员已经在瓜田忙碌，摘瓜装车，直至将陶家村的480多亩西瓜全部卖出。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心，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2: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26: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他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2: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26: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2: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26: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7月7号上午，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季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在蒙阴县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
26: 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4: 我们紧抓国家鲁东山区桃产业集群项目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四大主动方向，全链条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走向。蜜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0亿元，蜜桃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26: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5: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26: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6: 我们的工厂主人就是国普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艺果干之外，我们还主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你像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7: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2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酥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酥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酥饮料。
26: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9: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26: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10: 下一步呢，一是持续深耕一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二是呢，拓展二产，主要是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三是呢，开发三产，主要是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的产区变成景区，把果园变成花园，把我们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中，120多个品种的桃子是集中亮相，有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有软果肉的，有硬果肉的，有纯甜口的，还有酸甜适口的。那么这些优质的桃子同台现艺，上演了一场从颜值到口感再到风味的巅峰对决。
11: 白色的桃子、彩虹色的桃子、黄色的桃子、粉色的桃子、红色的桃子、
12: 软的桃子，一捏一个手印儿，好多汁儿啊，都粘手，好甜，糖度很高。
11: 硬的桃子，
12: 这个是纯甜口的。而且还是红肉的呢。
11: 蒙阴的桃子、五莲的桃子、安丘的桃子、沂源的桃子，还有肥城的桃子，山东的早熟桃子集合啦！
0: 全省的顶级桃子汇集蒙阴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大比拼。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8: 咱这是今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全省的早中熟桃的大赛。我们收到了来自全省13个市、31个县市区的422份样品，涵盖了120多个品种，包含了我们目前油桃系列、蟠桃系列、油蟠桃系列、毛桃系列，应该说涵盖了我们目前整个市场上我们消费者能见到的我们的这种桃的产品。
9: 评比标准肯定是品质优先，原来呢是大小可能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近年来呢，我觉得随着产量提升，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
8: 品种的种类比往年的品种种类更要丰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新的品类出现的，像今年我们这红色的油桃，这个蟠桃，这是今年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我们的新品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第三个呢，就是看糖度来说，糖度还是要比往年同时期还是要高。通过这种比赛，主要的目的呢是在主产区给我们全省的桃主产区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我种的这个桃和大家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呢我来跟他比的我还有哪些差距啊，让他呢更增加了我回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管理水平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呢来持续的宣传和推广我们这个产业。我们通过这种比赛，有好多的主体呢也通过获得了金奖或者获得了优质奖，让它的果品销售更好卖了，进一步让它来加大或者加快自己这种好的产品的这种种植，来更好的来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 在威海乳山呢，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种植户多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啊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2: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3: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收、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继续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2: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7、8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4: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2: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13: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力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繁育、高价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2: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4: 它是开始在这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叫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2: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4: 利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先的最佳状态。
15: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16: 这就是玉山迎风苑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二年就不行了。玉山迎风苑那个就行，这个存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个苗不行，可苗里边就不行了。今年一堆比这个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15: 除了种苗本身，迎风苑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4: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的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七八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15: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17: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赠秀，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3: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2: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3: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2: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3: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2: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 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3: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4: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呢，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今天啊，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15: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6: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7: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的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6: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7: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种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8: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非常好的。
16: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8: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6: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9: 就是因为头些年啊，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呀，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8: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6: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9: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五万块钱到四万到一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6: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型。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7: 儋州市避雨部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就七八千亩吧。我们通过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19: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都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20: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14: 最近，索田市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商农资销售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了，就靠两个字儿：讲究。
21: 陈总那哥们儿讲究，
22: 跟着陈总干，省心。
23: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24: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6、7、8、9这四个月啊，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嘛，比如说两三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不是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

0: 像我们基地的瓜的话，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1: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富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0: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形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1: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2: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
3: 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1: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0: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1: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0: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用绳子吊的话1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
4: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底盘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0: 每个瓜上都挂着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1: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0: 每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1: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0: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新都是雾化的。
5: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0: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1: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9成熟再采摘。
0: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都9成熟，9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1: 9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6: 味道很好，香浓甜，
2: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6: 要做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成人呀。
7: 吃的
6: 太好了，瓜也不成人呀。
0: 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1: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0: 检测一下它的药残留。到了郑州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8: 这西瓜嘛，加糖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无月餐。现在
2: 这个挂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过你得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子管理。
1: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0: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9: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10: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11: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12: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10: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12: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

0: 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1: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模糊专家，叫我图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0: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1: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0: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1: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0: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1: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0: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2: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0: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1: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0: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兴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兴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3: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0: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东南山方店镇毛镇方的团。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领导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8: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1: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8: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8: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1: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8: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刺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1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5: 收到，我们马上办。
1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7: 喂，
1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9: 这，我再信你一次。
21: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9: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22: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9: 你看这上面，
22: 我的家。
19: 快，
23: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4: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8: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5: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
0: 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8: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中午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6: 酒店污水池惊现全裸男尸，是蓄意谋杀还是不慎失足？
8: 我们肯定是把尸体捞上来以后看这电线是人为的绑上去的还是自己绑。
9: 从来没听说过的跟谁有个仇。
6: 尸检牵出意外死因，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
10: 水费这边认为他们是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6: 非开放区域却任人随意进入，被告是否存在管理漏洞？
10: 不是建筑人力去弄开这个门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去的。
11: 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6: 工作场所意外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企业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祸起污池，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员工发生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呢偶有发生，那么什么情况下员工的死亡能被认定为是工伤呢？如果员工死在工作场所，企业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6: 2014年9月3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称，有人在一家酒店地下一层的污水池里发现了一具全裸的尸体。民警立即赶往了事发现场。
8: 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发现这个尸体是一具男尸，大约年龄在20多岁，是个青年男子。
6: 经过调查，警方迅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名叫庞鹏，1991年出生，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是这家酒店地下一层水疗会所的员工。庞鹏为什么会赤身裸体死在污水池里呢？警方仔细查看了案发现场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庞鹏的左侧上下肢以及躯干缠绕着黑色的电线，这些电线是哪来的？庞鹏的死亡是否跟这些电线有关？
8: 但是我们肯定是把尸体捞上来以后看，这电线是人为的绑上去的，还是自己绑？
6: 然而，警方从酒店工程部的技术人员那里了解到，庞鹏身上的电线是污水池马达上的电线。由于这些电线没有打结，警方认为这不是由他人绑上去的。另外，警方迅速联系了庞鹏的父母庞福光和唐月红，希望能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线索。但是庞鹏的父亲说，庞鹏性格温顺，不会跟人结怨。
9: 从来没听说过他跟谁有个仇，哪个朋友有个仇，没听说过。
6: 那么庞鹏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另一方面，警方调取了事发前后酒店和水疗会所所有的监控录像，发现庞鹏是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污水池的房间，而且一直到庞鹏的尸体被人发现，中间再没有其他人去过那个地方。
8: 有没有人追打？有没有人争吵？如果有事的话，有人来找他麻烦或者要追打他，至少会喊一声。
6: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为了查明庞鹏的死因，法医现场进行了尸体检验，
8: 对尸表进行一个外观的目测看，然后外伤很明显，外伤没有，像这种打击伤、钝器伤、锐器伤肯定是没有。
6: 通过对庞鹏尸体解剖检验，警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庞鹏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庞鹏的父母认为，事情发生在庞鹏的工作场所，那么酒店和水疗会所难辞其咎。于是2014年10月，庞福光和唐月红一纸诉状，把庞鹏生前工作的水疗会所的承包人以及这家酒店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7万余元。2015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
12: 员工死在了工作场所，雇主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刘恒志，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刘法官。
6: 刘恒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多次荣获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
12: 刘法官，我们看到啊，这起案件呢有两个被告，那么这家酒店和水疗会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13: 酒店的经营范围就包括了这个水疗会所，后来这个酒店把水疗会所发包出去给他人经营，水疗会所的承包人就是这个死者的雇主。
12: 那么庞鹏的死跟被告有没有关系呢？庞鹏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6: 据了解，这家酒店从2013年5月开始将水疗会所承包给庞鹏的雇主经营，由于是承包经营，酒店负责提供相关的设施设备以及公共资源的维护。而案发地点的这个污水池面积不大，2米长2米宽，深1.5米，池面漂浮大量黄白色物体状油垢，环境十分恶劣。平时除了工程师会定期去检查维修，几乎不会再有别的人去那儿了。对于警方做出的溺水死亡的结论，庞福光和唐月红的心里充满了问号。他们认为庞鹏会游泳，以他的身体素质来看，不可能会淹死。
9: 他身体是很好的，当兵回来的，反正体检过关回来的很好，什么毛病都没有。
6: 据庞福光和唐月红介绍，庞鹏中学毕业后就去参军了，退伍之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开始打工挣钱补贴家用。警方如今排除了他杀，那么庞鹏会不会是自杀呢？庞鹏的父母认为，庞鹏年纪轻轻，根本就没有理由自杀，而且种种迹象显示，庞鹏当时并没有女朋友，也不存在因为感情受挫一时想不开而自寻短见。
14: 我这么年轻的说，过几天再那个也不晚，他这样子说，我说也好，反正我现在上班我也没时间，你要是交女朋友我帮你带，我生个小孩我也没时间带，是吧？晚一点了。
6: 既然没有自杀动机，那么庞鹏的死亡会不会纯属意外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从监控录像来看，庞鹏的一些举止动作和正常人相比似乎非常奇怪。基于这一点，被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庞鹏在死前吸毒了。 有没有吸食毒品与他的死亡是否存在关联？
8: 长期吸食这种病毒会容易让你产生幻觉。
6: 被告否认与死者存在雇佣关系，法院将会如何认定？
10: 死者到了这个会所里面，这个事情水费的负责人是确实不知道。
6: 员工在工作场所死亡能否按工伤处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祸起乌池。根据监控录像显示，2014年9月3日8点20分，庞鹏在收银台的一侧着急并专注地翻找东西。因为监控画面清晰度有限，看不清庞鹏具体在找什么。大约一分钟后，他似乎找到一样东西，然后稍作停留，庞鹏便离开了收银台。之后庞鹏出现在员工的食堂门口，接着向走廊方向急匆匆跑去。在他跑的过程中还回头向身后张望，似乎十分警惕。然后跑到一半，庞鹏突然停下，又转身往回跑，消失在了监控画面。监控画面里庞鹏的行为确实显得非常奇怪，但是被告认为他吸毒了，这会不会是真的呢？承办法官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的案卷。据了解，警方曾在庞鹏的遗物中找到了吸食冰毒用的吸管、吸纸等工具。
8: 要检啊，他是有那个毒品检验结果是阳性的。
6: 尽管法医提到庞鹏的尿液样本在验尿板上呈阳性，但是由于桂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仪器并没有从庞鹏尿液中检测出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毒品成分，因此没有做出庞鹏死前吸毒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深度检验。2016年3月29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一份检验报告书。
12: 对于死者事发前是否吸食了毒品，那你们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13: 经鉴定单位鉴定，检验结果为死者尿液中含有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故我们确认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吸食了毒品。
6: 庞鹏死前吸食过毒品的鉴定结果令他的父母十分震惊。
9: 我儿子呢，从来不搞不吸这东西的。
14: 平常在家的时候，反正他都是挺节约的，穿的东西啊不怎么讲究的。我他的衣服都我帮他买的，不知道自己买的。
6: 然而，吸食了毒品是否是造成庞鹏死亡的真正原因呢？据警方介绍，冰毒毒性很大，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幻觉，严重时吸食者会做出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8: 冰毒主要是对你的神经进行损伤的，就说会长期吸食这种冰毒就会容易让你产生幻觉，就让你感觉有人在监视你啊，或是有人在谋害你啊。
6: 吸毒的结论解释了庞鹏为什么在监控画面里举止异常，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赤身裸体死在污水池里。2016年4月，根据这份鉴定结果，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是最终双方还是没能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而这次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提出了一个让原告无法接受的观点，他们否认庞鹏是水疗会所的员工。
10: 死者到了这个会所里面，这个事情水费的负责人是确实不知道，他跟我说是他确实不知道，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他说过。
6: 据了解，庞鹏是2014年9月1日到水疗会所上班的，主要负责接待客人，安排技师，工作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第2天凌晨4点，而9月3日早上庞鹏就出事了，所以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还没来得及给庞鹏办理入职手续。但是被告的态度让庞鹏的父母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认为被告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9: 为了一个儿子花那么大的代价，他们可能不想赔偿才这样说。
6: 另外，两被告还辩称，根据监控录像的时间显示，庞鹏是2014年9月3日早上8点19分出现在水疗会所的收银台的，而庞鹏进入污水池的时间是早上8点半左右。 被告认为这并不是会所的营业时间，员工都还没有去上班。庞鹏在那个时间点出现本身就有问题。
12: 被告称呢，死者并非他们的员工。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13: 根据公安机关对水疗会所其他员工的行运笔录可以证实，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几天就到水疗会所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死者系水疗会所的员工。
12: 那么庞鹏的这个死亡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13: 从死者的工作时间、场所、内容来看，死者并非是在履行职务中死亡，所以不能认定为是工伤。
6: 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
10: 污水池的外面跟污水池里面是有区分开的，明显的就是有障碍物。
15: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他的雇主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
6: 因吸毒导致意外发生，雇主是否可以免除责任？
13: 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管理和维护上存在疏漏。
6: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祸起污池。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六条还规定，职工如果属于故意犯罪的情形、醉酒或者吸毒的情形、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都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由于庞鹏死亡的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虽然发生在工作场所，但却不是因为工作内容而死亡，而是因吸毒导致死亡，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庞鹏的死亡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庭审中，庞鹏的父母还认为水疗会所和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是导致庞鹏死亡的重要原因。
15: 酒店嘛，他负责经营这个娱乐场所，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他的雇主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
6: 但是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认为，以庞鹏的工作性质，他是不需要接触污水池的，那么他当天是怎么进到污水池的房间里面的呢？
8: 门肯定是没锁的，肯定是没有上锁，锁住的，他肯定是任何人都可以推开可以进去。
6: 警方认为，由于当时污水池的门并没有上锁，庞鹏在探头进去看了看之后走进了污水池，但是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辩称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10: 它是有个门的，污水池的外面跟污水池里面是有区分开的，明显的就是有障碍物，不是人为的去破坏它，或者是人为的去弄开，借助人力去弄开这个门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去的。
6: 两被告此时还认为庞鹏溺水死亡是他在吸食毒品后引发的一起意外事件，所以他的死亡与被告无关。
10: 他身体里确实摄入有这个毒品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这种违法行为由他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害后果，所以水费这边认为他们是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12: 既然这个庞鹏在事发前是吸食了毒品的，那是不是这个酒店以及水疗会所就可以免除责任了呢？法院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13: 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吸食了毒品，放任自己的安全擅自进入污水池，对自己的溺水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发生事故的污水池系水疗会所的排水设施，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管理和维护上存在疏漏，致使污水池存在安全隐患，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酒店系水疗会所的发包人，故应当与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6: 庞鹏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死对于庞福光和唐月红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唐月红说，他们一直隐瞒着儿子死亡的消息，始终不敢告诉庞鹏的爷爷奶奶，担心他们无法接受。
14: 到了老爸死妈妈死了，我也不敢去，没去我爸别人问他怎么没带着他死爸的身子回来，我不敢去，我伤心，爸的爸人家问了怎么他们就两个人回来，没回来，谁知道他就走在大明两个老的前面，走在他爷爷奶奶的前面。
6: 结合本案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酌定被告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承担20%的责任，死者承担80%的责任。关于本案的赔偿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的问题，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火化费、交通费、办理后事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57.894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庞鹏户籍所在地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但长期居住在桂林市，其主要生活来源地为城镇，所以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69元，因此死亡赔偿金应为24669元乘以20年等于49万3380元。而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的总额计算。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904元，因此丧葬费应为3904元乘以6个月等于23424元。因为原告主张的火化费已包含在丧葬费中，火化费法院不再支持。另外，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但未能提供票据，所以法院酌定为200元。原告还主张了误工费，因为误工费是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案中原告为了办理丧葬事宜调了假期，单位并没有扣工资，所以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也没有支持。经计算，上述各项损失为517004元，赔偿义务人应承担上述各项损失的20%，即103408元。另外，因庞鹏的死亡对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所以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主张的50000元偏高，考虑庞鹏的过错程度、本地区居民平均生活费等因素，法院最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2016年5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赔偿原告庞福光、唐月红各项损失113408元，被告酒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就是说，两被告承担共同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原告有权要求任何一个被告支付这笔赔偿款。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2016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各方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12: 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13: 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来说，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对他人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个人来说，要充分注意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谨慎自己的行为，避免不幸的发生。
12: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16: 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的话呢，那么既然是这个员工死亡了，那么应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来赔偿。但是本案中呢，法院作用的是侵权责任法， 而没有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死者他死的时候他不是在上班，他不是在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死的，就是如果他就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最后在这个污水池里溺死了，那是不是就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呢？也不行。根据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就是这种吸毒的那么他不能认定为是什么呢？工伤啊，因为是你自己的原因最后呢导致你自己在污水池里溺死了，所以呢主要的责任是在你自己，所以呢所在的单位呢只是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1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庞鹏为自己吸食毒品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年仅23岁的生命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面对这笔赔偿，或许被告会感到委屈，但是作为经营的公共场所应该做出安全的防范措施，对诸如污水池、配电室等等特殊的区域更是应该加以醒目的提示，并且呢设置门锁防止无关人员的进入而发生危险，避免意外悲剧的发生。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7: 丹麦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他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18: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17: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的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穷困潦倒，朋友出手相助，他为何仓皇出逃？
3: 那时候没钱，因为我在丹阳已经就是到处在这找我了，我那时候已经欠了外面40多万了。
4: 当时打电话，他就说是总会想办法给我，他就偷了，反正我打了不少次电话了，后来他就人就失踪了。
2: 案件事实清晰明了，为何法院难以执行？
5: 包括动产以及这个银行存款都没有他的信息，都没有他的财产信息。
3: 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们，我就说白一点吧，就是啊，就说比较
6: 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的情形，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他处心积虑，却依然难逃法网。
3: 那钱我不要了，他说我就要弄你坐牢，这是他的原话。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为呢，手头紧呢，向朋友借点钱应个急呢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呢却知道借钱不想着还，最后呢闹的是朋友反目。今天这个案件呢，就是当事人江红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他的朋友借了钱。事后呢，江红清不但不还钱，还神秘的消失了。为了找到这个赖账不还的江红清，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网上通缉。通缉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7月10日，在太仓市某宾馆的前台，一个男子正在办理入住手续，突然几名警察快速冲上来，包围了这名男子。男子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控制住了。
3: 后来到六月份吧，好像是吧。到太仓去第一天，我就被抓了。
2: 这个被抓获的男子名叫江红清，今年38岁，江苏省丹阳市人，是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网上通缉的一名老赖。
8: 上网通缉了之后，是我们太仓市公安局，他们在那边等于说是发现了这个被执行人居住旅馆的信息，然后将这个被执行人给抓获了。
7: 江红清到底欠了多少钱？他为什么会成为刑事案件的涉案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荣立俊，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荣法官。
2: 荣立俊，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庭长，荣立个人3等功2次。
7: 这个江红清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还钱呢？
9: 他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并且出具了借条，对方多次向他催要，他都没还，数月以后还玩起了失踪。这与他后来染上的一特殊爱好有关，正是这特殊爱好在导致他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7: 那么江红清究竟有什么特殊爱好呢？为什么又会神秘的消失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1年，江红清与相恋了8年的女友胡古月结婚。婚后，江红清一直从事电动自行车批发生意，起早贪黑，很是辛苦。但是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很快夫妻俩有了一定积蓄，之后便买房买车，过起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3: 那时候我最多的时候是一个月是坐了400多辆车，那时候的话月收入的话基本上在2万多块钱左右。
2: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江红清就迷恋上了赌博，开始频繁地出入赌场。
3: 那时候就是朋友在一起，当时叫里边去玩的噻。
2: 赌博往往是十赌九输，没过多久，江红清输光了全部积蓄，并欠下了大量外债。
3: 我在他那边那一场输了8万多，就一个晚上大概中3个小时不到。
4: 他当时跟我借的，我朋友借的，他就讲给他能用一个月。
2: 2013年3月，江红清向朋友林之鹏借了5万元人民币用于还债，并且双方约定2013年7月还款。然而江红清并没有及时还款给林之鹏，
3: 包括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赌钱的。那时候钱一下赚不过来的，赚不过来了，他说要么到我朋友那边去借钱吧，说的
10: 就到那个林资本那边去借，对吧？
4: 当时打电话，他讲的是总归想办法给我，他就拖啊，反正我打了不少次电话的，后来他就人就失踪了。
2: 让林志鹏没想到，江红清为了这50000元钱，竟然玩起了失踪。
10: 那时候没钱，因为我在丹阳已经就是到处在被找我了，我那时候已经欠了外面有40-50万了。
11: 他从赌到出了事情，一直到他走，估计时间不长，也就7-8个月时间，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大半年的时间他就外面欠了这么多债，我老公他都不承认。后来是实在纸包不住火了，他才跟我说，确实是欠了50000块钱。
2: 原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江红清因为赌博输掉了40-50万，面对众多的债主，他无力偿还，便选择一走了之。
11: 我记得很清楚，是2013年的5月19号走的，失踪了。
2: 为了找到江红清，林之鹏用尽了办法，但是依然找不到江红清。万般无奈之下，林之鹏找到胡古月及江红清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够带江红清偿还债务。
4: 反正他刚刚失踪，走到家里去过一趟，跑到他家里，他母亲在家里，我叫江红清了，他家不在家，我到你回来之后就要打电话给我，后来就去过一次，后来就没去过。我给他的那个电信部门，我去找过他一次，他失踪之后，我去找过他一次，当时我问他老婆，问他怎么办，对吧？江红清借的，他讲不关他的事，
11: 因为他说我老公欠他钱啊，找不到他人，他必须要找我啊，让我给他个说法嘛，你让我一次性还你钱，我说我没有。
2: 然而，胡古月以及江红清的父母并没有将50000元欠款还给林之鹏，这让他很是恼火。
11: 我凭什么还你钱？我说我又不欠你钱，谁欠你钱，你问谁要去？
2: 一怒之下，林志鹏将江红清和他的妻子胡古月告上法庭。2013年8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但是法院寄给江红清及胡古月的传票却因为没人签收而被退回。
1: 第一次我们是邮寄送达的，后来退回来没人收，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户籍地找到他家里，我们就公告送达了。
2: 公告送达指的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通过公告将诉讼文书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江红清此时下落不明，但是他的妻子胡古月为什么不能代为接收呢？他为何消失了又突然离婚？
1: 就是说他离婚以后人已经到青岛去了，
12: 扣押才能处分，你查封是不能处分，因为你没有找到他。
2: 汽车、房屋，他会如何谋划？
12: 处分买卖合同，查到了他这个现任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以及他里面处分买卖合同，才发现是蒋红庆在那个我们执行前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吧，把这个房子已经转移给别人了。
2: 面对毫无踪迹的被执行人，法官该如何追偿？
12: 你只能找人，就是看人在哪，人在哪，钱就在哪。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就在此案开庭前夕，胡古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材料，材料上显示江红清与胡古月在2013年6月25日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2013年9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江红清及胡古月均没有到庭。
1: 他老婆说他们离婚了，就是提供了一个离婚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他离婚以后人已经到青岛去了，就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以后，我们就认定这个民间借贷事实成立，就按照这个证据判决了。
11: 发传票我知道，我都拍给他看了，因为有那个传单到传票到家里去，你知道吧，我都把他拍一页一页拍的发给他看了，他是知道的。
7: 胡古月说呢，他已经跟这个江红清离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江红清所欠的50000块钱还属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
13: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为本案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3月18日，借款人夫妇离婚的时间发生在2013年6月25日，借款发生在江红庆夫妇夫妻关系程序期间，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江红庆与债权人约定该债务为江红庆的个人债务，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江红庆夫妇曾经约定夫妻关系程序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所以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7: 看来呢，这个离婚不能让这个江红清的妻子胡古月逃离这个债务。
13: 是的，2013年11月28日，丹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江红庆与胡古月共同偿还这50,000元。
2: 对于林之鹏来说，案子虽然胜诉了，可是50,000元钱并没有拿到手，而且江红庆自始至终都没露面。为了尽快拿到钱，2014年2月14日，林之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8: 被执行的妻子也反映到，他当时拍了照片，就是将这个判决书还有执行通知书拍了照片发给这个被执行人的。
2: 案件移交到了法院执行局，但是执行法官一直联系不上江红清。为了尽快执行此案，执行法官开始查实江红清名下的资产。
4: 执行局那边又打不通，法院也打电话，他也打不通。
2: 在车管所系统里，执行法官找到了一辆登记在江红清名下的汽车，虽然查到了车牌号，但是汽车却不见踪影。
14: 限制他过户不能动，就这个案件，这个车以后在车管所，他不能办理抵押，不能转让，也就不能是赠与啊，什么都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处分这辆车，一定要是查，一定要是扣押才能处分。你查封是不能处分的，因为你没有找到他。
2: 本来以为能根据车管所的线索有所突破，没想到这条线索却断掉了。而另一组执行法官调查出江红清名下有一套房产，但是却找不到房屋的具体位置。就在法官愁眉不展的时候，林之鹏向执行法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
14: 申请执行是很肯定他是有能力履行的，他确定的知道他在哪儿有一套房子，那个房子的门牌号他都知道。
2: 根据林之鹏提供的房屋门牌号，执行法官很快找到了这套房产。但是这套房子是不是江红清名下的资产呢？
14: 他门牌号那个楼栋号全部换过，他房产证上登记，就是那个房产证上登记那个地址和现在的门牌号根本就不同。
2: 经过查询发现，由于小区经过修缮和维护，所以门牌号楼号进行过变更。这个门牌号被变更过的房屋就是江红清房产证上登记的那套房产。房子虽然找到了，可是执行法官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14: 后来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房子这个线索，就去房管局，通过这个地址查人之后，查到了他这个现在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以及他里面的处分买卖合同，才发现是江红庆在那个我们执行前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吧，把这个房子已经转移给别人了，而且钱已经付清了。
2: 原来一周前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他人。
14: 你这个财产从卖房子到你是怎么收钱的，钱到哪去了，这应该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
7: 现在呢，这个江红庆呢把

0: 有一个专有的账户，是他们建他们自己用身份证办的一张卡，然后我们到该银行调取的那个交易记录，因为他那张卡是新办的，所以说交易流水很少，就是将卖房款用光了之后那张卡也没怎么用过，所以我们一笔一笔的将一些交易流水然后全部搞清楚了。
1: 银行提供的交易记录显示，2014年3月7日，江红清的账户收到售房款总额38万5000元，可是短短几天时间，这38万元却在银行 ATM 机上分多次被取走。
2: 他通过这个自动循环机分多少次，然后把这钱全取出来，取出了之后，那这个具体就去向就不明了，这钱就是基本上就控制不住了。
1: 那么已经离婚的胡古月能否躲避财产执行呢？遗憾的是，经过查询发现胡古月名下也没有任何资产。但是法官认为，江红清和胡古月的名下虽然无财产可执行，但是被转走的售房款38万元却能证明江红清是有能力还款的。
2: 财产没了，那你只能找人，就是看人在哪，人在哪钱就在哪。
1: 借款不还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3: 到当时来的时候，他带了几个人过来，他拿个刀在家里威胁我家里人，
4: 就说的，哎，你真叫儿子出来是的，不出来的话你能还钱？
1: 债主追偿，昔日的朋友为何反目成仇？
4: 那时候我说了嘛，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了。他说我跟你讲清楚了，那钱我不要了。他说我就要弄你坐牢，这是他的原话。
1: 他步步谋划，能否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而江红清就是属于有能力执行而拒不执行，他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015年1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将案件移送至丹阳市公安局进行立案侦查。同年六月，江红清因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公安机关网上通缉。
5: 两个人呢都是被执行人，那江红清呢现在已经构成了拒不执行判决罪。那么对于胡古月来说，现在是不是也构成了刑事犯罪呢？
6: 这主要要看胡古月与江红清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本案中，虽然双方离婚的时候约定房产归胡古月所有，但是在后来处理房产的过程中，主要是由江红清办理，并且所得的房款也是由江红清支配的。胡古月与江红清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故不构成刑事犯罪。
5: 被抓获的江红清是否认罪呢？他对于自己拒不归还的欠款又是如何辩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归案后的江红清对于自己被抓的原因心知肚明，他明明有还款能力，却迟迟不肯还款给林之鹏。对此，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4: 你回房子是他们农村里，总共受到惊吓吧？我爸爸说是报过警的。
1: 据江红清交代，自己逃跑后，林之鹏多次带人到父母家里，还不断地威胁胡古月。
7: 都是有那些纹身啊之类的，就是一些混社会的人在我们家门口。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找我的，后来是我同事的老婆给我打电话，她说古月你今天不要回家，回家可能会有麻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些人是在等我的，就是你换这个钱，你从此以后你就别想这边上班了。
1: 让江红清恼羞成怒的是，林之鹏还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4: 他到我家里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讲了，到当时来的时候他带了几个人过来，还拿着刀在家里威胁我家里的，就说的，哎，你真叫儿子出来似的，不出来的话你能还钱？
8: 他说你跟着父亲玩刀，啊，你去他父亲家逼债，然后还用刀威胁。
9: 没有这种事，
8: 没有、
9: 嗯，
8: 没有打也没有啥，只是说把刀还拿出来。
9: 没有这种事。
4: 他这个东西呢，也有跟我讲过，这个门经常被人家可以就是塞东西啊，弄过3、4次的，他比较害怕这种事。经常3更半夜有人去敲门，敲门问问是谁吧，人家不出声啊。
7: 我肯定害怕，后来我就不敢回家住了。后来我有几次确实是的，回去以后那个门我打不开。
4: 他说我跟你讲清楚了，那钱我不要了，说的。他说我就要弄你坐牢，这是他的原话。
1: 江红清认为，为了这5万元钱，林之鹏不仅拿着刀威胁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前妻，居然还说出要让自己坐牢的狠话。为了一解心头之恨，

0: 江宏清开始绞尽脑汁的算计，如何才能让林之鹏拿不到一分钱。他也问过人家了，就是我们要离婚了，对吧？这个债务跟他就没关系。对，我那次包括离婚协议上面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到民政局去的时候，我就写了什么东西，就是房子归他，所有的债务还是我来还。
1: 由此看来，江宏清与胡古月从离婚到卖房都是一步步经过精心谋划的。
2: 那时候我说了嘛，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们，我就说白一点嘛，就是躲避债。
3: 这个不是说为了躲避假离婚，这个不光光是因为林志鹏一个人，是因为的话，可能他自己也知道外面欠了有多少钱，因为可能是因为窟窿太大了，堵不上，或者说还不了。
1: 因为凭他现在的能力，估计肯定还不了，哪怕就是一套房子卖了也不够还的那种，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不想连累我，然后就是说离婚房子给我，外面的债务由他还，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其实不是正儿八经想离婚的。
0: 江宏清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的父亲及哥哥凑了50000元钱转交给了林之鹏。2015年7月15日，江宏清被取保候审。 我当时抓了之后，我说我跟派出所就讲的，我说打电话。
1: 都打给我爸爸，
3: 所以我现在被抓。我说你那边，我想办法弄，就是弄钱，因为我知道是这个事情的。2016年1月6日，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对江宏清提起公诉。
4: 蒋宏清对自己这个拒不执行判决的这样犯罪行为呢，基本事实是认可的。
3: 江宏清呢已经被提起公诉，那拒不执行判决罪定罪的依据是什么呢？
4: 江宏清明知法院已经判决其履行义务，但仍然将其名下的财产出卖，并且将进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所得的房款挪作他用，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具有明显的抗拒执行的主观故意，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的情形，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016年4月30日。
0: 丹阳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宏清犯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被这个丹阳法院判了以后，你就是说，他跟你讲不通，他说我这个钱，这回让钱工资钱怎么弄是还判刑，就这个想法。
1: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
0: 对被判处缓刑的罪犯江宏清，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思想管理、组织实施校正工作。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江宏清在认识上会有所改变吗？公益活动，按照社区矫正管理办法这个相关规定，也1个月不得少于8个小时，给他们讲有关这个法律知识、法律常识。 就是锻炼他的思想意志，他再行意识，是吧？用判断环境以后，不是说你没有这个机关对你约束啊、监督，是吧？就起到这个目的。
1: 那个司法所里边跟我们讲这些课啊，什么东西的，他们说的是蛮对的。
0: 其实我们这个法律意识太淡薄，对吧？所以说还是要增强。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就是说拿这个法律来就是维护自己啊。
1: 经过了一年的学习。
4: 江宏清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也明白了做人的根本就是要诚实守信。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审判程序依法作出的，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文书，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义务人应当履行，社会必须尊重。 任何性骚扰、逃避履行的行为都将会遭到法律的追究，情节严重的还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5: 那么你法院已经做出一个判决，然后你不执行，实际上不仅是对整个的司法权威一种藐视，也是对整个的国家的司法的公信力的秩序一种藐视，同时呢，它也是侵犯到了。 他的相关债权人的权利啊，如果说对方债权人在这个去主张自己权利时候有违法情况下，他可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是说有这种治安的违法情况下，他可以找这个公安。如果是可能是确实触犯他重大利益来讲的话，他也可以向公安去报案，做刑事犯罪追究。但是不能因为债权人做一种在主张这个债权的时候可能方式不当。
1: 就是不去还债，这是不可构成任何正当理由的。
2: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呢明明有能力执行判决裁定，却故意拒不执行的，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作为公民呢，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法律是有尊严的，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在这里呢，再次感谢荣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
5: 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4: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煮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汤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5: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4: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5: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二， 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5: 杨雄听了石秀的话，再看了物证，这才明白潘巧云果然是不良之女，恨得牙根都痒痒啊。好，对这个贱人我势必杀之。妈，哥哥不可鲁莽行事啊，这可是在冀州城里，倘若伤了人命，你还跑得了吗？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哥哥，我说过不止一次了，这样的人一纸休书把他休了就算了，你何必沾两手鲜血呢？犯不上。我的意思是说，您能不能把他骗出冀州城，找一个合适的地方，问明白来龙去脉怎么回事，说他个心服口服就完了。哎，我有主意了，咱们就约定明天上午，我想办法把这个贱人骗到翠屏山，你在那儿等着我，三哥俩不见不散。哥哥，翠屏山那么大，我在哪儿等你？就是那片异地，不要乱葬岗子吗？你就在那儿等我。好了，一言为定。安下石秀咱不说，单说杨雄吸收教训，没敢多喝酒，

0: 回到家里之后啊，跟往常似乎没什么区别。潘巧云心里头可开了锅了。海和尚一死，消息传的全城，没有不知道的了。他就知道这个事儿跟自己关系密切呀。甭问，肯定是石秀下的家伙。说又不能说，告又不能告，只好暗中叫苦。一看这杨雄，他后脊梁都冒凉风啊，就怕杨雄问这件事儿，哎，结果没问。潘巧云战战兢兢，服侍丈夫镜面烫脚，然后把被褥铺好。杨雄躺下了，尽量控制住自己。夫人啊，官人有何吩咐？我这两天呢身体不太舒服，跟大人请了两天假。
1: 哦，好啊，那就好好歇歇吧。
0: 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我还有心愿未了。明日我打算赶奔翠屏山前去进香。夫人呐，把东西收拾收拾，带着婴儿陪我一块儿去吧。
1: 这丈夫，那翠屏山一没有安观寺院，二没有任何庙宇，到那儿降香这是为何呀？
0: 哎，你不必多问，我心底许愿了，必须得还愿。到那儿你就清楚了啊。把东西收拾收拾，明日一早咱就启程。
1: 这
0: 别说了，这事儿已经决定了。
1: 好吧。
0: 潘巧云也不知道杨雄打的什么主意，到了现在杨雄说什么又不敢不听。这一晚上他胡乱做噩梦，有时候在梦中惊醒就是一身冷汗，胡了八吐的算度过这一晚上。次日平明，杨雄起来了，梳洗已毕，也换了一套干净的衣服，背着潘巧云不知道，杨雄带了一把大莽子，就是那匕首插在靴子腰里了，兜里揣了点散碎银子。潘巧云也换好了衣服，让婴儿准备的纸马香客供果之类的东西用大竹篮子提着，就这样三个人离开家来到外边，正好遇上潘太公。姑爷，你们这是上哪儿去啊？
2: 老人家，我带着夫人和婴儿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时候回来？
2: 中午吧。您把饭准备好了，我们回来吃午饭。
0: 行，快去快回啊。
2: 杨雄到外头雇了两辆轿子一辆车，这两辆轿子一个给夫人一个给婴儿，他坐车把钱全开付了，告诉车老板出西关赶奔翠屏山。
0: 那个花钱雇车叫上哪儿就得上哪儿，车老板把鞭子一晃，我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啪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2: 出了冀州的西关，赶奔翠屏山。
0: 这翠屏山离城啊不远，也就六七里地，所以时间不大，到山根底下了。站住吧，
2: 两辆轿子沾尘，车也停住了。
0: 杨雄他们几个人下车的下车，下轿的下轿，他就告诉车老板和轿夫，你们几位在这儿等等啊，我们现在就去烧香，可能耽误一会儿功夫，但你们放心，该给多少钱我们给多少钱，劳驾几位多等一会儿。行行行行行行，这几位没上山，在这儿等着。杨雄呢，搀着夫人，婴儿提着东西，顺着盘山道上山。这个翠屏山，您听这名儿倒挺好听，实质是一座荒山。为什么出西门呢？冀州出大差砍人都在这儿，有一些没主的人死了也拉到这儿掩埋，也不知从什么年代传到至今，那乱葬岗子一座挨着一座，还有两个大万人坑，没法埋了就往里头一扔。到了入夜之后，野狗恶狼满山坡全是，人们一提翠屏山这仨字儿，脑瓜仁都疼，黑天谁也不敢在这儿走。虽然现在他们来是上午，但是走到山里头也觉着有点发毛，特别是潘巧云和婴儿腿肚子都有点转筋。官人，咱们在哪儿进香？快了快了，再往前走吧，来，走不动我搀着你。又走了一程，到了半山腰，眼前就是乱葬岗子，地下有一块半截的石碑，旁边有几棵大树，石秀在这儿等着呢。再看石秀，短衣襟，小打扮，一条腿踏着石碑，一只手叉着腰，瞪眼儿往道上看着。潘巧云一眼看见了石秀，倒吸了一口冷气，心说他怎么也在这儿？这究竟要干什么呢？赶紧把头一低，假装没看见。杨雄紧走几步，来到石秀面前：“兄弟，你早来了啊！我来了半个时辰了，哥哥您来了，来了，过来，把潘巧云和婴儿叫过来了。”婴儿把猪篮子放下，就往外拿着纸马香客和供果。老爷，摆到哪儿，就放到地上吧。杨雄看了一看，四外无人呢，一伸手先把婴儿给抓住了，婴儿吓得嗷了一嗓子。婴儿，你跟我说实话，你家主母叫你干些什么？你是怎么给他帮的忙？你要说了实话，我放你回家；不说实话，你来看。砰！把大脑子他拽出来了，外衣闪掉，往树杈上一搭，挽袖子就要下手。婴儿是个小女孩子，魂儿都吓飞了，腿一软，跪到杨雄面前。老爷，他说你怕他吗？我先问清你，再找他算账，你什么也不要怕。石秀在旁边还紧拦着，大哥大哥，你看把他吓得这样，你叫他慢慢说，婴儿没你的事儿，只要你说了实话，我管保你平安无事。你说婴儿哪架得住啊，心说干脆说了吧， 我也猜着了，准是为海和尚这事儿。
2: 莺儿一五一十都说了，跟石秀所谈严丝合缝，是真的假不了，是假的真不了，砍的不如炫的圆呢。
0: 杨雄在旁边一边听一边点头，
2: 莺儿，你这么做觉着对不？
1: 不对，我罪该万死，我对不起老爷，我就为了贪钱财，我把良心放到嘎吱窝，干了这种损阴丧德的事儿，我现在追悔不及。
0: 好，跪这别动啊，贱人，你还有何说？
2: 潘巧云下边跪下，一瞅啊，不说实话不行了。潘巧云一五一十也说了实话了。
0: 你看这种事儿不太复杂。说完了，
2: 石秀问杨雄，哥哥听明白没？小弟没诬陷他们吧，没有挑拨你们夫妻之间的关系吧。
0: 贤弟啊，你甭说了，哥哥对不起你，我是浑人。贱人呐，你既然是有夫之妇，就应该谨守妇道啊。你说你不缺吃不缺喝，要什么有什么，你竟背着我做出这种事来。
2: 幸亏我兄弟石秀发现的早，要发现晚了，日久天长，我非被你们谋害了不可呀。说这话一点都不悬的，这就叫奸情出人命，我岂能容饶？
0: 他就扑上来了，石秀赶紧拦着他，大哥大哥，
2: 说话可一定啊，
0: 一指修珠把他修了就得了，你别管，修了他我太便宜他了。
2: 到了现在，这杨雄啊，火旺上撞，像疯了一般，把拼命三郎石秀推了一个趔趄，他就扑到潘巧云近前，一刀结果了他的性命，
0: 返回身来把婴儿也给扎死了。
2: 其实杨雄这么做呢，有点过分。就即使潘巧云他们真做了这种事儿，
0: 的确是缺德带冒烟儿，也犯不上死罪。和着杨雄扎了两刀，觉着不解恨啊，扑哧扑哧扑哧又扎了十几刀，弄得是满身是血。
2: 石秀在旁边一看，一跺脚：“
0: 哥哥，哥哥，你想过后果没有？”人命关天，他们纵然犯下该死的罪，得由官府处置，你有什么权利？两条人命，这官司你打得起吗？你还想回冀州不回冀州了？我他我
2: 你又说怎么了？泄气的皮球。杨雄也后悔了，面对两具尸体血肉模糊，他鼻子尖儿也冒了冷汗了。
0: 对，
2: 方才我头脑一发热，控制不住自己了，
0: 那下一步怎么办？完了完了，
2: 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呐，我的脑袋保不住了。我是当刽子手的，竟拿刀砍别人的脑袋，这回轮到我自己了，别人该砍我了。
0: 哎呀，这这，
2: 你看世上哪有后悔药啊？
0: 石秀耐着性子说：“哥哥，事到如今呢，没有归路了。我看这样吧，你我弟兄投奔水泊梁山。”凭你的能耐，凭我这两下子，到梁山 咱也不能吃下眼食。杨雄把脑袋一拨了，贤弟呀、啊，你说的轻巧，我根本跟梁山的人就一点都没有来往，人家能要咱吗？况且我是公门的人，吃官面饭的，人家恨我都恨不过来呢，哪能收留我呀？
2: 哥哥，实话告诉你吧，你不认识梁山的人，兄弟我可认识。
0: 哦，你跟梁山的人还认识？
2: 认识。哥哥还记得吗？半年之前，我在街上帮你的忙，打了花花太岁张宝，你领着一伙人曾经找我，在一家饭馆把我找着了，你还记得不？我在饭馆里头正跟两个人在那儿吃酒。
0: 啊，记得。
2: 当时你问那俩人是干什么的，我说是同乡。你问干什么来了，我说偶然遇上了，谈谈家乡的情况，是不是？我没深说。
0: 啊，是啊。他们究竟是干什么的？
2: 那二位就是梁山的好汉，
0: 其中有一位就是神行太保戴宗，另一位叫锦豹子杨林，他们已经跟我邀好了，欢迎兄弟我入伙。可是正要往下谈的时候呢，哥哥您来了，因为您是官人，故此他们暂时回避了，结果这一打岔再也没见着。但我相信水泊梁山的人说话是算数的，戴宗那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呀、啊、不有那茬吗？你我咱们哥俩就找戴宗去，我相信他绝不能食言呢。
2: 太好了，太好了，兄弟，只好走这条路，事不宜迟，马上起身。两具尸体他们也不管了。杨雄幸亏拎个包，也不知道为什么还带了两套衣服，他赶紧把血衣脱下去，找个水坑把手上的血、脸上的血全都洗净，换上衣裳。杨雄犹豫了一下，兄弟，此去梁山可不近呐，一路之上人吃马喂，得不少银子，我身边没带着钱呢，怎么办？我回家去拿点银子。
0: 哎，哥哥，你说糊涂话。你到家里还出得来吗？事在紧急，你那家呀根本不能回了，小弟我身边带着银两呢，哎，足够咱们路上用的，你不必回家了。
2: 那好吧。两个人说到这儿刚要走，在一棵大树的上头唰啦一响，噌，
0: 蹦起一个人来。就见这人把脑瓜一晃，咯咯一阵冷笑，
2: 好啊，你们好大的胆子，光天化日，乾坤朗朗，刀伤人命，还打算投奔梁山入伙，这是罪加八等，你们还都是走得了吗？
0: 不但杨雄害怕，连拼命三郎石秀都吓得不轻，哥两个倒吸了口冷气，噔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心说什么人？
2: 一看在面前呢，站着个小个，长得是尖嘴猴腮，小鹰钩鼻子，薄嘴片，一对黄眼珠，斗鸡眉，高颧骨，缩腮帮，两头尖的嘎嘎脑袋，头上戴着马尾过梁透风巾，身上穿青挂皂，斜背包裹，
0: 带着匕首，背着把小刀。这人的年纪也就在27、28，三十往里。说话嗓音发尖呐，似男非男，似女非女。还没等石秀说话呢，杨雄一眼认出他是谁来了。
1: 哎呀，可把我吓死了！是你个倒霉鬼，你敢偷听我们谈话？
0: 哎呀，恩公请上，受我一拜。我这人啊，就是爱开玩笑，方才是故弄玄虚，请二位不要记在心上啊。我这厢有礼了。石秀一听，还是熟人，看这样他没有恶意。
1: 哥哥，他是谁？
0: 来来来，我给介绍介绍。这人呢，是高唐州的人呢，姓石，叫石谦，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古上早。
1: 对了，嘿
0: 嘿，我就是古上早石谦，您就是拼命三郎石秀了。我石大兄弟，小兄这厢有礼了。石秀也给他作了个揖。那位说，他跟杨雄什么关系？哎呦，这交情啊挺深，还不是一天两天了。原来这个石谦呢，自幼受高人传授，学了一身特殊的本领。什么能耐？高来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履平地，练的是飞檐走壁的轻功。另外还会一种特殊的能耐，解骨法，他自己能把自己这骨头节全解开，自己一晃膀子还能把它对上。这种功夫在水泊梁山108将之中是绝无仅有。要讲究真能呢，他倒是不大，鬼点子非常多，故此叫古上早。石谦干什么活着呢？有点不务正业，专门讲就是偷盗摸取啊，靠偷东西活着。另外他还会一手绝活，爱盗墓子。盗墓啊，就是偷坟掘墓。在那个年代偷坟掘墓犯死罪啊。没想到今日哥仨相遇，石谦就说，我二位啊，你们上梁山别把我甩在一边，最好把我也带着，咱们哥仨一块赶奔水泊梁山。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洁白的泡沫，金黄的汁液，一份清凉，几多温馨。拉家常，侃大山，喝啤酒，生活是如此惬意。在众多酒精饮料之中，啤酒无疑是最为大众化的。无论是家人团聚、朋友相约时，餐桌上总少不了它。尤其是在夏季，更是人们生活中的最爱。
5: 在中国的历史呢还不到100年，那属于外来酒种就是我们常说的洋酒。那就拿啤酒的啤字来讲啊，这个字呢在中国古代的字典里啊是不存在的，那后来根据英文 beer 的字头发音呢译成了中文的啤字，又因为它含有一定的酒精，所以呢把它叫做啤酒，一直啊沿用至今。
4: 啤酒是以麦芽为主要原料的酿造酒，营养丰富，含有17种氨基酸，还含有10种维生素。1升12度啤酒含有的热量为440卡，相当于一小袋牛奶的热量，因此啤酒享有液体面包的美称。啤酒的品种繁多， 一般按色泽可以分为黄啤和黑啤，按包装方法可分为鲜啤酒和熟啤酒。瓶装、罐装啤酒就是熟啤酒，经过高温杀菌后易于长期存放。扎啤就是鲜啤酒。
5: 扎啤啊也是一个洋名，那它是从英语当中啊直接的音译过来的。它呢和与普通的啤酒相比啊是少了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灭菌处理。它既不同于啊经过高温灭菌处理的听装还有瓶装的熟啤酒，也不同于啊未经高温处理的散装的啤酒。
4: 扎啤应用时从扎啤机里直接打到啤酒杯里，避免了啤酒与空气的接触，含有活的酵母菌，使啤酒更新鲜、更醇厚，泡沫更丰富，饮用时更加爽口，回味无穷。市场上出售的瓶装啤酒，标签上都注明10度、11度、12度等规格，啤酒的度数和白酒度数是两个概念。白酒的度数是其酒精含量，而啤酒的度数实际上指的是麦芽汁的浓度。12度的啤酒是用含糖量为12度的麦芽汁酿造成的啤酒，一般啤酒的酒精含量大多在3.5%到4%之间。
5: 很多人认为啊，把啤酒放入冰箱冷冻后呢，会更加的清凉爽口。其实啊，这种做法呢是不可取的，因为啤酒在2度的时候呢就会结冰了，而且啤酒中呢含有大量的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还有糖类。那当温度降到0度以下的时候，酒中的蛋白质啊就会分离出来，结成凝固物，从而呢会引起啤酒的变质。
4: 啤酒营养丰富，老少咸宜，但不可顿顿豪饮。一升啤酒的酒精含量相当于1.5升50度的白酒，喝过了头照样醉。所以喝啤酒要适可而止，一次最多不要超过2升。
5: 大热天里喝啤酒啊，的确呢是一种享受。不过如果一次喝得太多的话，也会使人感到口干舌燥、全身发热。这是由于呢夏季气候炎热，那人体出汗会比较多，消耗也大。如果不停地喝啤酒啊，体内积蓄的酒精呢就会使人有热乎乎的感觉，这样不但达不到解暑的目的，反而呢还会危害到人体的健康。所以说啤酒好喝，可不要贪杯啊。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瓶装啤酒要放在阴凉处存放，轻拿轻放，以防炸瓶伤人。二，啤酒不宜与烈性酒同饮，以免酒醉伤身。
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7: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7: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水浒全传》第一回至第150回，由单田芳播讲。
1: 古上早时迁，见着杨雄和石秀，要求一块儿到梁山入伙。其实时迁呢说的不是不对，拿他自己来说，他也经常在想，偷坟掘墓，偷盗摸取，靠这过日子。当年就为这件事儿犯了官司，被押到冀州城里的大牢， 郝学梅被人家收拾死了。幸亏杨雄在衙门干得挺红，爱惜时迁的功夫，上下打点，左右周旋，用银子疏通人情，才把时迁给释放。不然的话，时迁怎么管他叫恩公呢？哎，逢年过节呀，他都到杨雄家去送礼。后来杨雄说：“兄弟，你别老来。因为什么呢？你跟我的关系一般人都清楚，是我把你保释出狱的。可你老给我送东西来，被人们看见，诸多不便呐，肯定得在背后说坏话，对你对我都不利，往后你就别来了。奉劝兄弟改恶向善，凭你的机灵劲儿，干点什么还不吃口饭。”打那儿之后，时迁挺知趣，就不到杨雄家来了。不然怎么石秀没见过他呢？虽然不来串门，但时迁呢仍然干那老本行。今儿怎么跑到翠屏山来了？前天有两家出殡，时迁听着风了，听说死人家里头比较富裕，昨天晚上他就在翠屏山待着，跑这盗墓子来了。嘿，活也干完了，东西也到手了，正好遇上石秀、杨雄办他们家里的事儿，让他给遇上了。杨雄和石秀还挺喜欢他，仨人一研究，好吧，我想就到了梁山，他也不能嫌乎我们去的人多，像我们这有能耐的人那是越多他越欢迎啊。就这样哥仨结伴而行。他们走了咱不说，单说山底下还有几个人呢，赶车的车老板，抬轿的轿夫，一开始等着还不着急，后来等得过了晌乎了，也不见杨雄他们下山，怎么回事呢？又等了很长很长一段时间还没影儿，眼看日子往西转了，这几个人等不及了，干脆上山看看吧。等到了山半腰，你瞅我的娘哎，两具血淋淋的尸体旁边扔着不少散碎的东西啊，吓得几个人没脉了，撒脚如飞回到冀州，到官府就报案了。知府大人马上命县尉带着仵作不少的差人来到出事地点，验尸的验尸，填表格的填表格，后来调查清楚，把潘太公找去了。潘太公一看，哎呀，女儿啊，死得太惨了，肯定这是杨雄干的，杨雄到现在没敢回家，这个王八蛋跑哪儿去了？官府立案悬赏缉捕，他们怎么抓怎么处理善后咱不必细说，翻回头再说三条好汉。一路之上不敢走村庄镇店，光走这小路啊，曲曲弯弯呐。白天找地方秘密，晚上登城。敢走出几天来，几个人心放宽了，发现后边没人追，何必自己吓唬自己呢？嗯。胆儿也逐渐大了一些。单说这一天正往前走着，眼前一带山岗，后边还连着几家大山，这块是风景如画呀。再看那庄稼比哪年都好，本地人过得也比较富裕， 他们顺着官道往前又走了一程，有个胳膊肘大甩弯，这就进了山口了，也就是在那山岗的坡下。一看高挑着酒旗，旁边有一家饭馆。哎呀，石谦一看把脑袋一拨了，我二位呀、啊，我肚子可有点敲鼓了，嗓子有点冒烟，咱们是不是得打打尖呢？
2: 石秀点点头，大哥你呢？好吧，
1: 咱连歇歇腿，再打听打听这是什么地方，离着梁山还有多远。哎，就这么办。他们又走了一程，进了酒馆了。这个酒馆啊还真挺宽大，但是现在不是饭口，没人吃饭，就是他们仨人。他们把里边找了张桌，拉过凳子来坐下了，屋里的空无一人呢，连个糖果酒宝一概皆无。石谦就敲桌子，啪啪啪啪啪，来人，有没有带胳膊带腿的蹦出一个来，来吃饭的了。叫了半天，听后院说话，哎，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这酒保这才出来，一瞅这酒保转胳膊根大粗腿，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哪像个酒保啊，好像练武术的教师。岁数也不大，红光满面，看了看他们仨，赶紧擦抹桌案，三位吃点什么？
8: 哎呀，今儿我做主了，就是饿了，想吃点解馋的东西，有大酒大肉尽管往上端，我们不怕多花钱。
2: 杨雄说，是啊，解馋的东西随便来吧。
8: 哎呀，三位实实在在对不起呀，
1: 您没看见吗？我们这酒馆啊，一没有喝酒的，二没吃饭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生意不太好做，咱们干脆就不买肉，全是素食，酒剩的也不多了，可能还有一坛，够你们三位喝的了，全都是素菜，连饭都没有。哎，石谦一听这个别扭劲儿就甭提了，我说你素菜都有什么？豆腐干、豆腐丝儿，哎哎，还有点五香茶鸡蛋、糖麻花什么。行行行行，这就不错，都来点，把那坛酒搬上来啊。伙计照办，吃碟筷子全放这儿了。这人要饿了他不摘食啊，虽然没有肉，吃这个吃也挺香。那么吃了一阵儿，哥仨心里有了底儿了，一看那伙计又没影了，哥仨呢往后院一看，这后院方方正正，是平平坦坦，后院一拉六还有五间正房，这院白沙子铺地，往旁边看戳着刀枪架子，在这架子上有五把铺刀，挂着护手钩、二人夺、盾牌、强弓、硬弩，还戳着几条花枪。他们一看呢，这不是说撂地打把式卖艺的人使用的家伙事儿，这都是真家伙，都开了刃了，证明耍亮。石秀低低的声音对杨雄说，大哥，我说这饭馆有意思啊，摆这么多真家伙事儿，这是干嘛呀？
8: 不知道。
1: 说话之间，那伙计从后院到前边来了，三位还添点什么菜不？
8: 哎，不用添了，就这些吧。
2: 我说伙计，我们打听打听行吗？哎，您说吧，什么事儿？
1: 这是什么地方
2: 啊？
1: 我们这叫祝家店。
8: 哦，祝家店。 我前面那座大山，那是什么地方？独龙岗。

0: 老庄主叫祝朝凤，祝朝凤有仨儿子叫祝氏三杰，祝龙、祝虎、祝彪，光手下的佃户两三千户，光庄客都上万人，您说这庄子小得了吗？西边还有个庄子叫扈家庄，东边有个庄子叫李家庄，现在三庄联合都归祝家庄统领，这仨庄子的人加在一块儿也有几万。
1: 哦，
0: 是这么。哎，霍家，你这后院摆着这么多家伙，这怎么回事？我们看那缸口都不错，要有富裕的卖给我们三把怎么样？不是，客官，你这开玩笑，那可不能卖，那都是祝家庄庄主发下来的，专门归我们祝家店使用的，你们酒馆用这玩意儿干嘛呀？莫非你们还厮杀打架不成？哎呦，我说三位，你们是外地人，不了解本地的情况，在这儿往东走不远就是金沙江七十二道岔港，就是大贼窝子水泊梁山呢。哦，梁山离这不远，不远了，160来里地儿吧，要脚程快，一昼夜就能到达。现在水泊梁山的贼寇越来越猖狂了，什么天王晁盖、呼保义、宋江、智多星、吴用、入云龙、公孙胜、劈了火、秦明、小李广、花荣、豹子头、林冲等等等，我的天，能有好几十号，手下的喽啰兵也能有上万名啊。你说离着我们这么近，我们这儿能不加防范吗？梁山那么多人，他得吃饭。听说呀，刨出自己种一部分地之外，大部分粮食都从四外抢。我们祝家庄这儿最富裕啊，庄主怕抢，所以呢，事先就做好了防范了。另外再告诉您，你没看这么大饭馆就我一个人吗？那几个伙计上祝家庄操练去了，打拳踢腿都没在家，这些武器都给他们准备的，一旦梁山的贼来了，我们这些人抄起家伙就好抵抗，能卖给您吗？
1: 哦，
0: 哥仨互相交换一下眼神，心说收获还真不小。哎，这伙计也没什么心眼儿，把底全交给我们了。哦，祝家庄跟梁山水火不同炉啊，将来我们到了梁山还得把这个事儿告诉各位头领呢，一旦到这个地方还得留神，不然的话非吃亏不可。啊啊，哈哈哈，既然不卖那就算了，伙计你忙着你的，我们连歇歇腿还得吃一阵子。好好，我后边还有点事儿，有一把刀啊掉头了，我得把它安牢了。我说三位你们吃着啊，缺什么尽管招呼我。伙计说完走了，石秀跟杨雄俩人就谈祝家庄这事儿，心说这个祝朝凤大概是本地的人五人六，手下有那么多打手，这家伙挺了不起呀。嗯，也背不住老祝家朝里头有人，人家沾官气儿。人哥俩在这谈这个，石谦儿无所事事，一瞅那鸡蛋也吃没了，麻花也吃尽了，酒也喝的差不多了，还没有饭，而多别扭，这有点肉吃。

0: 该多解馋。哎，他上厕所奔后院去了。等到了厕所出来，一边系裤子一边的学嘛。你看他平常净偷盗摸取了，那眼睛就发贼，也好使唤。旁边有个矮墙头，石谦呢扒着墙头一看呢，哟，那面有一只大鸡笼，鸡笼里面有一只光彩夺目大公鸡。这大鸡这铃子真好看，那官儿啊通红通红的。石谦一看这只鸡呀、啊、就褪了毛，摇一摇也得有个六斤七斤的。这玩意儿这鸡肉这玩意儿好吃啊、哎、就这样石谦双腿一飘蹦那院去了。他抓鸡那真有能耐，手又快，一下子掐住素子，鸡连叫都没叫出来呀、啊。然后他手腕子一拧，把鸡脑袋给蹬下去了，偷偷摸摸进了厨房。因为方才他听伙计说了，里里外外就那么一个人，厨房也是空的。到了厨房之后一看，水缸水瓮水舀子刀勺都在这摆着，干脆我就动手得了。哎，石谦退鸡还有两下子，弄开水把鸡毛全都退下去，开了膛，里边零碎全取出来，鸡爪子给它剁下去，油盐酱醋都现成的。他把鸡搁到锅里头，材料配好了，锅盖扣上，把火笼着了。时间不大，鸡好了。石谦乐乐呵呵回来了，二位还没唠完呢啊，你干什么去了？上茅房去了。我说你拉线儿使啊，怎么拉这么长时间？我把我这肚子腾点地方好装好东西。装什么？我说你们想吃肉不？废话，谁不想吃肉？人家没有啊，他没有我有啊，我这有顶香顶香的鸡肉，你们二位吃不？杨雄把脸往下一沉，我你怎么又耍贫嘴呢？狗改不了吃屎，去去去，一边去。你看我说的是真的，不信稍后片刻。石谦到了厨房，找了两个大盘子，把这鸡搭上了，撕开了，分装俩盘子端上来了，热气腾腾，香味扑鼻呀、啊。这哥俩一瞅，呀呀嗨，我说你小子还会大搬运呢，还是会变？尝尝香不香吧，烂乎不烂乎吧。你从哪儿弄的？
1: 偷的。
0: 杨雄气得一拨了脑袋，我说你什么时候能学好啊？你怎么偷人家鸡？在哪儿偷的？
1: 就这院的，可能这店房养的。管他呢，吃完了咱照样给他钱不就得了吗？前头找齐他有什么说的？哎，现在咱哥仨正需要解馋，不得记着咱们吗？来来来来，您不吃我可吃了。这俩人提鼻子一闻还真香，吃就吃吧。对，拿钱上找齐呗，好吗？这三位虎咽狼吞的，时间不大把这鸡就给抿了，满桌上全是鸡骨头了。正这时候那伙计把活干完到前面来了，伙计提鼻子一闻，怎么这么香啊？谁家炖肉刮到我这院来了？哎，不对，厨房香。他就进了厨房了，一瞅满地全是鸡毛，旁边有个盆，鸡肚子那点零碎都在这放着呢。再看那锅里腾腾腾冒着热气，飘着油花，一瞅那鸡毛那颜色，伙计明白了，三步变成两步，到了后院厕所旁边那一找那只暴小的大公鸡，踪迹不见。 这伙计火可压不住了，翻回身到了前屋了，还往桌上一瞅，哈，都变成鸡骨头了，这三位满嘴都是油圈，在那奔奔还提牙呢，那伙计能干吗？哎，我说你们他妈可太缺德点了，你们谁动的手把我们店里养的暴小的公鸡给吃了啊？那只鸡我们养了好几年了，全靠它报晓呢，报晓就是告诉时间呢，早起它打鸣啊。问你们跟谁商量就给吃了。杨雄石秀觉着理亏，没言语。石谦则不然，把小嘴巴的巴的，哎哎，我说伙计，你别吵吵，那鸡是我收拾的，三位好汉爷爷解馋，现在入了肚了，明人没做暗事啊，鸡毛鸡下水零碎这不都在这摆着呢，哎，这么办，你这不卖肉我们才走了这条道，这也是迫不得已啊，咱们银子上找齐，你开个价吧，给你钱不就得了，给钱我也不卖，你们他妈缺德，有先斩后奏的，我就要我那只鸡，你赔赔也行，等我们到前面的庄村看有卖公鸡的，按你那鸡那么大个给你买一只来，你看怎么样，你胡说，你们走了就回不来了，我就要我那只鸡，我说你这人奔蹶子拉屎还登上劲了，你那只鸡眼看都要变粪了，我们上哪儿给你逃回去，你这不管姑子要孩子吗，好他妈小子，我瞅你贼眉鼠眼的就不是好东西，我可告诉你，你打听打听，这是祝家店，祝家庄开的，哎，你小子未曾做这事儿，你掂量掂量，你这叫太岁头上动土，火神庙点灯，官老爷门前耍大刀，圣人的门前卖字画，你是作死。石谦儿也挺乐了，说什么什么，我这套词儿说的挺溜啊，你他妈吓唬那胆小的，爷爷大江大浪渡过多少，小小的他妈祝家庄算个屁，哎，好，你敢骂人，伙计说的这伸手就要打石谦儿，妈这石谦儿可够狠的，你看他嬉皮笑脸的，他一伸手把成吉那大瓷盘抄起来了，那伙计正好往前一探身，石谦儿把这瓷盘举起来对准他脑门子，啪，把瓷盘打得碎了八瓣，再看这伙计脑门子开花，血呼啦就淌下来了，哎呀呀，你打死我了，好小子，你们打了人了，你们可等着，我去找人去，打死人了，打死人了，这伙计跑了，杨雄石秀埋怨石谦，我说你这家嬉皮笑脸的手可挺黑呀，本来咱就没理，你把人打成这样，岂能善罢甘休？我说，咱也甭坐着等挨雷，趁此机会赶紧逃之夭夭。这只鸡垫底儿，咱跑起来是不是也轻松？哎呀，你就会耍贫嘴，快走！刚一出门，石谦儿多缺德了，一看那火还挺旺，趁这机会。一把火把他这酒馆点着了吧，一把火，火烧酒馆才引来杀身之祸。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
3: 现在是下午3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6: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6: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旅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6: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开心出游，谁料招来飞来横祸。
9: 我就过来了，过一场上脸色苍白。
8: 缺乏证据，事故现场真相迷离。
10: 谁不想找着原始证据，证明是我们家孩子 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做的。
8: 经营方漏洞迭出，安全防护竟是儿戏。
11: 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因果联系。
8: 烦心官司为我们敲响怎样的安全警钟？法治天下即将为您讲述霍启水滑梯，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眼下呢，亲子游可以说是家庭首选的娱乐项目，因为一方面可以让孩子玩得非常的开心，另外一方面还可以培养孩子和家长之间的感情。2016年的夏天，家住北京市顺义区的张春明就带着儿子来了一次亲子游。可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亲子游当中居然发生了意外，而且自己的孩子还受到了不小的伤害。那么张家父子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事情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近日，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了一起健康权纠纷案。在庭审现场，原被告之间的法庭辩论针锋相对，而对庭审现场孩子家长出示的视频证据，其中的一方被告却是不予认可。法庭上，原被告双方为什么各说各的理，相互争执不下呢？我们还得从原告张春明说起。48岁的张春明是北京市顺义区人，这是他生平第一次以原告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如果不是为了11岁的儿子豪豪，张春明可能这辈子都不会体验到打官司的艰辛。可即便是在法庭上，每每想到豪豪伤痛时的样子，他的心也会被揪得很痛。
9: 医生一说是内脏出血、脾破裂，说这脾得摘，当时我就有点吓懵了。
13: 医生然后呢就 慢慢按这儿疼不疼，这儿疼不疼，这儿疼不疼，然后就这块感觉都特别疼，一按就受不了。
12: 可以说豪豪的伤势不轻，那么他的伤到底是怎么来的？这场诉讼的结果又会如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鹏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李鹏，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综合审判庭审判员，多次荣获顺义区人民法院监禁个人称号。
12: 那么案子当中我们一开头就说了啊，这是一起健康权的纠纷案，您给我们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健康权以及健康权纠纷。
14: 健康权呢，是以保持身体内部机能的完全性为内容的权利。豪豪呢，在戏水中被撞伤，生理健康受到侵犯，属于健康权纠纷的范围。本案的特殊性在于受害人呢年纪比较小，属于未成年。
12: 那么豪豪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受伤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事情发生在2016年7月8号这天，当时张春明听说顺义郊区新建了一个水世界游乐园，就带着儿子兴高采烈地来到这里，想让他痛快地玩一场。
9: 哎，进去一瞅，哎呦，那小朋友也多，大人也多，哎，最后呢就说进去开始玩，从稀巴拉着开始，就各种，他那玩的挺多的。
8: 看到豪豪在水里玩的不亦乐乎，张春明准备回更衣室去拿手机给儿子拍摄一些视频。可偏偏就在他离开的这短短1分钟时间里，在水滑梯上玩耍的豪豪突然发生了意外。原来，在豪豪刚从水滑梯上滑下来的瞬间，另一个小朋友紧接着就滑了下来，两人撞在了一起。
13: 差不多就是这么高的一个水滑梯吧。我看那么多人，就要推着挤着下来，然后我就想赶紧下来了。然后刚到中间，然后他就成心下，他就特别着急，他就直接下来了。然后下来之后，他成心把腿抬得特别高，我下来还没来得及起身，他就把我踹了。
9: 一回了一瞅，他已经说不来话，他也没叫我，他就冲我招手，脑袋是低着。我就过来了，过一瞅，说脸色苍白，我问怎么了，他让人给踹了。
8: 由于现场没有安装监控，管理人员没能及时发现危情，这时受伤的豪豪已经不能动弹，情况十分危险。惊慌失措的张春明急忙向附近的工作人员求助。
9: 我说这有没有安全员啊，喊半天没有，根本就没人管，我就赶紧的抱着孩子上要奔更衣室。
8: 惊慌失措的张春明抱着孩子四下呼救，终于在更衣室附近找到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给孩子做了简单检查后，建议他们去医院进行救治。
9: 到这儿说掰掰眼睛，但是人敢说你上医院吗？人家走了，人家不管了。我让他给打120，他让你自己打，说我们不管。
8: 孩子伤情严重，刻不容缓，无奈之下，张春明打算换好衣服自己抱孩子去医院。就在父子俩到达更衣室的时候，遇到了撞伤豪豪的小男孩小宋。
13: 我还认识那个人，然后我就说就是他。
9: 我说那你就别走了，跟我们看病去吧，是吧？你把他给踹了，他也承认说是给踹了。
8: 很快，小宋的父母得知事情后也迅速赶了过来，他们一起把豪豪送到了顺义区空港医院。经过检查，豪豪的伤情比较严重，医生建议马上转院。于是心急如焚的张春明又带着孩子赶到了顺义区人民医院。再次检查后，豪豪被确诊为腹部闭合性外伤、皮破裂、腹腔积液。在听到医生建议摘除脾脏的那一刻，张春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9: 有点懵，我这么点的孩子这不是就完了吗？
8: 为了保住孩子的脾脏，家人商量后决定不手术，采取保守治疗。豪豪很快被安排了一级护理。看到孩子的样子，身为父亲的张春明心里难受又自责。
9: 医生不让吃饭，水米不能进，水也不让喝，我们就拿那个棉签，拿那矿泉水棉签蘸他嘴唇。
13: 凌晨1、2点，那个梳子那液都没梳完，然后爸得一直盯着，说完了得赶紧叫医生。我感觉我爸特别累，特别不容易。
8: 幸运的是，经过治疗，豪豪的脾脏终于保住了。不过出院后，他还需要在家继续休养。
13: 我吃饭上厕所都要让我爸给我照顾，如果要是不让我爸搀我一下的话，动一下就感觉特别疼。
8: 在张春明的悉心照料下，豪豪的身体恢复很快， 但却不能再剧烈运动了，连他最喜欢的跆拳道课也被迫终止。
13: 哦，我挺喜欢跆拳道的，之前打比赛拿过冠军，拿过 亚军，也拿过季军。
8: 张春明一家住在顺义区的回迁房里，张春明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平时他靠给村里开车赚些钱。豪豪的这次意外受伤，前后花费了几万块钱，这对没有多少收入的张家来说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9: 就因为这孩子出了事儿，天天伺候这孩子，是吧？工作也没了，现在只能说凑合，有时候借点零活，凑合维持俺爷俩的生活。
8: 那么，豪豪的意外受伤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张春明决定向小宋一家和水世界的经营方春晖苑讨个说法。
9: 春晖苑敢说跟他没责任，这个小孩的家长啊，敢说跟他没责任，是春晖苑的责任。出园的责任，他们互相推诿。哎，我说那是孩子是已经都到这种地步了，就没人管了。哎，这个呢，我那只能起诉了，打这官司给孩子讨一公道。
8: 张春明打这场官司的诉讼要求主要包括支付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共计24000多元。2016年10月21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人法庭依法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
12: 那么原被告双方他们的争议焦点都有哪些？
14: 庭审时呢，被告方对于原告方主张的医疗费数额没有异议，因为原告方提供的医疗费票据都是正规的北京市医疗门诊收费票据，而且原告所做的检查和治疗都是针对这次事故的损失所进行的，其花费也没有超过必要的限度。本案争议的主要焦点还是在于谁该为这起事故负责，责任比例是多少，
8: 监管缺位、管理混乱是否是事故的直接原因。
9: 特别高的地方有那安全员，剩下就是低的地方根本就没有安全员。
8: 家长监护擅自离场是否能成为管理方推脱责任的理由？
15: 那这个方法家属人没有起到那个监护责任的
8: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霍启水滑梯。在法庭上，被告小宋的父母对于孩子撞伤原告豪豪的事实是认可的，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儿子只有9岁，没有行为能力，因此在这件事故中不应占主要责任。
16: 因为他自己管理存在问题，他承担更大的赔偿责任。
12: 好，本案当中我们看到撞人的孩子只有9岁，这么小的年龄他需要担责吗？他的父母怎么就成了被告呢？
14: 致人损害的行为人有无行为能力不影响受害人赔偿请求的成立。小宋将豪豪撞伤，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本案中小宋未满10周岁，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所以他的赔偿义务应由其监护人来承担。那么小宋的父母作为他的监护人也就成为了共同被告。
8: 庭审中，豪豪父亲和小宋的父母都认为水世界的经营方春晖苑没有监控措施，在安全管理方面出现漏洞，造成了事故发生过程的证据缺失，导致责任划分不清。
17: 那么在这个整个这个水世界这个整个场所里边，所有什么地方这个摄像头或者说这个录像监控，只有跟就是出去只有在更衣柜中心是吧？对，整个这个露天的游乐设施没有是吧？对，
10: 没有，我进去就找证据。进去谁不想找着原始证据，证实我们家孩子是不是我们家孩子做的？
12: 我们看到在现场是没有监控设施的哈。那么就这一点来说，经营方是不是应该承担责任呢？
14: 对于本案中水世界这样的娱乐场所，监控设施的安装位置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所以我们不能以经营方无法提供现场监控录像就让其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作为专门为未成年人提供娱乐的场所，水世界的经营方还是应该采取更严格的标准来规范自己的管理。
12: 可以说事情发生的经过我们是不太明确的哈。那么这样一个案子的责任划分到底该依据什么呢？
14: 在侵权纠纷中呢，是以过错责任原则为基本的规则原则。本案中法院根据双方在庭审时对事发过程的描述，并结合举证质证的情况来确定过错程度和因果关系，从而划分各方的责任。
8: 庭审中，豪豪父亲和小宋的父母还提出，水世界的经营者春晖苑 没有尽到安全员引导和维护的义务。出事时，水世界现场没有安全员维持秩序，安全管理中存在重大的疏漏。
9: 我为什么要起诉这出事员？我就认为他监管不到位，他的监管除非那个特别高的地方有那个安全员，剩下就是低的地儿根本就没有安全员。
10: 稍微有一个安全员站在滑梯边上指挥一下，孩子滑下来，在底下铁灯滑来，呜，打仰不叉，掉地下了。你是不是应该立马就扶起来，再让另一个孩子滑下来？这是最简单的道理。稍微有一人在那儿，稍微指挥一下，扶一下，就不会发生这种事故。
8: 被告水世界经营方春晖苑则认为，自己聘用了安全员，已经尽到了应尽的责任。同时，被告方还向法庭提供了顺义警方出具的证明，游客入苑须知及水动漫乐趣苑恶劣天气应急预案，证明他们已经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15: 我公司在水动漫区的里面项目期间，然后聘请了有合法资质的救生员。
8: 但是原告方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原告律师认为，春晖苑作为一个运营企业，对向大众开放的这种游乐设施负有安全提醒义务，应该具备应急处置的能力。
16: 作为一个营业机构，你应该能够妥善地派驻工作人员来加强安全这方面的防备或者说保护。所以我方认为呢，针对被告二他的安全防护工作做得不到位，所以你要求呢，春晖苑要承担更重的赔偿责任。
8: 孩子受伤，为何家长也要承担责任？
9: 其实我再跟你儿，是吧？我当时我也防不胜防。这个
8: 加强防范未成年安全教育不容忽视。
18: 在学校呢，我们会加强孩子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技能的提高。
8: 法治天下之霍启水滑梯继续播出。
12: 好，那么从材料上来看，这个企业在经营管理程序上是完善的，但是我们看到豪豪确实就是在那儿出了事儿哈。那么法庭怎么判定企业他们的责任呢？
14: 本案中呢，水世界娱乐项目的经营方负有安全保障义务。虽然没有现场监控录像，无法还原事发的过程，但是从咱们庭审查明的事实来看，水世界经营方确实没有尽到在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比如说从经营方提供的证据来看，他呢只是提供了一些安全员的花名册以及一个比较简单的派出所证明，但是这些证据不足以证明现场有安全员在。而且呢，从事情发生的后果来看，即使退一步说有安全员在场，安全员也没有采取及时妥当的措施来防止损害结果的发生，并且呢在事故发生后，经营方也没有积极联系医院和救护车对小豪进行救治。所以呢，法院酌情确定水世界的经营方承担 30% 的补充赔偿责任，而小宋一方作为主要责任人承担 50% 的责任。
12: 那么剩下 20% 的责任该由谁来负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8: 庭审中，被告方提出，小宋虽然撞伤了豪豪，但是豪豪当时从水滑梯滑下来之后并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在原地逗留，他的父亲也没有在场及时的进行管理监护，因此原告豪豪的父亲张春明也应负一定责任。
9: 我认为我做到位了。因为为什么呀？就是说我拿手机，因为就挨着他，转眼之间啊，也就是说有10秒钟。
8: 张春明辩解说，事发水滑梯下都是用塑料材料制作的水池，又是儿童区域，家长不能进入，这种情况下他怎么会存在责任呢？
9: 因为他连着了那水滑梯呢，这滑梯呢我们大人根本就上不去。因为我即使我再跟你儿，是吧，我当时我也防不胜防，这个是吧，因为我不可能跟小朋友会都是一起滑下来啊。
12: 那么法庭认为这个原告的家长要不要承担责任？
14: 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被侵权人如果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戏水呢本身是一项具有一定风险的活动，小豪年仅11周岁，身体心智尚未成熟，其监护人应该在其身边陪伴并保护他的人身安全，但是监护人却在事发时离开，放任小豪的人身处于较危险境地，所以呢与损害结果的发生存在一定因果联系。法院就此酌情判决原告方承担20%的责任。
8: 在赔偿数额的问题上，被告对原告医疗费用的支出争议不大，但其中原告提出的跆拳道学费损失遭到了被告的质疑。 据张春明说，原告豪豪报的跆拳道辅导班签了2年合同，费用为7200元，但是由于受伤耽误了30节课程，校方无法退钱，直接损失为1620元，因此这笔费用应当由被告承担。
9: 他去不了，去不了，可是人钱也不退，时间人也不给补，过就过了。
19: 那么对原告方提出的跆拳道课程的赔偿问题，法庭怎么认定？是不是该进行赔偿呢？
14: 原告方应该对自己的主张提供证据予以证明，但是本案庭审中，原告呢没有提供交纳培训费的正式发票，另外原告方呢也没有提交培训机构出具的因为原告耽误上课而不予退费的证明，所以原告要求赔偿学费的主张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最终没能支持原告的该项请求。
8: 经过审理，2016年11月2号，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未成年法庭对此案依法进行了宣判。法院判处被告小宋一家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9958元，判处水世界经营方春晖苑公司赔偿原告各项经济损失共计5975元。宣判后，被告方没有提起上诉。目前案件已尘埃落定，但在这起案件中，原告豪豪的父亲张春明始终纠结的一件事，就是自己也要为孩子的受伤承担责任。其实生活中并不乏这样的案例，除了家长，一些成年人出于热心帮忙照看孩子或带孩子出去游玩，结果因为意外事件惹上官司。
19: 好，如果父母或者是监护人委托别人代为照管孩子，但是如果孩子对别人造成了损害的话，那么受委托的朋友是不是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
14: 监护人呢，可以将监护职责部分或者全部的委托给其他人。在此期间，如果被监护人造成别人损害，由于受托人只是协助监护人代为履行监护责任，并没有改变原监护人的地位，所以仍然是由原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受托人确有过错的，应当依照其过错程度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考虑受托人的责任范围时，应根据委托的有偿和无偿等因素确定其承担责任的范围。
8: 节假日期间，不少家长都会带孩子到户外游乐场所，这些场所里的滑梯、沙地、气垫床等游乐设施深受孩子们的喜爱，但是家长往往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一些游乐设施缺少安全防护，极易造成孩子在游玩中发生意外受到伤害。近年来，这样的案例时有发生。2013年，贵州省盘县气垫床被风吹翻，导致女童小玲摔伤。2014年，广东省从化区转动轮盘导致女童小南右脚骨折，伤残十级。2016年，北京，电动转盘上的塑料模具划伤男童小勇眼角。儿童游乐场安全隐患造成的伤害事件触目惊心，为了避免类似情况的发生，这起未成年侵犯健康权纠纷案件开庭当日，顺义区的部分学校也组织了学生旁听，以加强安全教育，提高孩子的安全意识。
20: 看了这个案子，我就觉得呢，尽量不要去拥挤的地方，以防发生意外惨踏事件。我们老师也讲过，提高自己的安全意识，避免发生意外事故。
21: 女孩子应该比较文静一些，然后男孩子又比较淘气，然后就喜欢就是聚在一起扎堆一块玩一些游戏什么的，然后这种情况呢，就我们就要避免这种情况，因为如果这样容易发生安全事故。
18: 在学校呢，我们会加强孩子的这种自我保护意识和保护技能的提高，也希望社会上和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呢，能够帮助学校，跟学校一块儿能够给孩子创造一个安全和谐的一个生存环境。
19: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22: 作为未成年人的监护人的父母，首先呢要教育这个对这个未成年人呢进行安全教育，让孩子有安全防范意识，尽可能避免因为他人的不当行为给自己造成损害，尽可能陪伴在未成年人附近，以应对一些突发事件可能导致的损害的发生。作为娱乐场所的管理者，为了应对这样的危险， 尽可能呢要做到事先和事后两个方面的防范措施。在事先呢要采取一切措施消除有可能导致损害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要对这个娱乐设施进行维修管理，要找到应对突发事件的这样的一些安全防范措施。那在事件发生之后呢，要积极的采取救助义务，避免损害的发生扩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俗话说，大树底下好乘凉，盛夏时节人们习惯在大树下乘凉或者休闲，但是如果不注意天气和时间的话，也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隐患。大家好，这一进入盛夏呀，天气是变得越来越热了，很多人呢都喜欢找一个阴凉的地方呢去乘凉避暑，那么于是这个时候呢，大树底下则成为了很多人喜欢的纳凉场所了。随着夏日的到来，大树下成了人们休闲娱乐、躲避酷暑的理想场所。这种度夏的生活方式的确给我们带来了一番凉爽和惬意。那么大树底下为什么会让人感觉凉快呢？这是因为大树的叶子对阳光有遮挡作用，减弱了光线的强度，同时当气流经过大树时会引起树叶的震动，树叶和树叶之间在相互震动时就会加大气流的流动，这个时候在树下就会有被风吹的感觉。而且绿色植物在光合作用下会散发出大量的氧气，而氧气正是在夏天让人们感到气闷的时候所需要补充的。
2: 夏天这大树底下的确是可以给我们带来清凉，它也是一种非常健康方便的休闲方式，但是这大树下可不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乘凉纳闲的，是否适合那要视天气的情况而定了。
1: 桑拿天尽量不要在树下乘凉，近几年随着温室效应对环境的影响，桑拿天出现的频率是越来越高了。这种天气的典型表现就是温度高、湿度大、气压较低，让人喘不过气来。
2: 而且桑拿天是非常的闷热，由于没有风的树下的环境就相对更加的闭塞，空气流通性也很差。大树呢就像一个大蒸笼一样哈，把它周围的热量笼罩了起来。如果这个时候还在树下长时间的停留的话，就很容易出现那种头晕、脑胀啊等等一些热中暑的症状。所以呢，建议大家桑拿天里就一定不要在树下乘凉了。尽量的减少户外活动的时间哈，多喝一些水来给自己的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
1: 繁忙炽热的白天过后，迎来了悠闲安静的夜晚，人们工作了一天，晚饭后都喜欢出来活动活动，这个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三三两两的聚在树下休闲娱乐，而且一玩就是很长时间。
2: 其实这个时候在树下乘凉是不太科学的，这也是我们所要讲的第二个在树下乘凉时所要注意的因素，时间。
1: 傍晚和晚上在树下不宜待的时间过长，到了晚上树木的光合作用基本停滞，主要进行的是呼吸作用，它们吸收氧气释放二氧化碳，而且被晒了一天的地面温度很高，到了晚上要散热，而在地面上沉积了一天的尘埃和细菌会随着地面散发出的热量扩散到空气中去，所以此时树下的空气也是很浑浊的。
2: 如果这个时候还长时间的在树下逗留纳凉呢，就会因为缺氧、空气浑浊而使人感到头晕、乏力，甚至是胸闷。所以那些经常在夏夜到树下乘凉的朋友呢，就尽量不要去那儿乘凉了。
1: 那么应该到哪里去乘凉呢？此时可以选择一些散热快、通风好的地方，比如说空旷的广场就是不错的选择。清晨应选择通风好的空旷场所晨练，除了夜晚这个时间段之外，早晨也不适合在树下长待，因为地面经过了一晚上的散热后，排放到空气中的尘埃细菌的含量是相当高的，此时树下的空气不但不新鲜，反而相当的浑浊，所以那些爱在树下晨练的朋友们就尽量不要到那里去晨练了。
2: 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心静自然凉，只要大家拥有一份好的心情，注意科学的乘凉，就可以拥有一个凉爽的夏天。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夏季树下的蚊虫较多，在树下乘凉时要注意预防蚊虫的叮咬。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众多网友集聚贴吧，他们为什么神神秘秘？
8: 都是用的暗语。
7: 网瘾少女足不出户，为何却能日进斗金？
9: 日日夜夜都是在网上，
10: 有200余笔资金，50余万元。
7: 执法遭遇瓶颈，原因究竟何在？
11: 新类型的一种犯罪形式。
7: 花季少女到底是怎样一步步陷入罪恶的深渊？法治天下之祸起贴吧，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在这里呢，说一个词大家并不陌生，网络贴吧。它主要呢就是以一个话题为主题，之后呢吸引志同道合的人到这个贴吧呢来发表自己的意见，进行一个互动。但是呢，有一个贴吧却引起了湖南警方的注意。那么这个贴吧到底是在讨论些什么主题呢？都把警方给引来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0: 这个日历行程表提醒着律师周厚友，今天是女孩刘某的生日。不过周厚友也清楚地知道，这个本应该兴高采烈的日子，刘某却只能在监狱里度过了。
1: 他家属也没有给他委托那个辩护律师，这个案子我是以法律援助的那个指定辩护律师的身份介入的。
0: 同样想起刘某的还有他的同学李丽，说起以前在学校的日子，勾起了李丽的许多回忆。
2: 我们学的是美容美发这一块嘛，他学的其实还蛮好的，老师还经常夸他。他呢就是平时还蛮听话的那一种，也不会和同学们闹矛盾。
0: 然而好景不长，迷上网吧的刘某经常一个人往校园外跑，而那时的刘某还不知道他的人生命运将从这里改写。
2: 突然有一天，他在学校就被警方带走了。
3: 一个花季少女在朋友眼中呢是一个乖巧听话的女学生，可是她为什么会被警方带走呢？她又犯了什么罪呢？今天我们就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李芳，让她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李法官。
0: 李芳，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未成年人和家事案件综合审判庭助理审判员，四级法官，湖南大学法学硕士。
3: 李法官您好。
4: 啊，主持人好。
3: 那短片当中呢，我们看到这个小刘姑娘呢是在监狱当中度过了自己的一个生日。那这个姑娘现在有多大年纪了呢？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子呢？
4: 这个小刘姑娘在监狱里面度过的是她19岁的生日。她是湖南邵阳人，案发前她是长沙的一所艺术形象学院的学生。她个子高高瘦瘦的，1.7米左右，不怎么爱说话，还算是比较文静的一个女孩吧。长得也比较漂亮。
3: 那么这么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女孩，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走上了一条犯罪的道路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0: 那时让刘某每天沉迷于上网的是一个网络贴吧，
5: 贴吧的名称叫三妈很强大。刘某他是这个网络管理员，管理这个百度贴吧和这个 QQ 群的日常的这些会员的管理，然后还有包括人员的清理。
0: 长沙警方注意到这个贴吧是在2014年1月，随后的两个月时间里，不知为什么贴吧里的成员一下子从130人猛增到1600多人。民警发现那段时间贴吧成员都在或明或暗地讨论着有关肉的话题。
6: 跟你聊这个谁给的肉好吃一点，
5: 都是用的暗语，比如说肉啊，或者是药丸呢。
0: 通过进一步排查，民警发现一旦贴吧里的成员通过吧主的验证，就会被允许加入一个叫一口浓烟吐出美好明天的 QQ 群，而这个群的群主和三妈很强大的吧主都是同一个年轻女子。
7: 她在这个贴吧里面也公布了很多她的照片，所有人都尊称她为珊珊或者三妈或者三老板。
0: 然而这名一向活跃的贴吧吧主却在2014年3月6日之后非常突然地从贴吧吧友眼里消失了，消息全无，这到底出了什么异常情况呢？
5: 前期我们掌握大量证据以后，获悉孙某会到湖南郴州去购买毒品，然后获悉这一情况以后，在郴州警方配合下，我们一举就把这些相关涉毒人员都抓获。
0: 三妈很强大的吧主孙某，湖南人。让警方意外的是，这名年轻女子只有20岁，是一名离开学校没有多久的师范类院校学生。虽然孙某在生活中默默无闻，但是在网络里却是大名鼎鼎。
8: 那个贴吧有1万多，基本上有1半以上的人都知道我。
0: 在警方的审讯中，孙某承认自己是无意中从网络上接触到了吸毒人员，进而染上了毒品。离开父母和学校后，独自生活的孙某没有了经济来源，这让他萌生了贩毒的想法。于是他就成了那个组织起1000多人通过网络贩毒吸毒的组织者。
5: 他爸爸之前因为赌博嘛，赌博输了几百万，然后欠了高利贷，然后导致 他家庭的这个经常争吵不断啊， 然后他的内心就很叛逆，因为是吸毒，他没有经济来源，所以他就造成他现在以贩养吸的这种状态。
0: 孙某落网六天之后，一口浓烟吐出美好明天的 QQ 群管理员刘某也被长沙警方带走。2015年1月21日，长沙市人民检察院以孙某、刘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9: 我院通过审查这个案子，我们认为他在短期内大量购买这个毒品加替苯丙胺，而且现有证据充分证明他有贩卖毒品的事实，认为两名被告人构成贩卖毒品罪，我们依法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0: 受理案件后，法院很快组成了合议庭。本案的审判员陈瑶法官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儿，副庭长刘霞则有着20多年的一线审判经验。不过这个案子仍旧让他们多了一丝担心。
10: 首先是这个犯罪年龄的低龄化，其次是这个犯罪手段的新型化，这种贩毒的方式是之前没有遇到过的
11: 新类型的一种犯罪形式，所以我们确实也怕出错。
0: 根据被告人的实际情况，2015年3月25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开庭审理。
3: 那在法庭上，这两个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又是怎么样的呢？
4: 他们对自己的行为都没有流露出悔意，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社会的严重后果并没有充分的认识，悔罪意识不够，但是在法庭最后陈述的时候还是请求从轻处罚。
3: 也就是说，两个小女孩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哪里错了，也不觉得自己错了，
4: 对，比较茫然懵懂。
3: 那么他们贩毒的罪行到底有多严重呢？刘某只是一个 QQ 群的管理员，又是如何被牵涉到贩卖毒品当中去的呢？
0: 大量快递玩具兔子，其中究竟暗藏着怎样的玄机？
12: 他天天让我帮他吃兔子。
0: 又是什么让无知的他们陷入更大的深渊？
9: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依法从重处罚。
11: 两个被告人在庭上都矢口否认这个起诉书指控的那些数额。
0: 案情疑点重重，法官又该如何断案？法治天下之霍启贴吧正在为你讲述。正如合议庭预料的那样，开庭当天案件的审理并不太顺利。
11: 检察院的起诉书指控的这个犯罪的数额是1100多克，两个被告人在庭上都矢口否认这个起诉书指控的那些数额。
0: 吴之成，孙某的辩护律师，有过多起毒品案的辩护经验。他深知调查清楚每一笔毒品交易金额的来龙去脉是认定贩卖毒品数量的关键。
13: 他到底卖了多少毒品，他这一个证据是相当缺失的，他没有一一去进行核查。
0: 那么孙某卖出去的毒品都流向了哪里呢？为什么检察院在这一块会缺失相关证据呢？
9: 通过发快递的方式寄出去，把毒品装到快递里面，
14: 发往全国各地的都有，主要是发一些玩具。他每次打电话给我，我就过去拿货。我想可能是在开淘宝店什么的吧。
0: 原来当时孙某以淘宝商家名义找到快递公司，通过发送玩具兔子的形式巧妙伪装后，毒品便被悄悄地快递到了吸毒人员手里。
15: 他是用那个螺丝刀把这个背面把它打开以后，把它藏在这个里面。对，一般寄送快递的话，它就是包装上面写明是玩具的话，快递公司它一般不会查验，它没有那种专用的那种 X 光仪器。
0: 这种方式让孙某的毒品交易量迅速猛增，却给这个案件的审理带来了更大的挑战。
9: 我们查实了有200多笔这个发出去的快递，而且这个购买毒品的人遍布全国各地，有20几个省份都有，这个客观上就造成了侦查机关呢难以一一的对这些购买毒品的人进行调查举证。
10: 那么每次快递到底邮寄了多少数量的毒品， 这个是难以查实的。
0: 在法庭上，针对警方缺失的部分证据，孙某提出了自己的辩护观点。
11: 他们在庭上就有个抗辩的理由，就是说，那我发出去的，我确实是发的是这个玩具兔子。
9: 辩方申请快递公司的快递员出庭作证，他的目的是想证明被告人孙某发送出去的快递里面不全是毒品。
0: 不过这个观点很快就被公诉方驳回了，
9: 并不能达到他的证明目的，因为快递员他只是收发快递，所以他没办法证明这里面是不是毒品，他不能证明的。
0: 那么对于本案定罪量刑中毒品的来源、贩卖毒品克数的认定，法院到底是如何确定的呢？
9: 就是这个被告人的两条上线共有三个人，他们的证言证明被告人孙某从他们这里购买了毒品，而且现有证据可以排除他们之间是具有这个借贷关系或者是其他的正当的这个资金的往来。
11: 首先我们认定了几次大的那个进货量，然后根据这个交易的这个数额，最后确定了一个交易的那个金额，然后因为双方有出入，所以就本着那个就低不就高的原则，就最后认定了他这个贩卖毒品的这个数量以及这个购毒的这个金额。
0: 那么作为贴吧管理员的刘某又是怎么牵扯到贩卖毒品案中来的呢？原来随着网络上吸毒贩毒成员的增加，孙某的名气越来越大，他的毒品生意也随之风生水起。
8: 当时的状态就是日日夜夜都是在网上，基本上有我记得我最长的时候有一个星期没离开，真的是没下电脑桌，一直坐在电脑桌上面的。玩那个东西以后都基本上不用吃饭的，他们都知道，对不对？这是

0: 未成年人从事贩毒活动，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依法从重处罚。
1: 原来孙某物色到的帮手刘某当时还未满18周岁，是一个未成年人。不过在这个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的问题上，孙某的辩护律师吴之成认为孙某并非主观故意，
2: 他与这些网友进行这一个毒品啊介绍交易的时候，他也是用他的这一个真人真相，他自己的安危都没有考虑到，他怎么会想着就是说去利用这一个未成年人来贩毒呢？
1: 究竟是什么让昔日的乖巧姑娘误入歧途？
3: 我最开始我也帮他们说肉，我想肉品贩卖局，
0: 他们构成共同犯罪。
1: 未成年人涉嫌毒品交易将会面临怎样的刑罚？
4: 那么对他呢也有一个教育挽救这么一个作用在。
1: 从受害者变成贩毒者，他们的命运又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之霍启贴吧正在为您讲述。
5: 在审判过程当中呢，这个辩护律师说了，孙某呢并没有利用未成年人贩毒的主观故意，那请求呢从轻处罚，那法院又是如何来考量的呢？
6: 根据侦查机关的审讯结果，孙某在侦查机关交代，他当时知道刘某的年龄大概是16或者17岁，并且刘某在侦查机关以及在法庭上都说了，他当时告诉了孙某他的年龄是1997年出生的。孙某明知刘某系未成年人，仍旧指使刘某去发送装有冰毒的快递，所以他利用未成年人来贩毒的主观故意非常明显。因此对于该辩护意见法院没有采纳。
5: 那么对于被孙某所利用的第二被告人刘某又会得到怎样的一个处罚呢？
1: 既然刘某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孙某发送快递，公诉机关为什么仍然会指控刘某涉嫌贩卖毒品罪呢？
0: 因为这个未成年人现有证据也证明他是明知孙某从事贩卖毒品的这个活动，明知他所发送的快递里面装有毒品，帮他发送快递，他们构成共同犯罪。
7: 但是他知道之后，也还是因为无知吧，对法律的无知，所以后面还是帮他去，邮寄了2-3次快递。
1: 可是还有一点让人困惑不解，当初在校学习的刘某为什么会帮助孙某管理涉毒的贴吧和 QQ 群呢？
8: 刘某他是单亲家庭，因为一开始他爸爸和他妈妈离婚的话，他父亲对他妈妈伤害很大，对他心里面也造成一定的影响。家庭因素是一方面，然后还有这个交际朋友圈这一块。
0: 从犯刘某他本身也是一个吸毒人员，他被抓获之后通过对他进行尿检证明他吸过毒，他自己本人也供述自己吸毒。
1: 原来刘某当初无意中接触到三妈很强大这个贴吧后，便和贴吧里的成员一起吸食毒品，而能搬到吧主孙某的住处一起生活，帮助其做事，则让他充满好奇。
3: 有一天晚上我就问他，然后他也没有说得很明确，他说里面是肉。我最开始我也纳闷，我说肉，我说肉怎么放在里面，然后后面他的解释给我听。
1: 面对刘某的年少无知，原著律师周厚友希望法庭能够从轻判处。
7: 第一个就是说他是学生，是未成年人；第二个呢，就是说他是在不明智的情况之下，是被第一被告带上那个贩毒的那个道路的；第三个就是他起一个帮助的作用。
1: 那么，对于辩护人提出的请求，法院又会有什么考虑呢？
9: 对这个未成年人呢，我们既要惩罚他的犯罪行为，那么对他呢也有一个教育挽救这么一个作用在，我们考虑是不是要处以缓刑。
1: 但是经过最终讨论，合议庭并没有给刘某处以缓刑。
5: 对于这个被告人刘某呢，他并没有满18岁，那为什么当时在判决的时候没有给他处以一个缓刑呢？
6: 在本案当中，我们没有对这个未成年的刘某宣告缓刑，

0: 我们基于以下几点考量：一、多次贩卖毒品是属于情节严重；第二，他悔罪意识不够，所以他不符合适用缓刑的法定条件。因此，我们对刘某判处的是实刑，没有宣告缓刑。
1: 2015年7月12日，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孙某、刘某贩卖毒品案作出判决。被告人孙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被告人刘某犯贩卖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对于这样一个判处结果，两名年轻的被告人是否已经有所悔悟呢？
2: 他也说到以后他再也不会再去干这种网上买卖毒品之类的事情了，包括这个吸毒他都不会去这样去做了。
3: 最后还是他意识到了他这个行为是个犯罪行为。
1: 本案中的被告人孙某和刘某都还很年轻，对于他们走上犯罪道路，同龄人都觉得十分惋惜。
4: 我觉着有点可惜，因为他们毕竟是那么好的一个年纪，其实就是我觉得这个年纪正是一个就是努力的年纪，你干点什么事情都是挺好的，除了贩毒。
1: 那么怎样才能让年轻人避免重蹈覆辙呢？本案的办案民警老周从事禁毒工作7年了，接触过很多吸毒人员，他认为把好第一次这个关卡很重要。
5: 第一个就是碰到毒品坚决不采取试一试的心理，然后第二个在朋友交际圈这一块的话，往往不要就是轻信别人，被别人带入这个歧途。第三个的话，对于这种毒品的危害要多加宣传嘛。
1: 这是全国首例通过快递贩卖毒品案，案件审结后，我国的快递行业也因此发生了改变。
5: 我们办完这首例案子的时候，全国各地就开始对这些大的快递行业就是说实名登记，管控比较严。
6: 第一个我没看你包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不是违禁物品。第二个我看你包装合不合格，如果不合格寄过去坏了的话，要我承担责任的。
7: 这样的一起贩卖毒品案，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8: 这是一起利用未成年人通过快递方式贩卖毒品的案件。本案反映出来的问题还有两个，应当引起有关部门的注意。一个是网络管理存在漏洞，被告人创建了贴吧，从中宣扬吸食毒品的快感，误导未成年人吸毒。我们的网络监管部门应当加大打击力度，遏制此类贴吧的产生和蔓延。二是快递监管，对于不明物、可疑物品，应当明确不是毒品后才能为其快递。总之，全社会要动员起来，宣传毒品的危害，防止吸毒人员的增加，特别是要防止未成年人染上毒瘾，这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7: 网络时代选择很多，那同时呢，诱惑和陷阱也很多。在本案当中，我们看到这个刘某和孙某，他们呢平时可能就是因为父母所给的关爱和教育不够多，所以才让他们卷入了这样一个贩毒的漩涡当中。
9: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盛夏季节，由于高温的影响，人体会产生一系列生理反应，导致精神不振，食欲减退。这时吃上一些清凉滑爽、生津止渴的冷饮，可以补充人体水分，无积盐，保持营养平衡，对消暑解渴、缓解疲劳是有好处的。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探讨一下怎么吃冷饮更健康。
11: 气温的飙升啊，冷饮市场也热了起来。现在的冷饮呢，可以说是种类繁多，像雪糕、可乐、冰淇淋、刨冰等等，各式各样，花样翻新。那您在一饱口福、享受清凉的同时，对于名目繁多的冷饮又了解多少呢？
10: 冷饮、冷食是经过加工的消暑食品，多为流质和半流质，主要成分是水。奶油棒冰、绿豆棒冰含有少量的蛋白质，雪糕、冰激凌可以看成是冷冻牛奶。冰镇汽水和橘子水多为色素、香精、悬浮剂等化学物质制成。冷食冷饮大多含有人工合成色素、香精、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所以婴幼儿最好不要吃冷饮。
11: 每年一到夏天呢，总会有一些人呢，由于贪吃冷饮而引发病痛。这主要是因为呢，温度过低的饮料在进入人体之后呢，会导致胃黏膜血管的收缩，刺激肠胃。那这个时候，胃液的分泌呢，也会相应的减少了，胃肠的蠕动呢，就会加快了，甚至引发痉挛。所以呢，会出现腹痛还有腹泻的现象。那冰水啊，特别是一些带甜味的饮料，在空腹的情况下饮用呢，也会引发一些胃肠的不适。
10: 吃冷饮首先要适时，饭前或饭后不要吃。饭前吃冷饮会影响食欲，导致营养缺乏，饭后立即吃冷饮，使胃酸分泌减少，消化系统免疫功能下降，冲淡胃酸，导致细菌繁殖，引起肠炎等肠道疾病。其次要适量，不要暴饮暴食。第三是要匀速，爽是最能表达吃冷饮的一个字，一口气喝下一大杯冷饮，感觉到全身清爽，可是这样做有可能给健康带来损害。喝冷饮最佳的方法是像喝热汤一样细细品，慢慢喝。
11: 每年夏天呢，冷饮的质量问题啊，都会引起人们的关注。在一些农村的集镇呢，常常呢是由于原料还有设备达不到标准，生产的冷饮呢质量不合格。那尤其呢是一些简装的冷冻饮料，常常是以次充好，以假乱真。那有一些商贩呢，甚至是没有卫生的许可证和健康证。所以我们在购买冷饮的时候，一定要多留个心眼。
10: 购买冷饮以色清、味美、品鲜为最佳，要认真查看冷饮是否卫生新鲜。瓶装饮料应当不漏气，开瓶后应有香味儿。要选购有一定规模、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较好的名牌企业的产品。购买时要查看产品包装上的标签标志是否齐全，特别是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11: 夏天天热，有的人在大量出汗之后啊，会饮用冰水来解暑降温。其实啊，这是不科学的。那饮用冰水呢，虽然可以获得暂时的舒适感，但是大量的饮用呢，会导致汗毛孔的宣泄不畅，机体呢散热困难。这个时候啊，余热积蓄反而会更加容易引发中暑。所以说呢，冷饮好吃，但是啊，不能过量了。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冷饮好吃，不可过量。二，老人、婴幼儿不要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育种是保障芯片质量的关键。那如何提高育种效率，培育优质种子？如何增加育种工作者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些啊，成为了农业科研工作的新课题。伴随着农业 4.0 时代到来，数据驱动和智能技术将为育种决策和应用提供加速度，带领育种工作走上高效精准的新航道。那今天我们就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学院的刘平教授，深入了解智能辅助育种的魅力。
4: 老育种专家们都是依靠经验，就是用牙咬，用眼瞪，一把尺子一把秤去做这些事情。
5: 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界。
4: 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
6: 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
4: 我们要开始这件事情，再难我们也要去做。
5: 对育种来说就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6: 这不是在挑战吗？
7: 使我们生活的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8: 刘教授你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根据我们的了解啊，您研发了一台田间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听上去和我们平时了解到的机器人啊不太一样。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台怎样的机器人吗？
4: 首先呢，就是在介绍这台机器人之前呢，简单的来说一下什么是小麦表型。小麦表型呢，其实就是小麦的性状，类似于人的身高胖瘦，就是对于不同的品种，它有它自己的表型的性状，例如株高、出苗率啊、分叶数等关键表型信息。鉴定呢，就是把我们所谓的这些性状呢进行量化。而我们这台表型鉴定机器人呢，是融合了多款的高清晰的摄像头的传感器，同时呢集成了我们团队所开发的一些表型的解析模型，在田间按照我们规划的路线，就是走一圈的话，它能够获取这个小区当中的一些表型信息。
8: 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让您去研究这个方向呢？
4: 2017年的时候，好像当时 我们要去了解小麦的种植，要进行精准管理。发现了一个工作人员在一个3500份材料的实验田当中来回的去调查一些信息，当时我们就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们在记录每个小区的开花期，有开花率多少。当时我就在想，这个能不能用机器来完成。从那个时候开始，最早做的就是开花率的判定机器人。
9: 目前小麦育种专家获取小麦表型性状主要是人工获取，面对海量的育种资源，需要育种专家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同时付出较大的体力劳动，因此小麦表型性状数据往往存在主观性，鉴定标准也不统一，造成了数据难以利用、系谱难以追溯等问题。
10: 一颗小麦最多的时候100多个分界，每年会查3回分界，第一回是查基本苗，第二回查一个最大分界，春季以后还会查一个分界，查完了之后到快收的时候我们再查一个母穗数，这样式的就有一个成穗率，就是说到底我们看看多少个分界是有效分界，多少个分界能够长出来一个小麦穗儿，所以查起来很费事，我们每年都会查，每年最重的任务就是查分界。
9: 为了解决小麦育种专家面临的这些难题，刘平教授团队设计开发了小麦表型鉴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集成了多种先进传感器和算法，具备在不同环境和小麦生长阶段自动获取关键表型等功能。
6: 这台机器人呢是用于田间表型调查的一个机器人，它的宽度是可以调的，对于不同的种植的宽度我们有个10公分的间距的调整距离。这个末端呢是一个测分叶的一个梳爪，它们中间有个摄像头，它可以梳开我们这个小麦，用中间的摄像头来进行获取我们的分叶数的多少。如果不在小麦上，还可以左右来回的移动。这儿有一个双目相机，它可以测小麦的株高的。这边呢是两个，就是离得比较近的一个高清度的摄像头，根据我们的需求往外旋转、往里旋转，也可以上下旋转。开花期是测的那个小麦那个穗的籽粒的个数，那个小穗数是非常小的。原来这个也是一个很多人都说这个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摄像头就能测出它的小穗数，同时能识别出那个小花数，根据那个小穗数的个多少，还有这个花的多少是否达到65%，根据农业需求来判定每个小区是否到了开花期。另外呢，这个地方呢我们也做胁迫，如果把我们的摄像头都换成高光谱的或者多光谱的，我们能够较早的发现这一块地是否是受到了胁迫，例如盐胁迫呀、碱胁迫呀、还有旱胁迫呀，对于他们进行抗旱的品种的筛选，还有耐腻的就是抗盐碱的品种的筛选，都有一定的指导作用。把繁衍模型就是繁衍模型集成到我们的边缘计算当中去，它就可以能够适时的检测它是否耐腻。另外一个方面呢，还可以精准管理是否我们这一片小麦有没有那个虫害，如果有虫害的话它也能繁衍出来，同时呢它也能告诉你的虫害到达了什么程度。我们那个母穗数的检测的一个好处是什么呢？不单是就像在高空当中的无人机去测这个母穗数，或者这个田间的这个小麦的穗数，就是像现在似的有风的时候，他给他赋予了一个 ID， 就是每一个麦穗都有一个 ID 号，他来回摆动他也不会重复计数，也不会漏检。有一开始用那个低成本的边缘计算的时候它是卡顿的，因为它不单有这个识别的算法，它还有计数的算法，还有我们的 ID 的跟踪，一个视频流的一个跟踪的一个方法，所以它会卡顿。现在我们就是前段时间正好升级了这一个边缘计算，然后使得这些的数据的获取都非常的自然，非常的流畅。同时呢，我们所获取的全生育期的小麦的这些表型呢，也能传输到手机端， 也能在手机上可以看，我们看看是否是合理的，是否是我们想要的数据。然后数据呢还能存储，因为这个空间我们升级了，它就是内存是很大的，还可以存储，还可以远程上云端，然后存到我们传到我们办公室电脑上，随时可以查阅和调阅，这样子就可以节省了我们育种工作者的很大的一些工作量。
8: 这个机器目前咱们可以在市面上购买到吗？
4: 目前市面上是没有就是这样的机器的，现在市面上的一些只能获取图像，并不能获取它的表型信息。我们不单获取图像，而且还能得到它我们所要的这个表型参数。我们会进一步就是完善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因为现在我们仅仅做了10个关键参数，例如它的株高呀、出苗率啊、分裂数，还有其他的一些关键信息还没有集成进去。后期呢，我们会进一步完善，把它集成，能够获取小麦整个全生育期的表型信息。目前我们这个表型机器人还是试制阶段，然后为我们下一步的就是转化、产业化推广以及形成产品奠定基础。
8: 这项技术和其他的相比较的话，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
4: 在国际上是领先的，在国内目前据我了解是首台套，同时呢也获得了山东省的多项的重点研发的支持。对于这个表型获取之后呢，我们后期还要把我们的表型数据进行应用，然后开发相应的基于就是表型和基因型的这样的表型预测模型。现在呢，我们已经开发了一个初步的模型，能够精准地预测未来特定环境下的表型。如果能够很好的应用的话，我们结合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获取的表型，还有我们这个模型，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
8: 咱们的小麦智能辅助育种技术体系有哪些优势和特点呢？目前已经取得了怎样的阶段性的成果呢？
4: 小麦智能辅助育种体系也是我们团队所提出来的这个名称，它是包含三块的。第一块是表型鉴定，第二块是表型预测模型，第三块是数据的存储。表型数据的挖掘就是从表型数据当中得到我们想要的小麦的关键表型性状，也就是说我们育种所关心的表型性状。例如有的育种专家他关注分裂数，那你就获取分裂数。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环境信息的挖掘，因为我们的环境信息是比较欠缺的，我们现在用的环境信息都是气候信息，并没有考虑小麦的管理的这外在的环境信息，例如土壤、肥料，还有我们的灌溉的水，这些外在的表型那个环境信息。所以这些环境信息呢，我们进一步的会收集，并且从这些环境信息当中挖掘出来我们所关注的关键的环境信息，然后基于特定的环境，还有我们目前的基因序列以及我们的表型数据，构建这样一个预测模型。这个预测模型呢，能够预测未来在特定的环境下这个基因所表现出来的一个性状，这样子为我们育种家提供一个指导。我们与公司一起来合作，然后就是开发了这个表型鉴定机器人，还有这个辅助育种体系。然后在这个体系下呢，我们就是授权了发明专利5项，然后登记了软件著作权4项，然后数据存储和系谱的利用，就是加快了育种效率，辅助企业育成品种近15个小麦新品种，就是我们团队直接育成的品种有2个品种。
6: 朱总，今年咱这一个就是表型的调查，我们的表型鉴定机器人啊，有没有提高我们的这个表型调查的效率呢？
7: 效率提高了很大。原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一把尺子一把秤，用眼摇用眼等，每天也最多人工就是5亩地一行一行看过来。现在用这个无人机搭载我们这个多光谱相机或者高光谱相机，现在一天能飞200多亩地，并且处理的数据比较精准。现在呢，我们就用5分钟时间把这数据拿回去放电脑前，然后我们观看，在这舒适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躺着看，也可以趴着看，使我们生活的更加体面，使我们农业科技工作者更有的幸福感、收获感。
6: 特定环境下的这个基因型的表型预测，在咱们育种过程当中能不能提高这个育种效率呢？
7: 因为就是说利用着表型的预测，我们可以再回到实验室，再回到温室啊，可以进行设计育种，更加精准的、快速的选育出更加符合我们育种目标的品系或者品种。
11: 现在如果用这个系统的话，那就提前可以达到这个表型的简单预测哈，在幼苗期就可以啊进行预测，达到初步筛选，然后后期我们重点关注这几个品系，加快我们的育种，达到效率大大提高。
8: 那咱们的这套技术目前在其他的产品或者产业当中已经进行应用了吗？
6: 这项技术呢，不单是在小麦上可以应用，也可以推广到其他的作物，例如大豆、玉米、番茄。我们也在玉米转录组上的一个预测精度还是蛮高的，达到了87%。同时呢，我们在番茄的 SNP 的预测上也有一定的小小的突破，但是这些的生物学验证还需要进一步的去验证。
12: 从会育种到会育种，刘平教授团队研发的智能辅助育种体系将助推小麦育种从试验选育向计算选育的全新转变，促进育种科学范式变革，提升育种家的幸福感，提高小麦育种的决策能力，形成智能化小麦育种新模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3: 牛肉的品类这么多，那如何挑选出高品质的牛肉呢？为什么饭店烹饪的牛肉更加的鲜嫩？到底应该是买进口牛肉还是国产牛肉呢？今天的山农大家说啊，我们邀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由他带领我们揭开牛肉背后的科学奥秘。
12: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一敏教授，和我们一起聊一聊牛肉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能为我们讲解一下不同部位的牛肉有什么区别吗？
13: 其实啊，这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企业都有自己的这个分割的方法。那么我们国家最新的牛肉分割方法是 GBT 172382022这一版。那么根据这个版本的这个标准，它将一头牛能分成几十个品类。大家比较熟悉的腱子肉，那么可以看到它的这个筋腱其实含量比较高啊。那么这类的肉呢，就是比较适合做长时间的这种炖煮它是做酱牛肉的最好的原料。这一块呢，就是这个叫里脊或者叫牛柳，是牛身上最嫩的一块肉。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做这个杭椒牛柳就是比较适合的一个原料那么这几块其实也都是背部的一块肉，从上边往下其实就是这三块肉。这一块呢叫上脑然后是眼肉这一块是西冷。那么这三块肉其实就我们称之为高档部位肉它适合做这个煎烤还有这个涮都可以就这三块肉，如果是带一点这种这个花纹大理石花纹筋内脂肪，它的这个嫩度会更好，风味会更浓郁后驱的肉我们简称为三扒一鳞，这个就是一扒，其实这个是米龙它也叫真扒这个呢是大黄瓜条它跟小黄瓜条就是合称为这个烩扒，这一块呢是臀肉也叫尾龙扒那么这个呢是鳞肉圆溜溜的这三扒一鳞这四块肉呢它是比较适合做这个，也是长时间的炖煮涮那么也可以做成比如说牛肉饼这种就肉馅类的。
12: 张教授，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怎样去挑选牛肉呢？
13: 那一般呢，消费者会通过肉的颜色来判定它是否新鲜。新鲜的牛肉它就是呈现这种就是很鲜亮的这种红色，如果它出现了这种像褐色的斑点啊，或者是整体呈现这种褐色，那肯定他觉得哎这个肉可能不新鲜了。那么还可以通过它判断一种这个品质比较差的一种肉，我们称之为黑切牛肉，或者是叫做这个 DFD 牛肉。那么这种肉它就是宰前可能受到了比较大的应激，颜色非常的黑啊，就跟我们普通的肉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它皮脂比较高，它就容易滋生微生物，所以说它的货架期就比较短，就是放不住啊。那么再一个，你就是尝起来这个肉啊，它有一种稍微的肥皂味，就是这种消费体验也比较差。我们国家的一些企业，它的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挺高的啊，就是有的能达到20%以上，所以对企业造成一些很大的经济损失。我们团队啊，通过对几万头牛的这个测定调研，我们确定了啊，我们国家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判定阈值，确定了一些这个黑切牛肉的快速判定的方法。那么最终我们形成了一套比较科学的这个肉牛宰前管理规范啊，通过这个标准的这个实施，我们发现很多企业啊，它的这个黑切牛肉的发生比例的降低效果非常的显著啊，所以说也是给企业降低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损失啊。除了颜色之外，其实我们还可以通过大理石花纹来判定一块肉品质的高低啊。什么是大理石花纹呢？其实这个牛上啊，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肌内脂肪、肌细胞周围富集的脂肪啊，这些就是肌内脂肪啊，就是因为它富集起来之后有点像我们说的那个大理石花纹，所以称为这个牛肉的大理石花纹。那么有时候它这个花纹富集量很大，我们也称为这个霜降牛肉。那么很多国家很多企业就是通过这个大理石花纹的含量来给这个牛肉来定级，就是它的大理石花纹含量越高，它的等级就越高，当然对应的这个价格就越高。那么大家在购买的时候还可以考虑我们山东省非常出名的鲁西黄牛，我们的这个渤海黑牛，还可以考虑一些国产牛肉的品牌比如说我们山东的这个华盛源牛肉，我们的伊利源牛肉这两家企业都只做国产好牛肉那么另外还可以考虑这个内蒙古的科尔沁牛肉科尔沁牛肉是我们国家的冷鲜牛肉的第一品牌这些呢大家都可以考虑。
12: 张教授，咱们平时在饭店吃到的牛肉都是比较鲜嫩的，但是我们从超市买回去的牛肉自己做出来有的时候还嚼不动，这是为什么呢？
13: 主持人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其实很多消费者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其实这个牛肉的嫩度啊，它受很多因素的影响除了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跟肉牛宰前的一些遗传因素，比如说它的牛的品种啊，它的饲喂方式啊，包括不同的部位啊，它的嫩度是有差异的，还跟这个牛肉它宰后所处的这个状态，包括你烹饪之前你的处理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消费者买到的是刚刚宰杀之后不久，比如说5-6个小时之内的这个肉，那你炒着吃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从农贸上买到这个肉，因为农贸市场它这个牛一般是凌晨屠宰，那么到了我们消费者的手中，再到你在家里到你烹饪的时候，那很可能已经是10几个小时甚至是20几个小时的这个肉了。那么这个时候这个肉正好是处于一个僵直的一个状态，那你炒着吃肯定是比较硬，所以说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嫩化技术了。那么最有效最简单的一个嫩化的技术它叫做低温成熟技术那么低温成熟技术是指就将这个肉我们放到冷藏的条件下放置一段时间，让它成熟嫩化就可以。
12: 那张教授，我们放置多长时间比较合适呢？
13: 我们现在很多企业其实就是能把这个肉放2周的时间，它的这个肉就能达到一个很理想的这个嫩化的一个效果其实我们消费者你买回家这个牛肉就也可以用这个技术，最好是在这个有包装的情况下，你就放到冰箱里面冷藏就放2-3天，其实就能起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效果其实我们团队也开发了一些这个加快这个成熟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屠宰之后我们用这个电刺激技术，这个延迟冷却技术，还有这个盆骨吊挂技术，都能够大大的缩减它的成熟的时间。
9: 了解牛肉的基础知识后，相信大家都比较关心 国产牛肉和进口牛肉究竟有什么区别？到底哪个更好呢？
13: 我们国家是一个牛肉生产大国，那么2024年我们国家的牛肉产量是779万吨，但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是一个牛肉进口大国，那么去年我们牛肉的进口量是287.5万吨，那么这个进口量啊，就达到我们整个的牛肉的消费量的26%。进口牛肉90%是以冷冻牛肉的形式进来，那么大部分呢是作为这个我们深加工的产品的原料和餐饮原料，进行流通。那么再一部分呢，就是以零售的形式进入超市和我们传统的农贸市场以及这个电商平台。这些牛肉啊，分成这么两大类啊，一类是呢，就是带点大理石花纹啊，那么它的品质其实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相应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那么另一部分就是这个普通的啊，这种进口的牛肉，那么这部分牛肉啊，它大部分是从巴西、乌拉圭、巴拉圭、阿根廷啊这样一些其实是产草饲牛的一些国家进来的。那么这些牛呢，因为它的生长周期比较长，所以说它的牛肉的这个纤维比较粗啊，其实吃起来是比较硬、比较柴的啊，所以说它的品质并不是很好。它是以这个冷冻形式进来，那么到了消费者手中，那么解冻过程它有一些汁液的损失。如果这个肉它冻的时间很长，那么它也发生氧化，发生氧化之后，它的这个整体的风味其实就比较差。那么放的时间更长呢，颜色

0: 还会发生这个黑变。那么说到我们的国产牛肉，我们国产牛肉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非常的新鲜。那么如果是你购买到的是我们本地的一些黄牛啊，比如说我们的鲁西黄牛，那么它的纤维是非常细腻的，然后口感也非常的好。你细细去品的话，那还有一种甜甜的后味儿啊，所以说也是建议啊，大家在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我们的这个国产牛肉。
1: 通过对牛肉基础知识的深入了解，我们不难发现，一块优质牛肉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科学知识，而这些知识如何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正是张一敏教授这样的科研工作者们孜孜以求的目标。他带领的团队将理论研究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他们的科研成果正在悄然改变着牛肉产业的未来。
2: 梁教授，那咱们面前的这台设备主要能发挥什么作用呢？
3: 这是一台高光谱成像仪，现在是在国际上比较先进的一台光谱设备。现在对我们肉品领域来说，它应该说是一个多功能的。主要的呢，它可以我们做到一个肉品品质的快速检测，还有一个快速预判。举个例子，像我们现在肉品当中的一些异常肉，像黑切肉啊，还有 PSE 肉等等，这个呢，我们可以通过获取这个大量的样本的光谱信息，通过对这个信息的一个数据模拟，然后最终做出一个判断模型来。还有一个它一个主要的功能，像我们可以判断那个肉的货架期，我们也可以通过前期大量的数据采集、光谱采集，然后获取这个样品的微生物信息，通过我们建模等，最终做出这个产品那个货架期的快速预判。这样的话，可以就是帮助我们产业当中，快速的决定这个产品的个货架期，辅助我们产业的生产等等。
4: 围绕着消费者与产业发展需求，我们团队在肉的嫩度、颜色、货架期等控制、肉的分级、肉的致病菌溯源与控制、肉的智慧化生产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并取得了诸多有代表性的成果。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中国人想要牛起来，还得吃中国自己的牛肉。张一敏教授团队致力于探索国产牛肉、黑切牛肉控制、牛肉嫩度改善、牛肉综合保鲜等关键技术，破解了颜色差、嚼不动、放不住的难题，为牛肉加工产业提质增效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5: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6: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7: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省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5: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8: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9: 济宁中波999，
10: 聊城中波621，
9: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1: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

0: 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 泰山脚下，百年学府。这里是山东农业大学，立德树人，科技创新，40万学子从这里走出，也留下了青葱岁月。人才培养，成果转化，乡村振兴，校地融合，山农大家说，与专家交流，与校友对话。
2: 今天的山农大家说，我们就来聊一聊茶。陆羽曾在《茶经》中写道：“茶者，南方之佳木也。”但今天啊，要带您看的是在北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茶叶。那茶叶是怎样在山东落地生根的？那山东茶凭啥能享誉全国呢？今天就让我们跟随山农大家说一探究竟。
3: 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他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
4: 大家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今天我们请到了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张丽霞教授，一起聊一聊山东茶产业那些事儿。张教授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4: 张教授，从《茶经》中说呀，茶者，南方之佳木也。那咱们北方的这个气候呀，还有土壤都和南方有着很大的差异。那为什么山东也要种茶呢？
3: 茶叶产业的发展就主要就是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解决的就是没茶喝的民生问题。刚刚解放的时候呢，茶叶主要是作为出口创汇的物质，大量出口，而山东作为茶叶消费大省，当时是缺茶喝的，所以毛主席亲自指示要保障山东人民有茶喝，在当时就启动了南茶北引这样一项工程。第二个阶段解决的就是人们生活水平提高没好茶喝的问题。到了90年代，我们整个国家改革开放，人们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升。这个时候呢，主要是以企业为主导，以市场为主导，大量的都是生产这个名优茶，价格高，产业效益好。我们的日照产区啊，就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大力发展起来的。到了现在，应该说是第三个阶段了。山东人民不缺茶喝，也不缺好茶喝。茶产业的发展主要的特点就是一二三产融合，同时和乡村振兴、美丽乡村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发展时期。
4: 张教授，那山东茶与南方茶的区别是什么呢？作为消费者，我们怎样才能辨别出真正的山东茶呢？
3: 山东茶总体的品质特点和南方的高山茶是相似的。有一句话叫高山云雾出好茶，定义所谓的高山茶就是海拔在1000米以上的。在气象学上哈，有这么一个规律，就是向北推进一个纬度相当于海拔提升100米。山东的纬度大概是35-36度，我们就算35.5吧，我们粗略计算一下，你看这里相差有多少个纬度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山东可以平地种出南方高山茶。这高山茶有什么特点呢？它就具有香高、味浓、耐冲泡的特点。无论你是做绿茶、做红茶、做白茶，它的香气都是非常浓郁的，而且它的滋味也是非常醇厚、回甘、鲜爽的。除了和南方高山茶的这个共同的品质特点以外，我们山东的绿茶的茶汤就会要绿，其中有一种对心血管有益的黄酮类化合物比南方茶要高。我们这边气候是比较干燥的，光照是强的，所以我们 另外把它加工成红茶，它那个甜香度非常好。如果山东的红茶茶汤加牛奶，它会是比较好的姜黄的奶色，这种中小叶种的有姜黄色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品质了。那么我们如何才能选购到真正的山东茶呢？山东茶和南方茶相比的话，它采摘期要晚，因为南方呢它春季回暖比较早，在选购绿茶的时候一般都以明前茶、雨前茶为最佳，而我们山东的话可能要晚20多天到一个多月，当然大棚里面的会早一点，但是露天的这种一般都会要在谷雨以后才陆陆续续的采摘，头轮茶都要加工到5月20号左右。所以我们在选购山东茶的时候，你一定要耐着性子选准时期。那么第二点的话呢，就是你一定要会品鉴茶叶它的香气啊，它的滋味啊，同时呢山东茶的价位也会比较高。为什么价格会高呢？第一个是它的茶园栽培管理的成本高，同时由于东部地区它的土地的这个租金成本也会高，比西南地区还有人力成本的一个投入，所以导致它原料的价格会比较高。在早春的时候，我们的鲜叶价格就是别人成品茶的价格了。
5: 为了更全面了解山东茶的种植和加工情况，我们跟随张教授来到了泰安茶溪谷。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山东茶的现代栽培种植模式，也了解了茶叶是如何从茶园到茶杯的过程。
4: 张教授，咱们面前的这片泰山脚下的茶园啊，与我印象当中的南方的茶园有很大的区别，这是为什么呢？
3: 这是由于山东的气候条件与南方有显著的不同。山东冬季的话，低温干燥强光对茶树会造成比较大的伤害，所以我们必须采取一些技术措施来进行防护。大家看到旁边的这一排松树就是构建的越冬防护林。第二项技术就是进行茶树的设施化栽培，把茶树种在大棚里，在冬天的时候可以给它覆上膜，提温保湿。同时呢，为了解决缺水的问题，可以进行接水灌溉。
4: 您刚才说咱们大棚可以覆膜哈，现在我看到的大棚覆的是这个遮阳网，这是为什么呢？
3: 主要是减轻强光对茶树叶片的伤害，低温强光容易导致茶树叶片的一个灼伤。另外还有一些特殊的品种，比如说黄桦的品种，它要求弱光，强光呢也会使叶片灼伤，所以需要遮阴网覆盖。同时呢，在夏天好覆盖遮阴网也可以提高茶叶的品质，减轻它的苦涩味。
4: 张教授，我们熟悉的山东茶主要是绿茶，那还有哪些比较优质的茶品吗？
3: 我们国家的茶叶品类是非常丰富的，有绿茶、黄茶、黑茶、白茶、红茶、青茶，其实每一类茶都有它的特性。山东消费者的话，从过去单一喝茉莉花茶，然后到喝山东的绿茶，现在什么茶都愿意尝试一下，都愿意喝，可以根据不同的季节、不同的年龄段选择一款最适合的，其实这样才是最养生的。所以呢，茶类的丰富度应该说是越丰富是越好的。山东农大茶学系成立哈，刚开始就主要是做绿茶嘛，但是后面我们发现有几个点促使我们就是坚定不移的推进山东多茶类发展、多茶类生产的格局。我们山东做绿茶虽然有品质优势，但是没有季节的这个优势。那别人的新茶都已经上市了，我们的还没动呢。我们山东因为它与热同季，在夏天，而且温度呢又没有南方那么高，而雨量又充沛，所以这个时期是产量最高的，树的长势也是最旺的，鲜叶的品质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呢，这个时候如果你把它加工成绿茶，就只能是中档以下的这种品质，滋味也比较苦涩，价格也不高，农民他不会做茶的， 它就需要把原料去送到企业，而这个时候茶叶加工厂一些讲究高端的它就不收，农民着急呀，他那个这么好的原料，哇，白白就长在树上了，没有利用啊，没有产生效益啊。所以我们就研究了在山东这种中小叶种哈，原先是制绿茶的这些茶树品种，夏季的原料它如何加工成优质的红茶。
4: 与传统的绿茶相比，咱们的这些多茶类的这些品种，它们是品种不太一样的，还是加工的这个技巧不太一样？
3: 首先应该说是工艺不同。从理论上讲哈，同一片茶园的原料我们可以加工出六大基本茶类，但你可能采摘的原料的嫩度要求不一样，就是说有一些可能采1A1A1A2A这种原料会比较多一些哈。比如说做清茶，也是大家熟悉的乌龙茶，3A4A就会比一般的1A1A1A2A的要老一些，但是还要讲究有一个最适宜，最适宜的话就有品种的要求了。你像我们红茶要求做出那个汤非常的红艳，它里面有一种物质叫茶多酚的含量就要得很高，而我们做绿茶一般要求它那个品质哈要比较鲜爽比较清新，我们就要求氨基酸的含量要比较多。你要做出非常优异的品质来，比如说我们的名优茶，我们的高端茶，那就还是从品种到生态环境到栽培管理到后面的加工，哪一个地方都要非常的讲究。
5: 20多年来，张丽霞教授团队开创性的利用山东夏秋鲜叶，成功研发出优质红茶、青茶、黄茶、白茶等多茶类产品，改变了山东仅有绿茶的单一生产格局，为山东茶产业效益显著提升做出了突出贡献。同时团队受企业委托开发了提升山东地域特色鲜明的代用茶，如荷叶茶、玫瑰花茶、金银花茶等，并将玫瑰花、金银花与观光茶园建设和山东花茶新品研发有机结合，助推山东茶产业转型升级。
6: 我们跟这个平阴的一家公司合作呢，开发了一款这个玫瑰红茶产品，它是借鉴我们红茶的工艺来进行生产的。相比于传统的这个玫瑰茶产品，香气滋味会比较浓郁，然后呢滋味比较耐泡，这个浓度会比较高，它的存储空间呢相对要缩小很多，也解决了他们这种产品存放的这个问题，可以延长它的保质期，每斤呢能提高100到200元的这种价格。
4: 那张教授，您刚才也一直提到咱们现在也做一些高端茶哈，现在市面上呢也有一些价格非常高的茶叶，那作为消费者来说，如何去分辨高端茶，然后怎么样去选购它呢？
3: 高价茶并不等于高端茶。那么我们评判什么是高端茶呢，有这样几个标准。第一个，它的品质肯定是要很优异的品质，就是你挑不出它的毛病来。我们在茶叶的品鉴上是有一套科学方法的，从5个方面去评判它。首先看它的外形，冲泡以后看汤色、闻香气、尝滋味，还要看它冲泡以后的那个叶底，我们专业术语叫叶底，大家知道的就是那个茶渣。第二个应该说它还是非常稀缺的，还有一个呢，当然它的价格肯定也不会低，所以是高价茶和高端茶，它的关系就是高价茶不一定是高端茶，但是高端茶它的价位肯定要比一般的茶要高。所以大家在选购茶的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自己提升自己对茶叶的一个品鉴，并不一定要被那些噱头哈所左右，自己要具有判别力。
2: 张丽霞教授带领山农大茶学系攻克山东茶产业发展的一个又一个瓶颈难题，从创建山东省首个茶学学科到实现山东茶产业的提质增效，23载光阴，他致力研究山东茶产业发展这一大课题，将论文写在了山东茶园里。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 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森林病虫害被称为是不冒烟的森林火灾，森林病虫害防治这是林业的命脉。目前森林病虫害防治的主要方法是什么？如何实现对病虫害的快速检测和绿色防控，有效解决生产中的难题？森保人为林业病虫害防治的攻坚克难带来了哪些助力呢？今天的山东大家说，让我们跟随山东农业大学未来技术学院齐鲁学堂的刘慧香教授一起了解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背后的故事。
1: 刘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山农大家说。我们了解到呀，您的科研方向是森林植物病理学方向，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您是研究森林植物生病的问题呢？
2: 森林病理学它是一门研究森林病害发生发展规律以及绿色防控的一门科学。那么我们的任务呢，主要呢就是研究病害为什么发生了，它的原因是什么，如何科学的防控。
1: 目前森林植物病害主要的防治方法是什么呢？
2: 总体来讲的话呢，应该有六大防治方法。那么第一种方法呢，就叫植物检疫。植物检疫呢，它主要是针对一些这种检疫性的病害，比如说一些外来的，它属于一种法规检疫。那么我们在我们国家来说呢，专门有这个防治的机构。那么第二种防治方法呢，我们就叫林业技术措施。那么林业技术措施呢嘛，主要是通过一些林业的管理，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态措施，它也是一个长效的措施。但是当一个病害发生的时候，林业技术措施呢，它的缺点就是说不能立即的奏效，但是呢是非常有效的。那么第三个防治方法呢，就是说植物抗病的品种的选育是一个高效的措施，但是育种的过程需要艰辛的这个劳动。在我们林业上来说，这个抗病育种的工作主要是我们从事抗病育种的人来做。第四种防治方法呢，就是我们叫物理防治方法。物理防治方法呢，主要是用光啊、热呀、电呀，针对这个边物啊，它的一些气味啊，有一些敏感等等的这种措施。那目前来讲的话，这个物理防治措施也是非常高效。那么再一个来讲的话呢，就是这个化学防治措施，对于环境的要求相对比较小，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当病害大量发生的时候呢，它能够快速的去实现长处。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生物防治措施。那么生物防治措施来说呢，它就是利用生物之间的相互的作用，那么它们的相生相克呀，它们的互相的促进呀等等，那么来发挥作用。在应用比较好的呢，就是在土团病害。那么土团病害，因为土壤呢它环境相对比较稳定，现在在生物防治里面，像利用这个木霉菌呀、粉红粘稠霉呀这些来讲的话呢，就是效果非常好。现在也一直在讲这个生态调控，就是从生态系统的角度，把上面我谈到的这六大措施有的结合，就能够有效的这个实现持续的防控。这是也是现在我们的一个整个的森林病害防控的一个趋势。
1: 刘教授，咱们现在是在板栗科技小院对吗？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小院它有哪些作用呢？
2: 这个我们这个小院呢叫泰山板栗科技小院。板栗呢是我们泰安的地标性的产品。我们泰安的板栗呢是45万亩，每年呢给我们泰安的出口创汇带来了很多的经济效益，在我们整个的乡村振兴方面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我们作为山东农业大学，如何服务于我们泰山板栗的产业，那么我们科技小院呢就发挥的这样一个作用。板栗科技小院呢是我们2024年4月成立的。那么这个小院呢，就说是解民生、治学问、育英才啊，这样的一个宗旨。今年的主要的工作呢，就是对于板栗园病虫害的这个本体的调查，明确了目前咱们泰山板栗上主要的病虫害，特别是最近板栗上的一个种实病，今年呢，对于我们的整个的板栗的产业影响非常大，很多老百姓呢，就说我估计这个收成呢都能降80%，所以就说我们这段时间呢已经我们进行室内的做了大量的这个工作以后，已经初步明确了它的整个的发生的原因。明年的话呢，我们就要在这个按照这个季节要进行防控啊，我相信明年的板栗的这个整个板栗食腐病的问题呢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决。你看我们这两个的特点都是很亮是吧，你看这个果子很亮，但是呢如果你看这个来讲的话呢，这个上的话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果子呢就不亮，特别中间的这个地方呢有点发红，有点发红。那么这个的话呢，就说明它已经感染了这个食腐病。那么如果我们把食腐病拔开之后，大家可以看，那么先出现黑点，慢慢的扩张，到最后整个果子，特别是在储藏期，那么一旦发生之后就不能食用， 就直接就是老百姓呢很多时候就绝书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课题组也是作为我们这个可立小院里面一个重要的一个研究的课题，目前呢已经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已经明确了这些病害呢它的原因，特别是这个病害，大家看这是在果实里面，从果实里面的话呢就说明它在田间的时候它的侵染应该是花期侵染，所以明年的话我们在防控上就是要紧抓花期的这个关键的时候，目前我们也是围绕这个病害呢进行了很好的这种生物源的一些药剂以及生防的一些制剂的研发，到明年春天的时候我们就按照这个紧抓防控的关键时节来进行科学的防控。我们现在所看到呢主要呢就是在板栗的枝干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病害呢我们叫板栗疫病，这个板栗疫病呢被称为世界三大病害之一。正常的这个板栗的你看这个树皮呢是比较暗一点的，但是感染到板栗疫病之后树皮发红，树皮纵裂它的木质部都出来了，它的韧皮部就是会形成这种凹陷这是典型的溃疡性的症状。那么它产生了之后会直接影响到它的营养的传输，因此感染了板栗疫病的这个板栗树它的果实的产量质量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呢对于板栗上呢来说呢是一个毁灭性的病害。
3: 连长呢他们是从2019年的情况下，那个时候呢我们搞了一个党建联合活动，因为刘院长问我们有什么样的困难，然后想了解一下我们产业，当时呢我就给他讲了我们这个栗石病特别严重，而且每年因为这个损失不少，就我自己的情况下就因为一个企业当时签合同这栗石病我就损失了一单就损失了20多万，所以那时候可以说特别心痛，然后我说也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刘院长呢就从2019年的时候他就到我们基地来看了一下，然后呢走访了各个山区，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一些基地这么多年积累的经验他们现在已经都完全的掌握差不多了，而且每年的情况下我们都根据咱这个栗石病的一些变化什么的，然后再跟刘院长这块他再来采集一下样本然后收集一些数据，再加上刘院长的理念比较好，他一直希望我们为了环境的这样事呢尽量呢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所以说呢这两年给我们也做了很多大量工作，可以说提质增效不但有经济效益生态效益然后呢还有社会效益。
1: 那刘教授，我们也了解到这个杨树的细菌溃疡病也是由您的科研团队首次报道，那您能为我们详细解释一下这个病害的一些成因啊或者解决方法？
2: 杨树啊是我们北方的重要的一个造林树种，那么在杨树上的这个细菌溃疡病呢它是2005年到2006年的时候在我们山东的菏泽地区就发现了这个病害，当时来说呢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呢从远处一看流脓，所以首先我们判断呢它肯定是细菌性溃疡病，野外表现的症状就是在主干上形成那种流脓之物，树体就出现溃烂，那么如果它危害枝小的枝的话又肿胀，所以说它一旦发生之后对于这个大树来讲的话一旦遇到风啊就会出现风褶一吹就倒了，那么对于小树危害的话这个树就不能用了，所以说呢它对杨树上呢来说是一个毁灭性的。针对这些病害来讲的话呢经过我们的反复的研究也明确了它的病源，那么我们通过文献的检索呢确实是一个新的病害，那么这个病害的发生来讲的话呢它呢主要呢就是通过媒介昆虫来传播，一般的细菌性病害来讲的话很多呢都是通过风和雨，媒介昆虫是一种，但是呢在这个病害来讲呢媒介昆虫呢在传播病害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它这些媒介昆虫啊那么主要取食的植物部位都比较高，杨树的它的上部呢比较嫩，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细菌流脓它有气味，所以它会吸引很多的昆虫在这里取食，取食完之后它要到其他的健康的树体上要再行取食的过程中就把细菌传上去了，由于它传播的位置比较高，所以一旦这个病灾出现了之后树体的这个脓呢就从上面一直朝下流流下来之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树呢流到哪里这个病斑就出现到哪里，树就溃烂到哪里，所以这个病害来里面呢核心的一个很重要的它的危害呢比较威胁大的就是因为它呢媒介昆虫的传播，那么有的时候干旱的年份啊这个按说有些病害是很难发生的，但是呢由于媒介昆虫它在干旱的年份它的繁殖还效率更高，所以这个发生的更为严重，从这个病害发生的时间上来讲基本上是从每年的4、5月份一直到每年的10月份 都可以持续的这个发生。所以对于这个病害的防控上来讲的话呢，我们呢就是提出了预防为主综合防控，我们研制了早期的监测技术，比如说我们的野外昆虫飞的时候啊，我们呢建立了一个 LAMP 技术，这也是目前我们叫一种恒温等位检测的一个技术，能够快速的检测一些在林间飞翔的昆虫，以及在树体还没有感病的，我们都能够迅速的检测出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对于我们后续的这种精准的病害的防控呢，提供了依据。通过这个抗病品种的选择，以及呢就是这个林间的这个树种的合理的配置，以及环境友好性药剂的这种防控。另外的话呢，我们还发现呢，就是说如果轻的话，它感染了以后，这棵树呢就不再感染，明显的表现出这个菌侵染之后，它在一定程度上会诱导寄主的抗性。所以我们在这基础上呢，我们就这个研发了针对这个病菌的低毒的菌株诱抗剂，就像咱们人一样，这个先打疫苗我们就能抵抗了。针对这个杨树新菌溃疡病啊，监测预警和绿色防控啊，就是形成了一套防控的措施。我自己作为一个这个森保人，我是非常热爱我的这个职业，哎，我觉得整天都很开心，我们在不断的去探索林子里面这些一些新的动向啊。当我们看到这个健康的林子的时候，我们都真的很开心。当我们看到这些有病啊有虫的时候，我们说实话来讲，从心里来讲呢，就是很沉重啊，我们都会快速的啊，迅速的去研究它，提出有效的措施，为我们这个保护我们这个森林的健康，我们作为森保人，出一份力量，这也是我这么多年坚守的。
4: 吾往森保初心，牢记青山使命。刘慧香教授团队28年来致力于重大林果生物灾害的成灾机制、快速检测预警技术研发和绿色防控关键技术研究，解决了许多重大林果病虫害防治的一线生产问题，促进了林果业的健康发展。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科技助农，让我们奔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0: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下午5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1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 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1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5: 酒店污水池惊现全裸男尸，是蓄意谋杀还是不慎失足？
17: 我们肯定是把尸体捞上来以后看这电线是人为的绑上去的还是自己绑。
18: 从来没听说过他跟谁有个仇。
15: 尸检牵出意外死因，究竟谁该为他的死亡负责？
19: 水费这边认为他们是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15: 非开放区域却任人随意进入，被告是否存在管理漏洞？
19: 不是建筑人力去弄开这个门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去的。
20: 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
15: 工作场所意外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企业是否应该承担责任？法治天下之祸起污池，
2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近年来员工发生非正常死亡的事情呢偶有发生，那么什么情况下员工的死亡能被认定为是工伤呢？如果员工死在工作场所，企业又应该承担怎样的责任呢？带着这些问题，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4年9月3日下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公安局秀峰分局的民警接到报警称，有人在一家酒店地下一层的污水池里发现了一具全裸的尸体。民警立即赶往了事发现场。
17: 尸体打捞上来以后，发现这个尸体是一具男尸，大约年龄在20多岁，是个青年男子。
15: 经过调查，警方迅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死者名叫庞鹏，1991年出生，广西桂林市灌阳县人，是这家酒店地下一层水疗会所的员工。庞鹏为什么会赤身裸体死在污水池里呢？警方仔细查看了案发现场后，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庞鹏的左侧上下肢以及躯干缠绕着黑色的电线，这些电线是哪来的？庞鹏的死亡是否跟这些电线有关？
17: 但是我们肯定是把尸体捞上来以后看，这电线是人为的绑上去的，还是自己绑？
15: 然而，警方从酒店工程部的技术人员那里了解到，庞鹏身上的电线是污水池马达上的电线。由于这些电线没有打结，警方认为这不是由他人绑上去的。另外，警方迅速联系了庞鹏的父母庞福光和唐月红，希望能从他们那里找到一些线索。但是庞鹏的父亲说，庞鹏性格温顺，不会跟人结怨。
18: 从来没听说过他跟谁有个仇，哪个朋友有个仇，没听说过。
15: 那么庞鹏究竟是怎么死的呢？另一方面，警方调取了事发前后酒店和水疗会所所有的监控录像，发现庞鹏是自己一个人走进了污水池的房间，而且一直到庞鹏的尸体被人发现，中间再没有其他人去过那个地方。
17: 有没有人追打？有没有人争吵？如果有事的话，有人来找他麻烦或者要追打他，至少会喊一声。
15: 在反复调查后，警方排除了他杀的可能。为了查明庞鹏的死因，法医现场进行了尸体检验，
17: 对尸表进行一个外观的目测看，然后外伤很明显，外伤没有，像这种打击伤、钝器伤、锐器伤肯定是没有。
15: 通过对庞鹏尸体解剖检验，警方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庞鹏符合溺水死亡的特征。庞鹏的父母认为， 事情发生在庞鹏的工作场所，那么酒店和水疗会所难辞其咎。于是2014年10月，庞福光和唐月红一纸诉状，把庞鹏生前工作的水疗会所的承包人以及这家酒店告上了法庭，要求两被告共同赔偿各项经济损失57万余元。2015年5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的此案。
21: 员工死在了工作场所，雇主是否应该为此承担责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刘恒志，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审理经过。有请刘法官。
15: 刘恒志，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审判员，多次荣获法院先进工作者、办案标兵等荣誉称号。
21: 刘法官，我们看到啊，这起案件呢有两个被告，那么这家酒店和水疗会所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
20: 酒店的经营范围就包括了这个水疗会所，后来这个酒店把水疗会所发包出去给他人经营，水疗会所的承包人就是这个死者的雇主。
21: 那么庞鹏的死跟被告有没有关系呢？庞鹏到底是自杀还是意外？让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据了解，这家酒店从2013年5月开始将水疗会所承包给庞鹏的雇主经营，由于是承包经营，酒店负责提供相关的设施设备以及公共资源的维护。而案发地点的这个污水池面积不大，2米长2米宽，深1.5米，池面漂浮大量黄白色物体状油垢，环境十分恶劣，平时除了工程师会定期去检查维修，几乎不会再有别的人去那儿了。对于警方做出的溺水死亡的结论，庞福光和唐月红的心里充满了问号。他们认为庞鹏会游泳，以他的身体素质来看不可能会淹死。
18: 他身体是很好的，当兵回来的本来体检过关回来的很好，什么毛病都没有。
15: 据庞福光和唐月红介绍，庞鹏中学毕业后就去参军了，退伍之后为了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开始打工挣钱补贴家用。警方如今排除了他杀，那么庞鹏会不会是自杀呢？庞鹏的父母认为庞鹏年纪轻轻，根本就没有理由自杀，而且种种迹象显示庞鹏当时并没有女朋友，也不存在因为感情受挫一时想不开而自寻短见。
0: 我这么年轻的说过几天再那个也不晚，他这样子说，我说也好，反正我现在上班我也没时间，你要是交女朋友我帮你带，我生个小孩我也没时间带，是吧？晚一点晚一点咯。
15: 既然没有自杀动机，那么庞鹏的死亡会不会纯属意外呢？在庭审中，被告提出，从监控录像来看，庞鹏的一些举止动作和正常人相比似乎非常奇怪。基于这一点，被告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假设，认为庞鹏在死前吸毒了。有没有吸食毒品与他的死亡是否存在关联？
17: 长期吸食这种病毒会不会容易让你产生幻觉？
15: 被告否认与死者存在雇佣关系，法院将会如何认定？
19: 死者到了这个会所里面，这个事情水费的负责人是确实不知道。
15: 员工在工作场所死亡能否按工伤处理？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祸起污池。根据监控录像显示，2014年9月3日8点20分，庞鹏在收银台的一侧着急并专注地翻找东西，因为监控画面清晰度有限，看不清庞鹏具体在找什么。大约一分钟后，他似乎找到一样东西，然后稍作停留，庞鹏便离开了收银台。之后庞鹏出现在员工的食堂门口，接着向走廊方向急匆匆跑去，在他跑的过程中还回头向身后张望，似乎十分警惕，然后跑到一半庞鹏突然停下，又转身往回跑，消失在了监控画面。监控画面里庞鹏的行为确实显得非常奇怪，但是被告认为他吸毒了，这会不会是真的呢？承办法官到公安局调取了相关的案卷。据了解，警方曾在庞鹏的遗物中找到了吸食冰毒用的吸管、吸纸等工具。
17: 要讲啊，他是有 那个毒品检验结果是阳性的。
15: 尽管法医提到彭彭的尿液样本在液尿板上称阳性，但是由于桂林市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的仪器并没有从彭彭尿液中检测出海洛因、甲基苯丙胺、氯胺酮等毒品成分，因此没有做出彭彭死前吸毒的结论。为了进一步查明事实真相，法院委托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进行深度检验。2016年3月29日，中山大学法医鉴定中心出具了一份检验报告书。
21: 对于死者事发前是否吸食了毒品，那你们法院又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20: 经鉴定单位鉴定，检验结果为死者尿液中含有甲基苯丙胺，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冰毒，故我们确认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吸食了毒品。
15: 彭彭死前吸食过毒品的鉴定结果令他的父母十分震惊。
18: 我儿子从来不吸这东西的。
0: 平常在家的时候，反正他都是挺节约的，穿的东西啊都不怎么讲究的。我他的衣服都我帮他买的，不知道自己买的。
15: 然而，吸食了毒品是否是造成彭彭死亡的真正原因呢？据警方介绍，冰毒毒性很大，吸食之后会让人产生幻觉，严重时吸食者会做出各种常人难以想象的事情。
17: 冰毒主要是对你的神经进行损伤，就是说会长期吸食这种冰毒，就会容易让你产生幻觉，就让你感觉有人在监视你啊，或是有人在谋害你啊。
15: 吸毒的结论解释了彭彭为什么在监控画面里举止异常，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赤身裸体死在污水池里。2016年4月，根据这份鉴定结果，原被告曾申请庭外和解，但是最终双方还是没能就赔偿方案达成一致意见。2016年5月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再次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而这次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提出了一个让原告无法接受的观点，他们否认彭彭是水疗会所的员工。
19: 死者到了这个会所里面，这个事情水费的负责人是确实不知道，他跟我说是他确实不知道，因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跟他说过。
15: 据了解，彭彭是2014年9月1日到水疗会所上班的，主要负责接待客人，安排技师，工作时间是从晚上8点到第二天凌晨4点，而9月3日早上彭彭就出事了，所以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还没来得及给彭彭办理入职手续。但是被告的态度让彭彭的父母感到十分气愤，他们认为被告完全是在推卸责任。
18: 为了一个儿子花那么大的代价，他们可能不想赔偿才这样说。
15: 另外，两被告还辩称，根据监控录像的时间显示，彭彭是2014年9月3日早上8点19分出现在水疗会所的收银台的，而彭彭进入污水池的时间是早上8点半左右。被告认为这并不是会所的营业时间，员工都还没有去上班，彭彭在那个时间点出现本身就有问题。
21: 被告称呢，死者并非他们的员工，对于这样的一个说法，法院又是如何认定的呢？
20: 根据公安机关对水疗会所其他员工的询问笔录可以证实，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几天就到水疗会所工作，所以我们可以确认死者系水疗会所的员工。
21: 那么彭彭的这个死亡到底算不算是工伤呢？
20: 从死者的工作时间、场所、内容来看，死者并非是在履行职务中死亡，所以不能认定为是工伤。
15: 是否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原被告双方各执己见。
19: 污水池的外面跟污水池里面是有区分开的，明显的就是有障碍物。
17: 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他的雇主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
15: 因吸毒导致意外发生，雇主是否可以免除责任？
20: 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管理和维护上存在疏漏。
15: 法治天下继续为您讲述祸起污池。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14条的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工作时间前后在工作场所内从事与工作有关的预备性或者收尾性工作受到事故伤害的，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应当认定为工伤。另外，工伤保险条例第16条还规定，职工如果属于故意犯罪的情形、醉酒或者吸毒的情形、自残或者自杀的情形，都不得认定为工伤或者视同工伤。由于庞鹏死亡的时间不在工作时间内，虽然发生在工作场所，但却不是因为工作内容而死亡，而是因吸毒导致死亡，所以不能认定为工伤。那么庞鹏的死亡究竟应该由谁来负责呢？庭审中，庞鹏的父母还认为水疗会所和酒店没有尽到安全义务是导致庞鹏死亡的重要原因。
1: 酒店嘛，他负责经营这个娱乐场所，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遭受人身损害的，他的雇主啊应该承担这个相应的赔偿责任。
15: 但是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认为，以庞鹏的工作性质，他是不需要接触污水池的，那么他当天是怎么进到污水池的房间里面的呢？
3: 门肯定是没锁的，肯定是没有上锁，锁住的，他肯定是任何人都可以推开可以进去。
15: 警方认为，由于当时污水池的门并没有上锁，庞鹏在探头进去看了看之后走进了污水池，但是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辩称他们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
19: 它是有个门的，污水池的外面跟污水池里面是有区分开的，明显的就是有障碍物，不是人为的去破坏它，或者是人为的去弄开，借助人力去弄开这个门的话，你是没办法进去的。
15: 两被告此时还认为庞鹏溺水死亡是他在吸食毒品后引发的一起意外事件，所以他的死亡与被告无关。
19: 他身体里确实摄入有这个毒品，他作为一个成年人，应该对自己的这种违法行为，由他自己来承担这个损害后果。所以水费这边认为，他们是不应当承担任何的赔偿责任。
21: 既然这个庞鹏在事发前是吸食了毒品的，那是不是这个酒店以及水疗会所就可以免除责任了呢？法院又是怎么认为的呢？
20: 死者在溺水身亡前吸食了毒品，放任自己的安全，擅自进入污水池，对自己的溺水死亡具有重大过错，应当承担主要责任。本案中发生事故的污水池系水疗会所的排水设施，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其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也没有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在管理和维护上存在疏漏，致使污水池存在安全隐患，存在一定过错，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酒店系水疗会所的发包人，故应当与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15: 庞鹏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死对于庞福光和唐月红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唐月红说，他们一直隐瞒着儿子死亡的消息，始终不敢告诉庞鹏的爷爷奶奶，担心他们无法接受。
0: 到了老爸死妈妈死了，我也不敢去，没去我爸别人问他怎么没带他死爸的身子回来，我不敢去，我傻心爸了爸人家问了怎么他们就两个人回来，没回来，谁知道他就走在大明两个老的前面，走在他爷爷奶奶的前面。
15: 结合本案案情及双方的过错程度，法院最终酌定被告水疗会所的承包人承担20%的责任，死者承担80%的责任。 关于本案的赔偿义务人应承担的赔偿项目及数额的问题，原告要求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火化费、交通费、办理后事误工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共计57.894万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本案中庞鹏户籍所在地虽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但长期居住在桂林市，其主要生活来源地为城镇，所以死亡赔偿金应当根据城镇居民的相关标准计算。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669元，因此死亡赔偿金应为24669元乘以20年等于49万3380元。而丧葬费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以6个月的总额计算。2015年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项目计算标准的职工月平均工资标准为3904元，因此丧葬费应为3904元乘以6个月等于23424元。因为原告主张的火化费已包含在丧葬费中，火化费法院不再支持。另外，原告主张办理丧葬事宜支出的交通费，但未能提供票据，所以法院酌定为200元。原告还主张了误工费，因为误工费是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本案中原告为了办理丧葬事宜调了假期，单位并没有扣工资，所以对于原告主张的误工费，法院也没有支持。经计算，上述各项损失为517004元，赔偿义务人应承担上述各项损失的20%，即103408元。另外，因庞鹏的死亡对原告造成精神痛苦，所以原告请求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法院予以支持。但是原告主张的50000元偏高，考虑庞鹏的过错程度、本地区居民平均生活费等因素，法院最终酌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为10000元。2016年5月24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秀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作出一审判决，被告水疗会所的承包人赔偿原告庞福光、唐月红各项损失113408元，被告酒店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也就是说，两被告承担共同清偿债务的法律责任，原告有权要求任何一个被告支付这笔赔偿款。一审判决后，原被告均提起上诉。2016年11月，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各方的上诉请求，维持了原判。
21: 通过这样一起案件，您觉得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思考呢？
20: 作为公共场所的管理人或者所有人来说，要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否则对他人造成损害，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作为个人来说，要充分注意自己身处的环境，要谨慎自己的行为，避免不幸的发生。
21: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听一下专家说法。
2: 那么按照我们通常的理解的话呢，那么既然是这个员工死亡了，那么应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来赔偿。但是本案中呢，法院最后用的是侵权责任法，而没有用这个工伤保险条例。那么为什么呢？这个原因就在于这个死者他死的时候，他不是在上班，他不是在执行自己的工作任务死的。就是如果他就是在执行工作任务，最后在这个污水池里溺死了，那是不是就可以适用工伤保险条例呢？也不行。根据我们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就是这种吸毒的，那么他不能认定为是什么呢？工伤，因为是你自己的原因，最后呢导致你自己在污水池里溺死了，所以呢，主要的责任是在你自己，所以呢，所在的单位呢，只是承担了很小的一部分责任。
21: 好的，感谢专家说法。庞鹏为自己吸食毒品的行为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年仅23岁的生命也就这样戛然而止了。面对这笔赔偿，或许被告会感到委屈，但是作为经营的公共场所，应该做出安全的防范措施。 对诸如污水池、配电室等等特殊的区域，更是应该加以醒目的提示，并且呢，设置门锁，防止无关人员的进入而发生危险，避免意外悲剧的发生。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刘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兰兰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近几年她得了一种怪病，就是每年一到夏天就会头疼，过了夏天就好了。兰兰也曾经去医院体检过，可是每次的结果都是正常。这样的怪现象让兰兰一到夏天就紧张起来，开朗的她也少了往日的快乐。不仅呢，兰兰出现了这种情况，其实啊，在我周围呢，也有很多人都出现了这种症状。这主要呢，是由于啊，夏天呢，气温攀高不下，但是人们呢，仍然要在这样的环境中紧张的工作和学习，所以头疼呢，就成为了暑期里啊，发病率极高的一种都市病了。那在夏天呢，引起头疼的原因呢，有很多种。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兰兰的头疼属于哪一种情况。几年前的夏天，兰兰工作的单位准备进行一次业务考核。兰兰为了通过考核，每天下班后都在家里紧张的准备，但就是这时候头痛的症状就出现了。现在回想起来，自己也就是从那时起，每年夏天都要受头痛的苦了。兰兰以为自己的症状是高温造成的，所以每天回家后总是习惯吹着空调吃一大盒冰激凌，不但症状没有消除，还让兰兰形成了怕热的习惯，所以直到现在，空调冷饮一直是兰兰必不可少的度夏伴侣。其实啊，兰兰的头疼呢，最初啊是由于紧张引起的。那这种紧张性头疼呢，在夏天呢是占了大多数，也是非常的常见。那除了找医生治疗之外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通过自己来调节情绪了。除此之外呢，像吃冰激凌呢，还有空调也是引起头疼重要的原因。那么对于怕热的人来讲啊，想戒掉这两样东西可能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在吃冰激凌的时候一定要放慢速度，先把它含在嘴里，等它融化之后呢再慢慢的咽下去。那至于吹空调呢，我们建议大家啊，最好不要把温度调得过低了。那吹空调的时候也不要紧靠着吹风口，这样啊都可以降低头疼的发生几率。 去年夏天，伴随着37摄氏度的高温，兰兰的头痛症状如期而至。这一次与往年的症状有些不同，这次的头疼伴随着低烧，导致兰兰全身乏力，只好休息在家。过了几天，随着气温的下降，头疼的症状居然不治而愈了。但随着气温的起伏，整个夏天兰兰都在这种症状里反复的煎熬着。兰兰这种随着气温起伏忽好忽坏的头疼，医学上称之为全夏性头疼。全夏是指一部分像兰兰一样体质比较弱的人，在温度升高的时候，消化吸收的功能会降低，所以脑细胞就会缺乏营养，出现头疼的症状。
21: 那我们建议这样的患者呀，一定要多喝一些含糖的饮料，多吃水果，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吃早饭，这样啊，就可以有效的预防全夏性头疼了。
4: 夏天的高温还会使身体丢失大量的水分，加上夏季进食较少，易引起体内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肪、水等物质的入不敷出。这时如不及时补充水分，则会使人体血容量减少，也会引发头疼。
21: 其实啊，我们从兰兰的身上呢，不难发现，夏季的头疼呢，主要是由于环境还有气温的变化而引起的。那只要我们合理的调整好自己的饮食起居，调整好自己的心态，减少烦躁情绪，那么令人头疼的夏天呢，也就不那么可怕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夏天脱水也会导致头痛，所以即使不感到渴，也要经常喝水。二、夏季吃冷饮的时候，要尽量避免上颚接触到冷食，可以有效地预防冰激凌头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 穷困潦倒，朋友出手相助，他为何仓皇出逃？
3: 那时候没钱，因为我在丹阳已经就是 boss 在这找我了，我那时候已经欠了外面有40万了。
4: 当时打电话，他说那是总会想办法给我，他就偷了，反正我打了不少次电话的，后来他说就是人就失踪了。
2: 案件事实清晰明了，为何法院难以执行？
5: 包括动产以及这个银行存款都没有他的信息，都没有他的财产信息。
3: 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了，我就说白一点吧，就是啊，就是这个比较
6: 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的情形，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他处心积虑却依然难逃法网。
3: 那钱我不要了，他说我就要弄你坐牢，这是他的原话。
2: 法治天下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俗话说呀，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因为呢手头紧呢，向朋友借点钱应个急呢是常有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呢却知道借钱不想着还，最后呢闹的是朋友反目。今天这个案件呢，就是当事人江红清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向他的朋友借了钱，事后呢江红清不但不还钱，还神秘的消失了。为了找到这个赖账不还的江红清，公安机关对他进行了网上通缉。通缉的结果如何呢？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2: 2015年7月10日，在太仓市某宾馆的前台，一个男子正在办理入住手续，突然几名警察快速冲上来包围了这名男子。男子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控制住了。
3: 后来到6月份吧，好像是吧，到太仓去第一天我就被抓了。
2: 这个被抓获的男子名叫江红清，今年38岁，江苏省丹阳市人，是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并网上通缉的一名老赖。
8: 在网通缉了之后，是我们太仓市公安局他们在那边等于说是发现了这个被执行人居住旅馆的信息，然后将这个被执行人给抓获了。
7: 江红清到底欠了多少钱？他为什么会成为刑事案件的涉案人呢？我们今天请到了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荣立俊，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经过。有请荣法官。
2: 荣立俊，江苏省丹阳市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厅厅长，荣立个人3等功2次。
7: 这个江红清是因为什么原因不还钱呢？
9: 他向朋友借了5万块钱，并且出具了借条，对方多次向他催要，他都没还，数月以后还玩起了失踪。这与他后来染上的一特殊爱好有关，正是这特殊爱好在导致他走到了今天的这一步。
7: 那么江红清究竟有什么特殊爱好呢？为什么又会神秘的消失了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2011年，江红清与相恋了8年的女友胡古月结婚。婚后江红清一直从事电动自行车批发生意，起早贪黑，很是辛苦。但是他的辛苦没有白费，很快夫妻俩有了一定积蓄，之后便买房买车，过起了相对安定的生活。
3: 那时候我最多的时候11个月是做了400多辆车，那时候的话月收入的话基本上在2万多块钱左右。
2: 可是好景不长，不久江红清就迷恋上了赌博，开始频繁地出入赌场。
3: 那次就是朋友在一起，当时叫里边去玩的噻。
2: 赌博往往是十赌九输，没过多久江红清输光了全部积蓄，并欠下了大量外债。
3: 我在他那边那一场输了8万多，就一个晚上大概3个小时不到。
4: 他当时跟我借的，我朋友了，就是我朋友借的，他就讲给他能用1个月。
2: 2013年3月，江红清向朋友林之鹏借了50000元人民币用于还债，并且双方约定2013年7月还款。然而江红清并没有及时还款给林之鹏，
3: 包括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赌钱的。那时候钱一下赚不过来的，赚不过来了，他说要么到我朋友那边去借钱嘛，说的
10: 就到那个林子盘那边去见，对吧？
4: 当时打电话，他讲的是总会想办法给我，他就偷啊，反正我打了不少次电话了，后来他们就人就失踪了。
2: 让林志鹏没想到，江红清为了这50,000元，竟然玩起了失踪。
10: 那时候没钱，因为我在丹阳已经就是到处在被找我了，我那时候已经欠了外面有40-50万了。
11: 他从赌到出了事情，一直到他走，估计时间不长，也就7-8个月时间，也就大半年的时间。大半年的时间，他就外面欠了这么多债，我老公他都不承认。后来是实在纸包不住火了，他才跟我说，确实是欠了50,000块钱。
2: 原来，短短几个月的时间，江红清因为赌博输掉了40-50万。面对众多的债主，他无力偿还，便选择一走了之。
11: 我记得很清楚，是2013年的5月19号走的，失踪了。
2: 为了找到江红清，林之鹏用尽了办法，但是依然找不到江红清。万般无奈之下，林之鹏找到胡古月及江红清的父母，希望他们能够带江红清偿还债务。
4: 反正他刚刚失踪，走到家里去过一趟，跑到家里，他母亲在家里，我叫江红清了，他讲不在家，我到你回来之后就要打电话给我，后来就去过一次，后来就没去过。我给他的那个电信部门，我去找过他一次，他失踪之后，我去找过他一次，当时我问他老婆，我说问他怎么办，对吧？江红清借的，他讲不关他的事，
11: 因为他说我老公欠他钱啊，找不到他人，他必须要找我啊，让我给他个说法嘛，你让我一次性还你钱，我说我没有。
2: 然而，胡古月以及江红清的父母并没有将50,000元欠款还给林之鹏，这让他很是恼火。
11: 我凭什么还你钱？我说我又不欠你钱，谁欠你钱你问谁要去？
2: 一怒之下，林之鹏将江红清和他的妻子胡古月告上法庭。2013年8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民间借贷纠纷，但是法院寄给江红清及胡古月的传票却因为没人签收而被退回。
12: 第一次我们是邮寄送达的，后来退回来没人收，后来我们就是按照他的户籍地找到他家里，我们就公告送达了。
2: 公告送达指的是在受送达人下落不明或者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的情况下，人民法院通过公告将诉讼文书有关内容告知受送达人的一种特殊的送达方式。江红清此时下落不明，但是他的妻子胡古月为什么不能代为接收呢？他为何消失了又突然离婚？
12: 就是说他离婚以后人已经到青岛去了，
13: 扣押才能处分，你查封是不能处分，因为你没有找到他。
2: 汽车、房屋，他会如何谋划？
13: 处分买卖合同，查到了他这个现任的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以及他里面处分买卖合同，才发现是蒋红庆在那个我们执行前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吧，把这个房子已经转移给别人了。
2: 面对毫无踪迹的被执行人，法官该如何追偿？
13: 你只能找人，就是看人在哪，人在哪，钱就在哪。
2: 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就在此案开庭前夕，胡古月向法院提交了一份材料，材料上显示江红清与胡古月在2013年6月25日已经办理了离婚手续。2013年9月，丹阳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此案，江红清及胡古月均没有到庭。
12: 他老婆说他们离婚了，就是提供了一个离婚的东西，然后就是说他离婚以后人已经到青岛去了，就是他放弃了这个权利以后，我们就认定这个民间借贷事实成立，就按照这个证据判决了。
11: 发传票我知道，我都拍给他看了，因为有那个传单到传票到家里去，你知道吧？我都把他拍一页一页拍的发给他看了，他是知道的。
7: 胡古月说呢，他已经跟这个江红清离婚了。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江红清所欠的50,000块钱还属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呢？
14: 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因为本案的借款时间发生在2013年3月18日，借款人夫妇离婚的时间发生在2013年6月25日，借款发生在江红庆夫妇夫妻关系程序期间，且没有证据能够证明江红庆与债权人约定该债务为江红庆的个人债务，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江红庆夫妇曾经约定夫妻关系程序期间所得的财产归各自所有，所以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7: 看来呢，这个离婚不能让这个江红清的妻子胡古月逃离这个债务。
14: 是的，2013年11月28日，丹阳市人民法院作出了判决，判决江红庆与胡古月共同偿还这50,000元。
2: 对于林之鹏来说，案子虽然胜诉了，可是50,000元钱并没有拿到手，而且江红庆自始至终都没露面。为了尽快拿到钱，2014年2月14日，林之鹏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8: 被执行的妻子也反映到，他当时拍了照片，就是将这个判决书还有执行通知书拍了照片发给这个被执行人的。
2: 案件移交到了法院执行局。

0: 但是执行法官一直联系不上江红清，为了尽快执行此案，执行法官开始查实江红清名下的资产。
1: 在车管所系统里，执行法官找到了一辆登记在江红清名下的汽车，虽然查到了车牌号，但是汽车却不见踪影。限制他过户不能动，就这个案件，这个车以后在车管所，他不能办理抵押，不能转让。
0: 也就不能是赠与啊，什么都不可以。但是如果你要想真正的处分这辆车，一定要是查，一定要是扣押，
1: 扣押才能处分。你查封是不能处分的，因为你没有找到它。
0: 本来以为能根据车管所的线索有所突破，没想到这条线索却断掉了。而另一组执行法官调查出江红清名下有一套房产，但是却找不到房屋的具体位置。
1: 就在法官愁眉不展的时候，林志鹏向执行法官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线索。申请执行是很肯定，他是有能力履行的，他确定的知道他在哪儿有一套房子，那个房子的门牌号他都知道。根据林志鹏提供的房屋门牌号，执行法官很快找到了这套房产，但是这套房子是不是江红清名下的资产呢？
2: 他门牌号那个楼栋号全部换过。
0: 他房产证上登记的那个房产证上登记那个地址，和现在的门牌号根本就不同。经过查询发现，由于小区经过修缮和维护，所以门牌号、楼号进行过变更。这个门牌号被变更过的房屋，就是江红清房产证上登记的那套房产。房子虽然找到了，可是执行法官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
1: 后来我们通过他的这个房子这个线索，就去房管局。
2: 通过这个地址查认之后，查到了他这个现在这个房屋所有权人以及他里面的处分买卖合同，才发现是蒋红庆在那个我们执行前一个礼拜，大概一个礼拜吧，把这个房子已经转移给别人了，而且钱已经付清了。
0: 原来一周前，这套房子已经过户给他人。
2: 你这个财产从卖房子到你是怎么收钱的？钱到哪去了？
3: 这应该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一条线。现在呢，这个江红清呢，把自己名下的唯一财产变卖了，那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后果呢？
4: 江红清的行为涉嫌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13条的规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罪。
3: 那么接下来，执行法官又该如何去追债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5: 房子被转卖了，受房款的去向成为案件调查的关键，钱到底去哪儿了呢？执行法官只能依据现有线索继续查询。
6: 先查了银行的流水，因为他卖房子的话是要将，就是买房子的人要将那个买房款打到那个一个专有的账户，是他们自己用身份证办的一张卡，然后我们到该银行调取的那个交易记录。 因为他那张卡是新办的，所以说交易流水很少，就是将卖房款用光了之后那张卡就没怎么用过，所以我们一笔一笔的将那些交易流水，然后全部搞清楚了。银行提供的交易记录显示，
0: 2014年3月7日 江红清的账户收到售房款总额38万5000元， 可是短短几天时间，这38万元 却在银行ATM机上 分多次被取走。他通过这个自动取款机 分多少次，然后把这钱全取出来，取出了之后，那就这个具体就去向就不明白，这钱就是基本上就控制不住了。那么已经离婚的胡谷月能否躲避财产执行呢？遗憾的是，经过查询发现胡谷月名下也没有任何资产，但是法官认为，
7: 江红清和胡谷月的名下虽然无财产可执行，但是被转走的售房款38万元却能证明江红清是有能力还款的。财产没了，那你只能找人，就是看人在哪，人在哪，钱就在哪。
8: 借款不还的背后究竟有哪些隐情？
9: 当时来的时候，他带了几个人过来，他拿着刀，他家里威胁我家里人，
7: 就说的，哎，你真假儿子出来了的，不出来的话你能还钱？
0: 债主追偿昔日的朋友为何反目成仇？
10: 那时候我说了嘛，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了。他说我跟你讲清楚了，那钱我不要了。
0: 他步步谋划，能否成功逃脱法律的制裁？法治天下正在为您讲述机关算尽的借款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300。

0: 现在是不是也构成了刑事犯罪呢？这主要要看胡谷月与江红清之间有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本案中，虽然双方离婚的时候约定房产归胡谷月所有，但是在后来处理房产的过程中，主要是由江红清办理，并且所得的房款也是由江红清支配的。胡谷月与江红清没有共同犯罪的故意，故不构成刑事犯罪。
1: 被抓获的江红清是否认罪呢？他对于自己拒不归还的欠款又是如何辩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 归案后的江红清对于自己被抓的原因心知肚明，他明明有还款能力，却迟迟不肯还款给林之鹏。对此，他是怎么解释的呢？
3: 一块房子是他们农村的，总共收到惊吓吧，我爸爸说是报过警的。
4: 据江红清交代，自己逃跑后，林之鹏多次带人到父母家里，还不断的威胁胡谷月。
5: 都是有那些纹身啊之类的，就是一些混社会的人在我们家门口。我不知道那些人是找我的，后来是我同事的老婆给我打电话，她说：“谷月，你今天不要回家，回家可能会有麻烦。”那个时候我才知道那些人是在等我的。
4: 就是你换这个钱，你从此以后你就别想这边上班了。
6: 让江红清恼羞成怒的是，林志鹏还做出更过分的事情。
7: 他到我家里去的时候，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讲的，当时来的时候还带了几个人过来，还拿着刀在家里威胁我家里的，
8: 就说的哎，你叫你叫你儿子出来似的，不出来的话你们还钱。
9: 他说你跟着父亲玩刀，啊，你去的父亲家地债，然后还用刀威胁。
6: 没有这种事。
9: 没有打也没有啥，只是说把刀还拿出来。
6: 没有。
9: 没有这种事。
6: 他这个东西呢，也有跟我讲过，这个门经常被人家可以就是塞东西啊，通过三四次的，他比较害怕我搞这种事。经常三更半夜有人去敲门，哎，敲门我问是谁吧，人家不吱声啊。
9: 我肯定害怕，后来我就不敢回家住了。后来我有几次确实是的，回去以后那个门我打不开。
6: 他说我跟你讲清楚了，那钱我不要了，说的。
9: 他说我就要弄你坐牢，
6: 这是他的原话。江红清认为，为了这5万元钱，林之鹏不仅拿着刀威胁自己年迈的父母和前妻，居然还说出要让自己坐牢的狠话。为了一解心头之恨，江红清开始绞尽脑汁的算计，如何才能让林之鹏拿不到一分钱。
9: 他也问过人家了，就是的，我们要离婚了，对吧？这个债务跟他就没关系。对，我那次包括离婚协议上面啊，什么东西的，我们到民政局去的时候。
4: 我就写了什么东西，就是房子归他，所有的债务还是我来还。由
6: 此看来，江红清与胡谷月从离婚到卖房都是一步步经过精心谋划的。
9: 那时候我说了嘛，当时我就讲了，我说有钱我都不还给他们，我就说白一点嘛，就是就躲避债。
4: 这个不是说为了躲避假离婚，这个不光光是因为林志鹏一个人，是因为的话，可能他自己也知道外面欠了有多少钱，因为可能是因为窟窿太大了。
0: 堵不上，或者说还不了，因为凭他现在的能力，估计肯定还不了。哪怕就是一套房子卖了，也不够还的那一种。所以他就跟我讲了，他说不想连累我，然后就是说离婚，房子给我，外面的债务由他还，是这样子一个情况下，其实不是正儿八经想离婚的。江红清被公安机关抓获后，他的父亲及哥哥凑了5万元钱，转交给了林之鹏。2015年7月15日。
10: 江红清被取保候审。
11: 我当时抓了之后，我说我跟派出所就讲的，我说我打电话，他打给我爸爸，所以我现在被抓，我说你那边我想办法弄，就是弄钱，因为我知道是这个事情的。
0: 2016年1月6日，丹阳市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拒不执行判决罪对江红清提起公诉。
4: 蒋红清对自己这个拒不执行判决的这样犯罪行为呢，基本事实是认可的。
0: 江红清呢，已经被提起公诉，那拒不执行判决罪定罪的依据是什么呢？江红清明知法院已经判决其履行义务，但仍然将其名下的财产出卖，并且将经案件进入执行程序后所得的房款挪作他用，未履行判决所确定的义务，具有明显的抗拒执行的主观故意，属于有执行能力而抗拒执行的情形。
12: 应当以拒不执行判决罪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2016年4月30日，丹阳市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江红清犯拒不执行判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1年。
13: 被这个丹阳法院判了以后，你就是说，他跟你讲不通，他说我这个钱。
1: 社会上欠工资、欠什么东西，还判刑。

0: 有这个想法。根据刑事诉讼法第258条规定，对被判处缓刑的罪犯江洪清由司法行政机关负责思想管理，组织实施校正工作。在司法所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江洪清在认识上会有所改变吗？
1: 公益活动按照社区矫正管理办法这个相关规定，也一个月不得少于8个小时，给他们
2: 讲有关这个法律知识、法律常识，就是锻炼他的思想意志、他再行意识，是吧？因为判处缓刑以后，不是说你是没有这个机关对你约束啊监督，是吧？就起到这个目的。
3: 那个司法所里边跟我们讲这些课啊什么东西的，他们说的是蛮对的。
4: 其实我们这个法律意识太淡薄，所以说还是要增强。我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些，就是说拿这个法律来，就是维护自己啊。经过了一年的学习，江洪清的法律意识明显增强，也明白了做人的根本就是要诚实守信。
5: 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哪些启示呢？人民法院判决裁定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定的审判程序依法作出的确定当事人权利和义务的文书，
6: 具有严肃性和权威性，义务人应当履行，受贿必须尊重，任何性侵侥幸逃避履行的行为都将会遭到法律的追究，情节严重的还将会被追究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一起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
7: 那么你法院已经做出一个判决，然后你不执行，实际上不仅是对整个的司法权威一种藐视，也是对整个的国家的司法的 公信力是秩序一种藐视，同时呢，它也是侵犯到了他的相关的债权人的权利啊。如果说对方债权人在这个去主张自己权利时候有违法情况下，他可以去主张自己的权利；如果是说有这种治安的违法情况下，他可以去找这个公安；如果是可能确实触犯他重大利益来讲的话，他也可以向公安去报案，作为刑事犯罪追究。但是不能因为债权人做一种
4: 在主张这个债权人的时候，可能方式不当，就不去还债，这是不构成任何正当理由的。好的，感谢专家说法。根据法律规定，行为人呢明明有能力执行判决裁定却故意拒不执行，无论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都会构成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那作为公民呢，我们应该时刻牢记，法律是有尊严的，遵纪守法，尊重法院的判决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8: 在这里呢，再次感谢荣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9: 这几天天气比较热，小芳本想给家人熬一锅清凉解暑的绿豆汤，但是煮出来一看，小芳就傻眼了，自己煮了一锅红红的绿豆汤，家人喝了以后觉得并没有绿色的汤那么解暑，这是为什么呢？那在炎热的夏季呢，为了消暑，我们常常是在家里煮上一大锅的绿豆汤。绿豆呢，性味甘凉，有清热解毒的功效。 那么夏天呢，由于天气特别的热，人体呢水分损失也快，出汗特别多，并且呢人体内的电解质平衡也特别的容易遭到破坏，喝绿豆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补充办法。那么一提到绿豆汤啊，我们就会想到碧绿清凉的颜色，但是有不少人煮出的绿豆汤颜色却是红的，那么您是不是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呢？这当中又隐藏着什么样的奥秘呢？
4: 绿豆汤之所以有消暑解渴的功效，主要来自于绿豆的皮。绿豆皮中含有21种无机元素磷含量最高，而夏季高温出汗可使机体丢失大量的矿物质和维生素，而磷是丢失最多的矿物质。如果煮绿豆汤时只让绿豆皮中的营养成分处在水里，那么就可以达到清热解暑的治疗效果。夏季人们煮绿豆汤主要还是用来清热解暑的。 绿豆色素有4种，胡萝卜素、叶黄素、叶绿素 A、 叶绿素 B， 而叶绿素主要存在于皮中，煮的时间久了就会破坏了叶绿素， 糖就由绿转黄，这是叶黄素的效果。再下来，叶黄素也被破坏，就呈现胡萝卜素的颜色了。这个时候，清热解暑的功效也就没有了。除此之外，使绿豆汤变色的原因，还有不少家庭用我们常见的不锈钢锅来煮绿豆汤，这样煮出来绿豆汤也非常容易变红。这主要是因为不锈钢锅的材质还是含有一定的铁元素，而绿豆中还有一种叫鞣酸的物质，它能和铁元素反应，生成黑红色的鞣酸铁。绿豆在不锈钢锅里煮，经过加热的过程，就会生成这种黑红色的鞣酸铁，所以会变黑红。还有不少人呢，会选用凉水来煮绿豆汤，觉得这样比较省事。但是啊，用凉水煮绿豆汤也会出现红色，这是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含有许多的酚羟基，极易被水中的氧气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热水在经过加热后，氧气变得极少，当放入绿豆不容易被氧化，而冷水中的含氧量就相对较多，在冷水被加热的过程中，很容易被氧化变成黑红色的氧化物。因为绿豆中的鞣酸分子中的酚羟基非常容易被氧化，而且对光也非常的敏感，所以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者干脆开着锅盖。
0: 现在呢，我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这是正在煮开的绿豆汤，我把这碗凉水倒进去，我们看看会有什么变化。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个刚刚加了凉水的绿豆汤的颜色已经开始变红了，那这也是鞣酸氧化的原因造成的。
4: 所以如果您想煮出汤色碧绿而且清凉解暑的绿豆汤，就要严格按照上面的方法，用铝锅或者是砂锅，还有要用热水。在煮绿豆汤的过程中，不要老打开锅盖，或干脆开着锅盖煮。
0: 好了，这一期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面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在煮绿豆汤需要加水时，如果加入冷水，汤色也会立刻变红。煮绿豆汤的锅和水是使绿豆汤变红的主要原因。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来聊一聊胰腺的健康啊。胰腺作为重要的人体消化器官之一，它的功能是不容小觑的，但是在

0: 胰腺相关的疾病中呢，有两大杀手锏。一种呢是胰腺炎，他平时呢偶尔会发个小脾气，发起个小炎症，但是他有这种自我消化的功能，令人闻风丧胆。另外一种呢是胰腺癌，这个病症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可能相对的陌生，因为它属于沉默后的暴怒，平时隐忍不动声响，一旦发威就可变成癌中之王。对于胰腺疾病的这两大杀手锏，您真的了解吗？他们有什么区别，又有什么联系？有了胰腺炎的这种情况会得胰腺癌吗？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医院胰腺病诊疗中心主任刘军教授为大家答疑解惑。主任，我们提到了胰腺疾病啊，这两年其实很多朋友逐渐的开始关注起来了哈，尤其是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逐渐的提高，相关的胰腺疾病的发病率好像也在逐年的变高哈。提到这个炎症和癌症，很明显这是两个极端的一个疾病呢哈。那今天我们把胰腺炎和胰腺癌放到一起讲，他们之间有何相同，又有什么区别呢？
1: 好，我想呢，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胰腺疾病的发病率呢，应该说是明显的增长。刚才你提到的，一个是胰腺炎，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胰腺癌，包括一些良性的胰腺肿瘤。那么这些疾病的发生呢，是吧？通过近几年的统计，这些数据发现呢，那么整个胰腺疾病的发病率是在呈上升的趋势。这个与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有一定的关系。那么胰腺癌，它是一个恶性的肿瘤。它属于肿瘤性的疾病。那么胰腺炎呢，它是一个良性的。它们两个之间还是有一定的区别。
0: 所以说在这个病因啊、临床的表现以及这种治疗方法上，两者其实是有一些非常大的区别的哈。那主任，我们先说一说这个胰腺是什么吧，它在哪个位置上呢？
1: 啊，胰腺呢，它属于一个人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消化器官。它在我们说在腹部啊，上腹部中间偏左啊，那么胰头呢就位于十二指肠这个位置，在中间，腹部中间这个位置，那么它像一个胡萝卜一样，横着的一条胡萝卜一样，
0: 很形象。
1: 对，那么有胰头，胰茎、胰体，后面一个小尾巴叫胰尾，一直伸到身体的左侧，胰尾的位置，就在我们脾脏、脾门这个，这个附近。所以呢，整个胰腺呢，它是藏在上腹部里的一个很重要的器官。
0: 它靠近肝脏吗？
1: 它跟肝脏呢还有一定的距离，因为它前面呢还隔着一个胃
0: 啊，
1: 那么通过胃再跟肝脏进行相连所以它跟肝脏没有直接的比邻啊。
0: 主任，我觉得今天既然我们讲这个炎症和癌症，您先给我们简单的先笼统的介绍一下这个炎症。
1: 好，那么我们所谓的胰腺炎呢，并不是真正的这种胰腺的细菌感染啊这种导致的炎症。那么我们平时说的这个胰腺炎，它是一种自身的消化性的疾病。那么什么是自身消化呢？就是胰腺产生了很多的胰腺的酶，那么这些酶呢，在没有激活的情况下，它起到一个消化食物比如说消化蛋白啊、脂肪啊、淀粉啊这些进行消化的作用。但是这些酶如果被激活了以后，那么它就会把胰腺本身这个器官给它消化掉了。
0: 就自我消化。
1: 自我消化。也就是说把它那个大本营就给它端了。这样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说的胰腺炎。
0: 我们都知道胰腺炎发病的时候是很痛的，这种剧痛难忍，自我消化自己这能不疼吗？
1: 对。
0: 那其实提到了这个

0: 胰腺炎哈，我们知道炎症有慢性跟急性之分哈，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急性的胰腺炎吧。
1: 好，那么急性的胰腺炎呢，那么顾名思义就是在短时间之内突然发生的胰腺的这种炎症。
0: 嗯，
1: 那么这个我刚才讲了，胰腺炎呢它是一个自身消化性的疾病，也就是说以下几个原因可能会导致急性胰腺炎的发生，也就是我们首先呢来谈一谈它的病因。
0: 好，
1: 啊，那么急性胰腺炎的主要的病因，第一就是胆石性胰腺炎，胆源性的，由于胆囊结石、胆管结石，是吧？这个胆囊炎等等引起，由于胆系的疾病啊，而导致了胰腺炎的发生，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通称为叫胆源性胰腺炎，
0: 是胆囊引起来的胰腺相关的疾病，
1: 对，或者是胆管啊，胆囊或者胆管它里面有结石，或者有泥沙样的结石，或者有比较啊脏的感染性的这种胆汁，老是对这个胰管进行刺激，是吧？那么这是一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胆源性胰腺炎能占到整个胰腺炎的接近一半的这个情况，
0: 哎呦，占比这么高，
1: 占比是最主要的。
0: 嗯，
1: 那么第二个胰腺炎的发生的原因呢，
0: 嗯，
1: 就是暴饮暴食。
0: 哦，
1: 啊，暴饮暴食是引起急性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0: 嗯，
1: 那么再一个呢，就是高脂肪餐，啊，那么吃的这些饭啊，有这些脂肪含量特别高，是吧？高脂肪餐。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饮酒，
0: 啊，
1: 酗酒。
0: 哦，这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哦，真没想到，
1: 这是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就是大量的酗酒引起了胰腺炎，是吧？那么还有一些原因，比如说先天性的原因，是吧？比如说先天性的胆胰管的这种汇合部异常，也就是说它的组织结构发生了改变。那么也可能引起急性胰腺炎，是吧？等等吧，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
0: 嗯，
1: 那么这些原因呢，都可以导致胰腺炎的发生。那么在发生了以后呢，我们在临床上把胰腺炎又称为一种类型是比较轻的，
0: 嗯，
1: 我们把它称为轻型的胰腺炎，或者是单纯性的胰腺炎。那么这一种呢，就表现为急性的腹痛，是吧？恶心、呕吐，是吧？有的时候有发热，是吧？等等吧，这些一般的这种胰腺炎的表现。
0: 嗯嗯。
1: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来势凶猛的，我们叫做重症胰腺炎，
0: 嗯，
1: 是吧？那么就是说，病人发病非常急、非常重，那么就往往这个时候呢，可以伴有出血。
0: 哎呦，还会出血呀？
1: 哎，对。那么出血坏死，
0: 嗯，
1: 那么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呢，进行严重的感染，是吧？这种就可以危及生命。我们这就是我们说的重症胰腺炎。那么重症胰腺炎呢，它有相当的死亡率，是吧？所以胰腺炎呢，不能一概而论，是吧？有的是轻型的，有的是重型的，是吧？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胰腺炎。
0: 嗯，主任，这种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重型的胰腺炎，它的相关并发症是不是也是比较高的？
1: 如果谈到重症胰腺炎呢，它有两个关口，是吧？第一关呢，就是出血关，是吧？也就是说，它在短时间之内就造成了大量的组织的坏死，是吧？坏死以后呢，包括它的血管啊，它的正常的组织结构呢，它就大片的坏死，坏死以后就造成出血，是吧？那么它可以危及生命，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可以出现肺的衰竭，也就是说出现呼吸的衰竭，是吧？出现一系列的并发症，导致死亡。
0: 嗯，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1: 那么第二个阶段呢，它经过了这个早期的这个严重的急性期以后，
0: 嗯，
1: 那么坏死的组织，是吧？它有大量的细菌的混杂，那么在经过一段时间，一般是10天左右到半个月， 它会出现严重的感染，
0: 会引起败血病吧？
1: 对，它这种感染呢，同样可以危及生命，啊，那么它这种感染呢，伴随着反复的胰腺的坏死，
0: 嗯，
1: 啊，它不是说这一下坏死它就停止了，它会反复坏死，反复坏死，那么反复坏死就反复产生这些坏死的组织，那么就产生反复的严重的感染，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就会导致生命的危险，
0: 嗯，
1: 是吧？所以我们说，重症胰腺炎呢，一个是出血，是吧？这种一个关口，第二个呢就是严重的感染关，那么这两个关口呢都可以导致生命的危险，是吧？因此呢，对于节假日，是吧？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过度的饮酒，
0: 嗯，
1: 不要过度的吃高脂肪餐，
0: 嗯，
1: 不要过度的暴饮暴食，这都是引起重症胰腺炎的重要的因素。
0: 嗯，刚才主任您提到这个暴饮暴食的问题啊，我们不得不想到另外一个名词啊，就是脂肪。嗯，我看到有一种说法，说这个高甘油三酯是引起致命胰腺炎的一种危险因素之一。很多的老人哈，如果说有这种每年查体习惯的中老年朋友，他们每年都会特别关注这个甘油三酯的高与低哈。那高甘油三酯我们知道是人体这个自身脂肪其中的一个单元，那这个东西它高可能会引起比如说像血压的问题啊，像血脂的问题，那它跟这个胰腺炎又是怎么联系起来的呢？
1: 我刚才提到呢，就是胰腺炎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高脂肪餐。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高脂肪餐呢，如果这个人伴随着高脂血症，
0: 嗯，
1: 啊，他本身他的甘油三酯啊，
0: 嗯，
1: 胆固醇啊，
0: 嗯，
1: 啊，这些就是脂肪性的这些成分就比较高。
0: 嗯，
1: 那么在这种前提下，再进行高脂肪餐的饮食，它就过度的大量的脂肪这种成分进入了体内，那么它就要动用很多的脂肪酶去分解它，去消化它，那么超过了它这个负担负荷以后，它就会引起一种这种我们说急性胰腺炎。因此呢，高脂肪餐啊是一个重要的诱因，是吧？
0: 嗯，
1: 当然我们平时存在高血脂这种人并不一定说就是重症胰腺炎的胰腺炎的一个高危人群，
0: 嗯，
1: 是吧？我们即使平时是吧血脂不高，那么如果在短时间之内高脂肪餐暴饮暴食的话呢，那同样也可以引起胰腺炎。
0: 嗯，
1: 好，
0: 刚才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提到，说是这个胃病、胃痛常常会被误诊，其实它是跟胰腺有关系的，可以这么理解吗？
1: 我们通常所说的胃痛呢，这个范围是很宽泛的，是吧？那么我们也可以说经常说肚子疼、腹痛、胃疼，是吧？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是吧？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说腹痛、肚子疼，啊，那这种情况下也可能是胃，啊，胃炎啊、溃疡啊，
0: 嗯，
1: 胃的痉挛啊，
0: 嗯，
1: 是吧？也可能是十二指肠的疾病，当然也可能是胆道的疾病，比如说胆囊炎啊，
0: 嗯，
1: 是吧？胆囊结石啊，
0: 嗯，
1: 是吧？当然也可能是胰腺的疾病，
0: 嗯，
1: 那么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胰腺炎啊，是吧？等等，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我们说不能一概而论，光说一个笼统的胃痛，
0: 嗯，
1: 是吧？我们不能完全就判定它到底是不是胰腺的疾病。那么在这个胃痛的这个前提下呢，我们还要再结合其他的一些临床的表现，是吧？或者是一些检查，才能够比较明确的有所指向，看看到底是胃的原因啊、胰腺的原因啊、胆道的原因啊，还是其他的原因。啊，所以这就是临床诊断的，一种困惑，
0: 嗯，啊，所以说，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活中出现了像伴有这种恶心、呕吐、腹胀的情况，反复的、 复发的话，建议您一定要及时的去医院做一个检查，
1: 对，
0: 让我们排除一下到底是哪方面的这个相关的消化系统疾病问题哈，很有可能呢跟胰腺有关，当然也有可能是单纯的一个小炎症哈。刚才主任也提到了哈，一些高危人群的问题哈，随着现在生活水平的逐渐提高了，是不是我们这个高危人群也出现了变化？
1: 确实是这样。我们以前生活水平不高的时候，能够吃饱，能够吃好，那可能就已经非常满足了。
0: 是。
1: 那么喝酒啊，这种高脂肪餐啊，相对来讲比较少。那么随着现代这个生活水平的提高，饮酒是一个非常这个常见的一种饮食的现象，是吧？
0: 是。
1: 亲朋好友啊，节假日啊等等，是吧？那么饮食的结构呢也发生了改变，是吧？所以呢我刚才讲到了啊，作为饮食来讲呢，就是经常暴饮暴食的，经常高脂肪餐的，是吧？这些人群经常饮酒的，是吧？那么这些人群是胰腺炎的高危人群，是吧？所以我想呢，这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需要警惕需要关注的一些地方。
0: 生活方式造成的。
1: 对，是生活方式。
0: 那有没有那种像服用了大量的药物，或者说在治疗某种疾病的时候需要服用特殊药物引起胰腺炎的情况呢？
1: 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有，但是相对来讲呢比较少。我们说如果是药物引起的脏器的损害的话呢，在临床上呢经常发生的是肝脏，那么肾脏，这些器官容易是由于药物的毒性或者药物的这种过敏是吧等等引起来的这种器官的脏器的损伤。但是通过药物是吧，它的副作用啊，它的毒性引起的胰腺的损伤，有，但是相对来讲呢还是比较少。比较少。对，
0: 我们平台上有位朋友提问，想问一下主任，家中有老人有这种胰腺炎的情况，这种疾病会有遗传倾向吗？
1: 一般来讲呢，这个胰腺炎，没有什么遗传的倾向。当然我刚才讲了，如果一个人的胆管跟胰管的汇合地方，我们说最后胆管跟胰管它要，汇合到一个主管道里去，是吧？然后再通过十二指肠排到，通过这个壶腹部是吧，排到十二指肠里去。那么如果这个汇合部它有遗传性的结构改变，那么它也可能会引起胰腺炎。有一部分就是由于这个解剖结构引起的改变。所以这个呢，你说跟遗传有关系没有呢？那可能会有一定的关系。但是毕竟这种病人遗传胰腺炎发病的几率相对来讲是比较低的，比较低。
0: 所以说不用担心啊，这位朋友。
1: 对，不用太担心。
0: 刚才我们讲了一些高危人群以及症状病因等等哈，那么我们现在要讲一下这个治疗的问题了。主任，我们刚才也讲到了咱们这个胰腺炎分为急性和慢性，我们先讲一讲这个急性胰腺炎发病的时候如何去治疗吧。
1: 好。那么急性胰腺炎，我们说不管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单纯性轻症的，还是重症的，首先呢在急性发病期要禁食。
0: 禁食。
1: 就不要吃饭了。这个那更不能吃些油性大的呀，是吧？这些高脂肪餐，这些是不允许的。那么首先呢要禁食。那么再一个呢一定要住院进行治疗，
0: 是
1: 严格正规的医院治疗，
0: 是
1: 吧？那就是说要比如说我们用抑制胰腺分泌的药物，那么抑制胰液分泌以后呢有大量的胰酶产生，是吧？那么加重胰腺炎，我们就用一些药物，是吧？把这个胰酶的分泌把它控制住，是吧？不让它出那么多胰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相对来讲那就比较好了，是吧？那么当然我们要用一些抗生素，是 是吧？那么不能吃饭呢，我们就要补充营养，
0: 嗯，
1: 是吧？那么还有防止各种并发症的发生，
0: 嗯，
1: 是吧？当然，对于重症的胰腺炎呢，它可能有很多的坏死的组织，是吧？那么我们就把这些坏死的组织呢，给它进行穿刺引流，是吧？防止它发生继发性的血管啊，其他脏器的呢这些继发性的严重的损害，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就啊，那么如果是对于重症胰腺炎，如果是引流效果不佳，是吧？那么严重感染，有危及生命的危险，或者是有出血的倾向，这个呢，我们要及时的进行手术治疗。
0: 哎呦，一般来说，急性胰腺炎发病的时候，应该是先去急诊。
1: 哎，对，肯定是先到急诊室，到急诊室呢，然后进行啊分诊，它可能会分到消化内科，或者我们普外科，是吧？这两个科呢，两个专业，都进行可以胰腺炎的诊治。
0: 所以说啊，朋友们啊，两大科室大家要记住啊，我们如果发生了相关的症状和问题，先去急诊，急诊确诊之后，我们会到这个普外科，
1: 对，
0: 还有这个消化内科，两个科室都是可以对胰腺炎进行治疗的哈。
1: 对，
0: 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慢性胰腺炎的治疗哈。一提到慢性，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觉得这是一个挺熬人的事情的。那一般来说，除了生活方式和营养上需要做好一个调配之外，那药物治疗是不是也是相当关键的呢？
1: 那么慢性胰腺炎呢，顾名思义，它是一个慢性的反复发生的一个胰腺炎，那么它的发作的这个程度呢，那么就比急性胰腺炎相对来讲呢就要轻，
0: 较为温和一点，是吧？
1: 应该说较为温和，或者很温和，
0: 很温和
1: 啊。它这个很温和呢，应该跟重症胰腺炎相比，因为重症胰腺炎它可以要它的命，
0: 是
1: 吧？但是慢性胰腺炎呢，它要不了命，但是它会影响它的生活质量。它可能经常的疼，啊，经常的这个吃饭有饱胀感啊，不喜欢吃这个油性大的东西啊，是吧？吃几口就感觉到饱啊。饱胀啊，是吧？这些不容易消化的啊，这些临床症状，它呢发作的程度呢相对比较轻，那么但是呢，这个虽然比较轻，也是大大影响了病人的生活质量，是吧？那么对于药物来讲呢，我们想一个就是要控制慢性胰腺炎的发作频率，减轻它的程度，是吧？当然病因治疗是非常重要的。那比如说我们这个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呢，是由于胆囊结石，是吧，诱发胆囊炎引起的慢性胰腺炎。那么这个胆囊结石你不去处理的话，你这个慢性胰腺炎你就治不好。
0: 根源在哪？先解决根源的问题。
1: 对，也就是说对于这个慢性胰腺炎，首先要找它的发病原因，如果能从发病原因上，从笼统上给它进行处理，那么它这个效果呢会非常好，
0: 所以说啊，这个胰腺炎的治疗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要对症就治哈。刚才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讲讲胰腺炎相关的知识哈，接下来呢，我们请主任给我们讲讲关于这个胰腺癌的问题哈。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3: 我们整个李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4: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5: 好家乡，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日照调频103.8，
0: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13: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胰腺病诊疗中心主任刘军教授为大家答疑解惑。在胰腺相关的疾病当中，肿瘤它的分类有哪些？
14: 好，胰腺肿瘤的分类呢，有很多分类的方法。我们今天呢，就以比较通俗的一种方法来给大家来谈一下胰腺肿瘤。 那么我们概括的来讲呢，我们把胰腺肿瘤啊可以分为两类，一个是良性肿瘤，是吧？一类是恶性肿瘤，是吧？那么我首先呢谈一谈一些胰腺的良性肿瘤。
13: 好，
14: 我举几个例子，
13: 嗯，
14: 是吧？那么第一个，你比如说胰腺的囊腺瘤，是吧？
13: 囊腺瘤，
14: 囊腺瘤，
13: 嗯，
14: 是吧？就是说是胰腺的一个腺体，在这个腺体的一个结节，一个肿瘤，然后它又变得囊性，有囊液状的东西，
13: 嗯，
14: 是吧？那么就是像个囊包，像个水泡一样，
13: 嗯，
14: 啊，这就是胰腺的囊腺瘤，
13: 嗯，
14: 那么这是一个良性的疾病，是吧？那么再细分呢，它还分浆液性的囊腺瘤和粘液性的囊腺瘤，
13: 哦，
14: 是吧？那么你比如说，浆液性的囊腺瘤，一般来讲呢，它不会发生癌变，啊，不管多长时间，啊，年龄多大，它都不会发生癌变。但是呢，粘液性的囊腺瘤，
13: 嗯，
14: 有一部分病人呢，就会发生癌变，是吧？那么也就是说，第一是囊腺瘤，是吧？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囊腺瘤呢，它没有症状，
13: 啊，还没有症状，
14: 啊，一般没有症状，
13: 哦，
14: 是吧？往往是在查体中，通过 B 超啊，
13: 嗯，
14: 通过 CT 啊，通过磁共振啊，啊，这些检查手段，偶然发现的，
13: 嗯，
14: 啊，它的生长的速度呢，非常的缓慢，
13: 嗯，
14: 啊，对人体呢没有太大的危害，是吧？
13: 嗯，
14: 那么极个别的，我刚才讲到了会发生恶变，
13: 嗯，
14: 那么当然如果发生恶变的话呢，它这个影响就比较大了，
13: 嗯，
14: 但是它大部分的病人他不会发生恶变的，所以大家呢也不必过度焦虑，
13: 嗯，
14: 是吧？这是第一类，囊腺瘤。第二个的良性肿瘤呢，这个肿瘤我想提醒大家要注意，是吧？就是胰岛素瘤。
13: 胰岛素瘤，
14: 哎，
13: 跟胰岛素也有关系啊？
14: 哎，这个它属于胰腺的一个良性的一个肿瘤。那么这个胰岛素瘤呢，一般来讲，在胰腺中任何一个部位都可以产生，是吧？那么它的个头呢，一般都在一厘米左右，不会长得太大，
13: 嗯，
14: 是吧？那么它有什么临床表现呢？也就是说，胰岛素瘤呢这种病，是吧？在早期很容易让人产生疏忽，是吧？你比如说，它这个胰岛素瘤啊，产生大量的胰岛素，释放进入血液，那么就导致了血糖的降低，是吧？所以我们在饥饿的时候，是吧？我们说饥饿的时候血糖低，在这个时候呢，它又有大量的胰岛素释放进入血液，那就造成低血糖，是吧？
13: 嗯，
14: 所以呢，胰岛素瘤有一个非常典型的，是吧？叫辉普尔三联征，
13: 哦，
14: 是吧？就是说，这种病人呢，哎，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三种临床表现。
13: 嗯，
14: 那么哪三联征呢？第一个就是发作性低血糖。
13: 发作性低血糖，
14: 哎，发作性，什么叫发作性低血糖？就是说他在他饥饿的时候，是吧？那么突然出现低血糖症状。我们想一想，人的这个一天24小时饥饿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那往往就是早上，
13: 嗯，
14: 早餐之前，
13: 嗯，
14: 因为我们晚餐吃了晚餐以后呢，经过一夜的休息，这一夜都不吃饭，是吧？那么就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啊，这种不吃东西啊，不进饮食，那么它消耗的就差不多了。这个在早餐之前呢，往往就会出现低血糖，啊，那么发作性低血糖就会有抽搐啊，啊，这个翻白眼啊，老百姓讲啊，老百姓的这个话就是翻白眼啊，
13: 很形象
14: 啊。那么，有一些病人呢，他经常一饿的时候就发作，这一发作呢，时间长了以后，啊，就会造成脑神经这种营养状态的缺失，
13: 营养不良了。
14: 对，神经的营养不良。
13: 哦，
14: 那么有的人就会造成，啊，你像记忆力减退啊，是吧？
13: 嗯，
14: 这个有的人甚至就送到精神病医院去。
13: 哎呦，
14: 是吧？他觉得这个人说犯就犯，这个。所以很多的病人呢，是从精神病院，查出来是胰岛素瘤，
13: 哦，
14: 那 那么这个呢我们叫发作性低血糖，是吧？那么第二个呢，在发作性低血糖在这个发作期间，我们给他查一个血糖，往往血糖在 2.8 或者 2.2 以下，甚至是 2.2 以下，是吧？那么血糖低，啊，这是第二个。那么第三一个，这个时候发病以后，抓紧时间给他吃点饭啊，或者喝点糖水啊，吃块糖啊，甚至有的病人发作，他自己就有经验，他兜里揣着个面包啊，揣着个点心，揣着个花生米，是吧？一发作以后，他抓紧时间就吃上，那么血糖一上来，他就好了。所以这叫回本三连症，是吧？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要高度的怀疑是不是有胰岛素瘤的这种现象，是吧？那么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胰腺的良性肿瘤。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那么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不再谈了，是吧？这是两种比较常见的，
13: 比较常见的这种胰腺相关的肿瘤哈。那有些症状，想逐一的问一问主任，是不是早期胰腺癌可能会出现的这种情况啊？首先就是这个腹痛的问题，它是我们胰腺相关肿瘤的一种典型症状吗？
14: 应该是这样讲啊，我们说胰腺呢分为胰头和胰体胰尾，刚才说中间还有个胰颈，就是我们说的脖子胰颈颈部。那么胰头这个位置呢，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结构，就是胆管的下段，胆管下段是进入胰头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肝脏产生的胆汁通过胆管进入十二指肠，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有一段胆管要进入胰头，如果胰头有一个肿瘤的话，它就把这个胆管下段给它堵塞了，是吧？它就不通了，不通以后呢，就大量的胆汁就淤积在胆管里面，所以就造成了胆总管的扩张，是吧？胆汁下不来呢，我们就会出现黄疸，是吧？那么这种胰腺肿瘤，它往往是不疼的。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附近它没有明显的大量的神经丛，是吧？那么如果，所以我们说这关于疼腹痛和疼不疼的问题，那么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胰腺的肿瘤它长在胰腺的体部或者是尾部，这种病人就很可能会出现逐渐加重的腹部疼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胰腺的体部和尾部的后方有很多腹膜后的神经丛，是吧？那么如果说胰体尾这个地方它有一个肿瘤啊，那么这个肿瘤随着它的体积的越来越大，那么它就要压迫胰腺后方的这个腹膜后神经丛，它就压迫神经了，压迫神经以后呢它就疼，是吧？那么瘤子越大越晚期，这个疼痛就越来越重，是吧？那么疼呢，它由于这个胰腺肿瘤的这个重力作用，所以这个疼痛呢往往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它疼得更明显，是吧？所以我们在询问病史的时候呢，往往就可以问问病人腹痛不痛啊，疼不疼啊，那么你是白天疼啊还是晚上疼啊，那么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它这个疼痛呢往往是连累着腰背部也疼痛，因为它是腹膜后神经丛，是吧？所以腰背疼，所以这种疼呢还往往是晚上有的病人是疼醒了，是吧？睡着睡到后半夜以后，哎呦疼得要命，是吧？就疼醒了，所以它由于重力的作用，它一躺下以后呢，它就压迫这个胰腺，压迫胰腺，它就导致了这个神经压迫。所以这种病人怎么办呢？他就坐起来，那么坐起来以后呢，这个肿瘤它就不能压迫胰腺，不能压迫腹膜后神经丛，那么它就压迫的轻了，哎，这个病人就疼痛就轻了，甚至有的病人他会趴着，是吧？ 那么趴着有什么好处呢？趴着原来是这样压着，它一趴以后呢成了这样，它的腹膜后神经它就更不被压迫了，所以哎，它反而疼痛减轻。所以这种病人呢往往晚上睡觉疼醒了以后呢他就趴一会儿啊。当然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这个肿瘤的增大，压迫的越来越明显，那么这个病人是很痛苦的。
5: 是的，是的。
14: 所以呢我们说作为胰腺癌来讲，不能笼统的讲它有没有腹痛，有没有腰背疼痛啊，我们要看这个胰腺癌的这个癌种它是长在胰头，那么还是长在胰体胰尾。那么因此呢，如果长在胰头，那么主要就是以黄疸为主。
5: 黄疸、
14: 以黄疸为主。那么如果说它长在胰体胰尾呢，那就是以疼痛为主。是吧。所以呢我们有这个医学知识以后呢，那么对于是吧这种肿瘤的发病的这些特点是吧，我们就可以引起足够的警惕。
13: 刚才您提到这个黄疸的问题啊，那像这种梗阻性的黄疸也是相关症状之一吗？
14: 那是很重要的症状是吧。那么我们说啊，胰头的恶性肿瘤胰腺癌胰头癌那么它最主要的临床特点就是黄疸。那么为什么胰头会出现黄疸呢？刚才我已经提过了，因为胆总管的下段要经过胰头。那么胰头如果长了肿瘤了，它就把胆总管的下段给压迫了，甚至侵犯了以后呢就闭锁了。闭锁以后肝内的大量的胆汁就不能够流下去，就梗阻了。因此大量的胆红素进入血液形成黄疸，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是吧，我们叫梗阻性黄疸。是吧，梗阻性的黄疸首先表现为黄疸，眼白啊，发黄，小便发黄，啊，尿也发黄，那么严重的这个尿的颜色就跟酱油一样，
5: 哎呦，
14: 是吧，酱油色的，那么同时呢，是吧，大便发白，是吧，大便我们说像陶土色的，颜色变浅，那么这种病人呢，他就大便就变为浅白色的，浅色的，是吧。那么还有呢，伴有全身的瘙痒。
5: 哦，瘙痒。
14: 哎，所以有的病人是吧，全身痒得很厉害，就挠挠的，我们看有的就能挠出血丝来。那么一般的皮肤科的这种止痒的药物呢，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所以病人呢，这些重要的临床表现和信号呢，是吧，我们一定要，是吧。给予高度的重视。
13: 还有一种表现可能有一些相关的这种肿瘤疾病可能会有，比如说这个身体浮肿，还有这个淋巴结肿大，这也是胰腺癌的症状之一吗？
14: 那么淋巴结肿大呢是胰腺癌经常发生的一种临床现象。因为胰腺癌呢是个恶性度非常高的恶性肿瘤，是吧，它发生淋巴转移的这种可能性是非常大的。是吧，当然它发生淋巴转移往往是在腹部内，在腹内。是吧，它相邻的它的区域的淋巴结啊，它要发生转移，这是常见的。是吧，那么下肢的肿胀呢，作为胰腺癌来讲呢，发生率相对比较低。
13: 相对比较低、啊。
14: 因为我们说下肢肿呢，一个就是说低蛋白，是吧，当然晚期的胰腺癌也可以导致全身营养状况的明显的减退啊，损害啊，出现低蛋白血症也可以出现下肢的水肿，是吧。但是对于胰腺癌来讲呢，它到了这种程度的时候那都是非常晚期的了。那不是说早期，作为中早期的胰腺癌，那么一般发生下肢水肿的这种可能性还是相对比较少。
13: 懂了懂了。那提到这个疾病啊，我们不得不提到这个筛查。筛查的话我们会讲到肿瘤标志物哈。那对于胰腺癌的话，它的相关肿瘤标志物我们怎么去看它？
14: 胰腺癌呢有个非常重要的 也可以说相对特异性的一个肿瘤标记物，
13: 嗯，
14: 我们讲叫 CA199，
13: 哦 ，CA199，CA199， 嗯，
14: 是吧？这个标记物呢，啊，在胰腺癌、胆管癌，啊，这些疾病中呢，往往它的阳性率是非常高的，
13: 嗯，
14: 是吧？阳性率比较高，那么肿瘤标记物这个数值越高，那么它这种发生啊胰腺癌、胆管癌的可能性就越大，
13: 嗯，
14: 是吧？它是相对比较敏感的一个肿瘤标记物，
13: 嗯
14: 啊，当然呢，对于一些胰腺的炎症，
13: 嗯，
14: 胆管的炎症。

0: 在早期的初筛中，是吧？我们往往都是，B 超，CT， 磁共振，是吧？这些，进行来筛选，当然我们还有超声内镜，超声内镜的好处呢，它可以直接做穿刺，做穿刺呢，取到肿瘤细胞，我们再去做化验，做病理化验，看看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是吧？这是这超声内镜。当然呢，我们说超声内镜呢，也可能能够取到阳性的结果，也可能会发生，比如说它的瘤子瘤体比较小，它确实就是个恶性肿瘤，但是它下去这一针以后呢，确实没有取到，那么就会出现假阴性。这种情况也是能够碰到的。所以我们在做一个疾病的明确的诊断的时候呢，我们要综合尽可能多的这些证据，比如说 B 超啊、CT 啊、磁共振啊，加上超声内镜的穿刺啊，加上肿瘤学指标啊，等等，我们综合判断，那么就可能得出一个相对比较客观的一个诊断。
1: 所以说啊，这个诊断的标准呢，不是说以一概全的，我们需要一个综合的评估来确定现在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哈。其实提到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不得不提到这个肿瘤的这个分期的问题了。那在胰腺癌中我们是怎么分期的？
0: 具体的这种详细的医学的分期是比较复杂的，
1: 是
0: 我们作为科普来讲呢，大家也没有必要就说我们笼统的说，早期、中期、晚期，那么对于你比如说这个胰腺癌发生了肝脏的转移，那么胰腺癌最危险的，或者是我们说胰腺癌判断呢，它这个预后不好的，那么它就是肝脏的转移。如果这个胰腺癌的病人发生了肝脏的转移，那就意味着这个胰腺癌的病人预后不会很好。病人死亡呢，最主要的原因也是发生肝脏转移。
1: 我们知道这个胰腺肿瘤被称之为癌中之王啊，那是不是治疗起来其实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
0: 对，那么胰腺癌的治疗呢，是一个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目前的医疗水平来讲呢，治疗效果来讲呢，我们把它称之为癌中之王，那么这就也就是说意味着它的治疗效果不好，那么总体来讲呢，现在从全球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那么整个胰腺癌的5年生存率不超过20%，也就意味着100个胰腺癌的病人，如果确诊了以后，那么5年以后生存的病人不会超过20个，那么以前恐怕还要更低，所以呢，胰腺癌的治疗呢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那刚才谈到分期，这是晚期的，早期的它没有发生远处转移，这样的治疗效果呢，应该说相对还要好一些，那么到了中期这种情况，那就是说它跟周围的脏器有一些侵犯，但是没有发生远处转移，这个我们还笼统可以称为中晚期，这种呢也有这个治疗的这个条件，
1: 肿瘤相关的疾病呢，我们会提到这种早癌的筛查。
0: 我选了以下几类人群呢，需要特别的注意，那么第一类就是在你这亲属中，有肿瘤病史，特别是胰腺肿瘤病史的这类人群，那么这个亲属呢，最主要的是一些直系亲属，比如说父母、兄弟姊妹，母亲或者父亲这各个支的这种亲属，姨啊、舅啊、叔叔啊、姑姑啊，等等，是吧？爷爷奶奶啊，姥爷姥娘啊，这些就是这些有直系的血缘关系的这些人群中，有没有 肿瘤的发生的病史，特别是胰腺癌的发病的这种人群，那么如果说你在你的亲属中有胰腺癌的发病的话，你要特别注意，
1: 是的，
0: 啊，那么这是第一类人需要格外注意的。那么第二类人呢，就是有胰腺的基础性的疾病的，啊，你比如说这个人他有胰腺的，囊腺瘤，刚才我谈到的，是吧？胰腺的囊腺瘤。那么我们说呢，胰腺呢还有一部，还有一种肿瘤呢，叫神经内分泌肿瘤，是吧？这个胰腺神经内分泌肿瘤呢，它的分期也有很多，也有分几期。你比如说，它G1期它就属于一个良性的，那么G2期呢，它就是个良恶性交界的，是吧？所以这种情况下呢，那么如果它有个神经内分泌肿瘤，或者胰腺的一个囊实性的，是吧？囊腺瘤啊，或者还有一种我们叫实性假乳头状瘤，这就是个交界性的肿瘤。那么对于这些病人，是吧？我们要格外的进行留意，是吧？所以你要定期查体，是吧？比如说你要经常做个 B 超啊，经常做这个每半年，不能超过一年，要做个磁共振啊、CT 啊，是吧？这些要对。也就是说第二类有胰腺基础疾病的这一类人要格外的小心，啊，那么这两类人呢，要特别的注意，
1: 啊，那相关筛查的话，这个年龄是不是也是有一定需要注意的？
0: 胰腺癌的发病呢往往是在中年以后发病啊，大部分的胰腺癌的病人是发生在中年以后，所以对于50岁以上的这些人群，是吧？我们现在要一定要做到每年进行查体，是吧？就是一年查体一次，这个呢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呢我们要，也就是说对于所有的人群，是吧？特别是50岁以上的，是吧？每年要进行定期的查体，是吧？我想呢大概就是这些。
1: 那我们回到节目最开始的那个问题啊，胰腺炎和胰腺癌之间有关系吗？
0: 那么一般来讲呢，胰腺炎，急性的胰腺炎跟胰腺癌一般来讲关系是不大的，但是呢对于一些慢性的胰腺炎，是吧，个别的病人可能会转化为胰腺癌，就是当然这个发生率不高，是吧，但是也毕竟是有一部分病人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呢对于慢性胰腺炎的病人呢，我们也要引起一定程度的注意，那么当然还有一种胰腺炎我们说叫自身免疫性胰腺炎，那这种呢发病就比较少见，那它不属于真正的那种我们前面讲的那种胰腺炎，那这种个别病人也可以发生胰腺癌，是吧，当然它的发生率也很低，是吧？
1: 好的，今天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请刘主任非常详细的给我们介绍了胰腺相关的这种健康的疾病啊，希望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主任。
0: 好，谢谢您。
1: 节目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健康山东 SDTV 和生活帮大健康的视频号和公众号在评论区与我们保持联络。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欢迎您持续关注山东乡村广播接下来的精彩内容，再会。
2: 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2: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3: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2: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5: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2: 现在是晚上七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混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14: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 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课，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课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发展，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1，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5: 创新、创业、创富，
16: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5: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16: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5: 创创创，
16: 齐鲁农创客，
15: 齐鲁农创客。
16: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4: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欢迎您李总。
17: 主持人好，大家好，
14: 欢迎欢迎李总来做客节目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收看、收听、留言互动啊。节目当中呢，我们将来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咱们高素质农民的成长历程，分享他们的好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好了，今天呢来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李建鹏李总啊，也是参加了咱们2025年度的齐鲁农创客，就咱们这个叫乡村 CEO 的一个培训是吗？
17: 嗯
14: 嗯，让咱们作为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了，先来访谈一下您，感受如何？
17: 特别荣幸啊。也十分感恩咱农广校一直对我们这种高素质农民的这个培养，25年其实我全程参与的，咱们专项培训呢，我收获特别大，这次呢课程也比较全面，实打实的教我们这些政策的内容，像中央一号文件啊。这个农村片区的一些建设，农村集体的这种三资管理，这些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知识，去也特别实用嘛。所以说还有一些呢，像智慧 AI， 农业农村的这种电商怎么做，集体经济怎么搞，农产品你怎么去打造品牌，这些。不只是去听课，而且还有这种实地的观摩，所以说学到的是很多的，还有学员之间的交流，等等，
14: 你看这个高知就是不一样说出来的，因为往期这个培训的学员啊，咱们一交流，大家聊的更多的是这个技术啊，是这个经验啊，还有就是咱们这个很多人都说来到这里啊，就像来到一个 MBA 的一个培训班啊，在里面啊认识了很多商业界的朋友啊，拓宽了眼界，拓宽了朋友圈和人脉哈。其实刚才能从您的用词用语说话能感觉出来哈，您。可能更注重的是一些这个知识方面的一个获取，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哈。咱们特别注重现代化的农业科学技术、农业政策、 农业信息，通过这些前沿的一些内容来提升自己，让自己的农业项目越来越好，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实现咱们的乡村振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好啊。那你感觉这次的

0: 培训和以往咱们参加过的农网校的培训来相比较的话，有什么特点或者是亮点吗？
1: 这个特点特别明显。主要我觉得四个方面吧。第一呢，它站位比较高。这次跟以前的这培训教种地啊、教养殖那些技术啊，这次还真不太一样。就是说，核心是教我们怎么去经营一个农场或者是一片地，然后怎么去规划产业啊，怎么去对接村集体，去跟他们一起合作，带动老百姓一起去赚钱啊。这些。第二呢，就是内容也特别落地啊，课上的所有的这些案例都是咱，山东本地啊，真实的田园综合体合作社样板间啊，这个专家现场帮我们就是去拆解一些经营上的遇到一些问题，所以学到的方法不用愁消化，回去就直接能用啊，直接调整。第三呢，是紧跟这种新形势吧，专门就加了 AI 数字农业这一块儿，短视频、直播电商、片区农村建设这些新课，完全贴合了就是说现代农业三产融合的一种发展趋势，不落后不脱节。最后一点呢，就是有了这个交流平台啊，培训结束了也不是终点，你像我们一些学员一些专家现在还随时去交流啊沟通，不管是政策不懂啊，还是产销遇到的一些问题啊，都是随问随答的那种啊，特别好。
0: 其实通过您的介绍，我真的能够感受到了咱们农广校对于咱们学员，特别是咱们这次的这个乡村 CEO 的这么一个培训是非常重视的，而且呢，咱们学员也是能够非常真切地感受到咱们农广校的用心，以及咱们老师的专业性，还有咱们学员之间的那种对知识的渴求，以及大家那种比学赶帮超的氛围，是不是哈？都特别特别的好哈。所以说咱们这个一批又一批的学员啊，一批又一批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在培训当中啊，不断的提升自己啊，让自己在这个短暂的学习过程当中得到一个长足的一个进步。那么通过2025年度的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个人在哪些层面上得到了一个提升呢？
1: 其实主要是整个的这种思维提升了，就跳出了我以前那种小农的想法。以前就比较单一嘛，就是种地就是种地，养殖就是养殖啊。他这个对于这种三产融合啊，这种抱团共富的这种新模式了解还是比较少。然后呢，第二呢就是比较会管理了。啊，现在，以前这种对于这个成本核算，只是我们原先在学校学了的一些知识，但是亲自实践的时候，就是这些知识怎么去转化呀？啊，这个，也不再像以前凭感觉去干活，就他们教会我们去怎么去真正落地。第三呢，就是学会借助 AI 去创新，怎么去做完整的，就是去做电商运营，也借助 AI 的力量，把这个农产品的品牌啊，的一些使用方法去不断的学习和创新，然后最后呢，就是责任其实也不一样了，在这个之前，我都是想着自己赚钱，这个就完事儿了。然后现在也会去思考，就是自己赚到钱之后，怎么去带领周边的农民，去增加收入，也算是为我们的片区这个乡村振兴，能希望能做点贡献。这是我们的目标啊。
0: 对。其实刚才您多次提到了一个词儿，也是很多农民朋友特别关心的，叫 AI。这个 AI 啊，可以说现在是这个在我们的工作呀、学习呀、生活当中啊，是无处不在了。
1: 是的
0: 啊，这个现在大家伙手机里啊，或多或少的都会有那么几款 AI 的软件儿啊，电脑里面呢也会有这么一个这个软件儿在里面，它确实方便了我们的这个工作呀、学习啊和生活啊。但是呢，

0: 有些朋友可能接触了多点，有些朋友接触了少点，甚至有些人可能只是听说过，还没有真正的用到过。
1: 嗯，
0: 但是它作为现在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工具啊，是非常好用的啊。当然我们也得会用啊。其实在我们日常的这个农业的学习培训或者交流过程当中，它确确实实能够在农业的生产或者是创意啊，或者是一些策划，再或者就是一些比如说直播啊等等的，反正只要涉及到的，我觉得它应该都能帮大家做一定的解决，但不能是全解决 做一定的这个有帮助的哎，有价值的这样的一种解决方式。您平常用 AI 做最多的是什么？在农业领域？
1: 首先我比较常用的软件儿，它是一个是一个豆包，我不知道大家用没用
0: 啊。
1: 它是其实一个比较强大的，你比如说我种地出现一些问题，这个蔬菜作物有一些疾病啊什么的，我会直接输入，然后他们就给我一些解决方案，让我去迅速的去做出一些调整，这是比较好的啊。
0: 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很多朋友啊，有的时候可能特别是有一些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朋友哈，可能用的手机啊有的也是好多年没有换过了哈，这个系统可能有的也不支持下载这些软件了。当然还是提倡大家咱们运用一些前沿的科学技术哈，来助力咱们农业产业的发展。刚才其实李总提到这一点，也是咱们等于说是农民朋友比较普通的一个运用了，就比如说得了一个病虫害。
1: 对，
0: 这是什么病啊，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个病害啊，还是虫害啊什么的，这个有的时候拍个照片，
1: 对，直接上传就
0: 可以了，他就会告诉你该怎么弄哈。当然咱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个东西它有的时候也是有出入的啊，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这个基本上自己要是稍微懂点的话，一般是不会出太大的一个差错的，那也能看明白哈。其实提到这个运用这些技术啊什么的，很多朋友说哎呀这都是年轻人的事情，这都得有一定的文凭学历。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广普性的，大家只要学会用就可以了。其实刚才提到学历啊，大家知道今天来做客节目的李总是什么学历？李总您什么学历啊？
1: 目前是研究生学历。
0: 研究生学历、学的研究什么呢？
1: 研究什么？我主要是做管理这一块的、就是我专业是项目管理也属于在学习吧，因为我也是通过了几年的工作以后，发现自己还需要一些管理方面的知识，所以说又在学习，然后去咱们我是天津大学，项目管理专业，然后又去学了，读了三年的研究生，收获也是挺多的，反正交了一些关于农业方面的朋友也好几位
0: 这挺好的、
1: 对，
0: 这个您是硕士的这么一个学历、原本呢这个应该是不是做这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1: 是的
0: 是吧，原来做什么呢？
1: 原来我就是做这个建筑方面，就是房地产、房地产开发、以及这个能源，主要就做两块工作。
0: 哎呀，一听这都是这个有钱的产业哈、这个当时应该是这个收入不菲。
1: 对，是行业好的时候，那是朝阳产业，现在、
0: 就是很让人眼红，
1: 很让人眼红
0: 啊、这个工作了多少年？
1: 大概在6年半左右。
0: 6年半左右、当时是在哪里工作？在天津吗？
1: 是在青岛。
0: 在青岛
1: 啊，在青岛、
0: 在青岛工作了6年半。您是哪儿人？
1: 我是老家是日照人。
0: 日照莒县的。哦，日照莒县的。
1: 对
0: 啊、日照莒县人。这是到了肥城。
1: 是的。
0: 是吧？
1: 是
0: 怎么去的肥城？
1: 我是硕士毕业以后、去。也是一个机缘吧、就是也毕竟我爸那边也年纪也大了、他经营了20多年的农场、目前闲置的地块比较多啊、管理也比较乱，所以说借这个机会，我就毕业以后我就想回农场发展，盘活一些他们以前闲置的一些资源，也算是不去浪费，白白浪费这些好的资源啊、 我返乡第一件事其实就刚才说的，就盘活闲置资源，建立这个标准化的体系。
0: 嗯，
1: 啊，把整片的一些土地啊，去进行分区规划。
0: 嗯，
1: 啊，然后以前也没有品牌意识啊。
0: 嗯，
1: 我今年回去以后也是，直接做了两个品牌吧。
0: 嗯，
1: 我们农场的品牌，包括这个。确定了我们的养殖区，休闲区，定制了全套的种植这种养殖的一些标准，改掉了以前这种粗放的模式
0: 你看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啊，这个说话就是不一样。我以前听他们讲的这个返乡的理由，情怀啊，父母老了我需要照顾，再有一个呢就是就先种吧。哎，这个怎么种，你上来先要划区搞规划。哎，这一看这就是一个上规模的这么一个经营方式哈。你当时回去的时候农场有多少亩地啊？
1: 1200亩地。
0: 1200亩地，这个很庞大了，1200亩地哈。这个当时父辈经营了多少年啊？
1: 经营了，今年是整整20年。整整20年。
0: 这20年啊，这个肯定刚开始不是上千亩，也是一点是吧？
1: 一点
0: 出来的，
1: 对，
0: 也很不容易哈。确实，这20年的心血啊，也要交给年轻人去打理哈，让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来接过手来，好好的大干一番哈。当时回去之后有没有和父辈交流过？比如说农场的发展的一些短板啊什么的，有和他们交流过吗？他们给你提过吗？
1: 当然，
0: 嗯，
1: 就是说我们，有一定基础，
0: 嗯，
1: 但是短板也有很多，
0: 也有很多。
1: 所以就是我父母吧，干了20年也是踏实肯干型，所以说给打了一定基础呢，也受限于，就是说他们。只针对一些初级的农产品，没有加工，也没有品牌，只是赚的都是辛苦的钱，靠一些老方法，没这个好东西卖不上价，所以说我就针对于他们这些困局吧，我就回去做了一些调整。
0: 我想问您一个事儿哈，这个1200亩地，因为我去过上千亩的麦田，几千亩的麦田，那真的是一望无际哈。这个1200亩很壮观了，这个1200亩的地这么大一块面积，我想问问您，您家是种什么的或者养什么的吗？这个农场，就是原来父母那时候在弄些什么项目？
1: 原先种养殖这块的话，主要是我们的黑山猪，以及这个走地鸡，公鸡母鸡都有，
0: 公鸡母鸡，
1: 对，然后我还有一些羊啊，鹅
0: 啊，
1: 包括那种养殖的大雁，
0: 就是家畜里养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家畜里养的
0: 比较多。种植
1: 的话，主要以种姜和这个韭菜为主然后呢，这个咱的那个，当然咱的粮食作物呢，玉米、小麦儿，这肯定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些种植养殖是这些内容。
0: 那项目已经很丰富了
1: 啊。
0: 那在这样的一个庞大的一个规模的基础上，您是不是在这个比如说绿色的种养或者是土壤的改良上，当时也是？回家之后从规划上来讲的话也有一些具体的实操
1: 那个就是说我是坚持，我包括我爸那边也是在一直坚持生态种养循环其实老方法笨方法其实也是最好的方法有时候就是一个呢是我回去之后呢，一个是根据每一个地块的这种肥力肥力情况去这种轮换种植。
0: 肥力怎么样当时？
1: 肥力当时的话我回去的时候呢，肥力呢我是进行了一个测
0: 的结果怎么样？
1: 测的结果是比较好的，
0: 比较好的，
1: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在自然去休养恢复土地的，
0: 那就是真是这个老一辈的用心了，
1: 也有智慧的，
0: 也有智慧用心了，
1: 对。
0: 然后呢？
1: 然后那个就是第二呢，就是这个把原先养殖场那些粪肥呀， 进行堆肥发酵
0: 啊
1: 啊，然后再去还田。
0: 你那些肥，因为我听你这个比较多，你是主要是用的鸡粪啊、鸭粪还是牛粪还是什么？它都混一块。
1: 主要是牛粪为
0: 主。牛粪为主。
1: 牛粪为主，然后掺一些秸秆啊、
0: 嗯、
1: 啊发一个些菌啊进行发酵。
0: 哦
1: 啊，
0: 欧一下，达到标准。
1: 啊、对对对，
0: 嗯。确实这些措施啊，让咱们这个农场首先有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底子，本来底子就不错，
1: 嗯，
0: 再通过您这样的一个规模化的这么一个专业化的一个操作，哎，让咱们这个地力啊可以说是更好了，这样呢也是为咱们下一步能够种出更好的产品，能够打造出更加绿色的这么一个环境，可以说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1: 是的。
0: 那么当时的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农广校的培训？就您接手的时候，
1: 其实我是主动去报的名，
0: 主动报的名，
1: 啊、主动报的名
0: 是哪一年？
1: 就是今年啊，今年返乡的一段时间，
0: 哦、
1: 我发现就是光靠就是目前的一些种谣，我们规模太大了，1200亩，比较让我也比较头疼，所以就主动去报名了一些培训，
0: 嗯，
1: 想听听一些专家，还有同行这种，他们的一些建议或想法，
0: 嗯，
1: 我们互相交流，这样的话，当时也不懂什么三产融合，
0: 嗯，
1: 也不懂什么品牌，都是我是通过这个咱农广校一些包括一些导师、一些专家去聊的这些事儿，
0: 嗯，
1: 慢慢的去做的。
0: 其实我知道您是一个这个学历很高，但是可能在这个田间一线操作并不是特别多，或者是没大有经验的这么一位高素质农民，是吗？
1: 是的，是的。
0: 啊，当时刚接触农业的时候，比如说到了家里那个实操的时候，和现在通过培训你在实操的时候，你感觉自己在技术方面有哪些提高？能不能举个例子？比如说种的时候感觉哪一块挺得心应手的？
1: 实操的话，那就是说，你像三产融合，咱以前不懂，
0: 嗯，
1: 那实操的时候，那怎么去扩展农业，怎么升级农场啊？
0: 嗯，
1: 没有清晰的思路。
0: 他其实
1: 就给我了一些思路，
0: 一个思路。其实我，
1: 啊，实操我们需要去通过时间
0: 啊，
1: 3年也好，5年也好，
0: 嗯，
1: 去规划。
0: 它是有一个周期性的，
1: 对对对。
0: 其实我听得出来，其实他比较是攻什么呢？刚很多朋友可能觉得他特别像是在地里种地的，其实不是，他特别的攻的是那个规划，是吧？
1: 啊，是。
0: 我觉得等于是什么呢？就是把您个人哎本身的那个规划的那个学历知识，再加上这6年多在青岛当时实际工作的那样的一个经验，哎，结合上了咱们农广校的这个专业的一个培训，把您从那个方面，啊，更加的具象化了，等于是，
1: 嗯，
0: 是吧？
1: 对，
0: 让咱们这个以前在其他领域的，比如说在房地产呀，啊，在新能源啊这些领域上的一些规划的能力，
1: 嗯，
0: 咱们把它更加的规范的着陆于咱们的农业上。我觉得这一点是咱们往期节目当中没有出现过的。今天我还给他举了个例子，他现在老给我说他种大田，我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吧，你今天人家是棒子地里的老玉米，你就是棒子地里的年棒子，为什么呢？他真的是特立独行，不一样啊。因为咱们每期节目来的嘉宾啊都有特点，但是呢有一些特点呢是雷同的，您这个是真的不雷同啊。因为我头一次见到以前是做规划的，而且高学历哈，今天呢有通过咱们农广校的培养，把您从一个另外一个领域的搞规划，哎，转到了农业领域，这个太了不起了。而且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要和他聊一聊的什么规划呢？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一种规划，叫什么呢？叫乡村文旅。其实乡村文旅啊，如果说大家有做过这个的啊，这个你们应该知道，这个价格不菲，能上大几个 W，这个是真的是价格不菲的。就是我还说这个价格是这个十几年前的一个价格啊，不是现在的。所以说呢，这一块呢，很多朋友也特别想了解了解，比如说自己的家庭农场该怎么去划分区域，该怎么规划，它是依据是什么，它应该去一个朝一个什么方向去做。再有一个呢，就是搞乡村文旅啊，农文旅三产融合，应该是怎么进行， 如何选，如何规划，这都是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想要和大家一块来分享的。咱们这位高素质农民是如何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培训下，哎，转变成一个农业经营规划的这么一个专业人士的。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7: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业态、新产业，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 新活力。

0: 本期做客齐鲁农创客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李建鹏，硕士返乡扎根肥城乡村，盘活千亩闲置土地，发展生态种养，打造双农品牌，深耕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常年提供就业岗位，免费传授农业技术，带动周边农户抱团增收，以青春实干铺就乡村共富振兴路。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直接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种养、加工、文旅三产融合方面有问题，想要咨询交流，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2: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1: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2: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1: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2: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2: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我们再来和今天做客节目的咱们的创客代表打个招呼啊，欢迎您，李总。
3: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李建鹏李总做客节目哈。上半段节目呢，李总和我们聊了很多，哎，他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我觉得都特别的有特点哈，所以和大家做了一个分享交流互动。朋友们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哈。刚才提到了咱们这个千亩农场哈，千亩农场有种植有养殖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的一个这个种植，当然呢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项目的一个规划等等的啊，这都是很有特色和亮点的。那咱们农场配套建设了千吨仓储保鲜设施啊，投入专项的科研经费，那这些投入给咱们农场的这个农业产业发展，您觉得带来了哪些比较实实在在的改变呢？
3: 是这样，就是我认为这两项呢是我们农场升级的关键。改变也比较直观啊，就是千吨的这种冷鲜库啊，其实解决的是我们农产品集中上市的一个扎堆降价的问题啊，以及存放它消耗大的一些老问题吧。现在就是说错峰储存，全年供货啊，利润可以得到一些提升嘛。就像我们店一样。电风和电鼓其实就是错峰用电，这样是比较合理的。而且我们这个冷库啊，能够帮助这个周边的农户的农产品去帮他们去储存，甚至我们后期可以帮他们去兜底去销售。是这个思路。然后呢，专项的这种科研经费，我主要是用对接去农业专家啊，土地改良的绿色种养的一些技术的升级啊，不断的去更新这个我们的一个技术啊，然后呢降低这种种养的成本吧，也有利于我们的一些这个管理收入的提高啊。就逐渐的形成标准化规模化的这种正规的这种我们的农业综合体。是这样。
0: 哎，那么通过这段介绍，我们也是对您这些发展上带来的改变有了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认识哈。其实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咱们提到了，我记得提到两三次啊，说咱们这个农场里啊有一个叫双品牌 啊，双品牌其实就是指两个品牌。这个两个品牌叫什么？
3: 一个主品牌叫慢慢的农场。
0: 嗯
3: 啊，谐音，慢慢的、
0: 嗯、
3: 啊，就是我们其实发展了20年，其实这个过程是农业是很慢的。
0: 嗯
3: 啊。也有满满的意思，我希望五谷丰登嘛。
0: 嗯
3: 啊，再一个品牌呢是慢老大。
0: 嗯，
3: 慢老大是作为慢慢农场的一个子品牌啊，它主要主打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临夏的一些鸡蛋啊，
0: 嗯，
3: 鸡啊、羊啊、猪啊，这些，这些老百姓日常用的一些、食材啊，核心就是。就是原生态，安全，性价比高。嗯、
0: 明白了、
3: 啊，这
0: 是您的一个区别和定位，
3: 对
0: 对不对？
3: 对
0: 啊、嗯，那现在咱们这个产品做出来以后，线上线下都有推广吗？
3: 嗯，是有的。
0: 嗯
3: 我们是线上的话，主要是拍拍短视频，
0: 嗯，
3: 开开直播，做社群啊、用慢老大这个品牌去做的，那用这个慢慢的农场这个推文。套餐线上去引流、线下呢，他们来想来玩了，就这些游客啊就能到现场去购买我们的一些食材。
0: 嗯
3: 啊，这个我们通过这种方式啊，同步线下的去做企业的对接也好。拓宽这种商超的这种渠道也好，我们都在做、
0: 嗯、
3: 都在进行。
0: 那么通过咱们农广校的系统学习之后，您感觉您的经营思路发生了哪些变化，或者是直接给咱们农业产业升级带来哪些比较好的助力呢？
3: 嗯，其实帮助真的特别大。我前是这个咱刚才的节目我就说整体的思路变了嘛。嗯、然后以前我也盯着产量，我也想一亩地多收一点，就多挣一点钱。
0: 嗯，
3: 后来觉得追求的这种多，种的多，养的多，现在通过学习就发现，其实更应该靠品牌，
0: 嗯，
3: 靠加工去，靠文旅多元去增值。第二个呢，就是以前做事比较随性啊，全程管理也比较粗放，现在。通过学习呢，也是向着这种标准化、系统化、专业化的路线去做，
0: 嗯、
3: 做我们的这个经营，做我们的规矩。
0: 嗯
3: 啊，然后第三呢，就是以前单一的去种养殖，现在就是说三产融合嘛。
0: 嗯。
3: 农业是我们的基础，然后加工。这个农旅、农文旅，所以作为我们的二三产业，他们互相去结合，去提升我们的一些收入吧。
0: 嗯，
3: 是这样。
0: 刚才您提到了这个三产融合，种养、加工、文旅啊，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三产。
3: 嗯，
0: 那么目前咱们打造了哪些这个农旅体验的新业态，你给大家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刚才提到就是我们的这个三产融合，其实在第三产业我们主要是做了一些农产品体验馆，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个小院儿，还有这个吊场啊，以及餐饮研学啊，商拍啊，露营啊，它是一个一体的，那么一个小院儿，去吸引流量，带动我们的农产品这个形成一个商业的闭环嘛。
0: 嗯，
3: 大概就是那么个思路。
0: 这个咱们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这个农旅项目具体它是一个什么项目？就它是一个吃饭的农家乐呀，还是一个住的一个民宿，还是一个什么？你给大家咱们展开介绍一下，给你做个推广。
3: 好呀好呀，感谢主持人啊。其实我们结合就是我们农场，因为1200亩特别大，我们是结合现有的地形、水库、道路、动线，分为了4个板块吧。也 做了一个3到5年的规划。
0: 嗯，
3: 所以说首先种养这些基础的还保留了980亩左右，是还是农场的一些核心。
0: 嗯
3: 啊，细分你像粮食就粮食种植啊，果蔬是吧，散养的一些畜禽，有机肥的一些，刚才说到欧肥是吧，
0: 嗯
3: 所以说这些片区呢是实行了这种种养循环，
0: 嗯，
3: 保障了自有食材的供给，
0: 嗯
3: 啊，就是说这是第一块区域。第二块区域呢就是我们的水库的垂钓，
0: 嗯，
3: 露营景观啊，这块区域大概是120亩，就依托于现在的一些自然水塘去改造。
0: 嗯
3: 啊，独立成片，它跟种养区一定要分开，你这样避免了这个农事啊影响他们来玩的游客的一个休闲啊。
0: 嗯，
3: 我们是这样。第三呢，就是配套建筑和景观休闲，大概是60亩左右。
0: 嗯
3: 啊，因为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小院儿，我们的接待室啊，停车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卫生间，原先是旱厕，我全现在全改成水厕了啊，去打造，而且打造了一个打卡的地方，是麦田的一个餐厅。
0: 嗯，
3: 我们将它这个地方起名是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0: 哦
3: 啊，
0: 灵魂需要一座粮仓。
3: 是的
0: 啊。哦，你这个写出来了吗？
3: 这个牌子已经挂好了，
0: 已经挂好了。
3: 啊，对，
0: 人家都说我在哪儿哪儿很想你，我以为你说我在肥城很想你。灵魂需要一座粮仓。哎呀，这个很有这个意象哈。这是立在哪位置的？
3: 就是它是立在我们小院的一个原先建筑的正立面上，啊，
0: 哦，
3: 非常有招式性。
0: 嗯
3: 啊，牌子也特别大，跟整个。基本上跟这个房子的1/2一样大的。
0: 嗯
3: 啊，
0: 其实这就是你们的一个中心的一个理念。
3: 嗯，
0: 做这个乡村文旅这一块儿哈。咱们现在这些年别管是在种植啊、加工啊，还在文旅方面，这个农场常年是设定了多少个比较固定的就业岗位呢？
3: 常年在15到18个固定岗位。
0: 嗯
3: 啊，
0: 优先
3: 去吸纳那些就在农村留守的那些。
0: 嗯
3: 啊，可包括他们，给他们安排一些适合他们的一些工作。
0: 嗯，
3: 包装也好啊，这个收割庄稼也好啊，所以这个看他们的一些能力，包括去给他们做一些培训，
0: 嗯
3: 啊，提升他们的一些能力，也是在同步的去做。
0: 哎，确实哈，咱们一般庄稼地里的老把式掌握的可能还是过去的技术和一些经验哈，咱们通过农广校的培训，把咱们的比较先进的、比较前沿的技术和经验，哎，分享给大家，让大家在农业生产当中啊，可以说事半功倍。更加的快速高效啊。那么我想问一下，你平常的时候，你参加完培训会不会主动的向他们交手一些比较全套的，比如种啊、养啊、运营啊、销售啊等等的这些农广校教给咱们的好经验、好做法？他们是怎么去转换这些实用经验的？咱们能和大家说一说吗？
3: 好，其实在咱农广校学的所有知识，我尤其对我们就是平常日常交流的那些农户来说，我从来不藏着掖着，
0: 嗯，
3: 全部就是尽可能的简化成老百姓能听得懂、学得会的一些实用的一些办法。
0: 嗯
3: 啊，我经常在这个地里啊，跟大家去说一些绿色种植啊、土地改良的一些技巧。也帮助就是周边的一些农户啊，改掉传统粗放的一些老办法，也会偶尔借助一些拍短视频，
0: 嗯，
3: 让他们也去拍一拍，去推广一下自己家乡产品嘛，
0: 嗯
3: 啊，把这些规模化的管理 这种思路讲给大家听，
0: 嗯，
3: 让大家不要去，他种啥我也种啥，
0: 就跟风是吧？
3: 不要去跟风。

0: 我们的销量也没有是特别的高啊，我们只能是有一部分，我希望以后能够越做越大嘛，所以说他们农户自己重要按我们的标准，统一品牌去销售这个模式啊，就是回收之后我们是统一分类的，统一包装，通过我们的一个销售渠道去销售啊，目前是
1: 带动了也周边大概100户100多户，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也形成了我们特色的一些片区的特色农产品，他们也知道我在卖啥，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主要是啥啊。是，那么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解，哎，刚才上面的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说说这个规划，
0: 这样的话就是慢慢也形成了我们特色的一些片区的特色农产品，他们也知道我在卖啥，也知道我们的这个农产品啊，主要是啥啊。是，那么咱们节目进行到现在了，可能很多朋友就想了解了解，哎，刚才上面的节目快结尾的时候咱们一直在说说这个规划啊，这个规划它应该怎么搞，很多人想听一听，咱们现在也是因为这个李总啊也是依托了农广校学到的现代农业管理这个一些方式方法，品牌运营类知识啊，想问一下您，您在打造咱们目前这个田园综合体示范样板上这个具体的规划思路，您当时是怎么去一步一步规划的，很多朋友可能特别想了解了解，第一步先干啥，第二步先干啥，这个是干什么的，那个是干什么，那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做着，为什么要弄那个，能不能把您的这种的思路给大家讲讲。嗯，好的。其实这个规划建设这块我主要分为三期，主要分为三期，第一期呢就是 实。
1: 嗯，
0: 所以说我必须要有一个亮点，这个亮点去吸引人。所以呢，我一期现在已经完成这个小院的改造。
1: 嗯，
0: 啊，这个小院也特别特别啊，就是、当时我发现这个小院的时候，它其实是一个很破败的一个房子。
1: 嗯，
0: 啊，有那么四间屋，很破败一个房子，但是它也特点也很鲜明。它是木梁结构的
1: 啊，
0: 远那还有挺有感觉的，所以说我没有是大拆大建啊，我就依据它的特点，我去、只是去做了一些防水啊，做了这个自己铺的地砖，用自己山上的一些石材，去做的地砖，
1: 就是它那个本身的结构和质量还可以，
0: 对，结构没有破，没有。给它改变、
1: 质量也还行，
0: 质量也还行、石头房子、又有咱们北方的特点、然后呢它前边这个场地也非常开阔、前边虽然是一片荒地吧，但于经过我这个一个多月的时间啊、我把里边的石头全捡出来，变成一个真正的加入这种粪肥也好，加入新土也好，把它改造成了一个良田。
1: 哦，
0: 为，也就是说，我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名字的原，这个来源就是这个灵感。
1: 有多少亩地啊？你弄？
0: 目前的话是有一亩多的地
1: 啊、
0: 然后房子只有200多平米。
1: 嗯，
0: 啊，虽然很小，但是它很精致。
1: 嗯。
0: 啊，前边的它这个场景的打造就衬托了这个灵魂需要一座粮仓的这种氛围。包括我还做了一个面包窑，
1: 面包窑
0: 烤面包披萨的。
1: 哦，
0: 啊，咱的特点必须要鲜亮，
1: 中西融合
0: 啊，对，所以说，田园的风格加上我们的麦田餐厅，加上我们的这个。整个环境的营造，就是它整体形成了一个，我们鲜明的牌子。灵魂需要一道粮仓。
1: 所以说大家能听得出来哈，能就地取材的就就地取材，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能不改变它原貌的就保留它的原貌，其实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些，特别是那种有历史的积淀呀、有那种沧桑厚重感的东西，是你后续即使你做了一个复古什么仿旧的那种处理。
0: 对，
1: 它也是没有那种太厚重的感觉，必须得这种的，哎，经过稍微的一改造，真的就是特别好的一个现实的案例了哈。这个还想问您一个，要是平常朋友到您那儿去了，您刚才说有四间屋，这四间屋是能住四家人啊，还是就是四间屋来了就租给一个游客？
0: 目前是这样啊，

0: 自建屋规划成一个农产品体验馆。
1: 哦，不是住的，
0: 是
1: 体验。是
0: 吃我们山上的农产品，让他们去体验。
1: 有点像农家乐的感觉。
0: 有点，但是也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不做就是规模化的就是传统的餐厅。
1: 嗯。
0: 十桌八桌或者二十几桌，我们不去那么做。
1: 嗯。
0: 我们只有一桌。特点非常，我们就只接待一桌，要服务好他们，然后从头让他们知道你们吃的，从采摘到你上桌的一个过程，你们吃的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吃的放心，这样才能够真正的让他们吃到本味的同时，也让他们能够对我们农产品的产生一种信任。
1: 哎呦我的天哪，就做一桌，这菜得很贵吧？
0: 这菜啊，菜倒是就是菜贵与不贵，这个是就是说咱还是吃到的，根据吃到的这种感觉来。因为比如说我昨天将接待了一桌，本来收他580块钱，
1: 嗯，
0: 一桌10个人，
1: 嗯，
0: 结果他吃完之后直接给我600，
1: 嗯。
0: 我说饭钱是580，他说哎呦吃的太开心了，他说这种体验，这种就是很就是好久没有这种体验了，就是真正的吃到心里了，
1: 就是你把那个灵魂的感觉给做
0: 出来，就是真的是我们从油到蔬菜到肉啊，就是这种各种东西都是我们山上的，真正他们说吃到了山味儿，真的是这样。
1: 嗯，
0: 它食材好，怎么做都香的。
1: 其实这也是下一步咱们前进的一个方向
0: 啊，
1: 就让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感受到这种的老味道，来自这种乡土的老味道哈。所以说，我觉得您这个项目大有可为啊，前途啊，
0: 谢谢，
1: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光明的。
0: 谢谢。
1: 下一步您。这个作为咱们农广校培养的这种的这个新时期的这个高素质农民，下一步将如何更好的去发挥咱们的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助力咱们的乡村产业振兴。
0: 就是依据目前我们这个村里这些闲置的岗位，留守的妇女老人，就是让他们去学习一些技能啊，让他们去就是说能赚到更多的钱，这是我的目标，这是我的目标。结合就是农广校学到的这些知识啊，我会就是让他们这个在这个收入方面，结合我们的这种农场的一个经营模式去融入进去，让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这是就是这大概是这个思路。
1: 好了，那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呢，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了哈。当然呢要留一下咱们嘉宾的联系方式啊，来给大家说一下您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
1: 再说一遍，
0: 谢谢大家。我的联系方式是151-9259-9832。谢谢大家。
1: 好的，那么今天节目咱们就进行到这里了。朋友们，如果说想购买农产品，想这个学习一下经验啊，找李总聊一聊，都欢迎大家联系他哈。咱们共同助力咱们这个高素质农民学员的产业发展啊。好的，那咱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谢谢您，李总，再见。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秸秆还田配施控室掺混尿素技术规范。
3: 秸秆还田是经济可持续的秸秆资源高效利用方式之一，可减少焚烧产生的温室气体。
2: 控室尿素可调控氮素养分释放速率，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减少化肥用量和施肥次数，省工省力。目前树脂包膜尿素、硫薄膜尿素和硫加树脂包膜尿素是目前市场应用最为广泛的三种控室尿素。
3: 其中树脂包膜尿素是控湿效果较好、应用较广的一种控湿尿素。硫薄膜尿素已经应用多年，但存在爆发性释放的缺点，可能会引起局部伤根烧苗。
2: 为克服硫薄膜尿素的缺点，硫加树脂包膜尿素在硫包膜尿素表面包覆聚合物，使养分从硫膜的微孔和裂隙中缓慢释放时，避免硫膜破裂。
3: 但缓释尿素存在价格昂贵、前期养分释放缓慢等问题。控释掺混尿素是由将普通尿素和控释尿素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掺混制备而成，其中包含的普通尿素会满足环田秸秆前期降解所需的氮素，而控释尿素会持续释放氮素，满足秸秆中后期的氮素需求，促进秸秆降解过程，提高土壤肥力和作物产量。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4: 现在是晚上八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2: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亮相临沂。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各地组织农系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开幕。作为大会核心配套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7: 我现在是在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彩排现场。据了解，本次展演是从全国150多个作品中优中选优，最终12个精品作品脱颖而出。那现在演员们准备得怎么样呢？我们去现场一探究竟。
8: 展演节目内容紧贴农村现实，聚焦高价彩礼整治、婚事兴办、孝老爱亲、节约勤俭等移风易俗核心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形式，展现各地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经验。
9: 一个养殖大户，还有一个种粮大户，这个两个人的先富裕起来了，然后带老百姓一起富裕起来了。草原上的咱们家乡的那些关于移风易俗的内容，
10: 因为老百姓特别喜欢快板，快板这个比较接地气，现场氛围也比较好，容易接受。那么我就利用这一个快板的形式，说的都是一些真的我们真实的我们农村里现在和平乡村的一些真实面貌。
11: 我感觉非常的自豪，能代表移风的小朋友们，然后对着全国的人来唱这首歌，也可以让全国的人都可以听到沂蒙山小调，知道我们的沂蒙精神。
6: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 在沂南县常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与水情。
12: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6: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常山庄村按照村庄及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
13: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6: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最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朵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胡捣鼓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
14: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6: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移风易俗的故事编成接地气儿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
15: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弄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6: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移风易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树、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万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
16: 为应对天气变化，各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精准助力果农丰产丰收。
6: 眼下，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400亩阳光玫瑰葡萄正值二次膨大关键阶段，若管护不当，极易出现问题。针对当前天气特点和生长难题，农技专家深入各种植大棚，实地查看果树长势，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
17: 雨后又闷又热，非常担心这个葡萄出现病变坏果。今天这个专家来了非常及时，手把手教我们田间管护技巧。
6: 同时，专家还重点围绕排水降湿、通风控温、病虫害防控、科学追肥、枝条修剪等关键环节，为种植户送上精细化管护方案，并发放葡萄全周期种植技术明白纸，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田间管护。
18: 在施肥时以高钾肥为主，结合磷肥和微量元素，如钙、硼、鱼铅。要及时喷这个保护剂，如葡萄落叶和带藤门芯，预防病害的发生。在雨后，要及时喷治疗剂，如曲线麻林、腹壁菌胺、苯米甲环唑，来进行防治。
6: 在烟台牟平区，农技人员冒雨来到大窑街道曾福山家庭农场，与种植户一起查看果树长势，指导果农做好防范措施。
19: 这是把一些排涝的，你像像水管了、一些沟了，要提前把它排好、挖好。这样就是什么？一旦呢来了大雨以后，过多的水能及时的排出去，减少这个水在地里边待的时间。
6: 农技人员建议果农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对果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另外，农技人员还针对雨后果树的防范措施进行了指导。
20: 一个是这个做好排涝，保证这个果园的不积水不内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么降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喷补一遍这个杀菌剂， 啊，防止野不病害的发生。
16: 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开展玉米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日照莒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四个技术指导小组，分赴全县各乡镇，对玉米苗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监测。在刘关庄镇民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技专家发现个别玉米植株上有甜菜叶蛾幼虫。
1: 这是这个甜菜叶蛾，然后呢，这甜菜叶蛾是玉米早期的一种比较主要的害虫。在防止它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早日消，就是早发现早防止，在它的低龄期就进行防止。
16: 专家及时提出防治药剂和施药方法，合作社随即调集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在菏泽曹县，当地针对近期频繁降雨造成积水，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雨后管护指导服务。
21: 我想降雨频繁要注意，在玉米六至八展叶的时候，对于群体偏大、种植密度大于每亩五千株、生长偏旺、有倒伏危险的地块进行划空，使基部节间缩短变粗，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在玉米九至十二展叶的时候进行追肥，同时呢搞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玉米的稳健生长。
16: 在德州平原，夏玉米普遍长至三到五片展开叶，正值苗期化学除草最佳窗口期。农技人员围绕施药时段、药剂选择等，为农户送去标准化除草方案。
20: 条件允许，最好在天气晴朗的傍晚喷，这时候呢药压蒸发慢，喷药效果好。第二呢，这喷施的药剂，我们当地啊适宜的是盐硝铀，如果感觉杂草抗性增强，防止效果不好的呢，可以再加上苯唑草酮等药剂。
16: 今年夏天，受全国多产区西瓜集中上市的影响，青岛平度旧店镇陶家村的西瓜滞留田间，虽然迎来丰收，但却面临销售难题。了解情况后，短视频平台账号名为张同学在乡村的张新宇及时伸出援手，利用自身流量热度帮助瓜农打开销路。
22: 咱别管到小，咱先炒上先炒后卖。
23: 据了解，之前张金宇已经在两个城市进行了义卖，昨晚来到济南长清时已是晚上九点，但长清市民的购买热情却异常高涨，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少的买两三个，多的买几十个，这让张金宇深受感动。
22: 确实应该感谢的是咱，没有咱这些好心人支持，能有那么些人来支持这些观众，
24: 向您谢谢
22: 的。不，咱共同谢谢你们哈。
25: 我们都是从土地里爬出来的，真是非常感动，太优秀了。
26: 都是为了种种为了老百姓，买点西瓜只是尽自己的一个心意吧，主要是为他做好事感到高兴。
23: 张金宇团队一共拉来了两车西瓜，共十一吨，付款码均为当地瓜农所有。任何付款，张金宇团队不过手、不转账，直接转入瓜农手中。
27: 哎呀，感觉这里说心情吧，真是非常着急。早上学，这里给俺瓜子、水果吧，都给俺卖出去了，非常感恩。
28: 真的给我们可以帮了大忙了，
29: 五万斤，
30: 我们那个明天晚上后天到行，每个每天
22: 五万斤。
29: 五万斤，
22: 济南确实有温度，是有爱的温度。
29: 对，我们可以直接打款，不给大家帮忙就可以了。因为我家也农村过来的，知道大家种东西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吧？
23: 线下义卖的同时，张同学在乡村账号也在现场同步开启直播。
31: 一万斤吧，我们自己去拉了，是不是？
22: 可以，都可以，随便拉。我把位置发给你，我给验光师给你精挑细选。
23: 据了解，此次义卖，张同学在乡村团队线上线下共卖出西瓜六十多吨。为给大家及时发货，活动结束后，大家连夜赶回平度。团队工作人员已经在瓜田忙碌，摘瓜、装车，直至将陶家村的480多亩西瓜全部卖出。
5: 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 融媒匠心，
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牛病早防，健康养殖更轻松。
2: 养牛防病得从卫生环境开始，牛舍应定期清理和消毒食槽等饲养设施，确保牛舍内干燥通风、卫生整洁，避免病原菌滋生。
5: 除了环境卫生，饲养方式也得讲究，别给牛喂得太多或者太少，也别让它们吃变质或者不干净的食物，这样容易引起消化不良和疾病。
2: 另外，定期给牛接种疫苗也是防病的重要措施，疫苗可以增强牛的免疫力，预防常见的牛病，比如口蹄疫、瘟疫等。咱们得按照兽医的指导及时给牛打疫苗，这样才能够让它们健健康康的成长。
5: 牛体消毒也是保障牛健康的重要一环，像漂白粉、氯化钠、碘酒这些常用的消毒剂都有各自的优点，但使用时一定要注意浓度和时间，别伤了牛体。
2: 当然，如果牛还是不小心生病了，也别慌，要及时请兽医来诊断治疗，按照兽医的建议给牛吃药或者打针，同时也要加强饲养管理，让牛得到充分的休息和营养，帮助它们尽快恢复健康。
5: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6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7月7号上午，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季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在蒙阴县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
5: 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4: 我们紧抓国家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效果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四大主动方向，全链条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增效，蜜桃全产业链 产值达到了110亿元，一条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23: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7: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23: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8: 我们的工厂主营就是果脯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艺果干之外，我们还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你像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9: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2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酥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酥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酥饮料。
23: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10: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23: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11: 下一步呢，一是持续深耕遗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二是呢，拓展二产，主要是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三是呢，开发三产，主要是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的产区变成景区，把果园变成花园，把我们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中，120多个品种的桃子是集中亮相，有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有软果肉的，有硬果肉的，有纯甜口的，还有酸甜适口的。那么这些优质的桃子同台现役，上演了一场从颜值到口感再到风味的巅峰对决。
12: 白色的桃子、彩虹色的桃子、黄色的桃子、粉色的桃子、红色的桃子、
13: 软的桃子，一捏一个手印儿，好多汁儿啊，都粘手，好甜，糖度很高。
12: 硬的桃子，
13: 这个是纯甜口的。而且还是红肉的呢。
12: 蒙阴的桃子、五莲的桃子、安丘的桃子、一元的桃子，还有肥城的桃子，山东的早熟桃子集合啦！全省的顶级桃子汇集蒙阴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大比拼。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14: 咱这是今年第一次，举办这个全省的早中熟桃的大赛。我们收到了来自全省13个市、31个县市区的422份样品，涵盖了120多个品种，包含了我们目前油桃系列、蟠桃系列、油蟠桃系列、毛桃系列，应该说涵盖了我们目前整个市场上我们消费者能见到的 我们的这种桃的产品。
10: 评比标准肯定是品质优先，原来呢是大小可能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近年来呢，我觉得随着产量提升，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
14: 品种的种类比往年的品种种类更要丰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新的品类出现的，像今年我们的红色的油桃，这个蟠桃，这是今年第一次出现，也就是说我们的新品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第三个呢，就是看糖度来说，糖度还是要比往年同时期还是要高。通过这种比赛，主要的目的呢，是在主产区给我们全省的桃主产区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我种的这个桃和大家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呢我来跟他比的，我还有哪些差距啊，让他呢更增加了我回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管理水平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呢来持续的宣传和推广我们这个产业。我们通过这种比赛，有好多的主体呢也通过获得了金奖或者获得了优质奖，让他的果品销售更好卖了，进一步让他来加大或者加快自己这种好的产品的这种种植，来更好的来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 在威海乳山呢，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种植户多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啊，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2: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五十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收、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急需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2: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6: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这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补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2: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1: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利契机，发展了占地340亩及草莓组培、两种繁育、高价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2: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组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6: 它是开始栽的是5颗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颗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组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2: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组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6: 一定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2: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15: 这就是乳山迎丰源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乳山迎丰源那个就行，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个苗不行，可苗里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2: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源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6: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的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 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七八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的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16: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17: 有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赠秀，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季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季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个新人一起参加一场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0: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0: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12: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蔬菜秸秆饲养黄粉虫技术要点。
14: 一、备料。首先要剔除腐烂变质的蔬菜秸秆，并将其粉碎，然后按照1000克饲料发酵剂发酵蔬菜秸秆500斤的比例使用。先将发酵剂倒入30到35度温水中充分混合，后将稀释好的发酵菌剂与粉碎的蔬菜秸秆混合均匀，并控制水分含量在60%到65%之间。判断方法为手抓一把物料，指缝见水不滴水，落地即散为宜。水多不易升温，水少难发酵。
13: 二、做堆。将混匀秸秆饲料发酵剂的蔬菜秸秆粉堆成高度在40到50厘米的物料堆，插上温度计，盖上透气性保温保湿覆盖物，使其发酵。
14: 三、控温。夏天一般发酵6到8小时，室温15摄氏度以上的冬季需发酵16到24小时，如低于15摄氏度，应采取升温措施，使发酵温度维持在15摄氏度以上。
13: 四、翻倒。发酵温度不能超过45摄氏度，以防过度发酵变质，影响秸秆发酵饲料的营养性。当温度达到40度时，需要翻倒一次，整个发酵过程以翻倒1到2次为宜。
14: 五、完成。当秸秆粉逐渐变成黄色，并伴有酒香气溢出时，表明发酵基本完成，此时应撤去覆盖物，散堆摊薄降温，摊开晾干，不易晒干。
13: 在饲养过程中，一要注意病虫害防治，保持幼虫饲养的合理密度，一般应保持在每平方米面积3.5到6千克，幼体个体大，密度相对应小，室温高湿度大时密度也应小一些， 繁殖用成虫饲养密度每平方米面积保持在5000到10000只。
14: 二要注意保持饲养箱干净整洁，保持正常的湿度，避免环境发生污染。三是防止家禽、老鼠、蚂蚁偷食黄粉虫，可以在饲养箱周围铺设沙窝网，撒一些灭蚂蚁药物进行防治。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3: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3: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5: 各位好，我是思贤，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新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呢，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今天啊，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16: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7: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设施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设施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8: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这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7: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8: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种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9: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17: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2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9: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7: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20: 就是因为头些年哈、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9: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7: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20: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7: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8: 儋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就7-8千亩吧。我们通过它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阴雨的问题。
20: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伞式的避雨，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伞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伞状的哈，就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15: 最近，所田市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商农资销售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了，就靠两个字儿：讲究。
21: 陈总那哥们讲究，跟着陈总干，省心。
22: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23: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6、7、8、9这4个月，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田间地头嘛，就像两三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吧？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做好。
15: 青州的傅成龙呢，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啊，这位年轻瓜农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价格很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24: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17: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25: 这边有吗？
24: 有啊，在这逮住。哎，好嘞，好，
26: 微信收款1700元。
24: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17: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24: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型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17: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27: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权交给他了。现在
17: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24: 这瓜嘛，在那个四斤七八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十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四五斤儿，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17: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24: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抢四千个口吧，用绳子吊的话，一分钟也就吊不了几个瓜。
2: 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24: 每个瓜上都挂了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17: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24: 一次上市的话，四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十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十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17: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24: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26: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24: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17: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九成熟再采摘。
24: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嫩的啊。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都九成熟，九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0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17: 九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4: 味道很好，香到甜，
24: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4: 把这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成人呀、
20: 吃的
4: 再好，这瓜也不成人呀。
24: 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17: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24: 检测下它的药残留。到了郑州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5: 这西瓜嘛，加糖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五月餐现在。
2: 这个挂的真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植管理。
17: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24: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15: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那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6: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0: 亲切，也很高兴。
1: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星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星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0: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出菇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1: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星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0: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菇。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1: 童福星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0: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1: 了解到童福星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2: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1: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星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星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星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0: 因为原先都是土专家的教法，也没有一个政府认可的身份，获得这个职称以后更有干劲了。
1: 有了正高级农艺师的职称，不仅让童福星更有了干劲儿，也让他有了更多可以利用的资源。童福星还与当地农科院开展合作，进行着新品种的开发试验。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由他牵头成立的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食用菌研究所，现在已发展带动生产基地5个，辐射带动种植户1000多户。
3: 他给我提供了那个优质的菌种，我通过种蘑菇呢，每年收入10多万块钱。
1: 像童福星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4: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5: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6: 我是狗南山方田镇毛子房子开。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8: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9: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0: 我们党支部林巴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1: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8: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2: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6: 增加了广大村民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1: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8: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1: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7: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8: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3: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生物入侵防治方法。 进行林业病虫害防治时，可以有针对性地引进一些害虫的天敌来解决。

0: 减少害虫数量，减轻对森林资源的破坏，完善林区的生态链，从而更好地维持生态平衡，增强林区抵御恶劣环境的能力。
1: 例如，大部分林区都有美国白鹅，它们对林木造成严重的危害。我们可以通过向林区引入周氏释小蜂等天敌来遏制美国白鹅的繁殖。
0: 我们还可以通过微生物的方式进行防治。微生物因其繁殖能力强且传播速度快的优势，对病虫害的防治效果比较显著。
1: 微生物制剂主要指的是苏云金杆菌、昆虫病毒、白将军等微生物杀虫剂，其中苏云金杆菌对美国白鹅等害虫的防治效果较好，能有效降低美国白鹅等害虫对树木的损坏程度，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保护生态环境。白将军能有效杀死松毛虫，并且能够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
0: 另外，还可以使用生物农药及植物源农药进行防治。生物农药因为其是利用细菌、真菌等微生物发酵产生的刺激代谢产物制成的，目前应用较多的有阿维菌素、灭温素等。
1: 例如，可以喷施 1.8% 阿维菌素乳油6000到8000倍液，防治各种松毛虫、美国白鹅、杨树周蛾等食叶类害虫。另外，苦烟乳油、烟参碱等在防治美国白鹅、松毛虫、春齿蛾、杨树食叶害虫等林业有害生物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0: 农用抗生素有防治细菌病害的链霉素、土霉素等，防治真菌病害的灭温素、井冈霉素等，防治螨类的四抗霉素、硫氧霉素等，以及用作除草剂的双丙安仙林等。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4: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4: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姐，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7: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1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九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奋斗乡村，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 济南调频91.9， 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夏天这个雨水多呢，开车经过低洼积水路段一定要小心，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接到了报警，说是鲁西新区广州路富贵街涵道附近呢有车被困了，那接警以后，菏泽市消防救援支队立即组织救援力量赶到了现场，一起去看看。
4: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发现两辆轿车被困在涵洞的积水中，被困位置积水深约1.4米。一名被困司机因害怕，不敢贸然下车，躲在车顶等待救援。两名消防救援人员穿戴水域救援服，携带救援绳与救生圈，涉水抵达被困人员身旁。消防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一边帮助被困人员做好防护措施。随后，两名消防救援人员护送被困人员撤离积水区域。
3: 经过5分钟左右的紧张救援，消防人员将被困人员转移到安全地带，人员未受到伤害。经了解，被困司机为外地人员，因不熟悉路况贸然涉水，车辆熄火被困积水涵洞。这消防部门提醒啊，在遇到积水路面的时候要减速慢行，不要贸然的涉水啊，咱先查看一下积水的深度，如果车辆被困了要及时拨打119求助。
4: 那面对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天气，凉山县水泊街道运河社区闻讯而动，从严从细落实了各项防汛措施，全力织密防汛安全网。运河社区人口密度大，防汛任务重，针对本轮强降雨，社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明确责任分工，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 社区重点对低洼易涝区、地下车库、排水管网、电路设施等关键部位开展拉网式排查，对发现的排水口堵塞等问题现场整改，并建立隐患台账，确保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社区足量储备大功率抽水泵、沙袋、挡水板、雨衣雨鞋、应急照明灯及救生设备等各类防汛物资，设立专用仓库，确保关键时刻拉得出、用得上。 同时，社区已组建应急抢险队伍，确保遭遇极端天气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排涝作业，组织群众避险转移。在降雨期间，社区全员在岗，聚焦暴雨过程中辖区出现的内涝积水、道路受阻等问题，及时设置醒目标识，对辖区内存在浸泡风险的车辆进行疏导。 社区坚持汛前防范、汛中止守、汛后整治闭环推进。针对近期防汛行情时，
5: 我们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机制，目前社区已经组建61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储备各类防汛物资2000余件，确保在遭遇极端天气时能够第一时间启动排涝作业，高效组织群众避险转移。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
3: 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措施，坚决守住辖区安全底线，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今天是初伏啊，长达40天的三伏天也是正式开启了。这个三伏时节呢，阳气最盛，是一年之中冬病夏治的黄金窗口期。那菏泽市定陶区迎来了三伏贴的贴伏高峰。 通过传统的三伏贴疗法，温阳驱寒，调理体质，为秋冬健康筑牢基础。
1: 入伏首日在菏泽市定陶区中医医院综合诊疗门诊前来咨询贴敷三伏贴的市民络绎不绝，大家有序排队登记问诊，趁着出伏关键节点开展科学冬病夏治。现场医护人员细致为就诊群众辨证把脉，分辨体质，针对颈肩腰腿痛、呼吸道虚寒、脾胃虚弱等不同虚寒病症，精准选取穴位，调配专属药贴，严格遵循一人一方辨证施治原则，迅速完成定位、贴敷、讲解全流程操作，确保贴敷安全、调理有效。
2: 我的颈椎还有这个肩膀都不舒服，一到夏天吹空调的时候就是感觉发我冒凉气，冬天嘛感觉着很颈肩都很疼，每年夏天就来这边贴这个三伏贴，贴了两年以后感觉着很舒服很见效。
1: 据了解，三伏贴是中医传统冬病夏治的特色外治疗法，依托三伏天气温高、阳气盛、人体毛孔张开、气血通畅的特点，将特制中药药膏贴敷于对应穴位，通过药力渗透和穴位刺激，起到温通经络、温补阳气、驱除寒湿的作用。长期规范贴敷能够有效改善和减少秋冬季节高发的过敏性鼻炎、慢性咳喘、反复感冒、老寒腿、脾胃虚寒、宫寒痛经等虚寒性疾病，达到未病先防、固本养生的效果。针对市民普遍关心的三伏贴养生常识、注意事项、适用禁忌，医护人员现场开展科普讲解，引导大家科学贴敷、理性养生。
3: 时长的话呢，建议成人每次2到4小时，学龄儿童20到30分钟，以皮肤微微泛红即可取下。2岁以下儿童呢，由于皮肤娇弱，不建议贴敷。贴敷当日忌生冷、辛辣、海鲜发物，少吹冷风，4小时内不要洗浴，防止皮肤感染。如果皮肤明显灼痛、起水泡，要立即揭除。三伏贴也并非万能贴，像孕妇、皮肤破损、过敏、严重慢性病等人是不适合贴敷的。
5: 这个三伏贴啊，就一个字，热啊。那我们的生活要注意什么？这个时候养生又要注意什么呢？来看看医生怎么说。
6: 由于连续阴雨潮湿天气，今年83岁的胡女士身体出现了不适，面对即将来临的三伏天，她的家人赶紧将她送到南京中西医结合医院住院调理。
7: 又湿又热，这个胃口明显感觉不好，然后这个吃东西的话就比以前差。马上三伏天也来了，天气又热，然后给她这彻底的这个调理一下。
6: 专家介绍，初伏和末伏固定为10天，中伏则有时10天，有时20天，因此三伏天总时长可能是30天，俗称短三伏，也可能是40天，俗称长三伏。但无论长短，这段时间都是一年中气温最高、湿度最大的时段，人体感觉格外闷热，养生更需讲究方法。
8: 在饮食上面，可以适当吃一些苦的食物，因为苦的食物呢，它一方面能够清热，一方面也能祛湿。像常见的像苦瓜，带锌的莲子，还有像苦菊等等。
6: 起居方面，空调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左右，切忌冷风直吹身体，尤其要护好颈部、腹部等易受寒的部位。运动应避开上午10点至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选择清晨或傍晚为宜，以身体微微出汗为度。过度运动导致大汗淋漓，反而容易耗气伤筋，运动后要及时补充水分。对于最近几年比较火的晒背养生，也要因人而异。
8: 现在人就是湿热的体质比较多啊，就不要盲目的去跟风啊，去晒背。中午的话，晒背的话也可能会引起中暑啊，就是晒背的时间呢，也要控制在15分钟以内啊，也要及时的补水啊，防止中暑。
6: 此外，天热心烦，更要注意情绪调节，别让情绪中暑找上门。健康生活从起居细节开始。
5: 15年前呢，胶州湾大桥、胶州湾隧道同日通车，成为了当时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和中国最长的海底隧道。那如今呢，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加速建设，未来通车以后，青岛也将步入一桥双隧时代。那么这个胶州湾为何要新修一条跨海通道？这条通道又有什么样的特别之处？咱们通过一条短片来寻找答案。
9: 在青岛，胶州湾让东部老城区青岛和西侧的黄岛隔海相望。2011年，胶州湾大桥以及胶州隧道正式通车，让过去乘跨海轮渡或通行环湾高速公路近一小时的路程时间缩短至18分钟、6分钟。作为连接青岛东西海岸的交通要道，十多年来，胶州湾一隧的高峰时段流量时常接近隧道设计饱和量，因此不受大风大雾影响，可以全天候通车的第二条海底隧道应运而生。胶州湾第二海底隧道工程全长17.48公里，其中海域段是一隧的2.5倍，更长更大就意味着更难更有挑战。首先，隧道要穿过海底截然不同两大岩层，西侧是坚硬的花岗岩，东侧是略软的凝灰岩。岩层复杂不说，海底还有22条断裂带挡在面前。不过，浙南不倒建设团队，隧道长就两头开打，岩层不同就上科技。在隧道东侧，3台盾构机穿越凝灰岩层同步开挖，为隧道量身打造的超大直径盾构机深蓝号，开挖直径达15.6米，向前掘进2年来，后部同步拼装隧道管片，这些管片片片高强抗渗防腐，直接给盾构隧道穿上了混凝土管片铠甲。另一头的西侧岩层硬，就上钻爆。爆破后，隧洞再附上双层钢筋混凝土层和单层防水层，同样筑起了坚不可摧的内壁。如今，两端隧道持续穿过复杂断裂带，也将在不远的未来实现水下相遇。为了这一份精准相遇，项目团队在近百米深的海底建起一座相当于10层楼高的巨大洞室，在这里实现洞室的精准对接，保证盾构机有序退场。作为世界上海底道路隧道建设规模最大、长度最长、隧道工程领域综合施工难度最高的超级工程，胶州湾海底隧道创下多项世界纪录。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那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半口修复建议。那暑期的到来呢，热门景区也是迎来了客流的高峰期，游客呢在这个景区拍个照打个卡啊，本来就是这个旅游消费当中的常见的需求，但是一些没有资质未经备案的人员在景区的热点这个热门点位啊流动揽客，既影响了正常的游览秩序，也容易引发价格和服务的纠纷。那最近呢，北京警方联合相关部门开展联合整治，对景区内的违规拍照揽客行为进行了查处。
10: 天坛公园祈年殿是游客集中拍照打卡的区域，下午2点多，游客在建筑前驻足拍照，几名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手机的人员则不断穿梭在人群中寻找目标，上前搭话。
11: 拍完你选，选你满意的20一张。看一下祈年殿最美打卡点。
12: 带化妆吗？
11: 化妆不带，我们相机带美颜滤镜磨皮，可以给你试拍一下，看看效果。
13: 是带化妆吗？
11: 带了。
13: 多少钱？
11: 就是带你要拍照吗？要拍摄的话，就是服装、化妆加拍摄是299。可以给你试拍的，你看看，很专业的。
10: 现场画面显示，这几人一边向游客展示手机中的照片样片，一边用专业设备现拍现出、带滤镜美颜等话术招揽生意。但这样的销售手段是合法的吗？
14: 近期有游客反映，天坛公园内有许多闲散人员主动搭讪游客，打着专业拍照的旗号招揽游客，扰乱了正常的游园秩序。
10: 其实，天坛公园此前已经发布公告，禁止未经备案的经营性商业拍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景区内的经营性服务需要经过备案，经营人员也应当遵守公园管理要求。但在实际执法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些黑拍揽客人员并不只是出于帮忙为游客拍照，在热门点位通过反复搭讪、追逐拦截等方式招揽游客。
14: 通常在暑期、旅游旺季等节假日期间，游客量较大的时间段，常常出现在天坛祈年殿及周边区域招揽游客。针对这类景区内扰乱游园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近期环市药总队联合东城分局开展专项打击清整。
12: 您看一眼啊，东城分局区管派出所民警，因为你涉嫌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现在传唤你到东城分局区管派出所接受审查，是否清楚？清楚了吧？
10: 警方兵分多路，在景区内现场抓获多名涉嫌非法揽客拍照的人员。
14: 我们经过核查，涉案人员都没有任何的经营资质，他们追逐拦截，主动搭讪，不断滋扰游客，属于典型的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行为。
10: 民警从涉案人员随身携带的手机中发现了大量交易记录及与游客沟通的信息。
15: 就是对视嘛，对视
16: 啊，对视啊，确认过眼神，然后呢，
15: 然后我就上去，
16: 你就上去拍人家，人家不报警才怪呢。
10: 办案人员分析相关记录发现，涉案人员在天坛公园祈年殿等热门打卡点周边活动，主要针对外地游客、中老年游客和身着汉服的游客非法招揽生意，
14: 严重影响游客的正常观景体验，也常常因为价格等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
10: 此次行动，北京警方依法对九名违法人员予以行政拘留。暑假期间，北京警方将进一步加强对重点景区的巡查，对扰乱公共场所秩序、非法揽客等行为及时依法处理，同时加强和园方以及相关部门的信息共享，维护良好的旅游秩序。
5: 在这个出行的路上呢，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意外的情况。那最近呢，一名旅客在高铁的列车上突发疾病，这个剧痛难忍啊！危急时刻，聊城西站的民警快速响应，开辟了生命救援绿色通道，为旅客赢得了宝贵的救治时间。
17: 当天下午2点多，我和同事进行巡视时，接聊城西站工作人员报称，有一名旅客在高3617次列车上突发疾病，要求提前在聊城西站下车。
1: 警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接到警情后，执勤民警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助预案，一边迅速拨打120急救电话，说明旅客情况与到站信息，一边带领辅警火速赶往列车停靠的2号站台，提前做好救助准备。
17: 他是浑身有出虚汗，还有他是一直捂着肚子，感觉很疼痛，非常紧急，用轮椅从站台上乘坐便捷通道电梯，一直到出站口，再从出站口推到咱车站的洛克平台。
1: 在民警的全程护送下，患病旅客被迅速转运至洛克平台，随即转交现场120急救人员紧急送医救治。经诊断，该旅客为急性肾结石。由于救治及时，目前旅客已脱离危险，病情稳定。
18: 本来是从这个山东济南回郑州呢，然后是在这个途中，然后突发这个劫持。很感谢咱们聊城的警务人员，还有当地的医生。我还要感谢一下，就是当时我坐了一个出租车，那个师傅，然后也没有收我钱，我也是挺感谢的，感觉挺暖心的。
5: 旅途突发疾病，警医联动护平安，来，咱给他点赞。那坐车出行呢，很多人都是大包小包，如果大家伙带的行李比较多呢，比较重呢，建议还是选择无障碍电梯，如果有需要呢，也可以向铁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保障咱们的出行安全。
19: 当时我正开着警车巡逻，听见有人惊叫和东西滑落的声音。按照经验推测呢，可能是有人从扶梯上摔下来了，立马就飞奔过去，按下了紧急行政钮。铁路警方在此提示，如果大家带的行李比较多、比较重，还是选择无障碍电梯。如果有需要，可以向铁路工作人员寻求帮助，保障出行安全。
5: 随着暑假出行的增加啊，这个民警也是提醒乘客呢，坐火车的时候啊，香水啊、喷雾啊别带多啊，香水、花露水呢这类含有酒精易燃成分的这个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呢，可携带的单体的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
20: 近日， 北京南站安检员在巡查时发现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内装有多瓶香水，执勤民警立即上前开包查验。
21: 一共是有几瓶？
22: 到五瓶。这是多少毫升呢？100毫升呢？咱只能是100毫升以下的。
20: 由于携带数量超标，经过民警耐心解释，该名旅客最终将一瓶100毫升以下的香水随身携带，剩余的香水通过快递寄往目的地。不只是香水，还有许多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同一天，北京朝阳站安检员就发现一名旅客的包内有一个自喷压力罐。
23: 咱们包内是不是有自压力喷气罐？
24: 对对对。
23: 咱需要拿出来查验一下。咱们旅客携带自压力喷气罐呢，只能携带150毫升以下的。咱们现在经过查看的，咱们现在是300毫升，超过了车站允许携带的这个，压力喷气罐标准。
20: 经过民警的解释说明，这位旅客选择对携带的违规喷罐进行自弃处理。而在北京丰台站，民警在安检口巡查时也发现有旅客携带超量的自喷压力容器进站。
23: 他这个是易燃易爆物品，超了多少毫升啊？
25: 超150，
23: 超150毫升就不能携带了。
20: 最终该名旅客选择将物品邮寄回家。民警提示，防晒喷雾、花露水等一些夏季常用的日用品虽然不是禁带品，但在携带进站时也有一定的数量限制。
25: 自喷式压力容器按照规定，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50毫升，每种限带一瓶。而像香水、花露水这类含酒精易燃成分的非自喷式压力容器，可携带的单体容器容量不得超过100毫升，每种也是限带一瓶。旅客朋友在出行前可以对照瓶身上的容量标识进行对照检查，以免携带的数量过多耽误自己的行程。
5: 这暑假呢，很多的朋友啊都是带着孩子出去旅行、出去玩，这孩子的安全呢也得多注意。那铁路上海站的治安民警接到了旅客吴女士的求助，她和13岁的儿子到上海去玩啊，因为这个儿子呢玩手机游戏啊，于是他就数落了一通，但是没想到孩子呢赌气出走，找不到了。
26: 你们听完了吗？
27: 他的儿子13岁，7点半左右是吧？这个儿子拿手机，他就夹了儿子，然后打了他两下，把儿子扶着墙逃走了，看不准，他就没追到。
6: 联动指挥中心先对各渠道画面快速研判，再由现场警力根据实时点位跟进查找，经多方配合，最终在一家大型数码商场里找到了孩子。民警立即带着孩子与母亲会合。
28: 我们自己也知道的，对不对？该玩的时候玩，对吧？也要在外面要听妈妈话。你看妈妈刚刚都只有哭了。
6: 民警对双方教育劝说，母子二人终于情绪平复。
1: 接下来您将看到车主反映购买传祺向往 M8 遭遇宣传不符，到底怎么回事，能不能尽快解决？
29: 存在虚假宣传，我诉求退车。
1: 骗术花样百出，防诈切莫放松，警方支招如何避免掉进陷阱？
30: 第三次返利的时候，商家就以这个账号输入错误说没法返利了。
1: 男子欲赴境外结婚，民警阻断跨国婚恋骗局。
31: 他的这个前往地写的是一个东南亚涉及电信诈骗和一些违法活动的一个重点国家。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将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修复的建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聊城的董先生啊，向栏目反映，他购买了广汽传祺向往 M8， 这个 4S 店的销售人员多项承诺难以兑现，具体是什么情况？问题呢如何解决？咱们来看看。
32: 起色，他重复啊什么的都
0: 可以，我已经告诉过客户了，我接他的哪有问题，你让他来找我就是了。你跟我沟通，我也没有必要跟你沟通呀，对吧？
2: 6月22号的时候买了一台广汽传祺向往 M8 Ultra 版，当时销售给我承诺的是纯电续航248，但是现在满电只显示228。还有就是销售给我承诺的这款车代客泊车里边有离车泊入、离车泊出这个功能，但是到现在没有这个功能，存在虚假宣传。我诉求退车。
3: 那这个车是没有这个功能啊，是咋回事啊？
0: 它这是需要现在厂家后台系统需要升级，它后期升级了会有，但是现在的话，我还在车上弄着呢。
3: 就是我
0: 前面显示的是 CLTC 是吧？WLTC 的哪一个都是显示是248。
3: 离车泊入、离车泊出呢？
0: 哪一个没有？
3: 哪一个为什么没有呢？
0: 哪个还不能具体的话不知道，因为这个车的话没有通知说有这个功能升级。
4: 因为根据这款车的话呢，正常来说它是有一个融入泊车辅助，另外还有一个是代客泊车辅助，另外还有一个是自定义泊车辅助的。暂时来说只有我们刚才所说的三款。您提到的248的话呢，应该就是 Pro 这款车。那您所提到的235的话呢，才是这个四驱 Ultra 版，在那个是 CLTC 的一个工况，会尽快的主动把这个相关情况进行记录，后续会尽快的跟3部组以及客户进行工作上的处理的。
5: 这事儿呢咱也会继续关注，大家伙平时遇到难事麻烦事呢都可以拨打热线0531-9600-5900。那接下来是生活帮银铃6点半。那今天入伏以后呢，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就来了啊！高温高湿的环境和长时间的高温天气过程都会增加中暑的风险。一旦中暑如何急救，有哪些常见的认识误区，平时该怎么预防？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山东省中医院急诊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范开亮跟大家伙来聊一下。您好，范主任。您好，
7: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5: 您先给大家伙介绍一下吧，这个中暑到底是怎么回事？
7: 好，中暑呢是在暑热季节高温和高湿环境下发生的，以大脑的体温跳跃中枢功能障碍、汗腺功能衰竭和水电解质丢失过多为特征的疾病。中暑的症状呢多种多样，从轻微到严重不等。主要包括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
5: 那有的人也说了，中暑呢它只是一个小毛病啊，这个歇会儿呢吹吹风就没事了，是这样吗？你得给大家伙简单的讲讲刚才说的那三种中暑吧。
7: 好的。先兆中暑呢出现大量出汗、口渴、头晕、耳鸣、胸闷、心悸、恶心、全身乏力、四肢无力、注意力不集中，这些症状相对比较轻。那轻症中暑呢，除先兆中暑的症状以外，体温呢上升到38摄氏度以上，面色潮红，皮肤的灼热，或出现四肢湿冷、面色苍白、血压下降、脉搏增快，这些表现。重症中暑呢就比较重了，可以有三种类型：热痉挛、热衰竭、热射病。几种类型中暑呢可先后或者同时发生在同一患者，未经治疗或治疗无效的热衰竭可发展为热射病。热射病呢是最严重的中暑类型，可以出现腓肠肌或者腹部肌群的痛性痉挛、眩晕、虚脱、低血压、高热，体温呢可以大于40摄氏度，无汗、行为异常、神志昏迷、多器官功能障碍，这些症状甚至呢危及生命。
5: 您看哈，哪些人是中暑的高危人群？
7: 在持续高温高湿环境下，除建筑工人、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外，体温调节与感知功能退化的老年人，体温调节系统发育未成熟的婴幼儿，包括孕产妇，以及患有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人，都是中暑的高危人群。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夏季老年人中暑的首要诱因。高温高湿的密闭环境下，若仅使用风扇，吹出的只是热风，无法有效的散热，还会加速身体脱水。室内环境呢，极易变成隐形的蒸笼，加之老人对口渴不敏感，一旦补水不及时，很容易中暑，甚至诱发致死率极高的经典型热射病。
5: 那您看，一旦发现有人中暑该怎么办呢？
7: 发现身边有人中暑呢，正确的下场处置能为后续的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 给大家介绍呢急救的四步法。第一步呢是挪移，迅速将患者转移到阴凉通风处或者是有空调的房间，平卧并解开衣物，脱去多余的衣物呢，利于这个呼吸和散热。第二步是降温，用湿凉的毛巾或者冰袋冷敷头部颈部的两侧、腋窝、腹沟这些大血管丰富的部位，可以加速散热。可用2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擦拭全身，配合呢扇风加速蒸发散热。切记直接用冷水去浸泡全身，以免呢引起寒战产热和这个血管收缩，反而阻碍了散热。第三步呢是补水，若患者是清醒的，可以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或者是运动饮料，每小时不超过1升，也切勿呢一次性猛灌大量的白开水，以免引发水中毒或电解质紊乱。第四步呢就是送医。对于重症中暑或意识不清的患者呢，在实施上述处置的同时，必须第一时间呼叫救护车，转移至有救治能力的医院。
5: 缓解中暑呢，也有人推荐退烧药啊、酒精擦身体啊这种方法。那这种方法靠谱吗？
7: 退烧药、酒精擦身呢均不可取。中暑的高热源于体温调节中枢失衡，而非感染。这些药物不仅无效，还会加重肝脏、肾脏的负担，甚至诱发消化道出血。使用酒精擦身，该方法呢容易导致血管收缩、皮肤吸收中毒，或者堵塞汗腺，妨碍散热。掐人中这个方法呢，也无法解决体温过高的问题，反而可能因为疼痛刺激，增加患者耗氧增加，或者导致气道不通畅。此外呢，对于意识模糊或者昏迷的中暑患者，引起吞咽反射减弱，强行喂水即引发误吸、窒息或者是吸入性肺炎，属于绝对禁止的危险操作。
5: 那如何去预防中暑？您给大家伙支支招吧。
7: 预防中暑呢，记住躲、补、防、固四字诀。一是躲，躲避高温高湿的环境与时段。避时，尽量减少每天最热时段的外出时间，尤其是要避免剧烈运动。二是避晒，外出时优先选择阴凉处活动。同时呢，要佩戴太阳镜，使用遮阳伞，避免呢太阳这个直晒。三是避暑，合理使用空调和风扇降温除湿，切记空调温度呢不要过低，一般建议26到28摄氏度即可，避免直吹，适当开窗通风。第二个呢是补，科学补充水分和电解质，主动多次足量的饮水。高温天气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喝水，高温天气呢饮水量应适当增加，建议至少增加平时的1.5倍。大量出汗时要及时补充电解质，选择饮用淡盐水、糖盐水、运动饮料等。三呢，要限制或者避免含酒精、咖啡因、高糖的饮料，它们会加速脱水。第三个大的方面呢是防，做好个人防护与调节。穿着适宜，多穿宽松的、透气、轻薄的浅色衣物，有利于散热排汗。二是呢，装备降温，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的小神器，比如这个冰贴呀、湿巾、小风扇、风油精等。三是饮食的调整，按时吃饭，清淡的饮食，多吃富含水分的蔬菜水果，保持体力，保证营养的摄入。第四呢，要充足的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避免过度劳累，身体疲惫时呢更易中暑。第四个大的方面呢是顾，留心症状，及时处置，照顾身边的人。医生呢关注重点人群，特别是关心这个老年人、婴幼儿和儿童，合理安排这个行程，定时查看其健康状况，不要将婴幼儿或者儿童单独留在车内。第二呢是警惕中暑的信号，密切留意自己和身边的人，尤其是闷热天气出现头晕、头痛、乏力、大量出汗、体温升高的时候，心慌、胸闷啊、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啊、意识模糊这些症状呢，要警惕中暑的发生。第三个呢，就是早发现、早处置早就医。
5: 那也有人去认为呢，高温天气之下呢，咱待在室内就不会中暑了，是吧？是这样吗？国姐？
7: 室内呢，不等于是安全的。 高温天气下，即使足不出户，仍然可能中暑。中暑呢，是由于身体内的热量啊不能及时散发出去，造成的体内的蓄积。所以，如果室内温度高、湿度大啊，又不开窗通风的话，啊，再如果不开空调或者电风扇的话，这就给中暑提供了环境条件。由于老年人体温调节机能相对比较弱，更容易发生中暑。
5: 那还有人说呢，说猛喝水哈就能解暑，这样的说法对吗？
7: 一次或者短期的大量饮水呢，可能会导致机体出现稀释性的低钠血症，我们也就说的水中毒，严重者呢会出现昏迷，所以饮水呢也要注意少量多次，适当饮用淡盐水、运动饮料，不要一次大量饮水。
5: 嗯，那天气很热哈，就有一些人喜欢冲凉，那特别爽，这个可以直接冲凉降温吗？
7: 高温环境下，人体血管啊本身就处于这个扩张状态，突然的冷水刺激不仅会造成血管收缩，引起了心悸、头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心绞痛，甚至急性心肌梗死或者猝死。应该呢等体温恢复、汗液干透或者不出汗时再去洗澡，而且也不要用过凉的水啊，水温呢一般这个保持在20-30度啊合适。
5: 嗯，好的，也感谢范主任今天来到直播间。高温夏季防暑无小事，预防大于救治。无论是居家办公还是户外出行工作，记得多通风、勤补水、避暴晒、少劳累。发现了头晕啊、乏力啊、闷热不适，别忘了及时的停下来休息，早识别、早处理，就能远离中暑风险。咱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
1: 接下来您将看到骗术花样百出，防诈切莫放松，警方支招如何避免掉进陷阱。
30: 第三次返利的时候，商家就以这个账号输入错误说没法返利了。
1: 男子欲赴境外结婚，民警阻断跨国婚恋骗局。
31: 他的这个前往地写的是一个东南亚涉及电信诈骗和一些违法活动的一个重点国家。
5: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啊，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官方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伙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那生活帮呢，常态化开设银铃6:30专栏，邀请专家走进演播室，为观众提供衣食住行、医与防等生活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有着深厚的积淀，或者是专业的见解，愿意为这个观众朋友答疑解惑、传递实用知识，欢迎您加入银铃6:30专家团，招募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那今年以来呢，随着公安机关预防和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力度的持续加大，这个骗子的骗术也在不断的变化花样啊，从线上的转账到线下的异地交付现金，从返利的诱惑到精神控制，这花招呢是层出不穷啊，受害者呢一不小心就会落入了诈骗分子的陷阱。最近省内2地警方根据线索又发现了骗子的踪迹，那么这个骗局是如何设计的，又该如何破解呢？咱们一起来看。
8: 20出头的小杨最近刷到了一个交友手机应用软件安装链接，出于好奇，他按照页面提示下载了这款软件，并注册了账号。客服告诉他，只要付款就可以获得与陌生异性约会的资格，同时也能完成刷单任务，赚取返利。诱惑之下，小杨决定试一试。他第一次先支付了29.9元的注册费后，获得返利10元；第二次支付了200元的交通费后，又获得返利20多元；第三次他又按要求支付了1000元的见面费。
30: 第三次返利的时候，商家就以这个账号输入错误，说没法返利了。
8: 账户被冻结，小杨慌了神儿，客服随即给出了解决方案，声称线上解冻流程繁琐，只有线下支付现金才能开通绿色通道，不仅能全额返还之前投入的资金，还可以和陌生异性线下见面。小杨听从对方的指令，前往银行取现38000元，驾车前往淄博市一超市门口交付现金。
9: 在网上交友的过程中呢，我们很容易陷入一种因为不能辨别对方身份啊，有迫切 啊，与对方见面的这么一个心理呢，有一种情感上的冲动。骗子呢，就是利用这种心理吸引呢这个被害人啊，一步一步的走进他们的圈套。
8: 就在小杨驾车前往交付地点的途中，滨州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新型犯罪侦查大队收到上级推送的高危预警线索，民警立刻启动警银联动机制，快速锁定刚完成大额取现、正驾车行驶在路上的小杨。小杨的资金最终得以保全。除了刷单加约会的骗局，诈骗分子还会冒充警务人员行骗。烟台市莱山区的小雨今年22岁，正在加拿大留学。前不久，他突然接到一个电话，来电人声称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办案民警，
10: 说我的身份证被人用来参与了洗钱，我的卡里面流出的资金是500多万，我收受了10%的报酬，也就是50多万的报酬。
8: 随后对方以查看小雨的手机银行是否存在洗钱行为为由，让小雨下载了一款手机应用软件。
11: 它实际上是一款屏幕共享软件，对方可以通过这款软件查看小雨的所有银行账户，同时也可以进行聊天视频。
8: 对方通过这款软件给小雨发来了刑事拘捕执行书，看到自己的名字和照片出现在拘捕执行书上，小雨陷入恐慌。对方告诉小雨，想要暂缓拘留就要先缴纳保证金，
10: 让我交85万块钱的保证金，然后让我订机票去香港，说联合香港的廉政公署以黄金的形式收这个保证金，让我去香港当面交黄金。
8: 小雨马上给国内的父母打去电话，谎称因学业需要得赶紧给自己转账85万元。就在小雨收到钱款准备动身去香港前，他给烟台市公安局莱山分局打去电话核实自己有没有违法。民警很快意识到小雨疑似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于是办案民警一边阻止小雨前往香港，一边与小雨的父母取得联系，成功将85万元全部拦截。
12: 切记，任何公检法机关都不会以任何理由要求转账汇款来自证清白，更不会让你隐瞒家人，切勿轻信陌生人的保密指令，避免落入诈骗陷阱。
5: 您看这两场骗局的及时破解，这背后是反诈民警与不法分子的争分夺秒的赛跑，而比拦截资金更重要的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看清骗子的套路，守好自己的钱袋子，不听不信不转账不送现，一旦发现了可疑的情况，咱啊立刻报警。那关注一下电影市场啊，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已经超了30亿元，今年的暑期档有超100部的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其中功夫女足上映以来刷新了多项影史记录。
13: 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革命历史题材以及喜剧、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功夫女足自7月11号上映，2天票房就超过5亿元，上映第3天登顶2026年暑期档票房榜。自上映以来，功夫女足已打破过去5年暑期档喜剧片首映日票房与人次记录、中国影史暑期档影片首映日场次记录等多项影史记录。
14: 就是我觉得很能跟那些人物共情，那些女性力量、团队合作、团队精神特别的热血。
15: 今天是跟爸爸来的，就觉得整体的感受非常好看，主角们他们都努力的凭着意志还有良好的心态继续踢下去，那一刻让我很感动。
16: 整体来看，功夫女足的强势开化有效带动了暑期档大盘热度的上扬，让观众走进电影院并且持续关注电影。随着后续多部不同类型的重磅影片陆续上映，今年暑期档市场有望持续升温，为全年电影市场打下坚实的基础。
13: 待映影片同样备受期待，国漫《八仙》喜剧片《年会不能停2》契合多层次人群观影需求，进口影片《蜘蛛侠：崭新之日》和《奥德赛》依托成熟 IP， 主打大银幕视效体验。影院负责人介绍，随着暑期档新片陆续上映，影院也在通过多元化经营提升整体营收。
17: 像最后上映的《群星闪耀》，包括后面的《大圣》，或有一些相应的活动，还有一些快闪的活动，这样呢，能够把我们的 互动、票房等等都能增加起来。暑期我们通过预约平台，那把包括让观众能够到我们影院观看世界杯，每一场基本都成团了，而且观众的数量很多，票房收入就增加了很大一部分。
5: 那最近呢，深圳邮局海关从一件看似普通的跨境包裹里头揪出了1600多克可卡因，这些毒品呢被藏在了香薰蜡烛里头。
6: 我们在对转运货物开展监管时，发现一票申报品名为 DIY 微缩模型的包裹机检图像异常。
18: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像中的这个蜡烛这个物体，它的内部是有一个掏空的一个痕迹，它的内部跟它的外部的这个物体不一致，不是同一种物体，我们怀疑它有这个夹藏的可能。
19: 工作人员拆开快递外包装，发现箱内摆放多件盒装礼品，其中一支普通的香薰蜡烛有些异常，这支蜡烛与同款香薰蜡烛的重量相差悬殊。
6: 拆开蜡烛后，在内部发现藏匿的白色粉末一批，经现场试剂检测呈可卡因阳性反应。
19: 经专业机构鉴定，确认样品检出可卡因成分，涉案粉末重量达1655.1克。
5: 10次车祸9次快哈，这个道理呢一说大家伙都知道，但是就是有人不把它当回事儿啊。最近呢，江苏淮安交警收到了网友的举报视频，一辆汽车在高速上一路狂飙，直接冲到了202公里每小时。这个同行人呢拍下了中控屏车速的画面，驾驶员呢配上了文案飞起来发朋友圈炫耀，定位呢还直接选在了交管大队。
20: 接到举报后，淮安交警立即展开侦查，并很快锁定了驾驶人刘某某。6号上午，他也来到淮安高速二大队接受调查。
21: 你距离我们这里已经很远了，你都已经行驶到我们这里，距离我们这里有10几公里远的地方了，你为什么要进入我们单位啊？
22: 我这不是公路。
20: 刘某某表示，当天凌晨他准备与好友去海边看日出，上高速后见凌晨车少，就想发个视频炫耀一下，于是他就让同行人拍下中控屏速度提升视频至朋友圈。
21: 你当时开车的时候穿了什么鞋？
22: 拖鞋。
21: 你当时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高速上面开这么快啊，会造成什么样的危险？会造成什么危险？
22: 危险大。
20: 经查，事发路段为长深高速1778公里500米处，该路段限速每小时120公里，驾驶人刘某某最高车速达到每小时202公里，已超过规定时速50%以上，未达70%。除了超速驾驶，刘某某还穿着拖鞋开车，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针对刘某某多项违法并发，淮安交警部门对其处以记15分、罚款1050元的处罚。
5: 高速狂飙，这是拿着生命安全开玩笑，万一发生了车祸啊，这个后果是不堪设想。那最近呢，苏州昆山一名女子驾车不慎冲入了河道，这个车辆快速下沉，被困的女子命悬一线，咱们一起来看看。
23: 当天中午，戴女士开车不慎冲入路边河道，车辆落水后车头前倾，迅速下沉，河水瞬间大量倒灌。慌乱之中，戴女士拨打110求助，接警员快速精准定位险情位置，同步指导她转移至后座避险。与此同时，淀山湖派出所交管中队警力以及消防救援人员携救援装备火速赶赴现场。
24: 车身已大部分没落水中，只有车尾少部分还留在水面上，驾驶员困在车里，随时有缺氧溺水的危险，而且在水里那个水压，车门完全打不开，这时候必须先固定车辆，才能为后续救援争取时间。
23: 救援现场，淀山湖派出所辅警沈建军率先纵身入水，全力抵住稳住持续下沉的车体。年过五旬的民警沈志勇携带救援绳索两次潜入水下，牢牢固定车辆轮毂。
25: 好，来，快！
23: 岸上救援人员和热心群众同步发力，拖拽绳索，将下沉车辆牵引至岸边浅水区。此时，淀山湖交管中队中队长胡斌跃上车顶，手持破拆工具，快速击碎车辆天窗，并徒手撕扯、掰除玻璃碎片，不顾手掌被划伤，持续扩大救援口。
25: 还有人吗？快！救一个！救一个！救一个！上来！救一个！救一个！上！上！
23: 在众人合力协作下，驾驶员戴女士被成功营救上岸。由于救援及时，经120送医检查，戴女士身体并无大碍。
0: 就是想倒车的，然后可能就是倒的有点猛了，这已经在汽车的那个道路的中间了嘛，因为后面来车了，然后就害怕，就往前不知道手脚乱弄的就拨到了，可能拨到地档，然后就直接冲下去了。

0: 及电信诈骗和一些违法活动的一个重点国家。
1: 欢迎回来，我是孙亮。那两年前的一面之缘呢，此后全靠着网聊去维系感情。如今对方啊邀约前往东南亚的母国办理结婚手续，这时候多好，是吧？那最近上海警方在办证受理的环节当中发现了这个异常，成功的劝阻一名受网恋话术蒙蔽啊准备赴境外结婚的男子，阻断潜在出境风险。一起去看看。
2: 前两天，申请人小刘到闵行公安分局出入境办证大厅提交护照申请材料，行程目的地明确标注为东南亚某国，自称要出国结婚。
0: 他的这个前往地写的是一个东南亚涉及电信诈骗和一些违法活动的一个重点国家，那么然后这个前往事由又写的是婚姻登记，我们工作人员就一下子就提高了警惕。
2: 在工作人员例行询问中，小刘自称受境外女友邀约赴当地办理结婚手续，两人仅两年前在云南有过一面之缘，之后通过网络聊天维系感情。
3: 想认识多久了？
4: 两年了。
3: 确定啊？
4: 确定。
3: 不是什么诈骗之类的啊？
4: 不是。
3: 确定不是啊？你自己要有这个风险意识。
2: 民警随即对女方的护照、签证等出入境信息开展核查，均未发现相关记录。
0: 然后再让他提供他女朋友的名字、出生年月，然后在我们公安出入境的系统里面也没有查到任何的出入境记录或者这个护照的相关的信息。
2: 民警现场提出的视频核验要求，所谓女友却以当地信号差为由多次推诿，拒不出境。民警结合当地复杂情况，向小刘逐条拆解诈骗套路。当天下午，小刘主动致电民警，明确撤销护照的申请。
0: 他就打电话过来说，明确表示说，于警官，我这个护照不办了，因为这个人，这个所谓的女朋友基本上已经联系不上了。
1: 宫颈癌疫苗推出以后呢，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但是有些不法分子盯上了这个。那最近，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五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以及关联犯罪的典型案例，其中呢，有一起江苏法院审理的利用疫苗信息来实施诈骗的。
5: 二月至七月间，被告人梁某、王某盯上某预约注射疫苗的正规网站，共同出资在互联网黑灰产业平台购买木马程序并植入该网站，非法获取网站存储的 HPV 疫苗预约订单信息29万多条。之后两人又费尽心机仿冒制作诈骗钓鱼网站，纠集多人分工协作群发疫苗预约成功的短信，诱使预约人员点击钓鱼网站链接，冒充网站医生客服，对疫苗预约者实施精准诈骗，
6: 向预约客户群发包含钓鱼网站链接的诈骗短信，诱使客户点击进入，再有团伙成员冒充网站的客服，以价格调整、重新下单、享受优惠等话术引导客户进行转账。经审理查明，先后有50余人被骗共计60余万元。
5: 法院审理认为，梁某、王某的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诈骗罪，数罪并罚，决定对梁某、王某分别执行有期徒刑12年、11年9个月，并处罚金。法官表示，犯罪分子瞄准女性群体健康诉求，非法获取疫苗预约信息，精准诈骗，手段隐蔽，不仅侵害了公民的个人信息安全，也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益。
6: 一定要通过官方渠道进行疫苗预约，并且到正规医院或者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接种，不能盲目的相信代预约服务。如果收到预约成功的短信，一定要进行及时的线下核实。一旦发现被骗，请大家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记录等证据，并立即拨打110进行报警。
1: 那最近呢，常州一名男子频繁地向境外的银行账户转账啊，疑似遭遇到了诈骗。接到这个预警以后，民警赶忙行动，一起去看看。
7: 这个是什么钱啊？
8: 你们是要看这笔账吗？是吧？
7: 对，我问一下，你这个钱转给这个人？
8: 我们做生意的。
7: 做什么生意啊？
8: 你这个东西，你这些东西，你就不要问了。
9: 面对民警上门核查提出的连环询问，男子一时间慌了神，迟迟未能回答民警的问题。
10: 在其手机中发现有境外赌博软件，并有多次投注记录，在投注记录中查找到了我们下发的资金预警的金额。
9: 经进一步查看该男子手机转账记录、浏览记录，民警发现该男子确实未遭遇诈骗，而是在世界杯赛事期间偷偷参与境外网络赌球，频繁向境外博彩平台充值下

0: 金额高达十几万元，已经涉嫌违法参与网络赌博。目前常州市公安局钟楼分局五星派出所已依法对该男子作出行政处罚。
1: 持续高温的高湿的天气呢，为这个细菌的滋生啊创造了绝佳的条件。不少人呢图省事儿，习惯食用冰箱里存放的隔夜的剩菜，而且呢这个加热不彻底，这样呢就极易引发肠胃的疾病。最近呢，南京一位市民就因为食用没有热透的隔夜的剩菜进了医院。
2: 李女士是下班回家，因为劳累了一天不想做晚饭，就从冰箱里面拿出了之前放着的青菜等食物，在微波炉里面加热了三十秒之后当晚饭。到了晚上九点的时候，她就开始肚子疼，不久这个症状加剧，出现了呕吐发热等症状。李女士强忍着不适，立即打车到医院就诊。
3: 经查，李女士体内白细胞、中性粒细胞数值显著升高，结合食用剩菜的饮食时确诊为急性细菌性胃肠炎。经过对症治疗，李女士的不适症状得到缓解。
4: 最近梅雨季节又比较潮热，空气湿度呢也比较大，其中很多菜品在这样的环境中，尤其是室温三十摄氏度以上放置大概两到三个小时以上，其中的细菌啊就会呈一个指数级增长，包括可能会产生相应的一些细菌毒素等等，比如说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可能会产生一些肠毒素，然后这种肠毒素呢它可能经过加热也没有办法完全破坏，就会导致我们出现相应的一个消化道症状。
3: 医生提醒，高温高湿环境下，这几类家常菜最易藏毒，比如苋菜、空心菜、青菜等时令叶菜，炒熟后细胞壁破损，汁水糖分大量析出，成为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温床。鱼虾贝类蛋白质含量高，湿热环境下两小时就会腐败，分解产生有毒胺类物质。汤羹类食物富含蛋白质与淀粉，长时间放凉静置，容易大量滋生细菌。
4: 凉拌菜我们其实就是不推荐你放冰箱，就是现做现吃，尽量是两个小时以内，对吧？就是制备完成以后就吃。然后对于一些比如说普通的一些肉类菜，首先我们要就是吃完以后及时就放进冰箱，不要说等它完全放凉了以后再放到冰箱。其次呢，我们要把它就是包装好密封好再放到冰箱里面，隔夜以后放到第二天，然后拿出来以后还要进行一个彻底加温，就是加热处理才能够食用。对于菜品彻底加热呢，我们就是说中心温度你至少要达到一百摄氏度以上，然后像汤羹类至少要加热到一百摄氏度以上，五分钟以上才能够算是一个完全的加热。
1: 好的，今天的生活忙就到这里了。如果您想重温更多的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回看功能。如果您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8: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9: 一比一是一，
10: 多少钱？
9: 两千四百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还真的是两千四百四十了。
10: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9: 哎，那是啊，路也修好了，这么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多啊。
7: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1: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昭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12: 现在是晚上10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2: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日照调频103.8，
5: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3: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14: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活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记者小白。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奇罗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很多人认为肚子疼是一件非常常见的小问题，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有一些腹痛呢，可能是一些常见的小毛病，但是有一些腹痛很有可能是致命疾病的警报器。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欢迎丁主任。
1: 主持人好啊，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民间啊有一个俗语，好汉抵不过三泡稀啊，这句话听起来很直接哈，但是它其实反映出来了是这个我们腹痛引起的腹泻，尤其是这种多次的腹泻给身体的最直观的很虚弱的这样一个感受哈。那我们抛开俗语咱不讲哈，放到现代的医学上来说，我们如何去理解这个腹痛呢？
1: 腹痛呀，是这个临床的常见的这个症状，也是促使啊患者就诊的这个原因，腹痛啊，大部分有这种腹内的这种脏器啊、组织啊或者器官呀、受到某种强烈的刺激，或者损伤所致的，也可以由于这个胸部的疾病或者全身性的疾病导致的。
0: 也就是说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是我某一个地方疼所
1: 现的问题。对，有多种因素啊，多个脏器的这种因素可能都能造成这种腹疼。此外呢，这种腹疼啊又是一种主观的感觉。腹痛的性质啊和这个强度呀，不仅受到这种病变的情况呀，甚至刺激的程度的影响，而且受到这种神经啊、心理啊等这方面因素的影响。
0: 心理上还是说
1: 的问题。它会像很多很多的这种患者啊，甚至没有这种器质性的病变，往往是一些心理上的这种改变呀造成的腹痛。所以这种患者对这种疼痛的刺激的敏感性存在了一定的差异。相同的病变在刺激中，不同患者的情况或者同一患者的这种不同时期引起的这种腹痛的性质呀、强度呀，或者在这个时间上这种持续的这种程度上也可能是有所不同的。
0: 刚才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一下这个腹痛的一个在现代医学上如何去理解它的一个概述性的问题哈。我们很多朋友其实都见过咱们这个人体这个脏器的这个解剖图哈，从心脏往下基本上好像都是跟这个消化系统是相关的。那这些我们的胃肠系统都包含哪些器官呢？
1: 首先就是这个胃了啊。从这个心脏往下，膈肌往下，首先是胃了。胃下边两边的有这个肝脏呀、胆囊呀、胰腺呀，甚至有一些小肠大肠啊等等的这些脏器。我们这个腹部的经常有一个分区，
0: 分区的问题。
1: 腹部的分区就是九分法也是我们的腹部的也叫九宫格所以一般这个腹部啊分为九个区域。每个区域啊都有不同的这种脏器，所以它这个根据这个发病的这种部位我们可以判断，通过九宫格的分区我们判断是哪一个部位的疼痛甚至我们判断的是哪一个脏器的病变所以就会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呀、治疗啊。比如右上腹我们有首先是这种肝脏胆囊啊，如果是这个右上腹有腹痛我们首先考虑是不是有胆结石胆囊炎，甚至一些这种 肝炎了，甚至如果出现这种寒战了、高热了，会不会有一些这种肝脓肿的一些情况的出现、
0: 哦？就是肝脏疾病的问题可能会多一点。
1: 啊、对, 对对对。
0: 然后就是胆囊类型的，比如说胆囊炎、
1: 胆囊炎、胆囊
0: 结
1: 石。结
0: 石
1: 啊、
0: 哦、
1: 啊。
0: 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一走
1: 啊，上腹部的一些这个脏器啊，主要是以这种胃的一种幽门端为主。
0: 刚才您提到还有十二指肠，
1: 十二指肠啊，上腹部的这种疼痛呀 啊，所以会有这种啊，为什么有胃炎呀、胃十二指肠的一些溃疡啊、
0: 哦、
1: 啊，造成一些消化不良，会出现这种啊胃脘部的一些疼痛啊、
0: 嗯、
1: 啊反酸呀、饱胀呀啊。
0: 嗯，
1: 这个胃部的嘈杂呀、恶心呕吐呀、
0: 嗯、
1: 等等的这些这个病变啊，
0: 通常像是我们说到这个反酸、嗳气这种胀肚子，应该是都是与饮食的关系很大，是吧？
1: 有一定的关系，但是这种还是由于这种胃的胃炎呀、啊溃疡啊等本身的病变可能会引起的这些症状、
0: 嗯、
1: 啊。
0: 嗯，像是有的朋友会说自己叫心口闷，就是觉得这个上腹部这个位置和中间的位置是不是也会有一定的像是心脏疾病的问题呢？
1: 对，有一些这种心脏的疾病，你比如就是心绞痛啊，一些疾病它可能放射到这个胃脘部，我们平常这个表现的症状可能是一个胃脘部的疼痛、
0: 嗯、
1: 啊，但实际上我们到时候一查是这个心脏的
0: 疾病，心脏的问题、
1: 啊、
0: 嗯，那咱再往左边，我们的左上腹哈
1: 啊左上腹呀、啊，就是这种脏器啊，有这个胃呀、啊
0: 嗯，
1: 啊，胃腺呀、啊，啊，脾脏呀、啊，啊等这三个脏器的为主啊、
0: 嗯。
1: 除了这种这个胃的病变呀、啊，还有常见的有一种胰腺的病变，胰腺炎是我们
0: 胰腺
1: 啊，胰腺炎，它往往会出现这种左上腹的疼痛啊，
0: 左上腹
1: 啊，往往这种腹疼啊比较剧烈呀、啊。啊，伴有这种恶心呀、呕吐呀，
0: 嗯，
1: 啊，腹胀呀，
0: 嗯嗯，
1: 常常有鉴于这种暴饮暴食，哎、
0: 哦，
1: 酒后，啊、
0: 嗯，
1: 甚至有一些这种，哎，由于胆系的那种胆石症，啊，有胆石症，胆系的感染，
0: 嗯、
1: 也可以引起这种胰腺的炎症，
0: 嗯、
1: 造成胰腺炎。啊、
0: 嗯，说起这个胰腺哈，胰脏、脾脏、
1: 嗯、
0: 相对于其他器官来说，大家好像相对来说是陌生的哈。您刚才提到了像暴饮暴食之后哈，高脂饮食之后，嗯，它会出现一些，我感觉像您说的这些情况，跟胆囊炎好像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哈。那这个怎么去区分呢？
1: 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胆系的疾病啊，会引起胰腺的发炎呀，是因为他们有一个这种共同的这种通道，所以有一些疾病它还不太好容易去鉴别，啊，因为共同的通道，胆总管呀和胰管呀共同会和一种十二指肠的这种，这个壶腹部啊，开口于十二指肠的乳头，所以胆系的感染呀，特别是这种有胆道的这种。梗阻胆结石呀，会造成这种胰管的这种梗阻，胰管的扩张，所以这种胆系的感染也会造成这个胰腺的炎症，它俩之间的鉴别，我们就可以通过这疼痛的部位啊，有没有这种电，我们查个电上面的血啊，甚至通过 B 超啊、CT 啊，我们可以看看胰腺有没有水肿啊，等等的，我们通过这种。进一步的检查来鉴别、
0: 咱往中间再走一走哈，咱来看看咱中间啊，咱从右侧的开始说吧。右侧腹部会有哪些问题呢？
1: 右侧的腹部啊，这个脏器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一般是这个肾结肠呀、空肠啊，还有部分的十二指肠啊，一般位于这种这个右侧的这种腹部所以它出现的病变呀。大部分提示一些，比如肾结肠的这种梗阻啊，肾结肠的这肿瘤啊，等等的，还有一些这种，这种阑尾的可能是位置相对来说比较高一些的，它就容易引起这个部位的一些疼痛，
0: 然后咱往中间走，中腹部，
1: 中腹部啊，就常常见于这种。有大网，首先就是大网膜啊，大网膜整个覆盖于这种整个中腹部啊，下垂还有一部分的下垂的胃啊，如果是胃的这种体积比较大，它往往会下垂到这个中腹部。其次就是横结肠，
0: 横结肠
1: 一般它会 潮度比较大，它一般会下垂到一些中腹部。
0: 哦，
1: 啊、
0: 这么回事
1: 啊？还有这个中间的一部分的小肠啊，
0: 嗯嗯
1: 啊，如果是有这种急性的肠炎呀、梗阻呀，他们会常常伴有这种腹泻呀、腹痛啊，
0: 嗯
1: 啊，或者有这个横结肠的一部分的肿瘤，
0: 嗯，
1: 也会造成这个地方的疼痛啊、造成这个梗阻啊、
0: 嗯。然后咱再往左边走一走，
1: 左侧的呢，就是还是跟右侧的实际上是对应的一个部位、
0: 哦、
1: 啊，它这个地方的脏器来说也是没有那么多啊。首先就是这种啊结肠的这种降结肠啊，
0: 嗯，
1: 空肠、回肠等部分的这个小肠啊，
0: 嗯，
1: 所以左侧的腹部啊，还是以这种降结肠的这种病变为主啊、嗯，所以这个左侧的这种降结肠的一般有什么？这个结肠的这种也是以消化道的肿瘤啊、结肠的、
0: 哦、
1: 结肠的肿瘤为主，
0: 嗯，嗯
1: 啊，这个地方的出现就是这种的这个结肠如果出现粘维，哎、它会伴随着一些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了、
0: 哦，
1: 或者有便血了，
0: 哦，
1: 啊，甚至有梗阻，哎、它会出现整个腹胀，相对来说位置比较低，哎、它会出现这种腹胀比较明显，全腹的腹胀，
0: 嗯，
1: 啊。
0: 嗯，这样，
1: 这是左侧腹部，
0: 嗯，嗯，这样我们是等于是从右到左哈、
1: 嗯，
0: 我们这个中腹部位置的问题，
1: 嗯、
0: 咱再往下走哈，走到这个下腹部，
1: 嗯，
0: 咱还是从右边开始说起啊、嗯。
1: 下腹部呢，就是这个右下腹，首先说到了这个部位的这个病变比较多，为什么？它有个阑尾，
0: 阑尾、嗯，
1: 阑尾这个地方，阑尾是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非常常见的这种。肌腹症，
0: 阑尾炎
1: 啊，阑尾炎的肌腹症的发病率，哎、
0: 嗯，
1: 这是几乎最高的啊。
0: 嗯，
1: 所以这种右下腹的这种啊疼痛啊，以这个阑尾为主。
0: 嗯
1: 啊，当然是还有一些这种，输尿管的结石了、
0: 嗯、
1: 啊，还有这些妇科的相关的疾病也会引起右下腹的疼痛。
0: 嗯
1: 啊
0: 嗯。然后我们再往中间走走，我们这是下腹部的中间的这个位置。
1: 下腹部呢，中间那个位置呢？它就是以这种直肠呀、膀胱呀、啊、子宫啊、
0: 嗯、
1: 为主了、
0: 哦、
1: 啊，所以这些病变的啊、常见于哪些病变呀？这种盆腔炎呀，啊、
0: 哦，
1: 男性的这种前列腺炎啦，
0: 嗯，
1: 啊，甚至直肠炎啦，
0: 嗯，
1: 啊，其次就是这种膀胱啊，跟尿道的一些结石啊，会引起这个部分的这种啊疼痛啊，往往这个部位的一些这个病变会有一些这种。肛门的一种下坠的一种感觉、
0: 哦、
1: 啊，
0: 然后是左边了，
1: 嗯，左下腹啊，我们就是也是一个比较容易这种发病的这种位置，因为左下腹有这种乙状结肠啊、嗯、啊，妇科的就是左侧的这种卵巢呀、输卵管呀、
0: 嗯，
1: 啊，该区域如果是出现这种炎症啊，肠道的炎症啊，
0: 嗯嗯，
1: 就容易出现这种腹泻的这种症状，
0: 嗯嗯，
1: 啊，其次呢，乙状结肠啊是一个这种。嗯结肠肿瘤这个高发的一个区域，
0: 嗯
1: 啊，很多的这种结肠癌啊都发病在这个区域、
0: 哦这个、
1: 啊，所以在临床中啊这个非常非常常见，特别是有这种排便习惯的改变呀、
0: 嗯、
1: 啊，有这种便血的那种情况，
0: 嗯嗯
1: 啊，我们要这个随时注意了，
0: 嗯，
1: 及时的这种复查这种肠镜啊，以排除这种有恶性肿瘤的一些情况，
0: 嗯，
1: 其次就是这种妇科的这种腹结炎了，
0: 嗯，
1: 等等的一些这个表现，
0: 所以说啊，我们的这个下腹部如果说出现问题的话，大家不仅仅是要关注是我们胃肠的问题啊，像男性的话是，比如说我们这个男科方面的问题，大家也要在考虑范围内的哈。当然我们提到了这些疾病哈，我们说疼痛也是分急性和慢性的哈。
1: 对对。
0: 那这个地方您能给我们再做一个更详细的讲解吗？
1: 急性疼痛啊和慢性疼痛啊，在临床中啊，
0: 嗯
1: 啊，这个非常常见。有的这种疼痛的时间很久，有的是骤然发生的这种腹痛，
0: 嗯，
1: 所以说在这个，特别是在这种外科的急诊上，
0: 嗯，
1: 这种急性的腹痛，我们要有注意，有必须去给它鉴别好了，
0: 嗯
1: 啊，一些这种急性的腹痛啊，是需要这种外科这个手术去处理的啊，
0: 嗯，
1: 所以说是这个考验一个外科这种。基本功啊，你的诊断呀、鉴别诊断的一个能力，
0: 嗯
1: 啊，这个
0: 都有哪些相关的
1: 急性腹痛啊？这个有一种，首先是一个这种腹腔内脏器的一些疾病、
0: 嗯、
1: 啊，包括这种腹腔内的 第一个就是腹腔内的这种脏器的一些急性炎症啊，就包括胃肠炎了啊，胆囊炎了，胰腺炎了，阑尾炎了，啊，胆管炎了，这些这种脏器的炎症可以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
0: 嗯，
1: 其次就是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穿孔或者破裂啊，
0: 能把它理解成是外部给它造成的损害吗？
1: 嗯，不一定，外伤是这个穿孔的有一部分是因素啊，你比如说车祸伤了，或者是这种锐器伤了啊，可以造成一个消化道的穿孔，啊，但是有一些这种啊，像这个溃疡性疾病也可以造成一个穿孔，还有一些肿瘤性的疾病也可以造成穿孔。所以穿孔，特别是胃十二指肠的穿孔啊，还有一些肠炎，也可以造成一些穿孔。其次就是这种，要外伤也可以导致一些脏器的破裂，肝破裂了，脾破裂了，甚至肾挫伤了，这些都在这种临床中啊可以常见到的急性疾病。其次这个，急性的疾病还有急性腹痛的还有这种腹腔内脏器这种，梗阻。或者是扩张，
0: 哦，
1: 你像这个我们这个普外科非常常见的就是急性的肠梗阻，这种是急性腹痛啊，肠套结啊，腹沟疝的疝气的这种砍断，砍断疝，这些都可以造成这种疼痛。
0: 嗯，像胆囊结石的这种在胆管的卡嵌，应该也是属于这种。
1: 对，它也造成这种胆道的梗阻。你像胆囊啊，它往下走的时候到了胆囊管里边去，它可以造成胆囊管的梗阻，它也造成急性的腹痛。还有这种泌尿系的结石啊，也可以造成泌尿系的扩张。所以它也是一些梗阻性的一些疾病。其次就是这种，腹腔脏器的一个扭转。
0: 扭转，这听起来就很疼啊。
1: 特别疼啊！扭转的这种疼痛啊，因为扭转呀会造成一些缺血的一些表现。所以它的疼痛啊是比较剧烈的。像我们常见的这种急性的胃扭转呀，卵巢囊肿的扭转呀，肠扭转呀，等等的一些扭转性的疾病，因为它造成一个缺血，所以疼痛会比较剧烈。所以我们这些疾病我们要及时的去明确诊断，及时的去处理。还有一个就是这种腹腔内的血管的这种阻塞啊。
0: 也是阻塞了一种。
1: 只不过它阻塞的不是这种脏器了，它是阻塞的是血管。
0: 血管
1: 本身给肠呀、胃呀、肾呀、肾的啊，给它提供血供的。如果是造成了血管的梗阻，那么就造成脏器的一个缺血。我们长期膜那种急性的这个血管的梗阻啊，急性的门里面血栓，夹层性的这种腹主动脉瘤啊。
0: 刚才我们提到的是这种脏器类型的急性的疼痛哈，应该还有其他的吧？像是胸腔类的，
1: 还有
0: 腹壁类的
1: 啊，
0: 是吗？
1: 你比如这种腹壁类的啊，有这个腹壁挫伤呀，腹壁这种感染呀，感染时候形成脓肿了，以及这种腹壁胸腹壁的这种带状疱疹啊，它的疼痛是比较剧烈的。其次呢，一些这种胸腔的疾病也会引起这种急性的腹痛。包括那种急性的心梗了。
0: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心绞痛的问题。
1: 心绞痛其次就是肺栓啊。
0: 肺栓。
1: 肺栓是一个比较发病比较急的一个疾病，可以造成死亡的啊。所以说这些疾病也可以造成这个急性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啊。其次还有一部分的是那种全身性的疾病啊，也可以
0: 全身性的也会
1: 造成一个急性的腹痛
0: 的问题
1: 啊。比如风湿热了、尿毒症了啊，等等的这个腹型的叫过敏性紫癜了啊，腹型的癫痫了啊，这些也可以表现为一个急性的腹痛，不过它不需要急着去外科去处理的一些疾病啊。这是一些急性腹痛的啊，还有一些这种慢性腹痛的。
0: 慢性的腹痛了
1: 啊。我们常见于这种，慢性的炎症，比如这种反流性的食管炎了，慢性的胃炎了，慢性的胆囊炎了，这会出现这种反反复复就不舒服，反反复复感觉就这种肚子疼。第二个就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疾病，比如就是一些这个消化性的溃疡啊，这也会造成，这种腹痛的症状反复的出现。其次，这种腹腔内的脏器的扭转或者梗阻啊，一些这种要梗阻，没有造成血运的这些，它可能就一个慢性的这种梗阻啊，比如这个慢性的这个胃肠道的这个扭转啊， 常年连，常年连，
0: 常年连，
1: 骨外科这种非常常见，
0: 是的，
1: 啊，就反复的这种腹部疼痛，又查不出来这种明确的原因，它又没完全造成梗阻，所以我们就是考虑是不是有年龄的情况出现，其次就是这种，包膜的这种张力增加的，你比如这种肝淤血了，
0: 淤血
1: 啊，肝炎了。肝脓肿了，肝癌了，这些本身它肝脏啊、脾脏啊都有一个包膜，如果说里面有出血，里边有炎症，它就会
0: 把这个包膜鼓了起来，冲了起来，可以那么理解吗？
1: 它完全冲不开的，但它里边的张力大，所以它就会有一些这种出现这种疼痛，长期的这种钝痛，其次就还有一些这种胃肠的功能运动障碍的这种胃瘫呀，消化不良呀，这种肝区啊、脾区综合征啊，就是，这种结肠相对来说比较长，它过去的时候不通畅，它就会造成一些这种腹痛的一些表现。
0: 这是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我们急性的腹痛和慢性的腹痛会有哪些遇到的问题哈？我们平台上呢有一位朋友问哈，说吃完油腻的东西右上腹会出现疼痛，那查 B 超的时候不是胆囊的问题，这又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讲到这个右上腹的问题哈，右上腹的话，除了胆囊就是胰腺的问题是吗？
1: 对，会有胰腺的问题。那如果说吃了这个油腻的一些食物之后啊，我们考虑这个有几方面的这个原因。首先考虑是肯定是胆囊、
0: 还是胆囊的问题
1: 啊？你什么时候是不是这种有慢性的胆囊炎呀？吃了油腻的食物之后啊，它会这个症状会加重，会诱发一些或者是这种出现这种急性的胆囊炎或者有这种胆结石
0: 所以说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问题，说他查 B 超觉得不是胆囊的问题，还是需要咱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排查哈。刚才我们讲到了这些腹痛的问题哈，我们也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提到我们一个腹痛引起的疾病是非常多的哈。那么主任您给我们再具体讲讲，在临床上这些它都有哪一些的表现呢？
1: 腹痛的这个表现也是比较复杂的包括它的这个疼痛的这种性质和程度。疼痛的性质你包括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疼痛疼痛的这个剧烈不剧烈普通的性质和这个与这个病变呀和这脏腑啊跟这个病变的这个性质是有关的你比如说是这种绞痛
0: 绞痛
1: 常常见于这种空腔脏器的梗阻比如说胀痛一些钝痛
0: 胀肚子
1: 类似于胀肚子就发胀一些这种内脏的这种包膜
0: 的问题
1: 就刚才咱讲的是肝炎了肝淤血了等等的还有一个就是那种细膜的那种牵拉细膜牵拉也可以造成一个这个细膜的牵拉这些疼痛，甚至一些这种空腔脏器的胀气你比如说梗阻它胀气引发了一些疼痛但是这种疼痛的程度也和这个病变的这种程度是有密切的关系的但是由于一些这种个体的一些差异了它当然是也会有一些的变化这个也需要这种临床大夫这种根据患者的这种症状体征甚至一些辅助检查的情况去这个去自己去明确
0: 做一个准确的判断
1: 所以是需要经验的其次这种腹痛的这种部位部位呢就是你比如刚才讲的这种九分法这有助于我们判断疼痛的这种哪个部位对应了哪个脏器这有助于我们的临床的诊断其次还要考虑一些这种伴随的一些症状
0: 的问题
1: 你比如这种腹痛伴随着发烧发热其实有这种有没有这种特别像阑尾炎了胆囊炎了炎症厉害的都会造成这种发热其次就是伴有呕吐的我们其实是不是这种食管呀胃呀或者胆道的疾病如果是呕吐量相对来说比较大会有我们考虑是不是有这种这种梗阻性的疾病的 啊问题，
2: 嗯
1: 啊，因为梗，因为胃肠道出现梗阻了，所以他的肠液胃液下不去了，所以他这种呕吐的量，这种事情来说也是比较大的。
2: 是的，
1: 啊，如果是这种伴随这种腹泻的，
2: 嗯
1: 啊，我们要提示是不是有这种肠道的炎症啊，甚至这种消化功能不良啊，你消化不好的，你像吃一些油腻的东西之后，它就会出现这种腹泻的情况。
2: 嗯
1: 啊，还有一些这种胰腺的疾病啊，也会出现腹泻。其次是伴有这种休克，同时伴有休克，就伴有贫血的。
2: 哦
1: 啊，我考虑是不是有这种空腔脏器的一些腹腔脏器的一些破裂的一些情况，
0: 就是会有出血的这种情况。
1: 啊、对，因为一看这种贫血冒啊，一伴有休克，一看就是个急性的失血的啊、
2: 哦、
1: 表现、
2: 哦哦、
1: 啊。
3: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4: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4: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欢迎继续回到健康山东。健康山东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六点，除了锁定频率 FM91.9 之外呢，您可以通过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进行实时的网络收听。同时通过阿基米德客户端搜索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可以点播回听往期的精彩节目。今天我们邀请到山东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胃肠与疝外科副主任医师丁健主任，给大家讲一讲不容小觑的腹痛。咱们有很多的朋友哈，特别是家长哈，会有一个困扰，说是孩子呢经常是喊肚子疼，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好像又没事了，反反复复的，去医院里呢也做过相关的检查，但是也查不出特别的问题来哈。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啊，这现在这讲到这个青少年呀，功能性腹痛，现在这个临床呀，我们在门诊上啊，这种小病号啊，越来越多啊，究其原因啊，这个有一些这种患者呀，啊，平常呀，确实是到医院里做这种反复的这种检查，都没有发现明显的一些器质性的病变，所以说我们就考虑一些肠道功能的病变有关系，还有一个常见的就是女孩的发病率啊，比男孩的发病率要更高一些。
0: 哦，还有这样一个区别哈、
1: 啊哎？对，你看在临床上，我们常见的一些女孩子啊，甚至我们有几个小病号，我们收帮的是啊，反复都不舒服，肚子胀，我们把他收到病房里边去了，啊。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也没有发现明显的问题，这是由于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属于这种生理跟心理的因素共同于作用于一种脑肠轴啊引起的多种因素的这个引起有关啊，包括这种解剖呀，代谢的异常呀，炎症了，感染了啊等等的相关的因素有关，但是这种它有症状。但是你查体也好，这种检查也好啊，会没有明显的这种发现明显的问题啊。
0: 所以说我们把它称之为这是功能性的，
1: 功能有关系，
0: 有功能关系，
1: 功能有关系。
0: 那什么样的因素会引起这些功能性的腹痛呢？
1: 目前呀，这种功能性的腹痛啊，病因是不是很明确的啊，但是许多因素，我们考虑许多因素都与之相关啊。首先是一种胃肠道这种功能的运动的因素啊，肠道的功能啊，肠道这种运动差，肠道的功能差呀，啊，
0: 讲这胃
1: 动
0: 力
1: 差，动力差呀，胃动力不足呀，肠道的动力不足呀，甚至肠道的拥长呀，等等的一些原因。第二个就是与这种精神压力，
0: 压力的影响。
1: 精神压力，我觉得现在能起到一个首要的作用了。现在就是，现在就你比如说青少年现在学习的压力非常大，包括家庭的可能对孩子的期待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这种会出现这种高压之下会出现这种各种心理的情况，最终影响到这种生理的情况。
0: 所以说刚才咱讲到说女孩子心思可能较男孩子稍微细腻一些，所以说可能这种发生这种功能性腹痛的这个概率会大一点。
1: 对对对，它明显的发病率要比男孩子要高。
0: 然后应该饮食上也会导致这样一个问题吧，因为孩子可能在吃东西上没有特别的去注意
1: 这个饮食的习惯呀，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孩子这个饮食习惯呀，现在也很多都是在外边吃一些零食啊，包括一些这种刺激性的一些食物啊，包括一些油腻性的食物，包括现在孩子也可能是上各种辅导班呀，饮食没有那么规律所以最终它会影响到这种肠道的这种功能
0: 那像这种功能性腹痛，它有哪一些比较明确的特点呢？
1: 这种的功能性腹痛的特点呀，它的这种腹痛的部位可能每个孩子可能都不一样的，它位置不固定主要位于这种脐周腘或者上腹部常见腹痛大多一直以阵发性的，一阵一阵的，它也没有明显的这种持续性，也没有明显的这种加重性，但发作的时间很短往往可以自行消退你这个时间好了过段时间他可能孩子又说这个肚子不舒服轻轻的按压不会说这种疼痛很明显，特别是这种按压之后发现这种腹肌是软的，没有这种我们讲的这种腹膜刺激症就是没有这种急性的炎症的情况有时候可以伴随着一些其他的一些表现，有头疼头晕甚至关节疼甚至一些肚子胀还有这个就是与这种与你比如考试了
0: 紧张了
1: 一到考试了，有些孩子就会肚子疼这种这个考试升学等等这些因素出现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腹痛的加重或者诱发了一些腹痛
0: 就是变成了一种应激的一种反应了
1: 对对对，你平常好好的，一到考试他的肚子疼所以是也会有一些这种情况，但是疼痛缓解之后他好好的，看不出明显的问题了。
0: 确定了是功能性的这种腹痛的问题，那去治疗那应该怎么办？我们说心理方面其实还是占很大的一个因素的，是吧？
1: 对，这个功能性疾病的这个腹痛它的治疗一般包括那种药物治疗
0: 也得需要药物的
1: 药物治疗，心理治疗是一个，这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心理的疏导因为药物治疗疼痛严重的时候，我们给他适当的镇痛如果是这种伴有这种精神力的这种精神力这种疾病这种症状比较明显了我们可以适当的给他用一些这种抗抑郁的药物其他就是这种心理治疗包括这种心理的疏导放松治疗分散这种注意力的这种治疗不至于让这个孩子太紧张了压力太大了给他适当的这种放松放松他可能就缓解了还有一个重要的治疗就是我们中医的特色采取这种中医中药的治疗我们一般在门诊上采取这种疏肝解郁了消食健脾了养睡觉不好了养心安神了 啊，甚至一些肚子胀的，我们理气通腑了等等的这些的治疗的整容治的啊，效果都非常是不错的啊。
0: 那您刚才提到说，在中医上我们会比如说要消食健脾哈，这里就不得不提到一个戒口的一个问题哈，像功能性的腹痛也是需要去戒口的吗？
1: 也是需要的啊，你比如说他有这个症状的时候啊，我们要需要一些清淡的饮食啊，尽量避免吃一些这种不好消化的啊油腻的甚至一些刺激性的食物，我们就要不要去吃了啊，所以说是也是需要戒口的啊。
0: 嗯，刚才呢我们是站在这个西医的角度上去理解这个腹痛哈，但是现在在很多的像是对于孩子跟老人来说，他们可能会更侧重于去用中医的方式去调理腹痛，觉得会更温和一些哈。那么中医，咱们中医上是如何去理解腹痛的呢？
1: 腹痛啊，这个是我们采取这个中西结合的治疗的办法，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特别是我们这个医院里经过这么多年的包括就是这个前辈啊老师啊这么多年的积累，对这个腹痛的治疗特别是中医腹痛这方面都有了一定的这个经验也取得了明显的比较不错的疗效在中医里面这种腹痛的病机我们通常这么理解是与哪些因素有关系呢？往往与一种外感的湿邪饮食不节、情志失畅导致了一些这种淤血呀、痰浊的阻滞甚至还有一些这个虫体的侵袭和素体的阳虚等等的这些原因导致一些腹痛腹痛的这个病位主要是在脾胃当然是还有其他的一些的地方，但是我们常常见的会是在脾胃当这个外邪侵入到腹中之后导致这种脾胃的运化功能失常邪病邪流至于这个中焦，气机阻滞，气血不畅我们中医讲的这种不通则痛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饮食不节导致这种损伤脾胃，最后导致这种腑气的这种不通也是不通的痛接着就是由于情绪的因素影响导致了这种肝湿调达气机不畅气机的阻滞还有一般与外伤有关系
0: 外伤。
1: 其次我们讲的这种素气的阳亏虚寒中生导致的气血的生成不足脾阳不足它会也会出现一种慢性的叫腹疼
0: 也就是说咱们腹痛的话在中医的基本病理上应该说就是不通则痛或者说叫不容则痛好，我们知道这个中医的治疗是讲究辨证施治，咱们说到的这些症状我们中医上是如何进行配伍和加减的呢？
1: 首先呀，这个针对的腹痛在中医上我们以这种缓解症状防止疾病的进展以及复发改善生活质量至于它的这个病情为主要的目标。那治疗上刚才你讲到的这种不通的痛不容的痛，那么我们这个腹痛的治疗我们大多是以通字立法就是六腑以通为用主要是以通为主首其次就是这种辨别这种疾病腹痛的这种标本缓急我们急着先去处理其次辨这个阴阳气血，具体的实施根据它的临床表现为什么表现其实首先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主要的症状是什么其实根据它的这种伴随的症状其实根据这种全身的症状分清这种疾病的这种寒热虚实在湿在气在血所以我们根据这些临床的辨证我们给它一人一方首先呢这个第一个呢就是这种如果说是我们腹痛出现疼痛比较剧烈遇寒则加重其次这种伴随着这种全身的症状身体这种体寒肢冷大便稀小便清长其次这种看他的舌苔脉象舌质淡舌苔白脉沉紧 这往往起是一个寒邪，
0: 寒邪、
1: 啊、
0: 寒邪入体，
1: 寒邪哎，寒邪入侵了
0: 啊、
1: 哦、啊！这其实你看，它一派都是这种普通比较重啊，啊、这种胃寒呀、啊、肢冷啊。
2: 嗯
1: 啊，小便清长呀，大便稀呀，这都明显一个受凉的一个
0: 表现，
1: 受凉
0: 的表现
1: 是吧？嗯，其次这种舌质淡呀，苔白呀，
2: 嗯、
1: 啊，脉沉紧呀，这都是受寒的一个表现。
2: 嗯，
1: 那么我们只是采取的治法就是，首先是受寒了，我们就散寒，是吧？散寒为理啊，理气止痛。
0: 好、
1: 哦，我们常常选用的方子是这个凉附丸和正气这个天香散加减啊，选用一些、
0: 哦、
1: 主要选用一些散寒。啊，温里的一些药物为主、啊
2: 嗯嗯嗯、
1: 其次呢，如果是这种腹痛的比较巨按啊，
2: 嗯，
1: 胀满不适，
0: 巨按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我按一下它会有这种疼痛的感觉？
1: 对，你按一下它反抗啊，它不想让你去按，它、
0: 哦、
1: 是巨按，是不是疼痛相对来说比较剧烈
0: 的？哦，
1: 对，啊，其次就是反这个口干啊，想喝水。
2: 嗯，
1: 其实大便闭结、小便短赤、心烦易怒啊、口干口苦啊、舌质红、苔黄燥啊或者黄腻、脉滑数，往往是这些症状的啊。你看这跟刚才的这个表述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刚才是这种小便清冷，
0: 对，
1: 现在是小便短赤，是不是？这个就很明显了，就是我们中医上讲湿热壅滞，
0: 湿热
1: 啊，有湿。有湿有热啊，
0: 嗯，
1: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起到用它的治则是什么？通腑泄热，哎、行气导滞，
0: 就是把它这个湿气降下来，
1: 啊、
0: 把它这个热气
1: 清热，哎，
0: 清
1: 热
0: 下，
1: 清热、
0: 嗯、
1: 清热为主，就是泄热通腑。你看我们还是讲的一个
0: 通腑
1: 啊、
0: 哦，
1: 行气导滞啊、
0: 嗯，
1: 我们常选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打承气汤啊。
0: 哦，
1: 或者我们用这个承气汤都会加减啊，或者用这个大柴胡汤啊、大承气汤啊，
0: 嗯，
1: 或者承气汤里边一些就调味承气汤呀等等的，我们做一些不同的这种加减，
0: 嗯
1: 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晚出现这种什么症状呀？脘腹胀满啊，
0: 嗯，
1: 疼痛也是剧按的啊，
0: 嗯，
1: 这种吞酸，口比较臭啊，大便这种，啊。大便可能出现这种腹泻，但是大便比较臭秽，
0: 嗯
1: 啊，这种出现舌苔的厚腻、脉滑实，这是一看什么、
0: 嗯、
1: 往上隔，隔的都是隔出臭味来的，
0: 打嗝了
1: 啊，这个你可能会平时中也会有人听说，实际上这就是小孩比较常见，积食了，
0: 吃多了
1: 啊、
0: 嗯，
1: 饮食积滞啊，积、
0: 哦、
1: 食了，积食了，你像大便比较臭秽啊，隔出来的气儿可能都是臭的、
0: 嗯、
1: 啊，
0: 嗯，
1: 所以说这是一个饮食机制的啊，我们就给他一种消食导滞啊，理气止痛，
0: 嗯
1: 啊，我们选用的方剂当然是还是以通为主啊，配合了这个健脾消食的一些药物啊，
0: 嗯，
1: 我们常用的一个方子就是枳实导滞丸啊，
0: 枳实导滞丸，
1: 哎。给他
0: 根据不同的病症再进行一个加减，
1: 哎，对对对，所以说这个就是以通跟消食为主、
0: 哦、
1: 啊，可以用一些，我们可以用一些，其次就是改善症状的理气止痛啊、
0: 哦、
1: 啊，我们配炙甘又炙表、
0: 嗯、
1: 啊，其次就是表现为症状一种胀闷疼痛啊，
0: 嗯
1: 啊，而且疼痛以这种少腹部啊就是有两侧的这种两边的右下腹啊，两边的下腹部啊，
0: 两侧
1: 下腹部啊，其次或者两侧的这种斜肋部的一个疼，
0: 斜
1: 肋
0: 部的
1: 一
0: 个
1: 疼
0: 痛
1: 啊，或者出现这种嗳气了，出现如果说有这些症状表现的啊，
0: 嗯，
1: 再加上他的这个舌苔脉象舌质淡红呀啊、
0: 嗯，
1: 这种苔薄白了，脉弦了啊，
0: 嗯、
1: 要出现这些症状呢，我们考虑它是一个肝气郁结的
0: 哦。
1: 啊，
0: 就是肝郁气滞的这样一个症状，
1: 肝郁气滞、
0: 嗯、
1: 啊，让他叹一口气，他舒服、啊、
0: 哦。
1: 所以我们这样的，我们采取的治则就是疏肝解郁啊，也是理气止痛、
0: 嗯、
1: 啊。我们既要考虑到他的这种肝郁的情况，又要改善他的目前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啊，我们相应的方剂啊，柴胡疏肝散加减啊、
0: 哦，
1: 一些疏肝解郁、理气止痛的一些药物啊，
0: 嗯。
1: 其次就是这个腹痛啊，有一种腹痛比较剧烈啊，
0: 嗯，
1: 而且疼的疼痛如这个针扎一样的疼痛，
0: 嗯
1: 啊，疼痛而且这个比较固定，
0: 嗯
1: 啊，据按这个舌脉上舌脉舌质上往往会有这种，瘀紫的情况，啊，明显看到淤血呀，或者这种舌下的脉络有淤区扩张，
0: 就是还是很明显的这样一个舌上的上的一个问题，
1: 舌苔上可能表现出来，啊，脉细涩，哎，这样的我们考虑是说，啊，有刺痛的，啊，有舌下脉络的这种淤区的，啊，舌质有瘀斑的，啊，我们考虑它是一个淤血的一个表现，淤血内停，我们就选的是什么？活血化瘀，河洛止痛，我们选用的方剂这种少腹逐瘀汤，以这个活血化瘀这个为主，其次是我们的这个，还有一个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慢性的这种腹疼，反复的疼痛啊，失落失职，包括什么喜温啊，喜欢热乎的，你像一些腹疼的，喜欢用个暖水袋暖暖肚子，是不是？
0: 对对，
1: 这个我们就非常常见。
0: 对
1: 啊，或者是这种饥饿呀，劳累之后啊，感觉肚子疼啊，
0: 就更加重了这种情况是吧？
1: 对，包括这种脸色也比较差呀，看了一看就是一个这个比较虚的一个表现啊，包括大便这个可能是大便比较稀，舌质淡，苔薄白。脉象摸上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弱的，那这些的就是一，就这样看就是我们就是你看了虚症了是吧？
0: 对，感觉他整个人的状态就是比较的弱的一种情
1: 况，对，比较弱，这个比较虚的，我们中医上讲中虚藏寒症
0: 中虚藏寒症，
1: 对，它又有虚症，包括这种气虚了、阳虚了等等的一些这个症型我们选用的方剂这种小姜蓉汤，起到这种温中补虚缓急止痛你看看，这是我们唯一用了一个温补的一个方子，
0: 温补的这样一个方剂来去调理它这个
1: 虚的情况，又补虚然后一个缓急止痛所以说这是我们中医的这种辩证，根据辩证去治病，一人一方，当然是在实际上临床操作中我们不仅局限于这些症型、这些方剂，因为人体的这种发病它不是说照着你这种课本上照着你想象的去发病，往往会有

0: 法，一个采取了中医这种非手术治疗的一个办法，都取得了明显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疗效。一位就是这种87岁的患者啊，
1: 87岁了，
0: 87岁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
1: 是的，
0: 他是这个口服山楂之后啊
1: 啊
0: 啊，造成了这个恶心呕吐啊，腹部胀痛为主啊，
1: 嗯，
0: 所以说在当地查了一个就是小肠梗阻啊，
1: 哦，那我们说这个他梗阻是因为他是。只是吃了山楂吗？还是因为他是因为他吃了山楂之后，他又吃了别的东西，导致了这种结石的产生呢？
0: 他是应该是口服空，特别是口服山楂呀，生山楂，特别是这种空腹的这个口服之后啊，
1: 嗯，
0: 容易形成这种胃食啊，
1: 胃食
0: 啊，胃食，它会造成一个小肠的梗阻啊。
1: 嗯，
0: 他是老家是莱州的
1: 啊，
0: 所以在当地放了这个肠梗阻导管之后啊。
1: 嗯，
0: 效果不好，所以这你有年龄大，他家里的孩子都是特别担心，会不会出现进一步问题啊？而且他的这种放了肠梗阻之后啊，他的这种疼痛的症状并没有去缓解，
1: 嗯，
0: 啊，我们知道肠梗阻导管是我们的治疗肠梗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治疗措施啊，但是他这个措施之后用了之后啊，效果没有那么明显，所以他就来到我们这里来了，
1: 嗯，
0: 啊，我们经过这种。定期检查之后发现这种粪石啊相对来说比较大一些、
1: 哦、
0: 啊，正好卡在小肠里边去、
1: 哦、
0: 而且经过一两天的保守治疗之后啊，啊，它效果
1: 没有太好
0: 、
1: 哦、
0: 所以我们就给它再采取了一个手术，因为它这个你患者的年龄相对来说比较大，身体条件也比较差、
1: 嗯、
0: 啊，如果说一味的去保守，它可能会症状逐渐加重的啊、
1: 哦、
0: 因为它存在一个消耗的过程、
1: 嗯、
0: 啊，所以我们及时给他做了一个手术，而术后这种梗阻就很快就缓解了，啊，患者的身体条件也很好了，最后这个完全康复出院了，
1: 嗯、
0: 这个治疗效果来说比较好。
1: 那术后有没有在跟他在这个中医方面进行一个治疗呢？
0: 啊，因为他这个术后康复了之后，他就回老家了。
1: 哦，
0: 啊，因为他是家是莱州的，
1: 所以
0: 这个术后的中医治疗就没给他跟进。啊、
1: 嗯。
0: 但是这个另一位这个患者啊，是一个女性患者，60岁，她的年龄比较轻，她也是这种口服山楂之后啊，形成这个胃食，啊，造成一个小肠梗阻，但是她这个梗阻啊，这个症状没有那么重啊，所以我们就给她采取了一种保守的措施，啊。另一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能敢给他采取保守的措施，因为他的身体条件相对来说基础是比较好，
1: 嗯，
0: 年轻首先比刚才那一个、
1: 嗯、
0: 是吧，
1: 对，
0: 其实身体基础比较好，
1: 嗯，
0: 所以是我们这个查体发现这种腹肌也比较软，没有明显的这种腹膜炎啊，梗阻没有那么严重、
1: 嗯、
0: 啊，所以我们给他采取这种这个非手术治疗啊，
1: 对，
0: 包括因为我们一些中医的这种外治法呀，中药的灌肠呀、
1: 嗯、
0: 啊，
1: 哦，
0: 结果他当然他是持续也是十来天的治疗，
1: 也是一个不是说很短的一个时间哈、
0: 啊、对，他这个时间也是这个相对来说粪食性的梗阻、啊
1: 嗯、
0: 他是也是时间来说相对来说比较长、
1: 嗯、
0: 但是他的基础相对来说比较好，
1: 身体的条件、
0: 身体条件比较好，所以我们这个在全力能够观察他的这个疾病的基础之上，我们才去给他采取这种非手术治疗。
1: 嗯、
0: 如果说你没有权力的这种把握，你有可能考虑给他做手术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配合了检查啊，全力这个保障之下呀，啊，给他采取非手术治疗。经过十来天的这个非手术治疗，哎，他也是顺利的把那个将那个结石排出来了啊，所以说这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啊。所以说这两个例子就是一个。中西医结合的这个例子啊，一个采取的手术，另一个就是我们采取很多的中医的办法，
1: 嗯，
0: 就给他治疗好了这个梗阻。
1: 非常感谢丁主任今天的讲解，希望今天内容呢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谢谢丁主任。
0: 好，谢谢。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在我们的生活中，醋是一种主要的调味品，但是如果您选择在夏季旅游，它还能成为您的旅游佳品。

0: 呢，对人体有很多的作用，比如说杀菌呀、醒神呀、去除疲劳啊，还有去除异味等等很多的作用哈。所以说，如果您出远门的话呢，建议您哈，不妨也像我一样带上一瓶醋，这将会给您的旅途带来很多的好处哦。
1: 这是因为酿醋是使酒精进一步氧化成醋酸的过程，而酒精呢又是由粮食发酵而成的，正是经过多次的发酵，因此啊醋中呢富含的成分很多，有磷、钙、铁、蛋白质、维生素 B1 和 B2 以及各种酸类、糖类、酸类化合物等活性有机物质。因为醋含有这么多的有机成分，它的多样性用途也就显而易见了。醋能去除异味，减轻晕车症状。夏日乘坐公共汽车旅游，车中啊可能会有一些异味，让人不适应，而导致眩晕、呕吐等，这就是通常所说的晕车。如果您有这种晕车的毛病，在出发前呢，先饮上一小杯加醋的温开水，可以明显的减轻眩晕感。
0: 这是因为醋当中的酸性成分呢，主要就是醋酸，浓度呢一般是在1%到5%之间，而老陈醋呢可以达到20%。
1: 而醋的这种有机的酸性成分有刺激味觉和醒脑的功能，因此啊，达到一定比例的醋酸浓度，就可以有效地消除异味，提神醒脑。同样的道理，夏天旅游期间，用少许的醋洗涤充满汗味的毛巾、衣服等，不仅可以消除毛巾上的汗味，而且这个毛巾呢，也会变得柔软清新。
0: 这个味道还真的是不错。那即使用同样的方法来洗衣服呢，也同样可以收到同样的效果。
1: 醋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提味儿。在生活中，人们常常用醋治疗食欲不振等病症。醋能增强食欲，消除疲劳。有很多人在旅途中容易患上水土不服或厌食等症状，尤其是夏季，患这种病症的人会更多。这时啊，饭前呢，如果喝一小杯热醋，会促使醋中的乳酸、葡萄糖能有效地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增强。夏季旅游，人们会因为活动量过大而产生疲劳，也往往有歇不过来的感觉。如果晚上洗脚时啊，在温水中放点醋，可以有效地减轻这种疲劳感，并且有助于睡眠。这是因为醋在加工的过程中本身呢就具有微量的酒精分子，另外富含磷、钙、铁、蛋白质、酸类、糖类、维生素等活性物质，在酒精分子和一定水热作用下产生活性热量，使这些物质呢易于被皮肤吸收，因而能起到活血、放松肌肉、通畅经络等功效。
0: 醋除了可以产生热量之外呢，还有很好的抑菌杀菌的作用，比如说醋对流感病毒呢就有很好的抑杀作用。那通常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经常用这个醋进行熏蒸，来杀灭房间里的流感病毒。
1: 醋有抑菌和杀菌等作用。醋中的主要成分是醋酸，醋酸是一种有机酸，有些病菌如甲型链球菌、卡他球菌、流感杆菌等，在酸性的环境中不易生存。同样的道理，如果你下榻的房间内很久没有人居住，或者是感到空气浑浊，您不妨仿效民间的醋熏法，在烧热的灯罩上挥洒少许食醋，对去除房间里的异味、抑制病菌和杀菌等都有很好的作用。但注意不要挥洒太多，不然太多的酸性物质被吸入后会刺激大脑，引发头痛。
0: 醋有很多妙用，那在这里呢就不一一给大家介绍了，希望醋呢可以给您的旅途生活带来更多的轻松和愉快。以下呢就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1: 温馨提示一，在海边烹调鱼类时加入少量醋，可除去鱼腥味。二，擦皮鞋时滴上一滴醋，能使皮鞋光亮持久。

0: 现在是晚上11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
2: 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农广会客厅，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农广会客厅，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农广会客厅节目面向全省农村最先进生产力代表、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以及农业龙头企业等的带头人进行立体化宣传服务，是展现齐鲁大地高素质农民风采的舞台，也是展示山东新型农民培育成果的平台。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韩新兰，扎根广饶李雀镇，深耕非遗石磨粮油加工，融合传统古法与现代生产工艺，搭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组建种植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以匠心传承老手艺，实干助力乡村振兴。好了，欢迎各位收听参与今天的节目，也欢迎您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如果说您在咱们这个粮油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1: 创新、创业、创富，
2: 有知识，有技术，有情怀，
1: 有活力，有作为，有梦想。
2: 田间地头的新主角，玩转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共赴路上的领头雁，打造现代农业新标杆。
1: 创、创、创！
2: 齐鲁农创客，
1: 齐鲁农创客。
2: 本栏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农创客代表韩新兰，欢迎您韩总。
3: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韩总做客我们节目哈。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交流。当然呢，今天呢，咱们韩新兰韩总也给大家带来了他们企业所生产的特色的粮油深加工制品，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哈。在一会儿的节目当中呢，将和大家全方位立体化的来进行一个展示介绍和互动。好了，今天节目开始了哈，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是齐鲁农创客。那么经常收听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哈，齐鲁农创客呢，我们主要就是宣传的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哎，咱们这个农业广播电视学校的这个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这一块哈。首先呢，先来问一下韩总，作为咱们齐鲁农创客的优秀代表来参加节目，您今天的感受怎么样呢？
3: 山东省农业广播学校主办的职业经纪人培训，焦点政策理解、产品运营、数字化营销，实现四大核心模块，采用理论授课、现场观摩、岗位实践、成果答辩、闭环培养模式。核心内容是政策与角色认知、乡村振兴策略框架、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农村扶持政策解读。职业经纪人培训定位合规经营。
0: 嗯，这是咱们这个要介绍的一个内容是吧？
3: 对。
0: 那么通过这一次的一个培训啊，可以说我觉得韩总应该是对于学习的内容记忆犹新哈。刚才给大家一一的来介绍了一下他主要的参加咱们省农广校的这个 2025年度 的乡村职业经理人培训都有哪些具体的课程和门类，通过这些课程和门类相信对您个人也是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提升，是吗？
3: 对，
0: 那么刚才啊能感受得出来哈，韩总对于咱们这个学习的热情是非常高的，而且呢对于咱们这个学习的内容理解也是比较透彻的哈。刚才一直在回忆在回味咱们这次非常有意义很实用的一次培训哈。那想问一下韩总，您感觉咱们这次的培训和以往您所参加过的咱们农广校的其他的一些培训学习相比较而言的话，它会有哪些特色或亮点呢？
3: 这次培训和以往不同，一是自适力强，有农业经济专家，有乡村运营者，还有高校学者、实验者、导师联合授课；二是教学与实践贴近。学习方法灵活多样，有多案例拆解， 沙盘推演，互动研讨，一对一指导；三是具有明确的方向，能够感觉到效果，是我们进一步明确了企业的管理思路和经营思路。其实 今天我觉得韩总介绍的都是特别特别的一个仔细哈，因为刚才他提到了这个案例拆解这一块，我觉得在往期节目当中可能咱们来的学员提到的不是特别多哈。我觉得今天我听到几个比较新鲜的词儿，一个是案例拆解，再有一个是沙盘的推演啊，互动研讨，我记得咱们每期节目啊这个学员提到都比较多，大家一块聊一聊咱们的一些心得创意啊，新的一些点子呀，是一种思维的发散，更是对产业的这个前进的一个叫头脑风暴啊，能够有助于咱们这个事业的一个发展。不过我觉得今天韩总提到这个案例拆解和这个沙盘推演也是我们在这个事业前进过程当中啊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哈，也是有助于我们下一步这个事业发展的。那么刚才 说到了这个特色亮点了，那么还想问一下韩总，就是通过2025年度咱们乡村职业经理人的培训和学习，您感觉您在哪些层面上确确实实的提高了自己呢？我主要收获有三个方面，一是进一步更新了经营思路和营销思路，拓宽了发展思路；二是更新了生产经营管理方式和方法；三是增强了发展的信心， 特别是在市场内卷的严重情况下，只有把线上线下相结合的营销方式做好，才是我们突破发展瓶颈的基本方略。
0: 咱们节目还没有进入咱们今天的一个怎么说呢，这个嘉宾介绍的一个环节，但是呢我们通过这次培训的一个介绍，我也能够感觉出来哈，咱们韩新兰韩总啊对于这个商业模式 特别有助于我们，特别是做农业深加工产品的企业家们，他们的这个企业能够更好的发展，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助推剂哈。那么提到韩总的企业啊，朋友们通过我们今天节目直播的这个视频，就能够看到了。那么摆在我们桌子前面的产品啊，应该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也是非常非常了解的这么个产品，是什么呢？是面粉和这个香油，是吧？对啊，还有别的油料吗？你们平常生产什么面粉和芝麻香油？芝麻香油就主要是这两类。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提到了咱们这个石磨面粉这一块哈，石磨面粉您是传承了一个百年的工艺的这么一个石磨面粉，还有就是香油的属于是非遗手艺。最初我想问一下韩总，您是怎样下定决心改造咱们传统的作坊，创办现代化的加工厂的呢？
3: 老祖宗为我们留下了这两门手艺，我们也学到手了，但是在面对市场，想工不改变，企业不发展， 致使走向破产。在企业经营中，我一直本着发展的观点，只有发展才是更好的保留和祖宗留下来的遗产，才能更好的生存，才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2020年，在原厂区经营的基础上，又投资了280万元，留抓了土地，建设了新的面粉车间和芝麻香油车间，按新的规划设计更新了设备。石磨面粉使用加工有6台石磨，就是安装了机电电动的设备，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对芝麻香油的炒制、吨油、提取、储存等设备都进行了更新换代，由1台石磨增加到了6台，又全部实现了电力、机械化、自动化，真正让古老的石磨加工工艺走上了现代自动化之路。
0: 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磨啊，朋友们应该是都不陌生，因为从小啊就都知道这个磨盘啊，我们一个是磨面粉的，再有一个呢，我们还有这个加工其他的一些这个产品也可以用到哈。那么石磨面粉呢，其实是我们大家日常餐桌上必备的。那么您这个石磨面粉，我想问一下韩总，你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好不好？它有什么特点呢？你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石磨面粉。
3: 先后参加了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农广校老师给予了我们不间断的督促学习、跟踪指导，自身素质有了很大的提升。
0: 嗯，是的。那么您这个今天来到直播间里，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好不好？
3: 好。
0: 嗯，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产品，现在直播台前摆放的这些产品。
3: 我们的产品一开始由那个白芝麻香油增加到黑芝麻香油，还有芝麻酱、芝麻盐，由石磨面粉增加到全麦粉，还有窝头粉，我们这个全麦粉呢，一提起这个全麦粉，大家都知道拉嗓子不好吃，我们这全麦粉呢截然不同，我们把这个麸皮磨得细细的，它既能包水饺，也能擀面条，做任何面食都可以的。
0: 哎呀，您看韩总今天一来介绍啊，接着就把咱们这个面粉的特点给大家体现的淋漓尽致。人家说这个叫您刚才提到全麦面粉有点拉嗓子是吧？
3: 对，
0: 确实，我平常吃那个全麦面包的时候，我就感觉有点这个拉嗓子。但是呢，现在很多特别是年轻的朋友追求这个什么减肥啊什么的，他好吃这种全麦的，觉得全麦的这个谷物类的哈，对于这个减肥可能有一定的帮助，什么热量低什么的。咱们这个经过了这个低温研磨，他就把这个拉嗓子这个缺点等于是给规避了，是吧？
3: 对。
0: 啊。咱们现在这个生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啊，确实是的迎合了咱们市场，迎合了咱们广大消费者的一个口味和口感。刚才呢还提到了一点哈，我觉得我作为我这个年龄来讲吧，这个年轻人也算不上，中年人也够不着，这个非常尴尬的年纪啊。对于这个香油可能也是有所了解的，刚才您提到了一个香油，一个叫白芝麻香油，一个叫黑芝麻香油，它两个这个香油磨出来的颜色有区别吗？
3: 香油区别不是很大，它那个黑芝麻香油它含那个花青素，它是皮儿是黑的。
0: 哦，皮儿是黑的，但是白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香油的颜色磨出来这个油体的颜色是一样的。
3: 对。
0: 哦，
3: 就是营养成分有点不同。
0: 哦，营养成分不同，那这个白的和黑的它有什么营养不同呢？
3: 这个黑芝麻香油它含花青素，含一种那个叫神经酸。
0: 哦，明白了。这个人家说到这个花青素，很多这个爱美的朋友啊，喜欢美容养颜的，觉得哎，我是不是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加的年轻的感觉哈？
3: 对，
0: 这也是咱们传统香油在现代社会上的一个，特别是在现代这个爱美领域的一个很优质的、很良好的一个表现哈。白芝麻香油和黑芝麻香油今天真的是来了个行家哈，让我有所了解了。而且呢，我看到您这前面摆的，有这种的红盖瓶的，这个是多少的？有1斤吗？ 那个是350毫升，350毫升，这瓶是多少钱？
3: 一瓶是黑芝麻的是27，白芝麻的是25。哦，还有一个，
0: 我看带一个黄色瓶盖的那个是什么呢？
3: 那一个黄色的是芝麻酱，
0: 芝麻酱，哦，一般生产这个香油的都配到生产芝麻酱是吗？
3: 对。
0: 芝麻酱这个是一瓶多少？油一斤吗？
3: 芝麻酱是408克，408克，
0: 这瓶如果在市面上卖得卖多少钱？
3: 销售价是18块8。哦，18块8。嗯，那边的那两个纸袋是什么？是面粉吗？那是石磨面粉。石磨面粉，哇，
0: 您这个石磨面粉好小的包装，在我的印象当中一般都是10斤的面粉啊，那种的特别大的袋。这个一袋有多少？
3: 那个一袋是1公斤的。
0: 哦，1公斤。
3: 是个礼盒包装的。
0: 哦，
3: 一个礼盒有4袋。
0: 嗯， 包浆我太年轻了，没有做过面食，不会和面，这一袋如果要是咱们要是蒸个东西的话，能做一顿饭吗？能做一顿饭。
3: 包饺子的时候，两个人的，两个人能包两顿饺子。
0: 两顿饺子，咱山东人这个量是吧？能包两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哈。而且这也是咱们的这个用咱们这个传统的工艺改良之后方法所生产出来的咱们这个石磨的面粉。当然呢，我们在整个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不只是有咱们这个技术方面的，更多的呢还可能是一些产业规划方面的。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产品已经脱离了当年的小作坊，成了正儿八经的工厂化生产的标准性的一个产品了。那么你也是多次参加了咱们县级省级农广校的这么一个培训哈。那么这些课程在产业规划方面您觉得给您带来了哪些比较棒的新思路呢？
3: 先后参加了多期的县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农广校的老师给了我们不间断的督促学习，跟踪指导，自身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在企业遇到发展瓶颈时，通过了参加省农广校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开拓了视野，获取了很多的新思路，同时
0: 也了解到国家的一些相关政策，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于自身发展明确了新的规划和目标，受益很多。嗯，确实啊，我们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不能是只低头专注于咱们这一亩三分地的事儿，更多的呢也要进行不断的学习。在咱们农广校的这个大课堂里面，就是教会了我们学员这一点啊，我们要 更多的要抬头看看前方，了解了解咱们最新的这个关于农业、关于产业化发展的一些好的政策，哎，看看我们是不是也符合，这样呢，我们可以乘着咱们这个比较好的东风，哎，来让咱们事业前进的更加的得心应手。 刚才真的说的都说到点子上了。那么咱们今天呢推荐的这个产业啊，是既是一个古老的产业，也是一个年轻的产业啊。这个产业呢就是咱们的石磨加工啊，这个粮油加工的这么一个产业。这个产品呢也摆在我们直播台前了，有粮油啊，有这个叫香油啊，有这个芝麻酱，还有呢我们的石磨面粉。 您这个古法，我从您的资料上看叫赵氏古法加工工艺啊，而且呢有130多年的历史啊。这个您是从这个产业上改良的咱们石磨的一个温控转速这样的一个核心工艺。嗯，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赵氏，您也不姓赵啊，和您有什么关系吗？
3: 我老公姓赵。
0: 哦，嗨， 这是原来是家族产业哈，这是家里传下来的。
3: 老公姓赵。啊，这样，
0: 这等于是您在做自家的事儿，咱把自家的这个手艺给进行了改良了。因为我对这个产业不了解哈，您刚才提到了像石磨的温控，还有一个转速啊，这样等于是一个核心的工艺。当时您改良这么一个百年的一个工艺，是不是也遇到了一些难点和痛点？
3: 难点当然很多。嗯。 一是关于石磨的选材，反复琢磨使用的石材是白砂岩。白砂岩作为石磨石材，二是关键石磨的转速和温度。我们在生产过程中逐渐体会到石磨的运转过程中 温度不能超过36度，转速不能超过22转左右，这样才能够保证了面粉的各种营养成分不变，保证了真正的原始味道和原始的成分和原始的味道。
0: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这几个数字哈，我很好奇，为什么好奇呢？以往的节目当中啊，也经常会听到了解到， 就是说这个叫低温的一个研磨。 您刚才说不能超过36度， 因为我知道人体的温度呢，就是在正常的体温就是在36度这个区间内。 它这个要求36度， 为什么要求卡在这么一个数值上，或者是它为什么要要求低温研磨？
3: 它有什么口感上的区别吗？因为这个低温研磨，低温低速，它不破坏小麦中的营养成分，它保留了小麦的胡萝卜素，那个碳水化合物等营养成分，一些营养成分呢，它不被破坏，就保留了小麦的原汁原味，就说是这个石磨面，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哦，原来如此哈，它这个为了不破坏它的营养，
0: 还有就是它的口感，再有一个您刚才提到了这个石磨的磨盘，这个石磨的磨盘不是说随便咱找一块大青石弄一弄就可以的，它是专门那种石头吗？对，我们是使用的白砂岩，就说现在这种石头市面上基本很少见了，现在他们使用的都是些就花岗岩，花岗岩就是说大理石性质的，这种面粉磨出来既粉尘多，
3: 也口味也不行，出粉率也不行，所以说咱们还是得选择传统的古法工艺哈，这个传承百年不是说没有原因的，它一定是能在这100多年的历史长河当中生存下来，有它一定的独门的秘籍在里面，比如说人家追求了咱们这个磨盘，选用的这个石料。 再有呢，就是我们在转速研磨的过程当中，它的这个转速和它的这个温度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控制的，所以说呢才能够产出非常好的面粉和咱们这个深加工的制品。那么我们企业啊发展到现在很不容易，以前是一个小作坊，您在刚结婚上婆家是不是就是干这个的？对，是个小作坊。
0: 慢慢的您过来了，等于是您把赵家的产业给做大了，是吧？对，那时候只有一盘磨，挣的也比较少。对啊，创业初期资金紧张吗？创业初期资金紧张，那是哪一年啊？创业初期的时候，回忆一下。
3: 是，八几年，那个时候也属于是改革开放的初期哈，所以说咱们这个商业化运作都是在一个这个蓬勃发展的一个阶段。当时您是如何对接了咱们这个，比如说现在啊，对接这个农业部门啊，筹措资金啊，落地全新的粮油加工生产线的呢？给大家分享分享这里边的好经验好吗？
0: 好，
3: 企业的发展离不开 各级党委政府的政府部门的支持，我们企业能够成为农业企业龙头，还得感谢各级领导的支持。当初企业落地，后来企业的复杂改造，哪一步没有资金也不行。市下乡村部门的一些领导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先后帮着筹集了500多万元，
0: 凭着借一点资金筹一点上级支持一点，总算走过了最佳难的时期。所以说咱们依托咱们农广校在技术方面在产业这个思路方面的支持，然后还有咱们农业部门帮助我们筹措这个资金，让我们这个全新的粮油生产线能够顺利的落地， 让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能够看到了咱们这些特色的产品。其实节目进行到这里啊，很多朋友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应该是像我一样哈，了解到了很多以前对于我们的石磨面粉啊、粮油深加工产业的一些不知道、 不明白不了解的地方。我记得以前在节目当中呢，还有听众朋友或者观众朋友问哈，说哎，那为什么这个石磨面粉它卖的价格要高呢？为什么机器的它就比这个石磨面粉要相对要便宜一点呢？啊，为什么咱们这个石磨面粉总说好吃呢？很多的年轻的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韩总就把这一点给大家说了特别的明白，说了特别的透彻，从人家的一个磨盘都是那么的精心，那么的精致进行考量的。您这个磨盘这么稀有，现在咱们车间里有多少个这磨盘？
3: 现在是六盘。
0: 六盘，哇，刚才说了现在磨盘都很少见了，您这六盘将来就算是不磨面粉了也是一个古董级的了，是吧？
3: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觉着真的是哎，咱们现在能生产的这个面粉啊，也欢迎大家来品尝品尝哈。当然呢，我们朋友们如果需要购买，哎，需要咱们这个问一问技术啊，或者想合作，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里面也有韩总的联系方式。好了，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4: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5: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6: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4: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7: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农广会客厅节目精编版。新时代，新农村，新农民，懂技术，会生产，善经营，有思想，有情怀，有作为。农广会客厅，展现全省农村发展带头人风采的舞台，搭建全省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资源共享的平台，乡村振兴思想引领，走在时代前列，齐鲁样板，产业带动，实现美好小康。欢迎关注大型融媒体节目农广会客厅，本节目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敬请关注。
0: 好的，欢迎您继续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农广会客厅，我是丁元。2026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新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本期做客节目的齐鲁农创客韩新兰，扎根广饶李雀镇，深耕非遗石磨粮油加工，融合传统古法与现代生产工艺，搭建种植、加工、销售全链条，打造绿色农产品品牌，组建种植合作社，带动农户增收，以匠心传承老手艺，实干助力乡村振兴。好的，欢迎大家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留言互动。那如果说您在粮油的深加工方面有问题，想要和嘉宾进行咨询交流互动，也可以拨打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2: 他们将传统农业和现代科技相结合，
1: 他们努力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产品品质，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2: 他们热爱自己脚下的土地，
1: 他们让这片土地生长出新的财富和无限可能。
2: 他们是农业新质生产力的践行者，
1: 他们是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民增收入、农村增活力的主力军。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联合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2026倾力推出齐鲁农创客，带您感受山东农业的新产业新业态，领略山东高素质农民的新创造新活力。
1: 齐鲁农创客每周三16点到17点，山东乡村广播及微信公众号同步音视频直播。
0: 好了，欢迎大家锁定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收看农广会客厅之齐鲁农创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今天做客节目的创客代表，来自东营市饶香阁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韩新兰。欢迎您，韩总。
3: 你好，主持人好。
0: 欢迎韩总哈。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和互动还有留言哈。韩总呢，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和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宝贵的经验和做法，同时呢，也给我们大家推荐了今天摆在我们直播台前他所生产出来的特色的香油、芝麻酱还有我们的石磨面粉哈。那么刚才聊聊咱们很多大家关心的话题，其中有一个话题呢，朋友们也是特别关心的，那就是依托咱们的老手艺，想问一下韩总，您研发出来的多品类的，比如说像面粉啊、香油啊这些产品，丰富产品线的市场考量又是什么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嗯，
3: 我先后参加了这个
0: 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市场的需求，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顾客的需要就是我们企业的要求。2012年石磨面粉由单纯一种小麦粉变成了能够加工全麦粉、杂粮粉多种产品，并且按照加工工艺和包装要求，产品增加到5个品种、8个规格。
0: 嗯，
3: 芝麻香油单纯由一种香油变成能够加工白芝麻香油、黑芝麻香油、芝麻盐、芝麻酱等多种产品，并且加工工艺和包装要求，产品增加到6个品种、10个规格。
0: 嗯。行，你看您在介绍过程当中啊，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产品哈，今天没有带过来，叫芝麻盐儿哈。咱们山东朋友应该都很喜欢吃，特别是那个馒头刚蒸出来的时候，加上芝麻盐儿，很香哈。济南还有一句这个土话叫“狼嫌芝麻盐”，其实一提到芝麻盐，大家都是很感兴趣的。这个芝麻盐现在在市面上是不大多见啊。
3: 芝麻盐现在很少，
0: 很少是吧？
3: 对
0: 啊，一般生产咱们香油的就能加工这个。
3: 按那个规定不是这样的。按规定不是这样的。它在这个生产工艺上，生产加工上有这个证才行。
0: 哦，
3: 它和这个香油。芝麻盐这个食品许可证都不是一个，
0: 都不是一个。哦，原来如此啊！所以说咱们现在这个市面见的也比较少了。那么刚才呢提了提咱们这个考量啊，再有呢就是参加了咱们农广校的专题学习之后，您是怎么去具体的，比如说啊，运用咱们这些学到的政策呀、知识呀，扩大了咱们的厂区，更新了咱们全套自动化设备的，给大家来讲讲您的经验好不好？
3: 我参加了多期县农广校组织的培训班，农广校老师给予了我不间断的督促学习、跟踪指导，自身素质得到了很大提升。特别是在企业遇到瓶颈时，通过及时参加山东省农广校组织的专题培训班学习，开拓了视野，获取了很多创新思路，同时也及时了解到国家一些相关政策，更加明确了今后的发展方向，对自身发展反明确了新的目标和规划。受益很多。
0: 受益很多哈。确实咱们每次来做客节目的学员啊，都会给咱们农广校点赞。因为什么呢？确实咱们在事业前进的过程当中，咱们的整个的这个别管是从咱们学习到的国家的最新的一些前沿的政策，还有就是咱们的技术，再有就是我们平常如果真的是遇到了一些一线上的一些难题，比如说我们的种植该怎么管，养殖该怎么弄啊，我们的这个农广校的老师啊，总会第一时间来帮助大家。可以说真是我们就在田间一线助力着我们的学员的成长啊。咱们当然呢，今天的嘉宾来呢，是他还是做这个大田产业的。因为刚才呢，咱们讲的都是一些深加工的生产类的。那么其实您还平常也种植着小麦是吗？
3: 对。
0: 啊，您这个成立了一个合作社。
3: 对。
0: 啊，咱现在这个合作社的面积有多大？
3: 合作社的面积有2000多亩地。
0: 2000多亩地都是种的小麦吗？
3: 对。
0: 哇，2000多亩地的优质小麦，想问一下咱们种的是什么品种？是单一的品种还是好几个？
3: 好几个品种。
0: 好几个品种，你给大家讲讲都哪些品种？
3: 主要是优质麦。主要是我们还是以那个济南十七为主。
0: 哦，主要以济麦十七为主啊。也是您的这个石磨面粉的一个。
3: 也有济麦20。
0: 济麦二零。
3: 对。
0: 等于是您的这个石磨面粉的一个原材料。
3: 对。
0: 对吧？
3: 嗯，
0: 这等于是自产自销。哎，所以说呢，人家这是真正的自己有农场啊，自己有地生产出来的这个放心安全的产品哈。那咱现在您刚才提到的牵头成立了小麦种植的合作社，又搭建了2000多亩的优质小麦基地，订单种植的模式，咱是具体怎么运作的，您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成功经验好吗？
3: 以老乡哥食品有限公司为基础，牵头21家小麦种植大户创立了广饶泾源小麦种植合作社和广饶农产品种植协会，建立了2040亩土地的优质小麦种植基地，开展订单式生产，带动周边农民参加种植。按标准化统一管理，公司以高于市场价10%的价格收购小麦，形成了良性循环。
0: 哎呦，这个高于市场10%的价格，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因为我不是种小麦的，也没有收过麦子，它一般和一般的水平相比，收购价格来讲的话，能高出多少？这个10%。
3: 高出几毛钱吧。
0: 几毛钱哈。在当地来讲的话，大家伙也都是有这个干劲儿的，
3: 对，
0: 上您这儿来了哈。
3: 对。
0: 这就挺好的。所以说呢，咱们也能保障了咱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同时呢也能提供了大量的这个货源。那么咱们公司啊，刚才这个提到了承诺高于市场价的10%来收购咱们农户的小麦。那么这一套帮扶机制啊，每年 能够带动多少的农户，户均增收具体是多少？您算过这个账吗？
3: 算过。
0: 嗯，
3: 这种订单式的小麦种植方式，既能保证了小麦的生产质量和产量，又能调动了农户的积极性，还能保证各年度的小麦亩数的稳定，为企业生产打加了保障。
0: 嗯，
3: 降低了小麦种植风险和生产销售成本的同时，又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户均增收4000余元。
0: 户均增收4000余元啊，大家应该能够想到，他这个增收4000余元啊，这个就很了不起了。这一点也是为什么韩总能够在现在做的这么好的一个原因，因为让大家都得到了一个福利啊。所以说呢，咱们产业才能够越来越好，咱们的这个农产品的品质才能有这个更好的一个保障。那么咱们企业坚持等于是全流程的一个质检，产品的抽检合格率据说能达到100%，是这样吗？
3: 对，
0: 能达到100%啊，打造咱们绿色 A 级的农产品。那么我想问一下，你也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您的质量管控诀窍是什么？
3: 这个食品安全是食品最高最起码的要求。我们从源头到生产产品出厂，全过程规范化制度把关，科学设置加工环境，严格把关原料，原料加工环节完全达到了生产加工要求。
0: 嗯，
3: 在生产过程中，这个轮流分离，无污染，产品批批由化验员、化验人员质检。
0: 嗯，
3: 在市场监管部门的考核中，次次达标，产品在历年的抽检、检验合格中达到了100%。
0: 嗯，咱们这个在产业发展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这么一个好的质量监测的这么一个体系是非常好的，也是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一个这个责任心，也让我们大家更加的放心，是吗？
3: 对。
0: 嗯，
3: 我们的原料都是从我们合作社协会中，协会会员中提前预定。
0: 嗯，提前预定。
3: 对
0: 啊，他这个提前预定了之后，就可以这个咱们在这个生产过程
3: 中，我们在播种施肥到病虫害防治都是按计划专业人责任负责人把关。
0: 嗯，
3: 我们从田间到车间严格把关的作风，
0: 嗯，
3: 得到了各级监管部门的充分肯定。
0: 嗯，
3: 被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认定为A 级产品。
0: 嗯 ，A 级不是那么容易好得的，但是呢，也是我们真正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优质产品。您现在做到这个水准上了啊！作为一名女性的企业家，是不是也获得过38红旗手的荣誉称号？
3: 对
0: 啊。同时我也看到资料显示，你也是咱们县里施家经国的创业能手哈。那么这一份创业路上最让您有成就感的事儿，我想采访一下，您觉得是什么事儿？
3: 最有成就感的就是我走了踏实的路。
0: 嗯，
3: 一是对得起祖宗上留下来的手艺，进行了发扬光大；二是发展壮大了自己的企业，并且成了农业龙头。
0: 嗯，
3: 三是在生产中得到了社会消费者的认可；四是培养了合格的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队伍，两个非遗项目都有了传承人，自己那么点荣誉算不了什么，都是领导和上级领导的鼓励。我还要继续努力，要把企业继续做到做强。
0: 嗯，其实 您说的这个真的是让我特别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您做的是婆家的产业，婆家的人有对您有什么评价吗？有没有？
3: 哎，
0: 他们觉得您做的怎么样？把老赵家的产业干的怎么样？
3: 他们觉得我也是一个实干家吧。
0: 实干家，看了吗？人家这个婆婆家都是对您有这个高度评价的哈。终于把咱家这个传统的产业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作坊，哎，变成了这个现在大家伙都能够尝到、都能够买到，而且高认可度的这么一个优质产品了。咱现在这产品最远都卖到哪儿去了？
3: 最远卖到就是全国的
0: 各地
3: 各地吧。
0: 啊。
3: 哎，
0: 有出国的吗？
3: 有，
0: 也有出国的，
3: 有出国的
0: 啊，
3: 也有朋友带过去的。
0: 哦，
3: 我们参加展会的时候，
0: 嗯、
3: 有一个在东营参加展会，
0: 嗯，
3: 有一来了一客车、
0: 嗯、
3: 外国人，
0: 嗯，
3: 他们都买了我们的产品。
0: 哦，
3: 嗯，
0: 那咱们这个产品啊，已经让很多外国友人、
3: 哎、
0: 啊都品尝到了。
3: 我们也用我们的面粉做成了面食，
0: 嗯、
3: 他们都竖大拇指。
0: 哎，这就很好了哈，哎、这证明大家。都认可您的产品了，别管是咱们国人的口味还是外国朋友的口味哈，都能够认可咱们这个石磨面粉了。在节目当中进行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知道您现在这个年龄应该是做奶奶了，是不是？
3: 对
0: 啊，这个年龄现在是这个慢慢的一天一天的这个老去了，那么下一代的传承人有没有考虑好？
3: 哎呦
0: 啊，谁呀？
3: 我有两个儿子
0: 啊，又回归到老赵家了，
3: 那个、
0: 是吧、
3: 对，小儿子在成都工作
0: 啊，
3: 说来也可能是缘分吧。
0: 嗯，
3: 大儿子赵辉他从小就爱在厂里玩，
0: 嗯，
3: 玩着玩着就和他爹一样，
0: 嗯、
3: 对项目产生了兴趣
0: 啊。
3: 从上小学的时候，
0: 嗯，
3: 就在厂里帮工，
0: 嗯，
3: 对厂里的这个面粉和香油各项活都。融会贯通，
0: 嗯，
3: 啥事都不用教，自己就会。他因为每天都看着我们干嘛，现在对厂里的这个各种生产工艺都熟悉，
0: 嗯，
3: 在生产上啊，他能独当一面，
0: 嗯，
3: 在这个管理上也帮了我们不少的忙，特别是在线上的销售，
0: 嗯，
3: 接单下单成了得心应手，
0: 嗯。
3: 成了我们家和现代网上的桥梁、
0: 嗯、
3: 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七代传人、
0: 嗯、
3: 他本来大学学的是中文系，当时也有些单位招他去上班、
0: 嗯、
3: 可他还是留在了我的身边、
0: 嗯、
3: 也是我们项目发展的一大幸事、
0: 嗯、
3: 成为了把项目继续做下去的最大动力。
0: 哎呀，这个今天韩总坐在我的身边哈，我这个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他的表情。刚才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没有露出那么喜悦的笑容，一谈到儿子，哎呀，那个喜悦的笑容发自内心的就出来了。刚才他说到了一个词儿，他说到两个词儿，我感触特别深，一个叫什么呢？融会贯通，证明他对儿子很认可。再有一个呢，对儿子有这份天赋，也可能是基因的遗传，因为家里是干这个的哈，所以说呢，他觉得很欣慰，自己年龄一天一天的大了，但是呢，这份老手艺有接班人了，能传给下一代了，特别好。再有一个，他说了一句话，我当时心里为之有所触动。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每一个当父母的，他心里都能。

0: 多少千万元，没有问题了。
1: 嗯
0: 啊，那就非常可观了。下一步咱们品牌有什么发展规划吗？
1: 因为我们恰巧都冷爱这两个项目，
0: 嗯，
1: 对市场的铁辣竞争，不发展就没有出路，
0: 嗯，
1: 只能是保温保发展，一是保证质量，绝不在质量上出现任何问题，绝不能做对消费者不利的事，
0: 嗯，
1: 二是主要工艺产品研发，优化工艺，提高生产效益，永远在路上。
0: 嗯，
1: 下一步要在加工工艺上细节上下功夫，以此为基础，丰富完善产品类型、品种，使消费者的要求，通过研发加工工艺，通过完善产品提高利润。
0: 嗯。
1: 加大网络销售力度，加大投入，加强销售队伍的培训，拓展销售空间。
0: 嗯，可以说从这三个方面，咱们的企业下一步相信一定能有一个更加长远的一个发展。那么农广校呢，也是长期跟踪指导咱们企业的一个发展，助力咱们企业的发展。那么结合咱们培训的所得所学所感所悟哈，您计划又是如何下一步延伸咱们的粮油全产业链条呢？
1: 在农广校培训对我们启发很大，我们真正觉得受益匪浅。我还要多向农广校的专家们请教，加强以培训内容再学习再培训，
0: 嗯，
1: 把农广校培训的内容传递到每一个员工、每一个车间、班组，从管理上、工艺上、销售上培训的内容相比较对接，找出我们自己的短板，进行系统的改造，
0: 嗯，
1: 稳定下游的产品，进一步打开销售市场，
0: 嗯，
1: 使研发和销售发展同时进行。
0: 嗯，没错哈，这样呢咱们这个产品啊，研发和生产同步进行，这样哪儿也不耽误，而且呢咱们的产品的销量也相信会是越来越好的。那么咱们农广校的课程的学习啊，还有田间的实操啊、指导啊，这样相结合了一个方式，这些培训内容您觉得给您带动周边农户发展产业提供了哪些具体的实操方法呢？
1: 农广校的课程直接拔到了田家地头，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只有依靠群众才是利于群众，才是我们干好事业的保障。非常重视保护粮户的利益，因为今年的小麦质量普遍去年较低，主要浓度低，使我们在收购中依然按合同办事，高于市场价0.1%元的要求完成了收购，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我们厂里也赢得了大家的信赖。
0: 嗯，那么对于想投身农业加工农产品非遗农业创业的咱们这一群高素质农民朋友们，您结合农广校的所学啊，这样的一些经验，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要通过咱们节目传递给他们呢？
1: 我一方面我只能从自身体会说一下我自己的见解。
0: 嗯，
1: 农产品加工，尤其是小麦加工和这个芝麻香油的加工，都是大众的所需。只有坚持得住，保证产品质量，保证出好产品，一定会赢得消费者的信任。
0: 嗯，
1: 这样关键耐得住寂寞。
0: 这是咱们的一个
1: 耐得住市场的诱惑，反正我这辈子就这样了，咬住刺杀不老松，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什么面粉和小麦香油。
0: 哎呀，太好了，您看说的，为大家终身的这个意愿志愿就是为我们提供这个好的石磨香油和面粉。那么今天呢，咱们时间的关系啊，节目也只能进行到这里了。这样，您通过咱们节目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有朋友想要合作或者购买，欢迎大家联系我们的韩总。

0: 总。
1: 好，1308260-9159。
0: 再说一遍。
1: 1308260-9159。
0: 好的，也欢迎更多的朋友们哈，这个来联系韩总。当然呢，今天呢节目也非常感谢韩总啊，这个大老远的来到我们直播间里，和朋友们分享了那么多的宝贵的经验和好的做法，同时呢，也推广了他所生产的优质产品。这样呢，咱们也祝愿韩总下一步产业能够蒸蒸日上，生产出更多的贴合咱们老百姓口味的好产品。谢谢您，韩总，再见。
1: 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3: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2: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3: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2: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3: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2: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5: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6: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7: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6: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7: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5: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8: 现在是凌晨零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9: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9: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9: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9: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0: 耿孙珠， 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1: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2: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5: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6: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6: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儿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书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哎，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对，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纤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得干干净净，是油光赞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方书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 只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叔安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17: 嗯，不错不错。
16: 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啊就吃有一半。方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了，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18: 小呢99岁。
16: 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一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哪里的人士啊？
18: 哦，海南的人士。
16: 嚯，
18: 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
16: 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
18: 家还什么人啊？
16: 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
18: 哎，一言难尽呐。
16: 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
18: 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
16: 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啊？
18: 哎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6个女孩6个男孩子，
16: 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
18: 嗨，他们跟我不一样，
16: 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
18: 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
16: 哎呀， 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
18: 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
16: 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冠的冠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话昌。方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扑棱，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那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一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
18: 啊？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
16: 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
18: 是我三儿子。
16: 啊，很好。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
18: 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兰诗方欧阳钟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他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儿，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有那么一点儿。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一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上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呀，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
16: 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
18: 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
16: 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伸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的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叫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哎，是是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哎呀，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哎，对呀，这一说您认得我。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此话怎讲呢？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
17: 有啊。
16: 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麻事儿没？
17: 哎，对，
16: 方叔安一缩脖子，真有这么麻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
17: 我老人家，您知那是谁？
16: 就是我。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
17: 是啊，
16: 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
17: 是是是，您说您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
16: 方叔安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二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
17: 哎呀，能有几十天了。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
16: 清楚，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类吗？
17: 对呀。
16: 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
17: 看了，从头看到尾。
16: 您觉得怎么样？
17: 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
16: 哎，我就是这么看的。
17: 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
16: 方叔安， 那真就是饭桶。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礼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碌碌之辈，那更不在话下。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谁呀？99-81门总门长普渡，能在我面前过去个3-4个回合吧。横推800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10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叔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栏柜，上的贴着福字，后边是货架子，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火气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壶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掉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我这怎么回事？这壶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壶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别，我受不了。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儿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81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19: 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
16: 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英宾馆走一趟， 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伙计，来来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底下，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能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哎，你一位问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我往伙计，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方叔安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人家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方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0: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
21: 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
20: 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 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0: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7: 细脖大头鬼房书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树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英宾馆，将来在八王类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树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树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方树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可给方树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方树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方树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那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房树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润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赶路，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汉阳峰。 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哎呀呀呀呀！老少九位从马上跳起来，火气眼尖，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到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蒋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卸掉鞍鞯，刷洗印溜，咱不必。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哎，各位想住几天呢？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好，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九个那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伙计呢，把碗铲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等走。哎，可爷有事儿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呀，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达，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二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嫂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
16: 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啊。九个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抬头一看，可不是的，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压得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留步，这人才30来岁，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50-60了，赶紧把挑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儿？天池？
17: 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
16: 是不是有水的地方？哎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
17: 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
16: 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多谢多谢。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啊，就是为玩。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
17: 为什么呢？
16: 危险呢，
17: 你要命不要了？
16: 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在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啊、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
17: 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是天是不错，
16: 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
17: 老爷子，你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是犯不上啊？
16: 哦，蒋平叫他说的寒巴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
17: 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哎，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
16: 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走了，
17: 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吗？
2: 听见了。
17: 够危险的，要九子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
2: 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
17: 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着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啊。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2: 行，
17: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对，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孝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勺，另外有十几斤好酱牛肉，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20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烧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2: 不不不，四伯，
17: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2: 先看我的。
17: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儿啊，你拔给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信儿，
2: 大伙能让蒋平下吗？
17: 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2: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17: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仨先探探道。
2: 说话间吃完了，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
17: 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有螺丝扣，插着2把尖刀，尖儿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 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

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的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哎，云瑞你放心，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乎。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六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世杰、相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各情兵刃瞪眼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而且他们不说，单表翻江鼠和张豹、马龙使的是千斤坠，在水面上沉入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开了，翻江鼠的水性在这套书屈指可数的，他在水里头能看到三丈以外。蒋四爷看一喝，跟龙宫似的啊，因为呢日头还没落，这阵虽然说光线不那么足，可也可以照在这个水里头，瓦亮瓦亮的，发出一种淡金色。他发现天池的转圈，大石头小石头堆了不少，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它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子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姜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时，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看得非常清楚，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碧绿碧绿的，根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有多长不知道，
可在沙土外

0: 面呢，能有3尺多高。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子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摘到手，回到东京汴梁，交给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剑客还说，九子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廷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动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子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4-5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尾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3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2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清清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1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6: 家园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亮相于你。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各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临沂开幕，作为大会核心配套板块，全国宜风宜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我们跟随记者一睹为快。
7: 我现在是在全国宜风宜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的彩排现场。据了解，本次展演是从全国150多个作品中优中选优，最终12个精品作品脱颖而出。那现在演员们准备得怎么样呢？我们去现场一探究竟。
8: 展演节目内容紧贴农村现实，聚焦高价彩礼整治、婚事兴办、孝老爱亲、节约勤俭等宜风宜俗核心主题，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乡土艺术形式，展现各地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经验。
9: 一个养殖大户，还有一个种粮大户，这个两个人先富裕起来了，然后带老百姓一起富裕起来了。草原上的咱们家乡的那些宜风关于宜风宜俗的内容，
10: 因为老百姓特别喜欢快板，快板这个比较接地气，现场氛围也比较好，容易接受。那么我就利用这一个快板的形式，说的都是一些真的我们真实的我们农村里现在和平乡村的一些真实面貌。
11: 我感觉非常的自豪，能代表宜风的小朋友们，然后对着全国的人来唱这首歌，也可以让全国的人都可以听到沂蒙山小调，知道我们的沂蒙精神。
2: 临沂市立足红色底蕴，深耕文化沃土，让文明新风浸润沂蒙大地，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精神动力。在沂南县长山庄村沂蒙四季山村剧场内，沂蒙红嫂冒死抢救伤员的情景剧正在上演，让各地游客沉浸式感受战火年代的军民与水情。
12: 你能进入这个角色里啊，就感觉啊，以前他们太伟大了，所以想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这个红嫂故事宣传出去。
2: 依托革命战争年代的古院落，长山庄村按照村庄及剧场的理念，以当地村民演绎本土红色故事，原汁原味打造了《跟着共产党走》《民兵连》等11部红色小戏小剧，目前已累计演出10000多场，接待观众超过260万人次。
13: 我们把小戏小剧作为传承弘扬沂蒙精神、涵养文明乡风的重要抓手，坚持群众演、群众看、群众悟、群众传，动员群众自发参与小戏小剧创排展演，在乡村广场、农家小院、红色遗址开展常态化巡回演出，根植于这片红色热土的沂蒙精神，自然而然就转化为乡村向善向好的文明自觉。
2: 为了用好小戏小剧这个群众最喜欢的演出形式，临沂全面推进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组建了15个专业创演工作室，挖掘培育乡村文艺人才1.6万名。在蒙阴县朵庄镇红日村，平均年龄75岁的胡捣鼓乐队在文化馆专业老师指导下潜心排练，活跃在村头巷尾，
14: 保持他们这个农民的本色，同时呢也让他们更专业，这就是一个双向奔赴的过程。现在慢慢的他们也开始承接咱们县里的这个文化下乡啊、文化惠民这样的活动。
2: 这支老年乐队将富民政策、身边新风、宜风宜俗的故事编成接地气儿的剧目，用乡音乡调唱出文明新风，让村民在欢声笑语中自觉转变风俗观念。
15: 因为我们都生长在农村嘛，我知道农村这些老百姓这些群众观众们喜欢什么，他都过上好日子了，就缺少这样的精神食粮。俺说了，只要咱玩动了，路灯杆子底下，俺大树底下，咱照样演出。
2: 以沂蒙精神铸魂，以优秀传统文化培根，以宜风宜俗塑形。去年，临沂推进沂蒙精神七进活动，开展宣讲1.1万余场次，受众224万人次，选树、好媳妇、好婆婆等各类典型4万余名，实施群众性小戏小剧创演工程，深入社区村居巡演3300余场。为应对天气变化，各地及时组织农技专家深入果园大棚，开展技术指导，为大家送上雨后管理良方，精准助力果农丰产丰收。眼下，菏泽市定陶区马集镇的400亩阳光玫瑰葡萄正值二次膨大关键阶段，若管护不当，极易出现问题。 针对当前天气特点和生长难题，农系专家深入各种植大棚，实地查看果树长势，手把手指导种植户开展精细化田间管理。
10: 雨后又闷又热，非常担心这个葡萄出现病变坏果。今天这个专家来得非常及时，手把手教我们田间管护技巧。
2: 同时，专家还重点围绕排水降湿、通风控温、病虫害防控、科学追肥、枝条修剪等关键环节，为种植户送上精细化管护方案，并发放葡萄全周期种植技术明白纸，提醒种植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强化田间管护。
16: 在实际上，以高加肥为主，结合裂肥和微量元素，如钙、硼、雨前。要及时喷这个保护剂，如葡萄落叶和带藤门芯，预防病害的发生。在雨后，要及时喷治疗剂，如提线麻林、腹壁菌胺、苯米甲环唑，来进行防治。
2: 在烟台牟平区，农技人员冒雨来到大窑街道曾福山家庭农场，与种植户一起查看果树长势，指导果农做好防范措施。
17: 这是把一些排涝的，你像像水管了、一些沟了，要提前把它排好、挖好。这样就是什么？一旦呢来了大雨以后，过多的水能及时的排出去，减少这个水在地里边待的时间。
2: 农技人员建议果农在保证人员安全的情况下对果园进行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另外，农技人员还针对雨后果树的防范措施进行了指导。
18: 一个是这个做好排涝，保证这个果园的不积水不内涝。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做好这个病虫害的防治工作。那么降雨之后一定要及时的喷布一遍这个杀菌剂防止叶部病害的发生。
2: 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开展玉米田管，全力保障秋粮丰产丰收。在日照莒县，当地农业农村部门派出四个技术指导小组，分赴全县各乡镇，对玉米苗期病虫害发生情况进行监测。在刘官庄镇民众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农机专家发现个别玉米植株上有甜菜叶蛾幼虫。
19: 这是这个甜菜叶蛾，然后呢，这甜菜叶蛾是玉米早期的一种比较主要的害虫。在防治它的时候呢，我们要及早日消，就是早发现早防治，在它的低龄期就进行防治。
2: 专家及时提出防治药剂和施药方法，合作社随即调集无人机开展统防统治。在菏泽曹县，当地针对近期频繁降雨造成积水，组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开展雨后管护指导服务。
20: 我想降雨频繁，要注意在玉米六至八展叶的时候，对于群体偏大、种植密度大于每亩五千株、生长偏旺、有倒伏危险的地块进行划空，使基部节间缩短变粗，提高玉米的抗倒伏能力。在玉米九至十二展叶的时候进行追肥，同时呢搞好病虫害防治，确保玉米的稳健生长。
2: 在德州平原，夏玉米普遍长至三到五片展开叶，正值苗期化学除草最佳窗口期。农技人员围绕施药时段、药剂选择等，为农户送去标准化除草方案。
21: 条件允许，最好在天气晴朗的傍晚喷，这时候呢药压蒸发慢，喷药效果好。第二呢，这喷施的药剂，我们当地适宜的是盐硝铀。如果感觉杂草抗性增强，防治效果不好的呢，可以再加上苯唑草酮等药剂。
2: 今年夏天，受全国多产区西瓜集中上市的影响，青岛平度旧店镇陶家村的西瓜滞留田间，虽然迎来丰收，但却面临销售难题。了解情况后，短视频平台账号名为张同学在乡村的张新宇及时伸出援手，利用自身流量热度帮助瓜农打开销路。
22: 咱别管到小，咱先炒上先炒后卖。
23: 据了解，之前张金宇已经在两个城市进行了义卖，昨晚来到济南长清时已是晚上九点，但长清市民的购买热情却异常高涨，大家纷纷伸出援助之手，少的买两三个，多的买几十个，这让张金宇深受感动。
22: 确实应该感谢的是咱，没有咱这些好心人支持，能有那么些人来支持这些观众，
24: 向你学习的，
22: 不，咱共同谢谢你们哈。
24: 我们都是从
0: 土地里爬出来的，真是非常感动，你太优秀了。
1: 都是为了种种，为了老百姓，买点西瓜，这是尽自己的一个心意吧。主要是为他做好事感到高兴。
23: 张金宇团队一共拉来了两车西瓜，共11吨，付款码均为当地瓜农所有。任何付款，张金宇团队不过手，不转账，直接转入瓜农手中。
4: 哎呀，感觉这里说心情吧，真是非常着急，早上学，这里给俺瓜子小瓜吧，都给俺卖出去了，非常感恩。
5: 真的给我们可以帮了大忙了，
24: 5万斤，
25: 我们那个明天晚上后天到行，我们哥明天
26: 5万斤。
25: 25吨，
26: 济南确实有温度，是有爱的温度。
25: 对，我们可以直接打款，不给大家帮忙就可以了。因为我家也农村过来的，知道大家种东西太不容易了，你知道吧？
23: 线下义卖的同时，张同学在乡村账号也在现场同步开启直播。
27: 1万斤吧，我们自己去拉了，是不是？
26: 可以，都可以，随便拉。我把位置发给你，我给验光师给你精挑细选。
23: 据了解，此次义卖，张同学在乡村团队线上线下共卖出西瓜60多吨。为给大家及时发货，活动结束后，大家连夜赶回平度。团队工作人员已经在瓜田忙碌，摘瓜、装车，直至将陶家村的480多亩西瓜全部卖出。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服务政府部门，引领三农舆论，紧扣时代脉搏，助力乡村振兴，全力打造权威性、贴近性、服务性融媒体的三农新闻平台。每晚7:30，山东广播电视台农科频道、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同步播出，敬请关注。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3: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3: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9: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30: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比如 MY73、 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29: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30: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29: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30: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29: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思贤。本栏目由新政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531-88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7月7号上午，2026年山东农技杯扫熟桃竞赛暨蒙阴蜜桃产销对接大会在蒙阴县成功举办。依托北纬35度黄金种植带优势，蒙阴蜜桃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10亿元，品牌价值266亿元，稳居全国桃类品牌榜首。
23: 本次大会集赛事评优、成果展示、产销对接、品牌保护、招商文旅推介于一体，搭建起全省桃产业提质交流的平台，集中呈现蒙阴蜜桃全产业链迭代升级发展成效。
6: 我们紧抓国家鲁中山区桃产业集群效果建设的机遇，围绕品种培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三产融合四大主动方向，全链条推进蜜桃产业迭代升级提质有效。蜜桃全产业链产值达到了110亿元，蜜桃产业成为名副其实强农富农的标杆产业。
23: 近年来，蒙阴县通过与科研院所深度合作，持续科研育种攻关，已培育260余个早中晚熟配套品种，实现7个月鲜果连续上市，补齐产业季节短板。
7: 过去呢，很多蜜桃只拼低价，现在我们靠标准化、可溯源、差异化品种，让蒙阴蜜桃跳出低价的内卷，用品质支撑溢价。在销售渠道上，我们线下入驻全国1000多家高端精品连锁超市，线上呢，我们采用直播电商、社区团购、产地预售，日均发货的应该在3万单，然后商超的话在5万斤左右。
23: 跳出单一鲜果产销模式，蒙阴以科技为支撑，不断延伸蜜桃产业链，丰富产品业态，提升产业附加值，聚力做大做强蜜桃精深加工产业。
8: 我们的工厂主营就是果脯果干食品，然后呢，我们除了传统的这种就是重工业果干之外，我们还主推了这种的无添加的，就是爆汁黄桃。这种黄桃就是跟传统的它有很大区别，然后一口咬下去脆甜爆汁。
9: 我们主推的产品是有2款，然后这款呢是我们的桃醋饮料，这款呢是我们的助眠产品。目前这款桃醋饮料的话，我们是采用蒙阴当地的优质蜜桃发酵，然后我们自己有打浆榨汁的设备，然后的话我们采用了一个冷打浆技术，目前的话是有国家专利的，目前的话是全国首家桃醋饮料。
23: 活动期间同步举行了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11: 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包括第一个呢是风味品质，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评出来好的，那么大家看到，我觉得别的果农就会效仿，那么就会有一种导向的作用，相互交流、相互学习的作用。
23: 本次大会汇聚全国80余家采购商，现场达成多组政企产销签约，同步开展全省桃产业经验交流、蜜桃品牌法治保护、文旅招商推介系列活动，持续完善产业发展生态，擦亮蒙阴蜜桃金字招牌。
12: 下一步呢，一是持续深耕遗产，这个主要是坚定不移地抓提质增效，这是产业发展的一个基础。二是呢，拓展二产，主要是开发更多的加工品类，落地更多的果品精深加工项目， 三是呢开发三产，主要是开发一些农文旅融合项目，把我们的产区变成景区，把果园变成花园，把我们蜜桃的无形资产变成有形资产，通过一产二产三产联动，实现更大的一个集群效应，这样呢持续推动蒙阴蜜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3: 在2026年山东农技杯扫熟桃竞赛中，120多个品种的桃子是集中亮相，有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有软果肉的，有硬果肉的，有纯甜口的，还有酸甜适口的。那么这些优质的桃子同台现艺，上演了一场从颜值到口感再到风味的巅峰对决。
10: 白色的桃子、彩虹色的桃子、黄色的桃子、粉色的桃子、红色的桃子、软的桃子，一捏一个手印儿，好多汁儿啊，都粘手，好甜，糖度很高。硬的桃子，这个是纯甜口的，而且还是红肉的呢。蒙阴的桃子、五莲的桃子、安丘的桃子、地缘的桃子，还有肥城的桃子、山东的早熟桃子集合啦！全省的顶级桃子汇集蒙阴县，上演一场从颜值到口感的大比拼。2026年山东农技杯早熟桃竞赛，
13: 咱这是今年啊第一次，举办这个全省的早中熟桃的大赛。我们收到了来自全省13个市、31个县市区的422份样品，涵盖了120多个品种，包含了我们目前油桃系列、蟠桃系列、油蟠桃系列、毛桃系列，应该说涵盖了我们目前整个市场上我们消费者能见到的我们的这种桃的产品。
11: 评比标准肯定是品质优先，原来呢是大小可能占一个比较重要的地位，那么近年来呢，我觉得随着产量提升，数量向质量型转变，我觉得肯定品质为先。在品质里面，风味品质优先，比如说它的这个含糖量，比如说它的香气，比如说它的硬度，以及外观，比如说它的细腻程度等等吧。
13: 品种的种类比往年的品种种类更要丰富了。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一些新的品类出现的，像今年我们的红色的油桃，这个蟠桃，这是今年第一次出现，也就是我们的新品种在不断的推陈出新。第三个呢，就是看糖度来说，糖度还是要比往年同时期还是要高。通过这种比赛，主要的目的呢是在主产区给我们全省的桃主产区提供一个交流学习的平台，我种的这个桃和大家相比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然后呢我来跟他比的，我还有哪些差距啊，让他呢更增加了我回去进一步提升自己管理水平的这么一个机会。我们也是通过这么一个平台，然后呢来持续的宣传和推广我们这个产业。我们通过这种比赛，有好多的主体呢也通过获得了金奖或者获得了优质奖，让他的果品销售更好卖了，进一步让他来加大或者加快自己这种好的产品的这种种植，来更好的来卖，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3: 在威海乳山呢，一个草莓产业的新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在传统种植模式下，种植户多采用自繁自育方式留苗，经过多代繁殖后，种苗逐渐退化，病虫害加重，产量下降，品质降低。那这个困扰当地农户数十年的草莓种植难题，如今啊，正在科技的力量下迎来了新的解法。
30: 七月正值北方草莓育苗的关键期，在威海市乳山的乳山寨镇，当地的草莓产业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
14: 乳山寨镇草莓产业啊，到目前已经有5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传统的种植受环境、土壤、管理、多代繁育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了病虫害多、产量低、品质差。那么，作为镇域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我们现在急需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新路径。
30: 种草莓的老农户都知道，苗子越种越没劲儿，一年年自己留苗自己烦，种个七八年，病害多了，产量低了，果子也小了，这就是种苗退化。
15: 传统的一个自留自繁的种，它那个苗子呢，第一它是感染的病毒比较厉害，就影响到后期的结果的产量以及质量。第二个方面呢，你再成活率就低了，种苗还要增加一定的成本。
30: 要想重获高产，就得从草莓苗上下功夫。
14: 我们结合2024年国家农业产业强镇及省级乡村振兴片区建设的有利契机， 发展了展地340亩及草莓、祖培、两种番禺、高甲再培等为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园区。
0: 就这样，迎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落地乳山，300多亩地分3期建设，目标很明确，用脱毒育苗技术给草莓产业换个心儿。而脱毒草莓苗的起点就在这个祖培室中，这里没有泥土，只有一个个透明的培养瓶，里面生长着处于无菌状态的草莓苗。
1: 它是开始栽的是5棵苗子啊，然后呢，大概一个月之后呢，这里边会变成这是一瓶，这一瓶大概有30-40棵苗子啊。而这个方式就是我们的这个脱毒祖培苗的一个扩繁过程。
0: 脱毒苗的培育是个精细活，需要选取0.2到0.5毫米的草莓茎尖，经过严格的脱毒和祖培快繁，再通过病毒检测，才能培育出真正的原原种。这种苗子不仅彻底告别了遗传病害，还恢复了品种最初的优良特性。
1: 因为用脱毒苗，一个是不带病毒，另外一个就是抗性比较强了，然后就是种性又恢复到原产的最佳状态。
0: 理论说得再好，不如田间地头的实证。在种植户程大叔的地里，一场别开生面的擂台赛正在上演。同一品种，同一天栽种，一边是自家留的老苗，另一边是刚引进的脱毒苗，差距一目了然。
2: 这就是玉山迎丰源的，这个是泰安的。人家不说自己留的苗，自己留那个苗，种2年就不行了。玉山迎丰源那个就行，这个成活率基本上就是一块没死，自己的苗不行。看病了也就不行了，今年一对比，这东西这年不年坏，不年不年坏不行，就得种脱毒苗。
0: 除了种苗本身，迎丰源还在推广高价草莓种植模式。
1: 我们这种高价可以让你站着就可以轻松地把这活干了，不用在这个弯腰劳作了。传统的地栽的草莓呢，常年累月土传病害是很严重的，而我们这种高价栽培采用的是机制栽培，有7-8种机制进行呢合理的搭配，让它草莓一个生长的最佳的一个环境。产出的草莓，那肯定的，这个它的质量要更好一些。
0: 从针尖大的茎尖到一颗颗壮实的种苗，这条脱毒草莓苗的全产业链正在给传统草莓产业带来新变化。
16: 本着一个使命，就是以科技精华每一种菌苗，为农民增收，成为中国脱毒草莓的参与或领导者，以卓越的种苗技术服务。来驱动中国草莓这个产业的绿色革命。
3: 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风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通过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去关注乡村巨风和我们进行互动。接下来重地宝典。

0: 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十二对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0: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2: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3: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
3: 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3: 危险，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3: 你看这上面。
7: 我的家。
3: 快。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8: 人在，什么都在。
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0: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玉米一增四改技术。
12: 这项技术是为了解决玉米在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种植密度低、收获时间偏早、施肥不合理、人工作业费时费力等主要问题。
11: 一增是指合理的增加种植密度，因地制宜将现有耐密品种的种植密度增加500到1000株每亩，也就是说一亩地争取种植4000到4500株玉米或更高。
12: 易改，也就是改种耐密品种，有些紧凑型品种并不耐密植。常见的耐密品种有正单958、农大372、矮单268等。
11: 二改，即改套种为平播，平播有利于机械化作业，可以大幅度提高密度、亩穗数和产量。
12: 三改，也就是改粗放用肥为配方施肥，具体采取以下措施：一是合理的搭配肥料的种类和比例；二是选择适宜的施肥时间，促进玉米吸收养分，提高肥料利用率；三是采用在需要时期集中开沟深施，科学管理；四是水肥一起使用，以肥调水。
11: 四改，即改人工种植为机械化作业，不仅可以减轻繁重的体力劳动，提高工作效率，而且可以提高播种速度和质量。
12: 一增四改技术还应该注意玉米病虫害的防治，具体情况灵活应用田间管理措施、生物防治、化学农药，定期更新优化技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玉米产量和质量。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1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1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13: 各位好，我是思琴，欢迎您去关注种地宝典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受全球天气变化影响，频发的降雨已经打破国内樱桃传统露天种植的气候红利。从今年的情况不难看出呢，仅靠选种、土肥水管理无法抵御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今天啊，咱们就国内外樱桃避雨设施在建设方向、棚体结构、使用逻辑上的一些差异，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升级寻找参照样本。
14: 全国的甜樱桃的种植面积啊，大概是在380万亩，然后呢，这个设施栽培大概是在35万亩。
15: 专家指出，我国是全球涉事樱桃种植面积最大的国家，但是涉事建设的初衷是为了让樱桃提早上市，抢占市场高价，而避雨只是其中的一个附加功能。反观欧美、智利等樱桃产业发达的国家或地区，果园硬性配套避雨设施，核心目标就是防范成熟期降雨裂果，极少投入高造价设施做反季节促成栽培。
16: 在欧洲这个地方，他们樱桃这块啊，80%-90%吧，它都有这个避雨这个要求，必须要首选的，因为它也是和咱们是一样的，也是因为裂果这方面的这个灾害太大了。包括他们智利还有这个新西兰这些国家，在咱们国内投资，包括新疆的地方，他们给投资做的就是必须要有防雨。
15: 国外主流的避雨设施以固定式和收拉式的防雨棚为主。
16: 固定式的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它可以做到这个，一是投资比较便宜，成本上比较便宜。第二个是什么？它可以起到一些防的，你像是有小微的鸟啊，大一点的鸟啊，它可以防。但是啊，它这个它有一个缺点是什么？就是不能像咱们国内现在它要求是什么？这个樱桃我用的时候要打开，不用的时候我要收起来。它这种便捷的话，在这方面不行。
17: 以智利为例吧，在这个避雨棚这一块。智利还是比较先进的，它也是通过这种就地取材的方式，他们用木棍作为支架，然后用钢绞线做连接，采用这种薄膜或者聚乙烯篷布，这种采用这种可收缩式的这种那种规模化的果园，它就普遍的，采用这种就是自动收缩的这种避雨栽培模式，效果还非常好的。
15: 国外的避雨棚大多规模化、标准化、成套落地，比如避雨棚与防雹网、防鸟网、水肥一体化滴灌系统同步建设，通过精准控水稳定土壤湿度，地上遮雨加地下控水双重防裂，极端天气下配套果园风机防霜冻设备，兼顾倒春寒、高温、干热风多重灾害防控。在国内，樱桃设施建设以促成栽培的日光温室冷棚为主，一般占地两亩左右，造价10万元到20万元不等。而真正以避雨为主要功能的设施极少。
17: 仅仅避雨栽培啊？我感觉也就是5%左右，非常的低的。你想，烟台35万亩，目前避雨栽培，加上设施可能都不到2万亩。
15: 国内避雨设施少，一方面原因是规模化果园少，多以小而散的果园为主，并且樱桃多在丘陵山地种植，老旧的桥化果园多，樱桃树形高大，棚体搭建受限。再就是果农的认识不足，
18: 就是因为头些年啊，老百姓看天吃饭习惯了。哎呀，你就是他，另外老百姓种品种嘛，他也是早中晚搭配种。今年早的下雨了，然后他中的和晚的晚熟品种他就采收了，然后第二年他晚熟品种受着雨了，他前面这品种采收了，所以他没有影响他这个效益，他的收成他还有70%-80%的收成。
17: 大家觉得，哎呀，我有个侥幸心理，我可能10年我遇上这么1年2年我就无所谓了，但是从近几年来看，这种越来越频繁。
15: 所以有专家指出，中外樱桃避雨设施差距不在于材料和制造能力，而在产业发展理念。
18: 建立避雨棚越好，它成本越高，从5万块钱到4万到1万到简易的就几千块钱都有。所以说就是成本是制约它的一个主要的因素。但是如果你要想，如果你今年樱桃丰收了，你丰收这个钱就是用它来建避雨棚，你就没有损失。今年就是连年丰收嘛，收益嘛，对吧？就把这个道理给老百姓讲一讲，他们就明白了。
15: 专家建议，结合我国散户多、地形复杂、成本敏感的产业特征，走出本土化的避雨栽培推广路径，成为国内露天樱桃产业破局关键。比如规模化合作社、龙头企业可以推广联动式、自动收拉式的高标准避雨棚，适配微型 UFO 细纺锤等一机化树形。平原地区的中小散户发展单栋拱棚或单株专用防雨布，配合起垄栽培、地下控水等措施防裂果。云贵川地区的零散果园可以就地取用竹竿、杂木搭建临时伞状棚架，契合山地地块零散、资金有限的种植现状。
16: 儋州市避雨布我们在云南做的是非常非常多的，覆盖大约是700000亩吧。我们通过它这个得到的数据是什么？搭上它可以以后能保证你90%以上不会产生裂果。 那么有10%的裂果可能会有其他的问题，但是不会是英语的问题。

0: 四川产区他们自创的，因为四川产区在山上比较多嘛，他们自创陕式的壁，就是更简易了，临时的。你下雨的时候赶快把陕还有那个棚面放上，然后山上一片一片都是陕状的哈，都特别壮观，但是效果也特别好，就这个是最省钱的。
1: 我觉得第一呢，就是我们依靠我们这科研机构做示范，引导大家走这种避雨栽培的路径。第二呢，我们也积极向相关的这种农业主管部门去提供我们的一些建议，然后通过政府层面，通过避雨棚的这种建设补贴的方式来引导果农去做这个避雨棚。
2: 最近，索田市2027财年经销商增长峰会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商齐聚一堂，共商农资销售增长密码。在众多经销商当中啊，来自黑龙江大庆的陈奇，在2026财年销售均肥达到了2900吨，拿到了全国销售亚军的优异成绩。陈奇说了，就靠两个字儿：讲究。
3: 陈总那哥们儿讲究，跟着陈总干，省心。
4: 紧跟陈总步伐，眼里有光，脚下有路。
5: 坚定信念就得咱们，毫无杂念的、孤注一掷的走下去，把它做好。那跟我这个人性格有关系。然后我们也是非常看好这个品，不计后果的在第一时间推荐给农户吧。在六七八九这四个月啊，也几乎是每天都奔波在天津地头嘛，就像两三天一场大会小会，不停地搞。庆祝嘛，鞭炮齐鸣嘛，也图一个这个彩头嘛，是不是？用这么一个东北独有的方式来表达，他对我们产品的信任，以及我们产品在他那里的这种最真实的表现的一种祝贺。客户啊，对我们这个活动啊，还是非常的赞赏。选择了目标，我们就得坚定信念，属于孤注一掷的走下去。然后我们认准的事情必须得做好。
2: 青州的傅成龙呢，是一名瓜二代。与父辈种瓜不同啊，这位年轻瓜农不走寻常路，他种出的西瓜个头不大，但是价格很高。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6: 非常甜，现在这是卖的最火的手掰西瓜。
7: 徒手掰瓜的这位就是傅成龙，每次摘瓜，傅成龙都要亲自尝一颗。
8: 这边有吗？
6: 有啊，在这逮着。哎，好嘞，好，
9: 微信收款800元，微信收款1700元。
6: 像我们基地的瓜子哈，你想来买的话，都是提前预定的，提前打一天电话，到时候用多少提前和我说，到时候给他订好。
7: 想要吃瓜，需要跟他提前预定。傅成龙的西瓜为何能做到这么有吸引力呢？
6: 像这个西瓜的话，果型是非常标准的，这个。现在我们这西瓜的糖分现在到了14.9了，一般就是在那个13到16之间吧。
7: 青州的东夏镇有30多年种植大棚西瓜的传统。前些年退伍后的傅成龙返乡跟着父亲种西瓜，
10: 基本上就是光帮着稍微的打理打理，种子销售这一块这就全交给他了。现在
7: 老一辈种瓜靠的是个头和产量，但是作为瓜二代，傅成龙却对小西瓜情有独钟。
6: 这瓜嘛，在那个4斤7-8两左右吧。因为一个大西瓜嘛，10来斤，割开嘛也就吃一半，浪费一半。像这种小西瓜嘛，就在那4-5斤，割开嘛，一家三口嘛，正好能吃上。
7: 相比较传统的西瓜种植，种小瓜比种大瓜麻烦得多。
6: 你像这口嘛，现在一天嘛，我能掐4000个口吧。
10: 用绳子钓的话，1分钟也就钓不了几个瓜。那工棚的西瓜全部是地耙的，像我们这一代人去操作的话，就嫌太麻烦了这一块。
6: 每个瓜上都挂了一个日期，摘的时候嘛，按照那个日期摘，这样成熟度都很高的，不会出现那个生瓜或者是过熟的瓜。
7: 为了避免集中上市，傅成龙对西瓜种植时间进行了规划。
6: 一次上市的话，4亩地左右吧，就是这一棚的话，在那个修那个10天左右。卖的话就是卖到10天左右，最多半个月就卖完了。半个月一窝种上一棚，半月种一棚，卖完这一棚结束之后，下一棚又成熟了。分批种嘛，是有一定的资金计划。
7: 为了给西瓜创造更好的生长条件，傅成龙建造了20亩智能联动温室。
6: 这一桶药的话，在那个5分钟到6分钟就用完了，就能打完。你要是人工打的话，这得一下午，喷的更细，都是雾化的。
9: 正在为您开启1号补光灯。
6: 是开启补光灯啊，施肥啊，打药啊，浇水啊，都是用手机或者是物联网这个大屏，都是一键操控的。
7: 在智能设施的帮助下，西瓜的生长得到了保障。为了保障西瓜的甜度和口感，傅成龙坚持让西瓜九成熟再采摘。
6: 一到熟的时候就很能裂，这100个瓜里边大约得有5个左右吧裂的。是我们卖的瓜是都九成熟，九成熟的时候它就是比较容易裂。你像就是要是走市场那个批发什么的，那就是80成熟多点就摘了，那的话裂的就比较少。主要是我们是做这个品牌礼品西瓜这一块嘛，主要是保证它那个西瓜的口感、甜度。
7: 九分熟采摘的西瓜破损率提高了许多，但是独特的口感让傅成龙积累了不少口碑。
8: 我等一下，香浓甜，
6: 皮薄肉脆，那个香味浓。
11: 老早瓜吃一些没毛病啊，不成了呀。
12: 你吃的靠谱。
11: 吃的太好了，瓜也不成了呀。
6: 就是通过微信啊、朋友圈啊，自己宣传西瓜品质好了，吃的比较认可，之后你的回头客就是一天多的一天。
7: 为了让消费者吃得放心，每批西瓜傅成龙会进行农残检测，
6: 检测一下它的药残留。到郑州时候以后嘛，晃动在那个大约3分钟左右吧。
13: 这西瓜加糖嘛是不能超过50%，现在嘛大家说的结果嘛是0.002啊，什么是几乎是就是五月餐现在。
14: 这个瓜的那是哪里国家的绿色认证？再一个呢，自己有品牌商标，施肥啊、管理啊、严格控制，按照这个绿色食品认证的标准去那个施肥、种植管理。
7: 依靠独特的口感和品质，傅成龙的西瓜很抢手。现在傅成龙建造了2座冬暖式大棚，下一步他计划让小西瓜能够在春节期间上市。
6: 反季节成熟的西瓜嘛，价位高。
2: 从农民到蘑菇新品种的研发专家，从一人种蘑菇致富到带动周边种植户一起致富，东营市利津县绿康食用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童福兴啊，在当地内可是响当当的人物。今天咱们就走进这位土专家，来听听他和蘑菇的故事。
15: 你看童老师啊，你看现在这种情况，像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造成的？
16: 现在这个温度偏高了，温度高了以后造成这个蘑菇叶片薄，颜色浅。
17: 正在解答蘑菇种植户问题的人叫童福兴，他是当地的蘑菇专家。有了他的指导，种植户遇到的难题迎刃而解。
15: 我们很多地方有经验不足啊，通风管理啦，这个温度的管理啦啊，每一件事情我们都没有离开童老师的帮忙。
17: 童福兴是当地研究菌菇种植的一名行家，像这样现场对种植户进行技术指导，已经成为他日常的工作。
16: 一看到我以后就叫我蘑菇专家，叫我土专家，但是我听到以后也感到非常的亲切，也很高兴。
17: 其实和当地的蘑菇种植户一样，童福兴并非科班出身，他也是东营市利津县的一位农民。要说起他与蘑菇结缘，这还是在多年前，童福兴被报纸上的一则食用菌技术培训信息所吸引，于是他便报名参加了培训班。
16: 就掌握了一些这个食用菌知识吧，怎么就能种出一个比较理想的产量高的那种红红火火的那种粗谷场面，一直就是在琢磨这些东西。
17: 就这样一点点探索，童福兴的蘑菇越种越好，他也成为了当地有名的蘑菇种植能手。就是在这时，他发现很多外地购买的菌种并不完全适合当地种植。
16: 有些品种啊，虽然引进来了，不适合我们这个黄河三角洲这个地方这个的气候出谷。我就琢磨着啊，个人搞研发，选出适合我们当地气候的一些新品种，这样就能更好地达到个优质高产的目的。
17: 童福兴要做品种研发，因地制宜选育出适合于当地种植的蘑菇品种，可是缺乏场地和经费是他面临的首要难题。
16: 本身我是农村农民身份，我也没有这很多的资金来注入。
17: 了解到童福兴的想法之后，当地政府决定全力支持他发展蘑菇产业。
18: 我们啊，积极的协调，为他提供了三十亩的土地。建设过程中呀，我们了解到他有资金缺口，我们有积极的协调的银行，为他提供了35万元的贴息贷款。
17: 有了这些支持，童福兴购买了仪器，建起了大棚，开始了自己的试验。通过不断研究，几年下来，童福兴攻克了很多难题，也研发选育出了不少适合于当地的食用菌、药用菌新品种。由于取得了一系列实用性的研究成果，2022年1月10号，童福兴还被评选为山东省首批农民正高级农艺师。
16: 因为

0: 万块钱。
1: 像童福兴这样，在我国农村地区有着不少懂技术的土专家田秀才，他们已成为推动乡村振兴一直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2: 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深度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3: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4: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羊肚菌虫查障碍及稳产高产栽培技术。
6: 羊肚菌在同一地块连续种植两年以上，就会出现生长状况变差、病虫害发生严重、产量下降甚至绝收等现象，并且虫查次数越多，年限越长，虫查障碍越严重。
5: 针对此类问题，首先在种植羊肚菌后，应该将温室大棚的遮阳网和塑料薄膜拿掉，使土壤暴露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暴晒，土壤应深翻至少30厘米深度，以改善其理化性质，并促进土壤微生物多样性的恢复。
6: 土壤翻耕应每月重复一次，以防止杂草生长并促进土壤修复。深翻土地后，在接种羊肚菌之前，土地应保持至少15天的休耕期，土地休耕时间越长，越有助于羊肚菌的培养。
5: 除此之外，对于富含病原真菌的土壤，需要使用杀菌剂进行土壤消毒，然后可以施加植物灰和有机肥料，以提供土壤养分并促进土壤修复。应清除土壤中残留的羊肚菌菌柄、外源营养袋、秸秆和其他杂物，以避免杂菌大量繁殖，影响后续羊肚菌的种植栽培。
6: 在羊肚菌采收结束后，通过种植一季玉米、大豆、叶菜等农作物或蔬菜进行倒查轮作，也可以改善羊肚菌的虫查障碍。
5: 另外，合理的安排生产节奏和生产计划，确定种植方案和管理方案，匹配好当地的气候环境，顺季节种植，都是羊肚菌稳产高产种植的重要保障。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7: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3: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7: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3: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7: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3: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7: 哎呀，这烟这么大， 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7: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7: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7: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7: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0: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5: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8: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凌晨两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同时呢，也欢迎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健康山东 SDTV， 那有营养方面的问题啊，都可以随时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那同时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下方的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点开即可观看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那观看节目同时啊，随时可以与我们进行留言互动。现在职场人士啊，更多是和椅子为伴，那活动也是非常的少，偶尔跟着做个操啊，活动一下，对自己的筋骨有没有好处呢？那如果长期的坐着让我们骨骼不舒服的状态，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缓解吗？今天我们也是邀请到一位好大夫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经常坐办公室的职场人士职业病脊柱腰椎的健康。那首先呢，让我们来邀请出今天的嘉宾，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齐鲁卫生与健康领军人才、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你好王主任，欢迎您。
4: 主任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非常高兴啊，在这个冬日的阳光下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脊柱方面的健康问题啊。
0: 是，那也非常欢迎王主任在这个时间段、做客直播间，和我们大家一起来共同来化疗一下关于我们年轻人的这个脊柱健康的话题。
4: 是的。
0: 哎，王主任，刚才我们也说到了，现在的都市上班族啊，几乎是以这个天天都是坐家呀，在家坐沙发，哎，路上坐公交、坐私家车，在单位呢可能是8个小时，更是与椅子为伴了。
4: 是的，
0: 也没有干什么体力活。但是有越来越多的朋友反馈说，哎，我总是觉得这个脖子也不舒服，腰椎也觉得很酸软无力。想问一下，这怎么回事呢？
4: 那我们说有一句老话哈、叫久坐伤腰啊。那我们坐着的时候呢，身体的整个的压力啊，全部压在了腰上，所以呢，我们说坐着的腰椎的负担受力也会更大。那么同时呢，由于我们长期低头伏案工作，因此呢，我们的颈椎呢也会遭受这种力的困扰。所以啊，久而久之，这种长期的受力的姿势会加快我们颈椎腰椎病的发生。
0: 是，那所以说经常与椅子为伴的一些职场白领啊，平时工作中啊，可能会加速对我们颈肩啊、腰椎的一些，就是应该说是包括一些退行性病变，包括一些疾患的发生。
4: 是，
0: 在工作中我们经常有一些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经常很多这朋友啊，坐着的时候啊，有时候是趴着的，有时候坐的是倚着的。
4: 对，
0: 其实这种坐姿无形之中可以说对我们的这个职场的这个作家们来说，就是对我们的腰椎啊、颈椎就形成了一定的就是健康的隐患，是吗？
4: 是的啊，刚才提到了啊，这个脊柱的问题啊，不仅是我们成年人啊，包括孩子，咱们提到了这个坐姿姿势，所以我们从孩子身上也可以观察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啊。我们孩子有时候放学回家写作业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一个姿势啊，就是这个样， 啊，什么样呢？啊，就是他的这个腰在这个位置啊，但身子呢是斜的，啊，斜到一侧，啊，这个作业本子在身前最一大堆啊，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哎，他这个脊柱啊就产生了这种倾斜，产生了这种偏歪，哎，从而呢形成了青少年这种脊柱侧弯。
0: 嗯，
4: 那么我们说，当他这个脊柱啊不正之后，啊，歪了之后呢，啊，它会使我们这个受力啊发生倾斜。
0: 嗯，
4: 啊，首先呢，从胯腰啊到我们的胸椎到我们的颈椎，会产生啊，哎，这种脊柱的受力不均衡。
0: 嗯，
4: 那么受力的不均衡啊，产生了这种差异化，因此呢，它可以出现了，首先在外在的话呢，肌肉出现这种劳损呀，啊，然后呢，久而久之，骨骼产生变形啊，啊，那么在由表由浅往内会出现一些哎椎间盘的突出啊、神经的压迫啊等等，因此呢一系列的脊柱病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因此呢，现在我们对这个脊柱的关心啊、关爱啊，我们说要从青少年、孩子啊、学生来抓起。
0: 是。那您刚才说到也是一大问题，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啊，包括家长们会发现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就是孩子这个伏案学习的时候啊，经常选择一个看似好像很舒服，但实质上是非常不健康的一个这么个姿势。
4: 对，
0: 这个姿势长期下来呢，直接是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无论是这个颈椎啊、腰椎啊、脊椎的这个发展，时间长了有可能会出现这种青少年的脊柱侧弯，
4: 对，
0: 或者说是那种驼背等等这种情况，
4: 是的、哦、啊。你看，在我上节目之前啊，刚才我就在这个一楼啊接到了一个电话啊，他有咨询哎关于他儿子的问题。
0: 嗯，
4: 那么他儿子呢已经是大学生了
0: 哦
4: 啊，但是呢他发现他的儿子哎肩胛骨啊说后背啊高低不一样。
0: 嗯
4: 啊，那同时呢出现了那个脊柱反弓的现象。
0: 嗯
4: 啊，哎，这就是一个机理问题啊，从青少年现在到了一个工作一族了，年轻人了，大学生了啊。
0: 嗯，
4: 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这个机理的问题就出现了啊。第一方面呢造成了我们外观的问题啊，外观哎显得不够挺拔啊，同时呢出现了这个弓腰塌背的现象啊。第二个呢哎出现了一些症状啊，说孩子经常这个腰疼背疼啊，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所说的一样，哎久坐之后啊，哎老师啊觉得腰疼不适感会出现啊。
0: 嗯，
4: 那么因此呢他就说哎能不能找你来矫正一下毛。那我们说这种结构的问题呢啊，除了这个注意正确的姿势之外呢，哎，有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这种力学的矫正方法，哎，对这种朋友啊，哎，有一定的帮助和改善。
0: 嗯，是。那对于青少年的这个脊柱侧弯，不单单是集中在这个少年，可能青年，像我们说的大学生，甚至白领啊，也有可能会出现这种脊柱侧弯的这样的情况。
4: 对。
0: 那我们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发来问题，那朋友们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来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下方直播互动，找到今天的话题页面，观看我们的节目，同时啊，也可以与我们来进行一个留言互动。那我们在我们的留言平台上有位朋友说自己是30多岁了，脊柱也是有点侧弯，就想问一下怎么办，需要治疗吗？我觉得这个30多岁的朋友是不是也是因为年轻的时候造就的呢？
4: 是的啊，我们说由于长期的啊这种姿势或者习惯啊，造成了我们脊柱的这个偏歪或者是侧弯啊。那么我们说脊柱啊像一个电线杆子一样啊，那我们说两边的肌肉啊像拉绳一样啊，那如果这个杆子不正，所以两边的拉绳拉力啊就会造成啊不一样。
0: 嗯，
4: 那么因此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一侧肌肉松一侧肌肉紧，哎，所以老是这个朋友啊会感到有这种疲劳感啊，甚至酸痛感啊，有时候呢他只有不断的晃动活动才能得到缓解，所以这都是初期。那么因此呢在初期发现之后啊，如果伴有啊这种脊柱的侧弯变形，那我们会建议他呢哎及早的进行矫正矫治啊。那么具体的方法呢，哎，就是通过这种传统的手法啊和现代的整脊相结合，哎，通过生物力学啊结合它的影像学啊解剖学啊，哎，然后呢进行有目的性的这个矫正。那么这个样呢我们说骨正筋柔，哎，当它的骨头正了之后呢，它两边的这种肌张的肌肉的拉力就平均了啊，就平衡了，哎，这个样呢肌肉就开始松解了，防止啊哎量变到质变，让肌肉进一步的这种纤维化劳损产生。那因此我们说哎脊柱的问题啊应该是早发现及时的干预。 啊，防止方位杜渐。
0: 嗯，也就是说出现这种侧弯的问题，无论是什么年龄发现的，但如果说及时干预的话，它还是有这种缓解和恢复的这个可能性的，是吗？
4: 是的啊，像我们临床上看到了好多腰椎间盘突症的患者啊，很多人和我们大家想的不一样，不是因为突然发作啊，不是因为他想象的是腰是不是下大力啊搬重物了，哎，很多患者哎没有明显的诱因。那么这类的病因呢，我们往往会归结为叫什么呢？哈，叫退行性的病变。
0: 哦，
4: 退行性病变啊。那什么叫退行病变？就是随着年龄增长啊，人直立行走，哎，承受了压力，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脊柱方面的这种老化。
0: 嗯
4: 啊，我们都知道，随年龄增长，头发会变白，啊，脸会有皱纹啊，但是呢，我们的脊柱也会出现这种增生啊，哎，椎间盘会出现膨出或者突出啊，不可避免。
0: 嗯
4: 啊，是的，
0: 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点击搜索，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找到我们的话题页面，和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体科主任，我们山东省名中医药专家王绍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下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了，那现在无论是我们这个应该说长期与椅子为伴的我们的孩子们，包括我们的这个白领一族啊，天天都是坐家，特别容易出现一些这种颈椎啊腰椎的一些问题。在过去啊，我们的认知里觉得只有那时候好像是老年人容易出现，而且很多都是一些伴随一些劳损性的，就是经常年轻时候从事体力劳动才会出现的。为什么现在在我们这个青少年中，我们有时候选择的这个姿势是很舒服的呀，
4: 对，
0: 它怎么就会出现问题了呢？
4: 是的啊，那我们说现在脊柱病的患者哎越来越多，其中出现了第一个趋势叫年轻化的趋势。那么它的原因啊，第一个呢，和现在年轻人包括青少年的学生啊，他们这种课外运动的减少有关系。我们说脊柱要保持它的这个良好的健康状态啊，一定要保持它的这种柔韧性灵活性。那我们说用进废退，那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啊，是越活动啊这个关节啊越灵活啊，身姿越矫健。但是我们现在看到好多学生这个学习负担比较重啊，整天是以这种坐家的姿势啊，在教室啊，在家庭当中啊，哎，所以缺乏这种活动，长期坐着啊，让我们脊柱就产生这种用进废退，加快了它的退行性病变啊。对，那第二个呢，刚才讲了啊，就是长时间的这个久坐啊，这种姿势。那现在我们孩子最重要的一个姿势啊，一个通病啊，一个通这个一个标准的动作。哎，我们看到好多孩子，哎呦，每天这个负担很重。那么他这个负担，无论是学习负担还是心理负担啊，其实我们都从他体态上可以看出来。哎，为什么看出来？哎，每天看到孩子走路像背着一座大山一样。哎，后背反空，哎，头前倾，探着头。哎，走路啊，低着个头，没朝气，溜溜的走。我们发现这么孩子，这么小的孩子，这个就出现了第一个，从专项来看，出现了颈椎的前倾现象啊，头向前探啊。第二个呢，出现了这个肩膀啊内扣现象啊，肩膀一扣呢，这样他的这个肺活量啊、呼吸啊都会减少。哎，所以呢，氧气少，血氧饱和度会受影响。哎，所以好多孩子就觉得我精力不够充沛学习。哎，孩子容易犯困，这都是由于脑缺氧。脑缺氧，其中我们的呼吸啊，这种减少，肺活量减少有关系啊。所以肩膀打不开啊。那么肩膀打不开呢，不仅对呼吸有影响啊，而且对我们的这个脊柱啊，尤其我们的这个后背啊，胸椎，哎，造成了反弓啊，那么反弓呢，就形成了这个脊柱的变形啊，然后呢，那腰椎呢，由于脊柱的胸椎带动，哎，所以腰椎呢，结果呢，也出现了变直现象啊，那因此我们说，就开始颈腰椎病啊，开始出现了这种年轻化的这种状态啊，年轻化啊，我们在临床上遇到很多学生啊，由于这个受腰的困扰，哎呀，说一节课坐不住，酸胀难受，所以家长带着来到诊室来看病啊。那么还有的孩子呢，哎，因为颈椎的问题，哎，这么小的孩子说是头晕，哎，头痛，结果呢，影响了身心健康，影响了孩子的学习， 啊，那因此呢，我们一直也在呼吁这个问题啊，这个脊柱健康一定要从青少年学生抓起啊。
0: 嗯，是，所以说在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就是不从事体力劳动不会引起这种肌肉劳损啊，出现这种颈椎腰椎的问题，这个观点其实是错误的。
4: 对了啊，那么以前我们都认为好像是这个体力劳动者啊更容易得颈椎病啊，或者是腰椎间盘突出症啊，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却发现呢，这个呢和职业没有明显的关系。啊，尤其是做办公室人员，像我们今天的讲座一样，哎，作家，哎，经常坐的朋友，坐办公室的，你从事的不是体力劳动，但是呢，他却是腰椎病，尤其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高发的一些人群啊。那为什么呢？哈，那我们说，由于久坐啊，然后缺乏活动，那么锻炼啊，因此呢，腰部的这种肌肉啊，腰肌啊会薄弱啊，对腰椎啊产生这种保护啊会减小。啊，那么对腰椎保护减小之后呢，势必会增加腰椎和椎间盘的这种力量和负担，那么因此呢，它就会让我们的腰椎病啊、脊柱病啊发生了就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朋友虽然啊不是从事体力劳动，也是啊腰突症啊、脊柱病的高发人群，就是因为你的肌肉得不到锻炼啊，腰椎不够稳固啊。
0: 嗯，是。那朋友们可以通过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生活帮大健康”，来搜索我们的直播间，点开我们的直播页面，然后呢可以与我们来进行留言互动。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中医整脊科主任，那山东省名老中医药专家王少辉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一起来和我们聊一聊关于这个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看到我们直播间里已经被朋友们刷屏了啊，关于各种问题。
4: 哦，
0: 那我们先从第一个朋友来，
4: 我的患者
0: 来解答一下吧。那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久坐前倾会导致脖颈处难受疼痛怎么办呢？想问一下王主任。
4: 哦，那我们说他这个长期低头啊，
0: 嗯，
4: 前倾之后啊会出现这个疼痛，哎，这就是一个钢杆儿，像力学一样，哎，你看，当我们低头的时候呢，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和就是颈胸结合处，
0: 嗯，
4: 会形成一个这种角度啊，
0: 嗯，
4: 那么在这个大椎穴啊形成这个角度之后啊，像钢杆儿一样呢，因此我们大椎穴这个位置啊受力是最大的。啊，所以很多朋友啊，低头伏案头疼啊，首先是出现在哪里呢？哎，就出现在我们这个大椎穴附近啊。那么因此呢，哈，抱过来，当这个位置啊疼之后啊，它会出现保护性的这种痉挛，
0: 嗯，
4: 啊，会变短，因此呢，会影响我们那个头的这个活动幅度啊。因此呢，会建议什么呢？哈，会建议啊，哎，在这个时候呢，要做一些反向拉伸啊，比如他这个长期低头。啊，那我们要让他练这个仰头的动作，
0: 嗯，
4: 要仰头啊。那通过仰头呢，对这个大椎穴、颈胸连接处啊，形成一个这种拉伸，
0: 嗯，
4: 啊，因此呢，我们说，像这位网友所问到的，哎，由于长期低头，我这个位置啊，老是这个酸痛不适啊，那怎么办呢？那我们会建议你，这个脖子会做一些拉伸运动啊，嗯。
0: 嗯，那我们第二位。那网友的问题是想问一下，头晕一系列的症状是颈椎问题引起的吗？
4: 好，那我们说这个问题啊，好啊。那么这个问题为什么好呢？哈，那我们说这个很多人呀，头晕啊，首先呢会想到是头的问题啊，是脑袋的问题，
0: 是不是血压高了？是不是这个脑血管出什么问题了？是吗？
4: 对啊。那么其实呢，那通过现在临床大量的这个临床，我们会发现啊，
0: 嗯。
4: 好多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
0: 嗯，
4: 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啊，它有一个数据公布啊，
0: 嗯，
4: 就在临床上啊，其实70%人的眩晕和颈椎有关系啊。
0: 嗯，
4: 那为什么晕啊、脑缺血、供血不足和你的颈椎有关系呢？那这就谈到了脑供血一个重要的一个血管，通过颈部的血管叫椎动脉。那么椎动脉呢，在我们颈椎的两侧，
0: 嗯，
4: 啊，我们知道供血一定是从发源地从心脏往上来，啊，那么如果到了这个颈椎这个路径，结果呢，由于我们颈椎病使血管受卡压，
0: 嗯，
4: 这个时候呢，血到这里就上不来，造成啊大脑啊会缺血，会缺氧，因此呢，这个朋友就会出现眩晕， 啊，那尤其是这个颈椎病啊，眩晕的时候它有特点啊，就是我们在转头的时候往往会眩晕加重。
0: 哦，
4: 哎，转头
0: 就是区别于和其他眩晕区别，就是我们在这个扭扭脖子看
4: 扭头的时候，对，
0: 晕的感觉。
4: 那么静性眩晕也叫
0: 静源性眩晕是吧？
4: 对，它有个特点叫什么呢？位置性眩晕，
0: 位置性、
4: 就是和头颅位置有关系、啊，当我们向一侧大幅度扭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晕会加重。
0: 嗯，
4: 比如我向右，会加重。哎，可能我向左就没有出现晕的现象。哎，所以它具有位置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它更加典型。包括由于长期颈椎不好影响脑供血，会造成大脑的供血不足。那因此呢，好多朋友会说了，哎呦，说我今年年龄不大，才50岁，我查体来发现了脑多发性的缺血灶，非常受打击啊，我这么年轻结果和脑血管病挂上钩了。那其实呢，这些问题也是和我们颈椎长期供血不足啊，造成那个血打不上来，因此呢，造成了脑缺血，造成缺血灶有关系啊。那因此，我们也呼吁大家，如果啊，如预防脑血管病啊，应该从颈椎的这种保健开始。
0: 哦，
4: 啊，所以我们说，脑供血、眩晕。啊，和我们颈椎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0: 嗯，是。那我们有时候出现眩晕的时候啊，可能就跟我们的颈椎有关系。那同样，刚刚王主任也给我们大家讲述到了，如果怎么去判断我们的这个眩晕是跟颈椎有关系呢？主要是看是不是我们通过位置的变换，我们脖子位置的变换来判断一下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引起的眩晕。那朋友们可以通过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可以与我们进行在直播间里进行留言互动。我们邀请到王主任王少辉主任一起和我们探讨一下关于骨健康的话题。那我们接着再来看我们下面的网友想问一下，这个腰总是疼，去推拿管用吗？练瑜伽能缓解吗？我觉得这位朋友应该是我们的一位新朋友啊，因为腰疼去推拿管用吗？可能这个治疗的方式可能还不太明确，是不是？
4: 对，
0: 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吧。
4: 好的啊，我们说腰痛呢啊，像常见的由于腰肌劳损所出现这种疼痛呢，它主要是、肌肉为主啊。
0: 嗯。
4: 那么肌肉韧带的劳损，那么治疗呢，当然要选保守治疗了啊。
0: 嗯。
4: 那保守治疗里面呢，我们说中医的推拿、中医的针灸啊，就非常这个优势明显。那么尤其是中医推拿，哎，中医推拿它通过这种专业的手法啊，拨筋啊、理筋啊、松解啊，哎，把这个劳损的肌肉啊、粘连的肌纤维啊，哎，能够有效地剥离开啊、分开啊。当然呢啊，这个中医推拿治疗这种软组织损伤啊，是有非常强的优势，非常适合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说这个推拿呢也有它的一些禁忌症啊。那么比如有一些这个椎间盘突出患者，哎，他在急性期，在水肿期啊。第二个呢，哎，像有一些这个踝关节扭伤啊，他现在刚刚损伤，由于局部呢会有一些淤血、毛细管破裂啊，说这个时候呢就不适合过早的推拿啊。
0: 哦，
4: 嗯，
0: 所以说选择推拿还有一个时间的问题，是不是？
4: 是啊，
0: 对。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练瑜伽能缓解吗？这可能好多这位朋友啊，练瑜伽，但是没有想过是不是这个去缓解腰疼去练瑜伽。
4: 其实呢，瑜伽我们说它不仅是对我们的这种体型、形体啊、关节的柔韧性的训练有帮助哈。那么瑜伽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和我们是类似的哈，它也是关注了脊柱方面的健康啊。那同时练瑜伽呢，它就能够达到刚才我所讲的，哎，如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啊和灵活性啊。所以练瑜伽呢，由于它能够充分的让您得到一些关节的活动，同时呢让关节周围的韧带、肌肉啊得到充分的拉伸。那因此呢，在原理上它是适合的啊，解除我们疲劳啊。这个让我们能够有一个重新焕发这种活力的感觉。不过呢，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一下哈，在临床上呢，我们也遇到了好多朋友，由于过分的训练，做一些超过关节运动活动范围的训练，反而呢，造成了颈腰椎的损伤。像我们有时候经常说，健身不成反伤身。 啊，哎，这个朋友，哎，最近呢，说了啊，颈椎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头晕啊，那么手麻的症状。后来呢，我们经过了解，他自己就说到了，哦，他可能和有一些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我们并不是说人也不好啊，我们说不当的训练有关系啊。他练了什么动作呢？啊，就练了个倒立动作，哎，就是头朝地啊，动得比较难了啊。然后呢，下肢向上，啊，那这个时候呢，他的头由于和地面接触啊，受了身体过大的压力啊，这个样呢，对颈椎啊造成这种挤压啊。我们说。人到中年嘛，本身脊柱就有这种退行性病变这种隐患，
0: 嗯，
4: 啊，如果在这个诱因下，结果就会出现了对颈椎的损伤，结果出现症状了。所以说我们会提醒好多朋友啊，练瑜伽的时候呢，要量力而行啊，不要追求那种高心难的动作去。
0: 嗯，是，那除了这个瑜伽之外，像是我们平时的一些活动啊，健身活动啊，真的是特别。挑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素质，你像是我们年龄比较，像是中年以上的这个朋友，平时又没有健身的这个功底的话，在这儿还是建议朋友们是从简单易行开始。
4: 对，
0: 那我们看到我们也有朋友继续发来问题，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来与我们与王博士来进行留言互动。那这位朋友想问一下，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发现在路边上很多的这种各种各样的推拿按摩店特别的多，可能有的朋友就说是哎出现了这种不舒服的情况症状啊，就会去这种按摩店去按一按。他想问一下，如果说这种不专业的手法，假如说不专业的话，会不会更加损伤我们的这个颈椎腰椎呢？
4: 啊，好的啊，首先我们说中药健康啊，离大家越来越近啊，在我们的社区啊，家庭周围啊，哎，也有很多这种推拿保健店啊。
0: 嗯，
4: 我们说大部分保健店啊，好多这个从事这种健康的从业者啊，都受过了啊正规专业的训练。那么一些常见病，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啊，长久的开车啊，长期坐办公室啊，哎，造成这种办公室这种常见的普通的这种劳损，我们说，哎，这种中医药服务方法啊，哎，通过这个推拿，哎，拔罐啊，甚至艾灸啊，哎，对我们社区老百姓也提供了一些这种方便啊。
0: 嗯。
4: 因此呢，大部分啊，我们说是值得可信的啊。
0: 嗯。
4: 当然了啊，我们说有一些呢也存在着良莠不齐的这种状态。
0: 嗯。
4: 啊，那因此呢，我们往往啊，会告诉大家一个经验啊。第一个呢，就是哎，你这个从业者啊。师从何来？哎，你的师道从哪来的？你学了技术啊？有时候你可以问一问他从哪培训的？干过这个几年的从业经历啊？哎，有没有相应的证书啊？哎，你像这位朋友说了，哦，我是吧，是这个毕业于山东省中医针灸推拿中国职业学校啊，跟王博士学的哦，一听没问题了，放心了，呵呵，对不对啊？所以呢，我们说，他们从事的是一种啊中医药保健服务啊，因此啊，大部分是值得可信的啊。当然，遇到了一些涉及到医学方面的一些这个挑战啊，当然还是要上专业的医疗机构啊，向咨询相应的医生，
0: 是去正规的医院科室来选择我们正规的治疗。那因为我们的颈椎腰椎啊，其实说实话不要去忽视它的这个健康。那一旦如果出现了因为这个诊治出现了一些问题呢，真的是后悔终生。
2: 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渔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5: 因为整个李渔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啊、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2: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6: 现在的农村要让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叫他干物，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十遍都强。
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好风光，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关注健康山东，享受健康生活。欢迎朋友们关注由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山东广播电视台生和农科管理运营中心主办的健康山东节目。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那点击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么我们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这个在办公室坐久了腰椎疼痛怎么去缓解？
4: 那么我们说第一个要坐的时候不要太老实。那什么意思呢哈？你坐那之后包括长时间的开会我们要轻轻动一动啊，因为这一动就可以让刚才的这种量变防止发展成质变啊。那么你久坐伤腰是和受力有关系啊。那么受力太大，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前后左右一活动之后，会让我们的腰一下子打破了刚才那种僵硬持续状态啊。第二个呢在工作之余，我们会建议做一些可减操啊，做一些腰椎的拉伸啊，做一些这个腰椎的这个放松动作啊。那么最重要的动作呢，我们说第一个在办公室啊练下蹲，练下蹲啊。当你做完当你长期坐着啊，这个时候要换个姿势，要下蹲啊。那么下蹲之后呢，这个时候呢，让我们的根和臀相接触去，我们主要目的就是把我们的下腰部、腰底部做一个这种拉伸下坠动作啊，让我们的这个受挤压的受委屈的这个腰肌重新回到这种正常的这种弹性去那么另外呢我们说坐办公室的话呢，为了防止腰出问题建议这个后边加一个支撑，加一个腰垫那么这种腰垫撑在我们的腰上由于我们的腰有生理曲度，所以正好呢后面曲度相吻合，这个样呢它就可以起一个对腰椎辅助的支撑，承担分解力量的作用因此呢可以减小我们腰的受力同时有时候呢我们做这个办公室坐椅的时候呢，一定腰部最好能够向后贴紧靠背，像我一样，你看贴近靠背这样呢，它就牢牢的把我的腰给箍住了，所以我坐在上边呢，我的腰并没有承担它应有的这么大力量，被我的后背给分担了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说，办公室的小健康智慧经常要关注我们这个栏目健康山东对，包括有一些健康知识你也可以关注王博士整体的故事这个视频号。
0: 是，非常感谢王博士。那最主要的是我们在这个办公室坐的时间太长时候我们还是要缓解一下我们的腰椎，不能长期的一个姿势坐在这个椅子上。那同样我发现有很多这个女性朋友有一个习惯就是喜欢翘二郎腿，翘的时候很舒服，其实无形之中也是在对我们这个腰椎造成了一些损害，是吗？
4: 对那我们经常听到别人说说翘二郎腿对腰不好但今天呢我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临床同时仔细观察了好多生活当中和我们健康的一些问题呢，我想这么来给大家解释一下第一个，为什么好多人愿翘二郎腿那肯定是倒推的话呢，二郎腿带给他了一个这个舒服感，
0: 特别舒服
4: 那么这种舒服感呢就值得我们来一分一半的看这个问题翘二郎腿的时候呢，可以对我们久坐呢产生缓解为什么当我们翘二郎腿的时候，这一翘呢，腿这一搭，然后呢我们的臀部腰部就被拉紧了那被拉紧之后长期受压的腰肌就起到那个拉伸状态所以这是有好处的，一开始是
0: 对
4: 有好处的
0: 对，
4: 所以我们会建议什么呢第一个交替着翘，就久坐之后可以适当翘一翘这对腰其实起个拉伸作用但是呢不要长期翘。那为什么呢长期翘的话呢，好了，你要长期翘，那你的这个力量 就发生了倾斜，
0: 倾斜了 啊
4: 就倾斜。那么这个时候呢，会造成第一个骨盆的倾斜啊，第二个呢，造成了我两边腰部啊受力不一样，那因此呢，一侧受力会增大，会加快这个方面的问题的出现。所以大方向我们说认为翘二郎腿不好，是指啊长期的啊长时间的翘二郎腿不好啊，短时间的呢还有好处啊。我想这么来解释了嘛，好多翘二郎腿的朋友呢觉得应该就心服口服了哦，这种解释是非常科学的，一分为二的辩证的还是啊。
0: 是从原理上给我们剖析了为什么翘二郎腿。单翘二郎腿对我们的骨盆啊，我们的腰椎啊是有这种损害的。那朋友们可以继续在微信公众号搜索生活帮大健康，点击我们的直播互动与我们来互动留言。我们的青青朋友想问一下，这个颈椎难受啊，报了健身班，动作太难，实在是坚持不下去了，想问一下王主任能不能现场教两个简单的动作，平时在办公室里就能够可以缓解一下我们的颈椎疼痛呢？
4: 好的啊，也欢迎这位朋友啊，通过我们的直播啊，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动作啊，也是我们直播的一个优势啊。那我们说在这个办公室里啊，包括在这个家里啊，长时间之后呢，我们造成颈椎不适，那怎么办呢啊？那目前呢，我们给大家教这么几组动作哈。那么第一组动作，叫肩关节的环绕运动，肩关节的环绕运动啊。那么颈和肩它是一体化的，那么我们说从解剖来说呢，我们的斜方肌就是从颈部啊沿着斜着向外侧到达了肩和肩胛骨的方向，叫斜方肌啊。所以如果你颈椎不好的时候呢，你往往会觉得哎我颈肩不适，像背着大石头一样啊。所以我们要第一个根据这个原理要做的是呢，哎放松啊这个斜方肌啊。那斜方肌的放松啊，要从肩膀开始。你看，哎肩膀，哎抬高耸肩向后转。哎，往下沉，哎，要做这种运动啊。那么现在我给大家演示呢，是由前向后为主，啊，由前往后为主啊。那么尽量呢，这个不要从后往前为主啊。为什么呢？哎，我们从前往后啊，哎，对这个腰，对这个脊柱，对胸椎啊，它都有一个这种松解作用啊。这是第一个啊，我们叫肩的环绕运动。你看。哎，这么来松弛的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拉伸动作，拉伸啊。那你比如说，我向一侧来，一侧，你看，哎，我把这个手啊，从头后啊绕头一侧，你看，加个压力啊，让耳朵向肩来靠拢。对，到了极限之后啊，要坚持一会儿啊，让它有一个量的积累。
0: 那有的朋友觉得脖子会受限，
4: 那么这个时候呢，我跟你说，正常人呀，一个健康的颈椎啊，当他侧屈的时候，耳朵和肩的夹角要小于45度，
0: 哦，
4: 哎，如果你达不到45度，哎，说明你的幅度就小了啊。那为什么幅度小了呢？哎，就是我们关节颈椎周围的韧带啊、肌肉啊，劳损之后啊，挛缩，痉挛收缩变短了。啊，因此呢，反过来，短要长，让变长去，所以我们要做一次拉伸，对吧？一次停留，啊，15秒，啊，这个时候呢，由于力的持续牵拉，啊，它开始产生了拉伸作用，你的颈部肌肉啊会略微疼痛，啊，然后反复做3组，啊，每一次停留15秒，然后呢，再反方向做另一侧，啊，来这个做这种牵拉。这是第一组动作啊，这是牵拉啊。那另一组下组动作呢，我们要做什么呢？我们要做这个颈部的后伸，后伸。刚才说了，我们整天这个低着头，现在要反过来，要反制法，仰脖子啊。那么仰脖子要缓缓的仰啊，尤其一个前提，这个人呢没有椎管狭窄啊，没有出现压迫神经的症状啊，
0: 就没有反弓啊之类的一些情况是吗？
4: 是的啊。那么当我们仰脖的时候呢，正常人仰到什么程度呢？正常人啊，仰之后啊，他这个眼睛视线能和天花板是垂直的，垂直的。所以随着年龄增长，您颈椎在退化，所以您的颈椎可能达不到程度，因此呢，我们要尽力的来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方式。所以我们尽力的慢慢后仰，慢慢后仰。哎，仰的时候呢，你 你这个颈椎也出感觉了，
0: 嗯，
4: 对，啊，也会出现感觉，哎，到了最大限度啊，出现了酸胀的感觉之后呢，也停留个15秒左右啊，一组也是做3次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哎，这么这个几组动作啊，第一个环绕是吧，哎，这个把肩打开是吧，第二组哎向侧方把这个肌肉做拉伸啊，第三组呢做这个仰头往前的动作，让我们的关节呢前边起到一个拉伸的这个作用啊，给大家先简单推荐这3个动作啊，以后有时间我们会给大家不断的推一些非常实用的技巧方法。
0: 是的，那刚刚介绍了几组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平时坐的时间太久可以做一些肩部和我们颈部的拉伸，但是刚刚有没有发现，就是刚刚王博士讲到时候左右和往后拉伸，但是这个脖子是不是不能前倾啊？
4: 嗯，那么这个脖子我跟你说
0: 啊，
4: 其实呢虽然我们经常在前倾啊，在前倾啊，有时候我们是
0: 前倾的太多了，是是，
4: 对，我们是反过来哎来弥补这个后仰的不足啊，所以我们大家建议练有一些仰头动作啊，说所以说我们经常听到有一些人会提建议来啊，说打羽毛球对颈椎好，放风筝对颈椎好啊，游泳对颈椎好，哎对了，因为你游泳的时候你得抬头啊，不断练脖子啊，你不抬头你呛水啊，没法喘气儿对吧，
0: 是的，是的，那可能很多这朋友，特别是有这个颈椎不舒服的朋友啊，可以用这种方法，可能没有时间，没有太多的时间精力去游泳啊，或打球，甚至放风筝，可以用这几招来缓解一下。那我们看到我们一位老纽扣朋友问一下，久坐多久可以站起来活动活动呢？
4: 啊，我跟你说，一般来说久坐，40分钟到1小时啊，我们就建议大家要活动啊。那么尤其在这提醒长途开车的朋友啊，那我们最近是吧，也临近周末了，好多朋友啊，可能是要出去啊冬游啊。那如果长期开车，对腰的伤害是非常大的，
0: 嗯
4: 啊。那么因此我们会建议走高速的时候呢，哎，不要超过2小时，
0: 嗯，
4: 哎，不要光埋头赶路啊。不要光做这种这个急匆匆的这个行路者啊，哎，一定要关注自己的脊柱健康啊，我们这个旅游啊，这个探亲啊，回家啊，外出行啊，哎，要是健康出行，健康快乐啊，所以呢我们会建议，哎，最好开1个半小时2小时之内，一定要下车，适当的休息一下，
0: 是的，

0: 有的朋友可能是真的是一旦坐下忙起来没有这个时间的观念，其实在这里也可以给朋友们提个醒，可以定个时间或定个闹钟，40分钟或者是50分钟的时候，哎，提醒你起来活动一下，对我们的颈椎也好，对我们的腰椎也好。其实在我们医学角度来看，我们人在采取坐姿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腰部是受力最大的，我们这个背部肌肉和这个脊椎是长期处于一个紧张的工作状态，时间一长就会出现这种肌肉劳损，引起一些肌肉的疼痛这样的情况，所以很多朋友会有这种劳损啊，甚至出现这种腰椎间盘突出啊。那出现的肌肉劳损是一种损伤吗？还只是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呢？
1: 哦，那我们说腰肌劳损啊，是大家通常的一个说法啊。像你早晨起来刷牙，哎，结果呢，弯腰时间一长，这个腰疼得直不起来了啊。或者您在家里啊，这个做家务拖地来，拖一会儿地，这个腰疼就起不来了，这叫腰肌劳损啊。那么腰肌劳损啊，首先呢，它就是腰痛的一种常见的现象，也是一个病种之一啊。当然呢，它在病理生理学上呢，我们会分析哦，这是腰肌纤维化的表现。腰肌本来是有弹性柔软的啊，能够帮助我们的腰椎分担承担力量啊。现在它没弹性了，没弹性了，表现为简单打比方的话，有肌纤维啊变硬了啊，所以在医学我们叫纤维化啊。那么这种纤维化之后呢，还会形成啊反复的这个劳累啊，让肌纤维也会发生这种炎性变化啊，会出现这种粘性的这种化学物质，这样呢肌肉又会产生粘连，所以腰肌劳损的朋友好多人他自有经验，哎，我一摸我的腰啊，这个肌肉啊，哎，比较板结都聚一起了，是的啊。那么因此呢，我们说腰肌纤维化，它就没弹性了，它对腰椎啊承担力量呢，它就会不堪负重，这样呢，同样的时间，它的耐久力就差，所以它就会产生啊这种腰痛啊。那么按道理的话呢，腰肌劳损、腰肌纤维化，这是一种啊腰肌性质的改变。那我们性质的改变，在以前的观念里边来讲啊，是不可逆的啊，是不可能的啊，只能是越来越厉害。那其实呢，现在我们也通过一些研究啊，通过一些方法，要告诉大家，哎，如何让你的腰肌产生逆转啊，如何让你的脊柱产生年轻化啊。我们说人的衰老不仅仅是从第一根白发啊，也不仅仅是从第一道皱纹开始的，人的衰老更重要的是体现在脊柱上。所以我们现在也呼吁啊，哎，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脊柱健康方面知识，让我们的脊椎、颈椎、腰椎回到15年前，回到20年前，让我们的腰肌重新焕发当年的弹性柔软啊。那因此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啊这方面的方法啊。
0: 太好了，那我们也希望王博士给我们多推荐一些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生活中啊简单实用立竿见影的一些小方法。像您刚才说到，我们人上了年龄，首先就会体现到我们的骨骼上，有句老话也是人老先老骨嘛。其实我们会发现，当我们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我们的身高是应该是往下降的。
1: 对了，
0: 我们会发现我们的很多这个身旁的老人，他的这个体型是慢慢出现一个蜷缩状的。
1: 对，
0: 其实这就是可能跟我们平时的这个对这个骨骼啊这方面不在意造成的。所以在这里您也给我们教一些小方法，让我们一直保持着我们的骨骼一个青春和健康。
1: 是的，那我们说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呢，我们看到都是腰背挺直是吧，哎，年老的时候呢弓腰塌背啊。所以我们从外观上就可以看到啊脊椎和人衰老的一个演化过程啊。那我们说人直立行走啊，身体力量压在脊柱上啊，第一个会造成脊椎椎间隙的变窄。那么椎间隙变窄，在这个医学包括放射线这个在这种诊断上啊，我们都会认为哦，椎间隙变窄，这就是一个脊椎退化啊，一个老化的一个表现。那么所以呢，给大家就提醒了第一个小贴士，那第一个提醒啊，要让脊椎不要变窄，让它慢一点变窄啊。对，慢一点变窄啊，变得越慢呢，我们这个人衰老的脊柱衰老了就会越慢啊。那我们说怎么能够让脊柱椎间隙增宽呢？倒过来增宽啊。所以第一个建议，你没事的时候要做脊柱的拉伸，比如像这个吊单杠啊。那么吊单杠悬挂就是很好的一种啊让椎间隙拉宽的一种这个方法啊。 我们说在拉单杠的时候啊，也有技巧啊，不要这个健身不成啊，反上身啊。拉单杠的时候啊，不是靠你力量往上拽去啊，哎，我们要完全放松啊。那完全放松之后呢，让这个腰产生啊下坠感，由于这种重力作用啊。同时呢，这个悬挂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啊，哎，要轻轻的摆动，轻轻摆动，哎，通过这个摆动呢，哎，这种惯性进一步会增大我们这个腰的这种拉伸力气，啊，所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哎，要轻轻的摆动啊。那么这个摆动呢，可以前后的略微的摆动啊，同时呢，也可以啊，也可以哎左右的略微的摆动啊。这样呢，通过这种重力的作用啊，以及这种加速度的作用呢，可以让我们的这个脊椎啊，能够这个尽量的恢复到正常状态。哎，我劳了一天，他在压他，晚上我再补充，让他回来。哎，我们每天能坚持的话呢，就可以让我们的椎间隙呢减少这种变窄啊，减少这种退化啊。当然了，这种牵拉啊，主要是指什么呢？是指对胸腰椎有拉宽作用。那我们掉下之后，哎，颈椎它不可能是吧？有时候不自觉使劲，颈椎在挤压。所以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下颈椎如何拉宽啊，颈椎如何拉宽啊，啊，那么颈椎如何拉宽呢？哈，那么首先呢，大家有时候呢可能喜欢我们看到一些姿势，哎，倒立倒挂，哦，反过来倒挂啊。那倒挂的话，有一些人可能没有训练过这种技巧啊，也有危险性倒挂。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一些很简易的，哎，倒立床、倒挂床，哎，就像练瑜伽有瑜伽垫子一样啊。倒挂呢，也有那种小专门的小器械啊，比较经济实惠的。哎，我们呢头朝下啊，这个时候呢，哎，头相对颈椎来说呢，重量是比较大的。哎，说头朝下的时候呢，哎，它对这个脊柱也有一个对颈椎呢有一个很好的拉伸作用。哎，所以这是倒挂和正挂的区别。哎，那么倒挂呢，整个的呢，它会头向下来，对我们脊柱有拉伸作用。那么正挂呢，主要是对腰椎有这种作用。哎，那我这讲呢，正挂倒挂结合起来，对我们整个脊柱啊都起到了拉伸作用啊，就比较全面了啊。所以这就是我们根据人脊柱老化的原理，给大家提出啊这种切实可行、真正科学的这种保健方案啊。那个，这是第一招，这是第一招哈。
0: 第一招，倒挂和正挂。
1: 对
0: 啊，我觉得还挺有点技术难度的，可能对于一些老年人朋友来说，不太适合，是不是？力量可能也不够。
1: 对，那我们呢还有一个补充方法。
0: 嗯
1: 啊，那你比如说他这个悬挂的时候呢，哈，这个脚下，哎，他没有力量，这么大力量，他撑不住，没错吧？嗯。那同时呢，离地面太远啊，万一呢抓不住之后啊，
0: 摔一下
1: 掉
0: 了，得不偿失啊。
1: 所以呢，我们会建议他踩着箱子，
0: 踩箱或
1: 踩箱子
0: 石头啊，
1: 踩硬箱子，哎，
0: 可以，
1: 让他悄悄的刚刚离开，哎，脚尖和这个桌面相接触，啊，然后呢，哎，脚后跟轻轻的抬起，这样它和这个地面距离就比较近了，相当于，哎，就等于箱子面成了地面了啊，这样就安全了啊，是。那么第二个呢，我们教给大家什么呢啊？防止脊柱摔倒的方法，你都可以做到了啊，就是提高脊柱的柔韧性去。
0: 嗯，
1: 柔韧性啊。那我们年龄大之后啊，脊椎都强直，都强硬，哎，像主人说了一样，哎，都这个
0: 蜷缩
1: 佝偻起来了，反弓了，成罗锅了，对不对？哎，所以我们要练一些脊柱的柔韧性去啊。那么柔韧性最好的方法啊，最简易的方法啊，没有难度啊，没有危险的方法啊，就是啊，练爬行运动。
0: 爬行运动。
1: 练爬行
0: 啊。
1: 我跟你说，有时候呢，我们要向动物学习啊。人呢是随着进化直立起来了啊，但是呢也带来副作用啊，其中脊柱病就是人类特有的副作用啊。那么动物不一样，那动物呢，我们说爬行动物啊，它这个脊椎啊和地面是平行的，走路啊摇头摆尾啊，因此它每一节都能得到活动。哦，我们发现我们人就不行了，年龄大之后啊，这个脊柱啊，老胳膊老腿啊，它关节就硬了，活动度就差了。小时候能弯腰劈叉了，像年龄大了，那个腰都过不下了，别说弯腰了啊。那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了，人老首先表现它脊柱柔韧性差，所以倒过来呢，我们要让大家脊柱啊得到活动啊，不要每天周正王了啊，每天我们周正王啊，我们为工作、为这个家庭、为社会，是不是？哎，但是到晚上了，释放一下自己，让我们的脊柱回归自然。 啊，回归大自然啊。

0: 而华佗来创作的啊。五禽戏呢，禽啊，这个地方它代表鸟兽哈、啊，就它模仿了五种鸟兽啊，五种鸟兽啊，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了，哎，鸟兽，你像这个鹤啊，哎，它喝水啊，哎，它这个伸头啊，哎，它就是在练脊椎柔韧性啊，哎，这是向动物学习啊，是吧？哎，那个熊。是吧？那个老虎，饿虎扑食。你看，我们尤其说这个老虎了啊，饿虎扑食啊。它扑的时候呢，你看了吗？哎，它这个头带着脖子，脖子带着胸椎，胸带着腰，哎，腰椎带着胯，哎，一节节的，哎，像那个风筝一样，蜈蚣一样，把它拉开，拉开，拉开。
1: 是。那刚刚王主任给我们讲到了，是在生活中，我们除了刚刚说到的一个正卦、悬卦之外呢，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模仿。动物包括五禽戏，我们来活动一下我们的四肢，活动我们的这身体，也可以就是说是缓解我们像是一些颈椎啊，包括我们腰椎出现了一些这种僵硬感。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生活中我们是不是在地上就可以坐，或者在床上有没有就是说是受限，或者说是包括您刚才说到，如果说在很硬的地方爬，是不是对我们的膝盖也会受限呢？
0: 啊，是的啊。首先呢，我们认为啊，当我们
2: 要选择什么地面很重要啊，不要水泥地。第二个呢，在公园里啊，可以铺上那个什么瑜伽垫子。
1: 以前也说过，我们这个骨其实不能遇到太凉太潮的地方，
0: 哎，
1: 是不是？
0: 有道理，是
1: 啊，
0: 哎，是有道理啊。那么一个是硬啊，对关节会有这种力的挤压啊。第二个呢，就凉啊，所以呢，我们一个是要求在这个这种像瑜伽垫儿。草地上啊，像夏天啊，冬天是有时候呢，在户外是不太适合的啊。所以大家就一直认为哈，就说是哎，向动物学习呢，其实动物学习呢一点不可笑啊，哎，只是我们动作可能让大家产生了一种这种哎，这个在视觉上啊，那我们说通过脊柱的这种拉伸啊，锻炼脊椎的柔韧性，同时呢，保持了我们腰颈腰椎这种年轻态。因此啊，我们说最高的智慧，哎，就是想办法保持脊柱的柔韧性去啊。当我们说脊柱的柔韧性保持了，因此呢，就是我们脊椎年轻态的一个表现啊。所以我们说这个脊柱年轻啊，啊，让它回到15年前、20年前。那我们说不一定是靠，吃药啊，不一定靠这个额外的治疗啊，
1: 是
0: 我们通过一些自身的保护啊，自身的这种锻炼。啊，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脊柱保持年轻态，
1: 是，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易行的一个方法。
0: 对
1: 啊，
0: 那么它的好处是什么呢？哈，除了让我们的脊柱防止老化之外呢，啊，由于脊柱啊是神经的通道，它对我们的神经，自律神经，通过活动脊柱啊，关节保持柔韧性啊，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我们知道脊柱啊是神经的重要通道，那么所有神经都是脊柱出来的。那如果你缺乏活动，那么这个神经的这种自律性叫自主性，它就会变差啊。因此，当我们经常活动脊柱，保持柔韧性的时候呢，它就对我们的神经自律性啊，哎，都会有很好的作用啊。
1: 经常练一练爬行是吧？
0: 是的。
1: 嗯，那我们也看到我们有朋友想咨询一下王主任，说是这个平时在活动这个我们的这个颈椎呀，包括活动我们膝盖的时候，会听见这个咔咔的声音，想问一下，这是不是出现问题了呢？
0: 好。那我们说关节弹响声哈，在大方向来说呢，哎，这属于正常弹响，像我们脖子在转的时候哈，或者膝关节反复的这个在这个屈伸的时候，偶尔我们也会听到响声哈。那其实呢，这不代表一定是问题啊，所以这是一个普通的回应啊。
1: 嗯。
0: 但说实话呢哈，那从我个人角度上，有时候呢再进一步说呢，那我们说关节经常出现弹响声，其实呢也是一个关节老化退化的警号啊。我们比如说从脖子上来看啊，那么我们的脖子呢，如果咔咔响的话呢，像您的韧带钙化啊，像这个肌肉纤维化，哎，它都可以使我们的脖子响啊，不仅是骨关节会响啊，那么膝关节也是啊，由于关节反复的磨损啊，然后呢我们说关节液滑液会减少，因此呢润滑作用呢会这个减退，也会出现关节的响声。所以有时候呢，我认为啊，如果是关节反 反复频繁的响，这也是一个关节发生退化的一个警号之一。那除了这个治疗之外呢，如果您出现了这个响的一些声音啊，那我们说只是个警号啊，不代表一定要发问题。这时候呢，我们就要更加注意一些正确的一些坐姿、站姿以及

0: 良好的自我保健方法了。
1: 那好，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非常感谢王博士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骨健康的知识。
0: 好的，
1: 希望王博士下期再来做客，好吗？
0: 好的，好，谢谢。
1: 今天就到这里，我们再见。
2: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3: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4: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5: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6: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7: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8: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5: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8: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9: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5: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0: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1: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2: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5: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12: 现在是凌晨3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3: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3: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13: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多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田镇毛泽黄田镇。
16: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5: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17: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5: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能让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5: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16: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1年20多万。
5: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欢迎大家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各位好，我是丁元。我们的节目是专门为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发现宣传推广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典型做法经验，推动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欢迎您的选择收听。 今天啊，来做客咱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潭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他们要为我们介绍哪些产业项目，又需要提供怎样的资源对接。稍后的时间里呢，欢迎您收听参与本期节目，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你可以加入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
5: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
19: 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这种形式呢，把老百姓组织起来，把社会资源和生产资料的优势发挥出来。
15: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
20: 老百姓有句话，听党的话，跟党走有什么错？
21: 跟着合作社走，以后发展越来越好。
5: 谱写山东三农发展新画卷。
22: 加入合作社之后呢，合作社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很好的场地，销售量的话翻了4倍。
23: 我现在已经是预备党员了。
13: 深化农村改革，促进乡村全面振兴。
19: 北楼村呢，去年呢被山东省评为乡村振兴示范村。
5: 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
13: 挖掘展示山东各地基层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先进做法和典型经验，
5: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0: 好了，欢迎大家收听支部领办合作社。接下来呢，我们和今天来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来打一个招呼。欢迎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潭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您。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您。
25: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我们今天二位嘉宾啊，共同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的，今天呢咱们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有请吴书记先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潭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24: 咱们合作社成立于2016年8月，这个一开始主要从事土地流转，属于收取服务，经济效益一直不太好。2020年，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突出党支部政治优势和组织优势，以3分亩的集体土地入股，村民参股是2500亩，带领村民发展特色种植和乡村旅游。目前合作社将2000亩多土地进行整合，改变了分户种植的模式，由合作社统一种植小麦、玉米等作物。2025年，全村粮食产量突破600万斤，较2020年之前提高了20万斤。针对一些边角土地、山地，合作社还种植了太阳星、猕猴桃、黄金梨、所有，形成了6月的杏、7月的梨、8月的猕猴桃集中采摘季。
0: 哇，听上去咱们这个产业真的是太丰富了哈！这个太阳杏是什么杏啊？能给大家来说一说？我没有吃过，好像
24: 太阳杏就是我们原来的那种大黄杏。
0: 大黄杏
24: 啊，很酸、很甜。
0: 今年这个产量怎么样？
24: 今年产量还可以吧？
0: 啊，这个产量还可以哈。价格今年这个能卖到多少钱？
24: 价格今年应该是在3.5到4块钱斤嘛。
0: 啊，这个杏啊，一提到这个太阳杏哈，可能很多朋友这个比较陌生这个名字，但是一提到大黄杏，大家都知道那个口感了。猕猴桃也是哈，朋友们经常吃到了。咱们这个猕猴桃是那种那个芯是绿的还是红的？
24: 芯是绿的。
0: 是绿的哈，就是普通的那种品种。
24: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而且还有黄金梨哈，黄金梨现在咱们这个大家对这个梨的追求也是越来越高了啊，因为光我自己吃过的梨都有十几个品种了，所以说现在呢，大家伙儿这个黄金梨啊，也是其中的一个比较有特色的。再有就是芍药了，芍药是咱们搞的绿化类的，还是说进入花卉市场的那种？
24: 它是一种中药材的，
0: 中药材的那种是吧？那还真是不错哈。刚才像吴书记提到的，6月的杏，7月的梨，8月的猕猴桃，哎，这样呢，大家 即使咱们这个在这个市面上可能买，如果要是买不到的话，还可以到村里进行这个采摘来体验感受一下。咱们这个采摘价格，如果说和市面上购买的价格相比而言的话，嗯，怎么样？
24: 基本上价格很持平，
0: 很持平哈、哦，也是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去亲自感受一下，从枝头上把咱们的杏啊、黄金梨啊、还有猕猴桃啊采摘下来的那份乐趣啊。刚才呢我们来介绍了一下咱们合作社的基本情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咱们白石镇的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呢来为大家说一下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给村民在日常生活和农业生产上带来了哪些可喜的变化呢？郭书记。
1: 嗯，好的。以前呢咱们村里的农户都是单打独斗，种地啊靠天吃饭，销路更是两眼一抹黑，年轻人呢也留不住，地也荒了不少。自从党支部把大家伙拢在一起办起了合作社，这一切呢都变了样。首先是腰包鼓了，心气顺了。过去各家各户守着几亩薄田，除去成本剩不了几个钱，但是现在咱的党支部发挥了组织优势，村面统一购买农资，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对接市场，省下的钱呢就是赚到的。这两年看到不少村的分红大会上村民点钞票领水果，我们就知道这条路走对了。不少村集体收入从之前的空壳变成了现在的几十万元，修路啊、装路灯都有了底气，不用再到处去借钱了。其次是生产变了，风险小了。合作社引入了机械化的作业和农业的新技术，过去累死累活的农活现在轻松多了。更重要的是，党支部就是大家的定盘星，面对市场波动，我们不再像没头苍蝇一样乱撞，而是抱团取暖，抗风险能力显著增强。最后是人心齐了，风气正了。以前我们的村民啊，因为土地边界、用水用电的这些问题没少红脸，但是现在大家都是我们合作社的股东，劲儿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党支部组织力也更强了。党员在产业链上亮身份，当先锋，做表率，说话也有人听，办事有人跟，党群干群关系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紧密。时间也证明党支部领办合作社领出了一条强村富民的好路子，更领回了老百姓对党组织的信任和拥护。
0: 哎呀，郭书记说的太传神了哈！刚才他提到了一句话叫村民点钞票领水果的场景，哎呀，这一下就把我拉回到了往期节目当中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就是分红大会的现场的照片和视频资料，那真的是数钱数到手软的感觉啊。咱们当地的村子也有不少这样的场景，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啊。这个想问一下咱们吴书记，刚才提到的分红领钞票啊，发水果啊，因为我看到咱村子里水果不少，是不是咱村子也有这种场景？
24: 对
0: 啊，咱们今年啊，或者去今年还没完哈、啊、这个去年的时候分红大会，最多的时候，那个分红的人他能领到多少分红，还有印象吗？
24: 一个人能领到1000多块钱吧。
0: 1000多块钱、啊，大约有多少户在领呢？
24: 因为400多户吧。
0: 哇，400多户，大家真的就是一个一个上台去领吗？
24: 对，他一般家里都是老人在带领有的。
0: 哦，除了分红以外，还有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像领水果这样的场景。
24: 我们村呢用的边角经济发展的这些水果，就是这些东西基本上都是每个到季节下来都要领。
0: 哎呀，真好，你看这个不只有分红，还有新鲜的水果可以吃啊，这个真的是让我坐在直播间里都能够感受到那份来自咱们集体经济集体红利带给大家的那份喜悦啊，真的是太好了。通过我们节目的这一说啊，大家伙相信也能像我一样感同身受的体会到了那份喜悦。那么咱们白石镇又是如何助力了咱们当地各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的呢？郭书记。
1: 嗯，我们镇里的定位呢很清晰，我们不替村里做决策，但是我们要把制度、资金、品牌、平台这四件套给村里配齐，让村党支部敢领能领，领了能赚。这几年呢我们主要是抓了四件事。一是立规矩，让合作社出生即规范，镇里明确硬杠杠，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集体占股不低于30%，支部书记兼任理事长，村两委进理事监事，党员干部带头入社，统一下发运行制度和责任清单，避免出现牌子挂了班子却散了账目也乱了的问题。2023年，我们对全镇26个村党支部领办的合作社进行了规范提升，注销了9个代付能力不强的合作社。 2025年全镇村岛支部合作社的收入突破了800万元。二是给资金，让合作社能喘得过气。单靠村集体的积累，起步就会卡壳。镇里主动牵线农行，推广强村贷，单社的额度50万元左右。下村新谈合作社更是靠着农单加农行拿到了100万元的贷款。3000亩地流转起来，标准化的茶园、规模化的基地也才能落得下来，一年给村集体增收60万元。三是塑品牌拓销路，我们按一村一品给各村画像。下村鲁坛牌、百合、猕猴桃、黄金梨、金太阳杏，旁楼是坛风牌脱皮的核桃仁、核桃油、核桃酱。前者呢是通过抖音直播和优胜代卖，让我们的销售额突破了320万元。后者通过跑省市的展销会30多场，把我们的产品卖到了海南、山西、河北、河南，还有我国的西北地区，营业额也突破了160万元。四是搭平台，让强弱村都不掉队。我们镇里呢推行跨村联建，打破了村界抱团，从单打独斗转向结队共建。通过搞村企联建，以一对一、一对多、多对一的形式，把龙头企业、合作社都绑在了一起。其中，三都高速与旁楼的合作，让我们的产品也铺满了高速的服务区。
0: 哎，刚才这段介绍啊，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借鉴性和代表性哈。朋友们，如果说对咱们今天为大家分享的好的经验和做法比较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啊，然后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交流哈。可以说刚才真的是把咱们的这个独门秘籍都拿出来和大家进行了一个分享，但是确实我也听得出来哈，因地制宜，我们把一个的关键点落实到位了，这样呢我们的一些工作才好开展了。其实刚才咱们郭书记讲到的这一系列的助力措施，也都是咱们在合作社在起步的时候，在运营过程当中可能而且是绝对有可能会遇到的一些这个问题啊。这样呢我们从最开始就把它做了一个支持，一个扶持，这样慢慢的让它能够更顺利的步入正轨，才能让我们更快的见到集体经济所带给我们的红利。非常感谢郭书记刚才为我们做的这么精细细致的一个这个介绍哈。那么我们今天啊，主角介绍的是下村啊，来自于咱们这个汶上白石镇的下村啊，夏是夏天的夏啊。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下村的基本情况。吴书记，
24: 在下村啊，就在汶上县那个最高的探山南坡上。探山啊，这名字听着就有灵气，村名下村嘛，也沾着这山的光。全村一共有426户，1509人。摊开来说，耕地有2500亩，山地有1300亩。你看这比例就知道了，70%是耕地，30%是山地丘陵，典型的山区村。聊以前的话，这地形真是凑人，山地多，耕地少，路不通，水不畅，老百姓守着几亩薄田和石头山能干啥？2014年前后，咱还是省定的贫困村，村集体账上不光没有钱，还倒欠了60多万。那时候开会的人喊空壳村，一点不夸张。壳是有的，里头啥也没有。不过这几年你也看到了，路子走对了，啥都变了。我们扳着一条心，就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为主线，后来又搞片区化建设联建，把外面的产业合伙人、懂技术的人引进的往山里引，一二三产业一块儿来搞。你像茶园、百合园、采摘、旅游都是这么起来的。原来的荒山，现在的地，现在盘活了。去年2020年底，我们算账，村集体收入突破了111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3.2万元这一个数。聊咱们山沟里啊，10年前谁敢想，荣誉这块也没少拿。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全国法治示范村、省级的美丽乡村、文明村、旅游特色村，墙上的牌子啊都挂不下了。说白了，就是从以前的荒山穷村一路折成了现在的名副村美。
0: 民富村美，这确实是我们发展集体经济的一个目标哈，让咱们大家呢都能够找到一个好的项目，从这个项目上经过努力来获得我们的这个收入和财富啊，这样我们集体经济上去了，我们的村子用挣来的钱为大家做了很多这个便于民生啊，美化环境啊，提升咱们整个的生活质量的这样的一些改造和提升。那么关于合作社啊，运营到现在啊，卖的这么好，这些产品肯定离不开什么呢？离不开咱们比较前进，这个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啊。因为如果说没有前沿的农业科学技术作为支撑，可能咱们这个普通的农业呀，也挣不了多少的这个钱出来。因为首先它的特点、特色，再有就是它的品质和产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为大家来详细的介绍一下合作社在农业种植管理方面运用了哪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确保了我们农产品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呢？吴书记，
24: 你算问到点子上了。以前咱下水那是啥，典型的山地村靠田吃饭，土里刨食。现在为啥鲁炭这个牌子能打出来，说白了就是咱合作社带着大伙儿这个老黄历变成了新科技。这个咱第一个那是拿得出手的，就是粘虫板加这个物理除草。你进了我们的果园看看，全是黄板子，虫子自己就往上撞。咱基本上不打化学这个农药，老百姓一开始不理解，说不啥药能行啊。结果呢，种出来的猕猴桃黄金的，切开那叫一个透亮，咬了一个甜到心里。关键是检测不出农残，城里的超市抢着要。再一个就是有机肥能养地，咱不心疼钱，这个统一买有机肥，把地里先养肥了。省市里的专家来看了，都说咱的土质能做成鲁西南最大的有机绿茶基地，底气都在这儿。另外，咱不是一块地里种一样，你看村南的那百亩的百合园，高的百合桃种、荷兰土豆，一地两收，错开了病虫害，效益直接翻倍。最后啊，咱有鲁炭这个商标，邮政车直接到我们地头，进了城的超市有二维码能查出来源，老百姓看到在眼里。现在不用干部吹都知道科技种植，因为种出来的东西值钱。去年光春集体分红就达到60多万，这就是科技给我们咱带来的实惠。
0: 哎呀，您讲的太好了哈。其实刚才吴书记讲的这两点，也是咱们很多普通的农户在日常的种植管理当中啊，有一个这个理念，就是什么呢？我这个如果不用药的话，它这个产量能不能保证？它的品质能不能保证啊？这都是我们很多农户他在思考的这个问题。其实，如果说我们运用了一些比较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比如刚才提到的这个物理防治技术的话，它可能在这个一些生产的过程当中就会无形的提升了我们的品质，而且它能确保我们农产品的这个农残问题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刚才您说的那个太形象了，小虫子往黄板上去撞，真的，如果到过地里的朋友哈，当然咱们现在听节目看节目的有可能很多都是城市的市民朋友哈，如果您真的到过大棚或者到过地里看到过那个黄栏板的话，真的就像他说的一样，那个虫子是往上面撞的。我想问一下吴书记，您现在有多少地啊？
24: 我现在有3000多亩地。
0: 3000多亩地种的什么呀？
24: 种的一是小麦、玉米，然后我们的水果就刚才说的这几种
0: 啊。您平常亲自下地吗？
24: 亲自下地，
0: 也亲自下地。现在这个，因为我知道您平常这个工作比较忙一些哈，这个平常亲自下地的次数还多吗？现在，
24: 也都很多，
0: 基本上哈，
24: 哎，基本上各样都得到田里到田间
0: 啊。他们如果有不会的，还会找您吗？
24: 对，
0: 也找您哈。
24: 对，
0: 那您现在是除了村党支部书记啊，还是合作社理事长，最关键的您，我感觉您是合作社的这个叫技术总监哈，还兼任着大家伙这个技术方面的这个一些问题的解决。哎，这就特别好了，咱们有一个主心骨，有一个领路人，哎，让咱们大家呢一块儿在统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下生产出来的产品才能够做到统一。这也是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哎，我们各位优秀 啊，这个党组织领班合作社所提出来的啊，我们在这个生产过程当中啊，实行了，比如很多实行这个六统一的原则哈，所以说我们生产出来这个产品才能够达到这个，比如说个头啊、外形啊、品质上才能够更加的统一，这样呢才能够更好的去对接我们的市场和销路，也许有更多的像一些大型的商超啊，还有一些这个销售的一些企业啊，他们才更愿意和我们进行合作。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再带大家一块来了解一下白石镇的优势产业资源，有请郭毅书记。
1: 好的，刚刚咱们讲了下村啊，下村是咱白石的一个窗口，但是要说我们全镇的家底呢，那得换个地图看。在白石镇呢，总面积78平方公里，有26个行政村，4.2万口人，地处汶上的东北角，跟泰安宁阳搭界，山水林石人这五个字呢，就是咱的底色。我给您数数咱手上的几张牌。第一张牌呢是石，石头的石，锈石之乡是我们的金字招牌。咱白石的花岗岩储量有1.2亿立方米，分布在卧佛山、水牛山的矿区，占地8.5平方公里，拥有白锈石、黄锈石、章丘黑等多个品种，业内知名。全镇石材加工区占地6平方公里，板材、鹿岩石、异形雕刻等20多个品种卖到了北京、上海，还出口东亚、欧洲、大洋洲等。我们现在呢也不搞粗放式的开采，而是走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石材园区的路子，双招双引往高端走，保证我们的石材是绿色产业，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那第二张牌呢是山，咱们白石有潭山，有名的核桃之乡和森林乡镇，更是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2017年，白石核桃也拿了国家地理标志商标，全镇的栽植面积呢达到了2.1万亩，其中有1.8万亩是胜果期，有7家种植企业，12个合作社，加上其他的果树，我们现在全镇的干鲜果树总共有2.6万亩，植被的覆盖率达到了93%，号称森林乡镇。那千亩梅园、千亩雪桃、千亩百合、千亩茶园和千亩核桃，这五个千亩也是我们一片片种出来的。第三张牌呢是旅游的旅，我们的潭山风景区2021年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以此为核心建的潭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片区，规划2.6万亩，辐射12个村，分为乡村旅游、儿童乐园、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4大板块。此外呢，我们还有水牛山、摩崖石刻、郭林的尚书墓等遗迹。2020年，咱们还评上了山东省第二批乡村振兴10百千示范创建乡镇。
0: 哎呀，我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白石镇这个名字啊，这个很陌生。但是呢，通过今天做节目，通过郭书记的介绍，也让我非常真切的感受到了咱们白石镇的独特的魅力哈。白石镇呢不只有先天的自然禀赋，而且呢后天的产业发展也是非常磅礴的，尤其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石头啊，把这个石头能卖到全世界啊，多个大洲，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啊。这不是咱们当地的一个认可，更是全世界对咱们这个产业的一份认可啊。这个石头是一个什么样的石头？是原石啊，还是加过雕刻的那种？
1: 哦，我们出产的是原石，
0: 原石啊，
1: 对，然后但是我们那边有许多的企业可以对它进行加工。
0: 那出口的一般就是原石，
1: 加工之后的，
0: 加工之后的，
1: 对，
0: 一般加工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这个造型？
1: 我们有那个鹿岩石的话，可能就是我们日常见的那些，然后异形的话是根据客户的他的要求去进行定制。
0: 哇，这个手工加工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我记得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哈，我们来做客节目的这个嘉祥县也是一个咱们济宁当地
1: 石雕
0: 啊，做这个石头产业做的也是非常非常厉害的哈。咱们没想到哈，咱们济宁当地啊对这个石头真的是非常有造诣啊。今天来了个更厉害的，直接卖到了全世界哈。哎，我也是开了眼界了。而且刚才提到的咱们的环境啊咱们的这个土产啊也都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而且现在也是注重在打造这个乡村旅游。刚才还提到了有一些这个三 A 级的一些景区哈，那么刚才呢因为咱们提到了下村也有这个采摘，现在有没有把它们串联呈现连成一个面呢？
1: 是的，我们现在在潭山下面有采摘，然后就是在吴书记那边他的下村，因为他的那个下村呢就在我们的潭山脚下、
3: 哦、
1: 然后我们潭山在山脚的地方也做了一个露营基地、
3: 嗯、
1: 也是我们下村的吴书记带领了我们的村两委的成员去做的，今年呢我们的效益也很好、
3: 嗯、
1: 然后在下村的往东有我们的另外两个村，然后他们也打造的有民宿，有梨园，有一些白有一个泰东白果园、
3: 嗯、
1: 这一系列能串成一个旅游的线，然后能供我们的游客在那边玩一天或者说玩两天也可以，因为晚上可以住宿，我们晚上也有一些其他的项目可以供大家来选择。
3: 哎呀真是太好了啊，这个这么多期节目了，和大家经常讲的都是发展的种植业啊，或者是深加工产业，今天啊还带上了我们的这个三产的旅游啊，把这个咱们的一二产都融合了进去，这样呢就形成了一个很完美的三产融合的一个闭环了。那么将来呢，只要我们在这个闭环上再进行开发一些新的项目，把原来老的项目呢做精做细，把新的项目呢不断拓展，相信我们的集体经济啊一定会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的。好的，马上到半点了，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4: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6: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4: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6: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4: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6: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4: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6: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4: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6: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4: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6: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4: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6: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4: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6: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您正在收听的是支部领办合作社精编版，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欢迎您的收听。
14: 我是蒙阴县道庄镇赵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5: 我是东南山黄岭镇毛泽房子村。
7: 我是蒙阴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6: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8: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18: 我们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13: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6: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1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5: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13: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6: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13: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0: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6: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
0: 激活农村发展新动能，带领群众共走富裕路。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我是丁元，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如果您是村党支部书记，如果您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如果您能助力农业产业发展，都欢迎您加入支部领办合作社。那除了每天的广播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我们与村党支部书记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比如说节目的 QQ 群，群号是13198110，或者关注频道的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那除了收听收音机节目以外呢，您还可以通过齐鲁网、山东网络台、云听等平台同步直播，欢迎您的选择收听。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我们再来认识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二位嘉宾。首先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下村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党支部领办的汶上县新坛农业旅游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吴进军。吴书记，欢迎你。
2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汶上县白石镇党委副书记郭一。郭书记，欢迎你。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欢迎二位嘉宾啊来做客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通过音视频同步直播，欢迎您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的进行观看、互动和留言。好了，下半段节目开始了。首先呢，我们有请吴进军书记为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村党支部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合作社的呢？
24: 哎，这个问题啊问得很关键。很多人啊以为党支部领办就是挂个牌子，支部书记兼个理事长完事了，真不是那么回事。咱下村啊能从原来的负债60多万的个省领贫困人发展到现在集体收入111万元，靠的就是党支部把领子做的细了。我给你们摆台摆场，第一步，支部先得自己硬。以前咱村的是路不通水不畅，集体穷，老百姓对班子都不信任。新一届村会上来第一件事不是急着上项目，是因为三支清理，把被占的耕地三地往回收，这一收收回耕地60亩，三地200亩，后来扩大了300亩，村集体手里终于有点本钱了。没有这一步，后面谈入股都是空话。第二步，支部定方向，不怕脑袋，我带着党员往外跑去考察，回来又开党员大会，十一两公开听群众意见，最后定是靠山扶山绿色发展的路子，规划出了村南花乡、村内麦乡、村北果乡、茶园的茶乡的发展布局。这方向是支部领着大伙儿议出来的，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后面推着的时候阻力很小。第三步，人事帮事，支部书记兼理事长，咱新坛合作社由我担任理事长，村两位成员尽力的监事，这是硬规矩。集体以300亩的土地入股30%，后来股权有调整，但集体分红一直保底。党员带头入社，带头流转土地，你要把老百姓的心、党员的干部先把自己先拿出来，这一招比如说一百句都管用。第四步，支部搭台，企业农户同场戏，光种地不行，咱又得摸索出两条路子。一是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流转农户的土地2440亩，合作社统管，村民拿流转土地还能来打工。二是支部加合作社加企业，一是银种药材公司来进来，何首乌、金银花、丹参能套种，收益65%给企业，25%给农户，5%给合作社，5%的留于集体，叫保底分红。支部在中间，不是说甩手的这个掌柜，企业的进来谈合同、纠纷调解、用工协议，这都是需要支部出面。
0: 好的，刚才呢我们通过这段介绍也了解到了咱们村党支部啊又是如何发挥了党建引领的作用来领创办了咱们合作社的。那么可能朋友们呢还关心的一个内容呢，就是运营模式和分配模式。接下来呢还是有请吴书记来为大家分享一下。
24: 咱这新南合作社的运营模式啊，说白了就是支部搭台，四方唱戏。支部领办合作社占股份的30%， 把全村2440亩土地拢起来，分成了村内花乡、村南花乡、村内麦乡、村北果乡、茶园的茶乡的四个片区统一经营，百亩百合园桃种荷兰土豆、猕猴桃、黄金的六个露炭的桑苗这个类别品类，1000亩的有机茶园做成了鲁西南较大的有机绿茶基地，村内在搞鲁坦旅游公司做餐饮民宿采摘，还引了中药材公司进来搞了何首乌、金银花桃种，光种还不行，还利用第一书记的优势，引入邮政公司实施皖南计划，接入游乐网，成立的商超走销路，一日生产归合作社，销售归邮政，支部在中间兜底，一二三产业捆在一块儿，链条拉长了，分钱这块更是明摆着，绝不搞糊涂账。老百姓拿的是地租加薪金加分红三分钱，土地流入了合作社，一亩一年流转费揣着兜里含了包丰收。来合作社打工，果园、茶园、露营基地都要人，家门口一天100多，入了股年底要有股份。村基地占30%，去年基地收入了111万元，就是这么来的。这笔钱部分用于修路灯、装灯、老夏调解室、老年幸福食堂、助学金奖励等一些公益支出。合作企业那边有说法，65%的给企业，25%的给农户，5%的给合作社，5%的留作集体，叫保底加分红。企业在干股，农户也稳当。去年村民人均自备收入3.2元，聊10年以前我们是省定的贫困村，谁敢想奥秘就在这里，一日地主一份，打工一份，分红一份，集体再拿一份搞建设做公益，10分钱叠在一块，支部这个主心骨是真管用。
3: 哎呀，这个吴书记啊，这个稿子写得好，说得更好啊，因为我在看他准备的这个文字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写得太好了，而且呢他毫不吝啬地把自己这些年来成功的经验啊浓缩成了这段文字啊，和大家进行分享。刚才我听着，我作为一个外行人啊，都能听明白了其中的门道了，何况咱们现在收听节目的有很多这个同行啊，也都是在这个运营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咱们这些村党支部书记们哈、啊、当然呢，如果刚才大家觉得这个经验很好啊，可惜我没有记下来也不要紧，您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啊，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的下方啊，我分享了一下这段文字，朋友们就能够啊，通过这段文字来给我清晰的了解和认识到人家这个成功是怎么来的，他们是怎么运作的。如果您和他雷同或者是相似，哎，是不是也可以去借鉴一下呢？当然我也知道哈，咱们这个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一步一步能够走到今天，刚才说到了啊，都上百万的啊，这个成绩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你想想一个这个原来的省定贫困村，到现在经过10多年的发展，成功的成为了村集体收入突破111万的啊这样的一个村子，它是怎么成功的啊？刚才做了一个分享，但是我相信在这个成功道路上也是应该不是一帆风顺的，是吗，吴书记？
24: 对的。
3: 咱们有哪些难点？当时都是怎么克服过来的？
24: 哦，我们啊。这个外面、啊、看咱们下村啊，现在风风光光，1亿1000万元的集体收入，全国乡村治理示范村的牌子挂着，可真要走一遍。最难的那几关、啊，现在想起来手心还冒汗。要我说，最大的难点就是一个字——心。拆开看到三道坎儿，哪一坎儿迈不过去，都得怕我。第一坎儿是老百姓的信任。咱下村2014年前后是经济非常困难的。你要领办合作社，让大伙儿把地流转出来，把钱掏出来入股，谁敢？第一波是清，擅自收地，收回耕地60亩，山地300亩，那是挨家挨户的磨嘴皮子。党员先把自己家的地交出来，再一户一户的做工作。没这一出，后面的300亩土地入股都是空话。起步最难的不是没钱，是没人信。第二坎，支部自己会不会经营的？说实话，村干部总体行，但算账、跑市场、签合同、搞旅游，以前真没这个机会。 所以我们才逼着自己外跑学技术，引企业找资金找市场。第三块，分钱能不能服众，赚了钱比亏了钱还考验人。同样是入股，涨价的地多少，离价的地多少，涨价打工离价打工没来干活，年底分红怎么算。所以啊，我们把保底加薪金加分红这三份钱定死，集体30%那份账目上按要求进行公示，钱到底花在哪儿了，全村盯着。一日新年一次容易，年年新年才难。
3: 哎呦，您说的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太感慨您的这个介绍和发言了哈。因为往期节目当中，咱们很多嘉宾啊，就说说困难啊，然后说一说，哎，他当时怎么克服的？您今天不是，您还引入了一些方式和方法哈，让我们朋友们能够通过咱们节目能够学习、了解到，甚至是能够用上这些好的方式方法。哎，这样的话呢，能够更加有利于咱们听众朋友啊，我们的受众广大受众，在他们如果运作合作社的时候，哎，借鉴这些好的做法。下一步咱们在农业产业发展方面有没有一些新的计划和打算呢？
24: 一为的一是10000元，不是重点，是心理起跑线。我们村两位班子商量过多次，还是要坚持一张烂头回到底，坚持靠山吃山。但是吃的是精细，吃的是长久，重点抓十件事。一是把剩下的黄咱盘活，咱村山地资源开发利用还是欠缺，接下来继续清理山子，扩六转，把村民的那片还没有开发的山坡坡拢起来。种什么不盲目，还是跟着市场走，白河种药材这块销售路都稳，再扩200-300亩，加深与山东农科院研究茶园所这个产业室合作，探索中关与扩展的经验，不断提升茶叶的品质，价格还能往上走。二是产业链网，二产要深一深，现在的白河花茶、潭山绿茶出加工是有，但附加值还不够，下一步想上点深加工设备，白河做成干货、保健品原料，茶叶搞成精品的礼盒，再给农村的电商这个电商直播上线，邮政皖南产品那套我们熟，再找一个懂得直播的年轻人回来线上销售，翻一番的不是梦。三是农文旅捆绑更紧一些，现在采摘米数是有，但季节性强，冬天人就少了，打算把老夏调节师法子十万春这块牌子也用上，搞法子研学加农耕体验，春采茶、夏摘果、秋看百合、冬泡茶汤，四季都有人来，鹿潭公司我们的营收才能整起来。世世代代周边的兄弟村，我们片区化推动乡村振兴已经打好的架子，下一步要整合下村鹿潭品牌、邮政销路、中药材企业等一些资源，带动周边的村连片发展，实现强村带弱村，片区一起富，这才是中心村该有的样子。
3: 啊，通过您的介绍，我又了解到了咱们村里的法治这个教育这一块也是普及得很好，是吗？
24: 对，
3: 嗯，而且呢，刚才提到了要把这个法治研学加上农耕体验相融合起来，打造一个真正的一年四季来了，哎，都能够有所体验，能够留得住的这样的好的文旅项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有请郭一书记来介绍一下白石镇下一步将准备从哪几个方面着手，助力乡村振兴，打造齐鲁样板呢？
1: 好，说实话，齐鲁样板这四个字，省里提，市里盯，县里推，我们镇党委班子压力不小，但是我们更有底气。底气呢，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三张牌，再加上下村这棵苗已经长起来了。下一步呢，我们分了五大抓手，桩桩都是对着样板去的。第一个抓手呢，就是我们的食材行业，必须要坚持绿色发展。咱白石的40000人呢，靠它吃饭。但是呢，要把绿色环保循环经济的食材园区再提档，包括矿山复绿、粉尘治理、废水循环、废料再利用等等，这一条线全串起来。同时要往深加工加设计加安装挪，异形雕刻、墓碑出口、家装定制这些高附加值的产品也要逐步的发展起来。食材是我们的老底子，得让它老树发新芽。第二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山区特色要串成链。白石核桃国家地理标志这块牌子不能光挂在旁楼下村这几家的合作社头上，26个村得全覆盖。 下一步，镇里出面统一搞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包装、检测、溯源、展会、电商，镇级搭台，村级唱戏，下村卤坛品牌打响了，庞楼的坛风，北泉的民宿，祥和茶园都得跟上，不能一家哄百家看。那第三个抓手呢，坛山片区要往外扩。现在我们的坛山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是2.6万亩，12个村，下步呢要再扩一圈，把剩下的那14个村也拽进来。我们现在有15家龙头企业，让每一个企业呢能带动2到3个村，强弱结对，户均收入增收呢能够再往上提。第四个抓手呢是我们的农文旅，得4季都有人。以坛山风景区为核心，整合民宿、餐饮等7种业态，开发面点制作等产学研项目3个，打造精品研学游路线4条，再对接济宁、泰安、济南这些周边的旅游社，把白石潜进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旅游专线上。第五个抓手呢是我们的人才和共富机制。说一句掏心窝的话，咱白石的下村能够发展起来是因为有我们的带头人吴书记，但咱们有26个村，不可能村村都有一个吴书记。下一步镇里呢想要做2件事，一是成立共富公司，镇级主导，国资参股，统一运营，懂经营的人呢镇里聘，村干部主要管协调，避免我们要也是为了避免支部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二是实施归雁计划，面向本镇的大学生、退役军人，探索与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的校企村的合作模式，积极搭建归雁回引工作站，进一步为我们的乡村振兴注入智力的动能。
0: 嗯，好的，非常感谢哈，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然后呢，我们接下来呢再有请郭书记啊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今年白石镇又有哪些发展的规划好吗？
1: 好的，2026年呢，我们镇党委定的调子是食材提档、山货抱团、片区扩围、共富破题。这16个字呢，桩桩都有时间表。第一件，食材园区今年要提档升级，6平方公里的绿色循环经济食材园区，上半年把矿山富绿的二期拿下，完成卧佛山、水牛山2个矿点的粉尘收集和废水循环系统的升级。第二件呢是白石山货区域公用品牌今年必须挂牌，以前是庞楼的坛风、下村卤坛各喊各的，今年镇里呢出面把他们都拢起来，注册白石山货集体商标，核桃、百合、茶叶、雪桃等全部进库，统一包装、统一检测、统一溯源。下一步呢，我们也要进济宁、银座、贵和这些比较大的商超，还要跑济南的展销会。国家地理标志和集体商标这2张牌一起打。第三件事呢，是把坛山乡村振兴片区从12个村扩展到18个，原来2.6万亩12个村，今年我们把北边的郭林、五村这几个相邻的村也拽进来，1453工作法升级成1453+，四方联建的15家企业，每家认领2到3个弱村，推动我们的村企联建，争取村集体收入50万元以上的村达到60%以上，100万的村能够冲到6个。第四件事呢，是我们的镇级的共富公司也要落地见效，国资参股聘职业经理人当我们的总经理，村干部当协调员，解决支部懂政治不懂市场的短板，先拿我们的下村的面粉厂、庞楼核桃人、北泉民宿这3块去做试点，共富公司统一接单、统一分担、统一结算，各村的合作社只管生产，这样捋顺市场端和生产端的关系，各司其职。第五件事呢，归雁计划今年回引不少于10人，重点是瞄准我们镇里出去的大学生和退役军人、电商主播，镇里来搭平台支持他们进行创业，也把法律、财务、文旅、直播这几样紧缺岗纳入片区统一管理使用，这就是我们今年的发展规划。
0: 嗯，好的，非常感谢郭书记的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吴书记再来介绍一下今年村党支部里曼合作社发展的这个计划。
24: 今年我们班子也没闲着，把新坛今年的活顶成4桩事，桩桩都能落地。第一桩，面粉厂这条线继续推。去年新坛面粉厂走邮政直播专场，2万单72小时的收获，销售额达到60万，村集体分红比上年涨了200%。这个爆点是真给咱打醒了。今年第一条，加大邮政公司合作，奇异果面粉、百合干全部是邮政进行品库。邮政主要是加新农人，那套我们也要自己培养的人，不能光靠人家派 目标，光电商这块今年冲破150万元的销售额，带动了集体增收三四十万元。第二桩，深加工车间必须上马，以前的百合茶叶都是出加工，临大头让人家拿走，今年咬牙也要把百合干的生产线、茶叶精品礼盒搭建起来，注册新产只有商标的模式。近企业单位这个工人采工这一道关关了，附加值这个翻一倍。资金这块今年需得加扩，3000亩土地流转最新的口径是3000亩了，比之前2440亩又扩了，标准化基地接着投。第三桩，片区连年把兄弟们村拽进来，我们秀美潭山片区现有12个村抱团，新潭、鹿潭旅游公司、北泉的民宿、香河茶坊15家企业四方连接，今年把秀美潭山乡村振兴片区这块牌子

0: 更好的为我们的村长老百姓服务。
1: 好的，节目最后咱们发布一下产业的一些需求吧。
0: 咱常说独木不成林，下水发展到今天，光靠我们自己闷头干不行，确实需要借力。今天借着这个镜头，我也敞亮地给大家发个英雄帖。咱主要是以试点需求，盼着跟各界朋友接亲。第一，盼着销售渠道再扩宽。去年咱那的面粉、白鹤干走邮政直播卖的货，但这还不够，咱要想对接更大的这个更大型的商超、高端的农产品连锁店，特别是企业和单位这个工会采购，想把我们鲁坛的品牌有机茶叶、精品的百合、生态的水果，从咱温商济宁买到济南、北京去。有这方面资源的朋友们，欢迎来给我们洽谈出加工阶段。我们想找一家做食品深加工的企业和专家，比如说把我们的百合做成百合粉、百合干，把茶叶做成茶叶多用的提取物，或者我们搞休闲食品，咱有原材料，也有 CS 认证的这个意向，确定是基础和成熟的生产线，希望能联姻合作。第三，渴望稳定引流大家的流量。咱坛山现在是三级景区，村里有菜单园、研学项目、露营基地、硬件有了，但缺少人气。我们想对接济宁、泰安，甚至济南周边的旅行社，还有那些做研学游的机构，把咱这儿并成了精品的旅游线路。特别是想找一家搞新媒体运营团队的合作，把我们秀美坛山这个 APP 的炒热，别让好风景捂住了山沟里。第四，求可专业找专业的人才，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缺电脑直播的运营人才，缺懂财务管理的职业经理人，也缺懂乡村旅游的策划能人。不管是退休的老专家，还是毕业返回的大学生，只要你们有本事，下车就能给你打台子，待遇好商量，股份也可谈。总之，咱们下水大门是敞开的，不管是资金、技术、人才还是销路，只要是能帮我们把新坛这块牌子擦得更亮，让百姓的腰包更鼓，我们都热烈欢迎。有意向的直接联系我，或者联系我们镇里，我们都随时接待。
1: 哎呀，真好哈！你都说到这儿了，咱留个联系方式吧。你看看，留个您的电话还是办公电话？
0: 我们的电话，我的手机是13953720208。
1: 再说一遍，
0: 我的手机是13953720208。
1: 微信同号吗？
0: 同号
1: 啊，同号哈。欢迎朋友们，这个如果刚才发布了这个产业对接需求啊，有这个想来应征的，或者是想来合作的啊，哪怕是想来购买咱们产品的啊，或者想来玩的，都欢迎大家来联系咱们的吴书记。啊，这样呢，咱们今天节目啊就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来做客节目，也祝愿咱们的产业下一步能够越来越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谢谢你们，再见。
2: 再见。
0: 再见。
3: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母猪分娩前护理须知。
5: 首先，务必为母猪营造适宜的生活环境，需保持猪舍清洁，每日清理粪便和杂物，防止积污，把控好湿度，维持干燥环境，以遏制细菌滋生，确保良好的通风，有效排除有害气体，使空气保持清新。
4: 其次，重视母猪的饮食管理，根据母猪体重和生理阶段，精准调配饲料配方，增加蛋白质、能量以及维生素的供应，满足其分娩前的特殊营养需求。
5: 同时，合理控制饲喂量，避免过饱或饥饿。再者，密切关注母猪的身体状况，定期测量体温，确保处于正常范围，观察呼吸是否平稳，有无异常呼吸声，留意其行动状态，看是否灵活自如。
4: 对于母猪的运动，提供适度空间，使其能够自由活动，增强体质，有益于分娩。免疫接种同样极为关键，按照免疫程序按时进行疫苗接种，预防常见疾病。
5: 提前将分娩所需的设备和物品准备妥当，产床要彻底清洁消毒，保持洁净，保温设备能够调节适宜温度，消毒剂应选用对母猪和子猪安全无害的产品。
4: 还需要注意母猪的心理状态，保持猪舍安静，避免突然的声响和强光刺激，减少母猪的应激反应。在护理过程中，详细记录母猪的饮食量、身体状况变化以及分娩时间等信息，以便于发现问题并及时做出调整。
5: 最后务必强调严格按照操作规程和要求开展护理工作，确保母猪和子猪的健康与安全。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2: 现在是凌晨4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6: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6: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7: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6: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8: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6: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9: 真正的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6: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7: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0: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9: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6: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大头鬼方书安由于心中烦闷，到天香楼吃饭，酒菜都做好了，他刚要伸筷子，来了一位吃现成的，端起酒来就喝，夹起菜来就吃，边吃边夸好。嘿，把方书安气的心说，我就够懒的了，这位比我还懒，你打听价钱了吗？跑这就吃了，实在是可恶之极。方书安回头一看，在他身后站着个年迈苍苍的老者，还这老头长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那位说，老头还好看吗？
9: 对，
13: 好看不在年轻和上年纪啊， 就见这位老者身高九尺挂零，宽肩膀，鼓胸脯，往脸上一瞅，面似晚霞，就好像太阳眼看要落的时候发出那种光来，瞅着那么柔和，那么光彩夺目，两道眼眉刷白刷白的，大眼睛双眼皮儿。别看这么大的年纪，眼球一点都不浑浊，黑是黑，白是白，那白的就好比羊脂美玉，黑眼仁就好像点卯的乌金，瞳孔之中放出两道光来，通关鼻梁，方海阔口，通红的嘴唇，尤其是这部胡子太叫人喜欢了。这部白胡长能有三尺五寸，飘洒纤心，条条路风，根根透肉，就好像那银线相似啊，梳理得干干净净，是油光赞亮。这位老人家大耳垂肩，神采奕奕，穿的是非常干净利落，看这样好像个教书先生，但又不像，比教书先生威风，说练武的嘛也不像，比练武的人文雅，看不出他是哪行的来。方叔安本来想发脾气，但一看这人这样啊，把他给镇住了。哎呀，大头鬼心说，人生在世什么样的都有啊，拿这老头来说，这要年轻的时候在全国也堪称是美男子，你别看上了这么大的年纪了还这么漂亮，所以呢他就不恨了。方叔安一乐，嘿嘿，老爷子这酒怎么样？
14: 嗯，不错不错。
13: 那菜呢？菜做的也很得味，既然老人家挺欣赏，你看我这桌也闲着呢，不如您就请坐，咱二人对饮如何呀？今天我请客，是吗？那老朽我可就厚着脸皮答应了。哎，您太客气了，快请坐。伙计，加个吃碟，再拿双筷子。这老头没客气，坐到他对面了。但这老头啊，别看长得挺好，不谈正经话，光吃光喝，时间不大，把这桌上这东西就吃有一半。方叔安心中暗想，这位啊白长得这么漂亮了，属驴粪球的外边光，你看咱俩都不认得，我主动请你吃饭，你倒问问我是谁。哦，光顾吃了恐怕吃不着。这老头真有意思，怪不人都说老小孩小小孩，人的年纪要太大了就变成小孩了，一点都不假。方叔安一看人家不问，自己不能不说话，把酒杯一放，老爷子高寿了？
15: 小呢99岁。
13: 喂，还小啊？99了。方叔安一想，何止99啊，上年纪人都犯这毛病，明到100岁他不说100，非得少说1岁，这样呢听说是主个吉利。另外说到100岁了骂人，什么千年的王八、万年龟、百年兔子没人追，民间呢有这么一种粗话，所以有些老人不爱说100岁。方叔安点点头，
14: 哪里的人士啊？
13: 哦，海南的人士。嚯，不像，听您的口音不像海南那边人。您说这话我听得都挺清楚，是吗？我在江湖上漂流多年，口音也杂了。我要不说我是南海人，别人真不知道我是哪儿的。家还什么人啊？哎呦，孙男弟女一大帮，五世同堂啊。可不嘛，像您这年纪真得五辈子了。在哪行发财呀？哎，一言难尽呐。当年当过老师，在山村教几个学生，后来把饭碗打了，走乡串镇，又卖了几年药，因为医道不精，卖了些假药，受到人的指责。终于这碗饭我也不吃了。后来呢，要跟人家打把式卖艺，跑龙套，过了几年也没意思，就这样把我儿女拉不大了，我也就洗手不干了。如今呢，就仰仗着儿孙大伙养活我。哦，那好啊，养儿养女防备老，看来啊您这是有德修来的。哎，老人家，几儿几女啊？哎呀，要不说我这人呢能耐没有，儿女可不少，六个女孩，六个男孩子，啊，真不少啊！他们都干什么呢？都在哪行发财？嗨，他们跟我不一样，有念书的，有练武的。练武的在哪儿？有在冰山北极岛的，有在四川峨眉山的，还有几个在少林寺的。哎呀！都是大地方，敢问老人家，冰山北极岛有你什么人？我大儿子、二儿子都在那儿，他们是谁呀？哎，我说出来你也不知道，那都无名的小辈。我大儿子是冰山北极岛北极观的观主，人送绰号长发道人雪珠莲。我二儿子眼睛有点毛病，练功练的，另外呀好开玩笑，大伙给他送个绰号叫诙谐老人走化昌。房叔安一听啊，把大脑袋一拨了，心说他妈这老头真不是东西，说着说着下了道了。长发道人雪珠莲是你大儿子？你简直是瞪眼胡说八道。那走花长是你二儿子？这也不对劲儿。雪珠莲姓雪，走花长姓走，怎么一个爹的儿子出来俩姓啊？方叔安想，我还非得问问不可，看他能白活到什么程度。你还有四个儿子是谁啊？这四个儿子在四川峨眉山，还有一个就是白云剑客夏侯仁。白云剑客夏侯仁是你什么人？是我三儿子。啊，很好。我那四儿子、五儿子、六儿子呢？都在少林寺。老四啊，看破红尘非出家，叫扭转乾坤木懒十方欧阳钟会。老五呢，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老六完蛋，穿衣服不整，疯疯癫癫，大伙给送个绰号叫风僧醉菩提凌空。就这么六个儿子，他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想，幸亏呀，这周围没有他们的人呢，要叫这老六位听见，就把这老头得撕碎了。 别看你岁数不小了，这几位的年纪只比你大不比你小，你这不骂人都骂苦了吗？可能这老头看出来了，我这位你有毛病啊？没有啊。那怎么我说一个人的名你一拨了脑袋，什么意思？没别的意思。不对，你没跟我说心里话，是不是你觉着我有点发疯啊？我说的有点驴唇不对马嘴，或者说我在这吹牛，有那么一点。我您这六个儿子怎么都不姓一个姓，就拿这边来说您怎么解释？这位啊，你说的太对了，不过有一点我得说清楚，不是我亲儿，是我的干儿子，他能姓一个姓吗？干儿子要这么解释还有情可原。我还得问问您呢，您不说还有六个姑娘呢吗？您这六个姑娘是谁？哎呀，这六个姑娘啊比这六个儿子还真强。头一个呢也在四川峨眉山，他那眼眉就长了一道，江湖人给他送个绰号叫一字峨眉马凤姑。二女儿叫寒江孤雁，柏林女剑客尚云芳。另外呀，还有个飞天魔女龙云凤，还有个九天玄狐夏八姑，巫山十三峰的巫山老母，金斗宫的金斗老母，这都是我干女儿。就这六个也没多少出息。方叔安一听啊，心说得亏我干老把我鼻子给拉下去了，不然气得我鼻子不定得歪到哪边去。哎，这老宝贝儿真有意思。好好好好，今天我算开了眼了，我算长了经验了，没想到遇上您这老头，您这干儿子干姑娘都是了不起的人物。你高抬了他没能耐，你别看江湖上管他们什么叫剑客呀、门长啊、派主啊，说的神乎其神，哪来的能耐？真跟高人伸上手就趴下了。我呀平时没短了教训他们，可他们就是不听。哎，叫我怎么办呢？儿大不由爷，如今都这种年纪了，我更管不了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而已。哎，是是是。那么请问老人家，您这个干儿子干姑娘您说的都挺清楚，那么您老贵姓啊？尊姓大名啊？哎呀，我是无名少姓之辈呀，就说出来也没什么用。不，您最好还是说一说，也不枉咱爷俩认识一回。算了，迟早有一天你会知道我是谁的，在这里就不必再说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是不是姓房，叫房树安，人送绰号叫细脖大头鬼？哎，对呀，这说您认得我。不但认识，而且认识，还特别特的认识。此话怎讲呢？方叔安，我问你点事儿。有一次你跟着徐良众人去破九兽朝天庭，走到墙外，人家都能蹦得进去，就你蹦不进去，有那事儿没有？
14: 有啊。
13: 你觉着没有个人掐着你脖子从墙外把你扔进去，有这么麻事儿没？
14: 哎，对，
13: 方栓一缩脖子，真有这么麻事儿。由于事情忙，把这茬给忘了。
14: 我老人家，您知那是谁？
13: 就是我。 那会儿我就认识你，我瞅你太笨，替你着急，所以掐脖子把你扔进去了。是啊，哎呦，我还不知道是谁，原来是您，我是非常感谢。行行，算了算了，不然的话，今儿个我能吃你这顿饭吗？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啊。我对你有点不错，所以今天吃你的东西是心安理得。是是是，您说的太对了，要这样我再要八个菜。金掌柜的，上菜，那个好的拿手的往上端。方叔安一想，我们正在用人之际，这老头我可不能让他走了。看来他不乐意报名，这没关系，我只要能把他笼络住，这事儿就好办。八个菜摆上来，酒又增加了二斤，老头边吃在这边谈，方叔安就套他的话：“老爷子，您在东京住了不少日子了吧？哎呀，能有几十天了。东京发生的事儿，您都清楚清楚。凡是我知道的，一点都没漏掉啊。不是最大的事儿就是八王类吗？嗯，对呀。我说你也到那看热闹，看了从头看到尾，您觉得怎么样？
15: 嘿，年年有饭桶，没有今年多呀，耍狗驼子呗，一大帮饭桶在台上穷折腾呗。你把那没能耐的把小命搭上来，有能耐的所谓就露点脸，真叫人可发一笑。我您说的这是真的是假的？哎，我就是这么看的。那么请问老爷子，那飞云道长郭长达大战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一掌对一掌，那也是饭桶吗？方叔安，那真就是饭桶。使那么大的力气，怎么能把人打不死呢？你说郭昌达不是饭桶吗？嗯。再者一说，他们没有特殊的能耐，也无非是泛泛而已。因此我是耐着性子看的，我说他们这是饭桶，这是高台呀。那么请问老人家，他们都是饭桶，那您了呢？方叔安，你不用跟我动心眼儿，水贼过河甭使狗刨，到时候我就练出一招来，叫你看一看我说的话是真是假。那铜金刚、铁罗汉、魔城、大力佛、欧阳普中，那是我干儿子，他能有什么能耐？至于那郭昌达碌碌之辈，那更不在话下。那请问老人家，您以为什么人能跟您接接手呢？哎，也就是说跟您这能耐仿上仿下呢？
13: 嗯，不能说没有，但是不多。跟我接接手的人嘛，只有三个吧。谁呀？九九八十一门总门长普渡，能在我面前过去个三个四个回合吧。横推八百无对手，轩辕冲出武圣人于和于九连，能在我面前过去十个回合吧。金灯剑客夏随良，也能在我面前打个花的面。除了他们三位之外，别的人那不能到我的眼前。离着多远，我这一扬手他趴下了，你信不信？啊，离您多远，你一扬手他就趴下。是啊，你服气儿不？我有点不相信。那好，咱们开个玩笑，你上眼。方叔安顺着他的手腕一看呢，他指的是柜台，红油漆大栏柜，上头贴着福字，后边是货架子，
15: 全是好瓷坛，瓷坛上有红纸条，写着美酒的名称，里边有人给端菜给打酒，外边有火气像穿梭一样来回给传递。其中有一个伙计手托着方盘，把一把西湖刚搁到上头。就在这时候，就见这个老者把手一扬，对准那把西湖，方叔安你上眼，啪！就见那西湖啪就飞了，壶盖飞出有多远去？噔噔噔噔噔噔，掉着楼板上，酒全洒了。把那伙计好像没吓死，哎，我这怎么回事？这壶蹦起来了，人们全都吃惊，谁也没注意这老头。再看老者捻然一笑，呵呵，看见没？这招高不高？问老爷子，你扔的什么玩意儿？打的什么暗器？没有，你看两手空空啊。将来你要能把这能耐学到手里，那就妥了。我问你，这壶离着这么远我都能打掉，这离着再近点我揍谁的脑袋好使不？你比如拿咱俩来说，坐到对面我给你一下行吗？别，我受不了。哎呦，我老爷子这招真高，这叫什么？回去你找人问一问啊，这叫百步神拳，无影掌，连影都没有，隔山打老牛的功夫。你问一问八大名僧、四大名剑、八十一门的人有几个会的，你就知道我是何许人也。
16: 哎呀，老爷子，这么办行不行？您呢，牺牲一点时间，跟我到迎宾馆走一趟。到那儿呢，我把凉水做成热水，以尽孝心。您呢，再跟我们那些英雄见见面。老爷子，无论如何，您得赏脸。现在我就会账，咱就一块儿走。伙计，来，有一些伙计过去。把那壶捡起来就问这伙计怎么了。不知道，我这刚一端帮家壶掉地，把我吓一跳。哎，你还是没端稳能呗，所以谁也没注意，收拾干净了。说伙计们正在这忙活着，方叔安叫他们算账，有人赶紧过来算账。哎，你一位，我俩人，我哎，就这么一眨眼的功夫，方叔安抬头一看，那位老者是踪迹不见。身法就这么快，
15: 方叔安一想，完了，活不了喽！我他妈眼前活见鬼呀！
16: 大白天的驱死鬼在我面前直晃，人哪有这么快的？说着话，方叔安用手扒着窗框往道上一瞅，那老头到了街上了。
15: 老方这回可不顾一切了，告诉掌柜的：“麻烦伙计先给我记账，月底一块算。我有事儿。”
16: 方叔安也急了，双手一扒窗户，俩腿一飘，升从天香楼上跳到街上了。老百姓不知道怎么回事，哎呀，大白天怎么从楼上往下跳人呢？方叔安就在后头撵：“老爷子留步，老爷子等一等，说什么我也不能放你走。”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频繁的雷雨天气不但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不便，更会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潜在的危险。当电闪雷鸣时，家中的电器就遭受着雷击的威胁，那么我们该怎样保护电器的安全呢？
17: 在这样雷雨交加的天气里啊，我们家中的电器呢也在经历着严峻的考验。随着一声雷响，电器被烧毁，就是我们平时常说的电器被雷击中了。这种情况在雷雨天气当中啊时有发生。那么我们家里的电器真的是被天上的雷击中的吗？雷击电器的理解误区。误区一，电器的毁坏就是因为被雷击了。其实在室内，电器呢并不会被雷电直接击中，而是由雷电所产生的电磁脉冲造成的。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存在着各类公用的金属管以及线路，当雷电发生时呢，就会在这些金属管线上形成雷电电磁脉冲，进而呢形成雷电波。强大的雷电波啊沿着管线入侵室内，危及电器安全。我们现在知道了制造破坏的主要元凶啊是雷电波。在我们居住的建筑物上呢，大多啊都装有避雷针，它能否帮助我们把雷电避开，防止电器受损呢？误区二，避雷针可以帮助电器防雷。雷电是大自然中一种威力巨大的放电现象，建筑物顶上的避雷针是个引雷装置，在打雷的时候，它是通过接闪器将巨大的雷电流引来，然后通过接地装置向大地泄放。避雷针的工作原理是通过自身引雷入地来保护建筑物，使其免遭雷击，而对入侵室内的雷电波就无能为力了。除此之外，避雷针在工作的时候还会对家用电器啊产生一些副作用。当雷电流经引雷装置的时候，会形成瞬间的高压电流，在与它距离较近的电器的设备及线路上呢，就会形成强大的电磁辐射。这种辐射啊，也是引起电器损毁的另外一个原因。那么，通过对两个以上认知误区的了解，我们知道了引起电器损毁的两个主要原因。那我们该如何的进行防范呢？大家都知道，在雷雨交加的时候，电器的开启很容易招惹来雷电的侵袭，所以在雷雨天气，我们最好把电器全部关闭。但是这样，我们家中的电器就安全了吗？要知道，雷电波潜入室内的通道是我们家中的电源线和信号线。如果只关闭电器开关，而不切断雷电波的入侵途径，家中的电器依然有被毁坏的危险。因此，我们在关掉电器开关后，应该拔掉电源插头以及与外界相通的信号线，这样能够有效地防止雷电对电器的影响。还有要提醒大家的是，就是我们不曾注意到的电话，电话线也是属于信号线，具有可能遭到雷电波的冲击。所以在雷电频繁的时候，尽量不要接听和拨打电话，而且最好将电话线拔掉。与此同时，电脑上网的网线在打雷时也应该拔掉，这一点呢也是常常被我们忽略的。现在让我们总结一下，雷电波冲击电器的主要途径有电源线及信号线。信号线包括电话线、网线、有线电视闭路线。家用电器最好装上避雷装置，如果暂时没有安装，只要在雷雨天气将以上四条途径一一切断，我们的电器就可以不被雷电所打扰。另外还有一点也常常被大家所忽略，由于避雷针的工作原理啊，家里电器的摆放呢应该尽量的放在距离外墙较远的位置。如果家居条件有限，那么电器与外墙的距离至少呢应该保持一米以上的距离，这样呢可以避免建筑物的避雷设施在有强大的雷电流通过时电器受到损坏。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18: 温馨提示，打雷时不宜使用吹风机这样的小家电，因为越是弱电的电器越容易引来雷电的侵袭。
19: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3: 细薄大头鬼房书安无意之中在天香楼遇上了一位惊天动地的老英雄。这个人巧献绝艺，
15: 百步神拳无影掌，先叫房树安开开眼，然后人就走了。把老房急得从楼上跳下来就追，他心说无论如何我把这个老头也得让到英宾馆，将来在八王类肯定他得帮我们的忙，我们要有了这样的人物就不怕打不了胜仗，但是就凭他的能耐怎么能撵得上这老头呢？三转两转老头进胡同了，等房树安再追进去是踪迹皆无，把大脑袋累得满头是汗，心说完了断了线了。房树安又一想，我也够傻的，像这种人说话办事儿都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来无踪去无影，非常叫人难以琢磨，到了一定的时候你甭找他，他自己就来了，我费这事有什么用呢？因此房树安这才回奔迎宾馆，但这次他嘴挺严，这个事儿跟谁他也没说。到了后文书，就这老头可给房树安打腰提气了，帮了房树安立了不少特别的功劳，房树安在前边装像，这老头在后头帮忙，大脑袋把巴掌一晃，对面那人就趴下来，不知道的就认为房树安打的呢，这戏法变得才妙呢。那是下文书暂且不提，话分两头，单说翻江鼠蒋平玉面小达摩白云瑞爷儿九个骑了九匹快马，起身赶奔九江府汉阳峰去取九紫莲花。这一路之上急急赞路，恨不能泪生双翅飞到汉阳峰，因为救人就好像救火似的。简短截说，到了九江府，一进西门里，抬头一看有一个店房，这店房还不小，牌子上写的是史家老店。哎呀呀呀呀！老少九位从马上跳下来，火气眼尖，赶紧接出来了。各位，住店吗？请到里边吧。东院、西院、跨院都有，乐意住正房有正房，乐意住厢房有厢房，房间宽大，一切都非常干净，吃喝还便宜，保你满意。蒋四爷点点头，我们都骑着马来的，有喂牲口的地方？有，有专门人服侍，这个您就放心。好了，牵马。又出来几个伙计把马匹牵到另外一个院，卸掉鞍颤刷洗印溜咱不必。然后呢，蒋平他们看了看院子，最后包了五间房，整个的东跨院，这院还有两棵大树，又瞅着眼亮，空气又好，确实屋子又干净又宽大。伙计先拎来几个桶，里边有凉水有温水，让他们洗了脸洗了脚，然后把水拎出去重新泡茶，这才问，哎，各位想住几天呢？不一定，也许多住两天，也许一两天就走。哦，那您是在外边吃饭呢还是在我们店里吃？你问这话什么意思？您要在店里吃呢，我跟伙房打个招呼，好给您准备一日三餐，准时不误。可您要在外边吃呢，那我们就不准备了，为了方便起见，就在你们店里头吃吧。那我现在就去准备啊，不怕花钱，越好越好。哎，好嘞。时间不大，酒菜摆上，这爷九个那真饿坏了，狼吞虎咽吃了个酒足饭饱。 伙计呢把晚餐家伙捡下去重新泡茶，蒋平把他留住了。伙计你先等等走，哎，可爷有事儿吗？贵姓？哎，免贵姓赵。我赵伙计，你是本地人啊？从小就从这儿长大的。那好，我跟你打听个地方，这儿有没有一座大山叫汉阳峰？太有了，那远近驰名啊，就离着咱们这个店房50里地左右。哦，出了门奔哪边走？嗨，您就出西门，顺着官道走，您抬头一看，前头都是山，哪个山头最高，哪个山头最大，那就是汉阳峰。如果您要看不清楚，您边走可以边打听。好嘞。哎，赵伙计，我再问你点事儿。有人介绍说这个汉阳峰上面有一座天池，你听说没？天池？哎呀，这可没听说过。哎，我长这么大还没听别人说过这话呢，不清楚。哦，蒋四爷一想，这也难怪呀，他能知道多少事儿？那妙手回春江天塔那知识够多丰富啊，所以这事儿并不奇怪。蒋四爷一想，到汉阳峰顶上再找天池吧。就这样说了几句闲话，给他2两银子赏钱，伙计走了。蒋平大家头一天饱餐战饭，好好的休息了一天，等到次日又吃完了饭，体力全都恢复了，精力也充沛了，爷儿九个这才离开店房，赶奔汉阳峰。50里地不近呢，尤其他们又没来过，就仗凭着脚底下快，晌午刚一过进了大山了。跟一个打柴的嫂问，打柴的用手一指，九位往前看看，那座大山上主天下主地，山尖都在云彩里边，那就是汉阳峰啊。九人站在小山包上打凉棚，抬头一看，可不是的，这座大山是云雾缭绕啊，气势磅礴，真好像仙境一般呢。有那么句话叫望山跑死马，看着就在眼前，殊不知还得有20里地左右。所以蒋平和云瑞脚下加紧，翻山越岭，最后终于登上汉阳峰。到了山顶往下一看，没别的，全是云彩。哎呀，可是到了山上了，他们也傻眼了，就不知这个天池在哪儿。什么叫天池？临来的时候没仔细问问在哪个部位，也不知道这汉阳峰这么老大，方圆能有几十里地，上百个山头，这哪儿找去？哎呀，蒋四爷可急坏了。哎，他们正在着急呢，一看又有一个打柴的从树林之中出来，挑着柴火挑，压得这扁的嘎吱嘎吱嘎吱直响。四爷一看好办了，赶紧跑步过去把这人给拦住了。哎，樵夫哥哥留步。这人才30来岁，一看跟他说话这人都50-60了，赶紧把条放下来，一边擦汗一边回答。哎，别客气别客气，老爷子你有事吗？我是外地人，初次到这儿来，打算登山玩赏玩赏，听朋友说这有一座天池，怎么我们走了好几个山头没发现呢？请问能不能给我们指点迷途，告诉告诉这天池在哪儿？天池？哎呀，我可也没听过这么个名儿，
13: 是不是有水的地方？
14: 哎哎，对，顾名思义，池子嘛，它就得有水，没水叫什么池子呢？那您知道在什么地方？
13: 是不是天池？我不清楚。哎，这么办吧，您顺着我的手啊，往前走，翻过前头这道山梁去，那块就有个大水泡子。是不是天池？我可不清楚啊。刨出那儿没有有水的地方呢。
14: 多谢多谢。
13: 蒋四爷刚要去，这打柴的心挺好，又把蒋平给拦住。等等等等，我说您到天池就是为玩啊，啊，就是为玩。要那样，老爷子，我劝您还最好是别去。
14: 为什么呢？
13: 危险呢，
14: 你要命不要了？那是个大滑坡，一下子滑到里头，您可就出不来了。据说那天池没底儿，山多高，水有多深呢？还有人说底下通着海眼，那样掉里头就进了东海了，你说还能上得来吗？再者一说，那块的变化还特别大，一会儿是晴天，一会儿是阴天，一会儿风平浪静，一会儿就飞沙走石啊。
13: 我说你要为溜达可别去，你看这是天是不错，谁敢保不变天，刮起风来树都连根卷起，何况是人呢？老爷子，您说为了溜达把命再搭上，是不犯不上啊？
14: 哦，
13: 蒋平叫他说的寒巴根直发炸，又一想这人心不错，最好多问问。
14: 我多谢多谢。另外那水里头有什么东西是怎么的？
13: 那谁知道了，谁敢下去？反正我这打柴从来不敢在那边上过，我这也是听老人说的，都管那个池子叫阎王口，我到那块就离丰都城不远了，离老远我看过，都说那水里边还有玩意儿呢。哎，有什么玩意儿咱不清楚了。
14: 蒋平再问，反来覆去也就这几句话，四爷不便多问了。后来这打柴的早了，蒋平把这几个人叫过来了。云瑞、世杰，你们都听见了吧？
13: 听见了。
14: 够危险的，
13: 要九子莲花那么好取，早叫别人拿走了，就即使这样被人家摘走，没摘走还在两可之间呢。咱们大家可做好充分的准备，不要掉以轻心。
14: 哎，四叔四伯你放心吧，没说的，一个打柴的他懂什么？在他看来神乎其神，咱们有满身的武艺还在乎这个吗？
13: 蒋明一听说的也对，按照他指这个方向，顺着小路翻过一架山梁，再往前走，看见了蒋四爷打凉棚往脚下一看，这块的山是婆罗山，就好像个盆似的，转圈是坡，下边是水，看着水很平静，方圆没有20亩大也差不多少啊，这水发黑绿色，转圈呢长的都是树木，这个地方是非常背了。蒋四爷一想，这就是天池。方才打柴那人说了，除了这有水，第二个地方没有啊。四爷他们九个人坐在山坡上，一边休息一边议论。四爷说这么办，要按理说咱们今天就是探道，把地方找着咱就回去，好好睡一宿，明天再来。不过呢，咱们时间紧迫，这阵太阳还没压山，咱们先试试这个水也未尝不可，要能把九子莲花弄到手，顺手咱就拿走了，要拿不到手，回去咱们再想办法。云瑞啊，你看怎么样？ 行，
14: 现在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哪怕连夜咱把九子莲花弄到手才好呢。
13: 对，
15: 我也这么想的，来，再吃点。原来他们来的时候就带来吃的了。蒋平经验多丰富，干什么都得消耗体力，干什么都得玩命，离开吃的是办不到。小门郎君沈明杰把包往这一放，打开，里头有几十个叉子火勺，另外有十几斤好酱牛肉，两个大酒葫芦里头都灌得满满的，有二十来斤好酒。咱必须说明白，那阵儿的好酒跟现在的酒度数上那可不一样，要都是烈性酒60度，那谁受得了。这个酒香甜，但度数并不大，一般就可以当水喝。九个人团团围坐，一边吃着叉子火勺喝着酒，一边商议。蒋平说，这么办啊，我先下，云瑞啊，你领着人在岸上看着。
20: 不不不，四伯，
15: 您这么大年纪能叫您下吗？
20: 先看我的。
15: 不行，云瑞，不是说四伯父瞧不起你，别看在岸上我这能耐不行，可是在水里头，孩儿啊，你拔给也白给，这个我是非去不可啊。你们就在外头听信儿，
20: 大伙能让蒋平下吗？
15: 后来一看，蒋四爷固执己见，非要带这个头不可。白云瑞就指定永金刚、张豹、双刀将马龙，让他俩陪着蒋平。二人点头，这俩人也好水性。
20: 四叔，我们陪您去吧。
15: 啊，好吧，既然这样，咱爷仨先探探道。
20: 说话间吃完了，蒋平把水师依靠拿过来了，头上戴好月牙莲子箍分水鱼皮帽，身上穿好分水服，全是鹿筋的卡口。
15: 这套衣裳一穿呢，大伙儿这个乐就甭提了。特别是蒋平脑袋上勒个铁圈儿，有螺丝扣，插着两把尖刀，尖儿都朝前，不知道的跟那大兔子耳朵往上支棱着似的。
20: 四爷说，你们甭乐，这是水中必备之物，一则可以保护脑袋，另外可以防范对方野兽侵袭，这刀子就可以顶他。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应该做一套，以备不时之需。
15: 张豹、马龙点头，还得说四叔，人家是心细的人，你走哪儿都带着，我们就不行。
20: 看来呀、啊，还得向这些老英雄学呀。
15: 他们俩没有水师衣，干脆油绸子包头，上身光着膀子，下边光着腿，光着脚丫。就穿了个油绸子裤衩，每人是拎刀在手。白云瑞领着几个人在这等着。
20: 四伯父，你可注意啊，您就到里边探探道，然后就回来，我再下去取九子莲花。
15: 哎，云瑞你放心，怎么的了啊，我们可下去了。来来来来来来，张豹在左，马龙在右，蒋平在当中，他们顺着个坡慢慢往下滑，滑来滑去到了水边了。四爷单筋独立，用一只脚趟趟这水，哗哗哗，嘿，这水挺温乎。四爷仗着胆子又往里迈，头一步到磕膝盖，第二步就到了腿根，刚迈第三步，咕，没影了。张豹、马龙跟着往里头一纵，棒棒，三溜水线，三个人踪迹不见。白云瑞带着蒋昭、蒋小义，义侠太保刘志杰、相面郎君沈明杰、超水燕子吕仁杰、井底蛙邵环杰，各情兵刃，瞪眼看着，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啊！
20: 而且他们不说单表翻江鼠和张豹马龙，使的是千斤坠，在水面上沉入水底，可劲往下沉，眨眼之间能有四五丈了吧。蒋平把眼睁

可能这山呢年久了风化，轱辘到池子里边的。另外呢，石缝之间还长出不少的水草，奇形怪状。有人一到水里边，水这一波动是水草乱晃啊，确实好看。回头一看，张豹、马龙手提家伙就在蒋四爷身后，爷儿仨点了点头，往前一指，他们开始搜索。这个天池的口是大的，越往下它比较小了，说小一半会儿也搜查不完呐。蒋四爷就记得这个九子莲花是个什么形状，可有这么多的水草，他得好好分辨分辨在哪儿呢，别弄错了，他就忘记了疲劳了。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到了正东这个方向，蒋四爷抬头一瞅，哎，这什么？闹了半天呢，是三个洞，这三个洞并列的排到前边，距离相差不到五丈，就觉着这个水往里头吸，这个身子不动就往里头拽。蒋四爷双腿搏动，保持平衡，尽量别叫这水给吸进去。他想起打柴人说的那话，说水里头有东西，另外呢有通海眼，背不住就是指这个说的。哎呀，可别吸进去啊。可与此同时，蒋四爷发现在正中央这个洞口有一朵花，这朵花被水冲的是摇摇晃晃，看得非常清楚，这杆儿能有二手指的粗细，碧绿碧绿的，根儿和须子牢牢的在沙土里边，有多长不知道，可在沙土外面呢能有三尺多高，这个头五片绿叶捧着个莲子花，跟妙手回春江天达讲述的是一般不二。蒋四爷心里高兴啊，九子莲花一点也不带错的。这阵他的心呐、啊、激烈的跳动啊。蒋四爷心说，过去把这玩意摘到手，回到东京汴梁，交给妙手回春江天达，马上配药就能救了欧阳普中。姜老剑客还说，九子莲花乃是药中之宝，配什么药治什么病啊，不光治眼，有起死回生的能耐啊，这要得到手里算得了宝了。蒋平心里他高兴就甭提了，他就忘记那洞有危险没危险了，两条腿一蹬，一溜水线扑奔九子莲花。可就在这时候，张豹、马龙往左右的俩洞一看，可把他俩吓坏了。蒋平没看见，他就发现这俩洞里边露出俩脑袋来，这嘴巴子能有四五尺长，露着闪青发亮的大牙，就好像特号的大锯相似，眼赛金灯，一眨一眨正好盯着他们仨。蒋四爷光顾奔正中这个洞了，没注意左右，张豹、马龙是着急想喊蒋平，就忘了是在水里头了，意思是说四叔，可一张嘴咕噔噔噔噔啊，喝了几口。就在这一刹那，左右这两个东西尾巴一脚从洞里头出来了，从左右两翼奔三人进攻。可这时候呢，蒋四爷离着九子莲花还离着两丈多远呢，这水的波浪这一动，把蒋平在水里头打了一溜滚。四爷纳闷，他这怎么回事？

0: 可抬头一看，我的妈呀！就见血盆大嘴张开了，四爷瞅得清清的，光这东这嗓子眼儿能把韩天锦塞进去，何况是蒋平。哎呀，我命休矣。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五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日照调频103.8，
3: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绿色家园。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一桩普通的案件审理，法官与被告人缘何结下深厚的母子情？
13: 永远都是很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替我考虑。
12: 曾经的迷途少年如何彻底悔悟自己的罪行，
14: 让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启发和教育？
12: 少年的忏悔能否换回一个阳光的未来？
15: 我也是一个母亲，虽然法无情，但是人有情。
12: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母子情，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多年来呢，社会各界以及司法工作者对于失足青少年犯罪都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和关心。今天呢，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一位法官妈妈，在她多年的工作当中呢，她帮助这些失足青少年重拾信心，融入社会，回报社会。
12: 2009年11月的一天，被告人小刚、小龙、小文三人在重庆市大渡口区一所职业中学附近，对年龄较小的同学小冯进行殴打，并强行将小冯带至偏僻位置，紧接着三人对其实施了抢劫。随后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小刚等三人以同样的手法先后作案达6起之多， 很快，小刚等三人的犯罪行为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17: 通过调查走访，这几名嫌疑人长期那个聚集在学校周边，对学生进行家暴。
12: 随后，警方经过缜密部署，将三名嫌疑人中的小刚、小文抓获，另外一名涉案嫌疑人小龙也迫于警方的压力，前往辖区派出所投案自首。
18: 小刚在学校、网吧、以及游戏室旁周边，对未成年人采取动刀子、殴打，这样一些方式，抢劫他人财物。我院受理此案后，审查了全部案卷证据材料，随后向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以抢劫罪依法提起公诉。
12: 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后，依法成立合议庭审理此案。
16: 今天我们的演播厅也请来了本案的主审法官，来自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的廖雅丽，让她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法庭内外的温情。
12: 廖亚丽，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长，阳光助鸟司法救助基金发起人，最高人民法院少审工作先进个人，2015年感动重庆十大法治人物提名。
16: 廖法官您好。
19: 你好。
16: 刚才呢，我们通过这个短片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故事，可以说又让人心痛又让人欣慰。心痛的是这么小的孩子竟然想到用这种方法去获得钱财，让人觉得欣慰的是呢，他很快的被制止了，之后没有走向更深的犯罪道路。那廖法官，您在刚接触这个小刚的时候，他是一个怎样的家庭背景呢？
19: 这个案子是2009年我接受的一个刑事案子，当时这个案子有三个被告人，大概年龄都在15岁左右。其中一个是小刚，就是商务中学的一名初中学生，从来没见过他的妈妈爸爸。然后他的养父是一个残疾人，他自己寄养在他的一个伯母家里面，是一个自卑的一个小孩。
12: 正是这样的家庭环境，让小刚从小便无法融入同龄人的世界。尤其是上初中后，青春期的叛逆，再加上自己与同学在物质上的巨大落差，使得小刚在内心深处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
20: 家里的人既然给不了我，我就自己去找，自己去挣。
12: 接着，小刚便很快结识了有厌学情绪的小龙，以及家庭条件和自己差不多的小文，于是三人走到了一起。
21: 当时因为我们年纪小，不懂事嘛，那哈儿喜欢耍玩儿，还上网，还打游戏。后头我们几个都商量一下，去啷个去搞点钱。
12: 很快，三人就结成团伙，在校园周边拦截那些年龄较小、家境较好的同学进行抢劫，
20: 找其他的同学拿钱，然后他们不给，然后我们就出手打他们。从他们手里抢过来。
12: 随后，小刚三人屡屡得手，直到有一天被警方抓获，送进看守所。
16: 刚才呢，通过您的介绍以及在短片当中呢，我知道这个小刚呢是一个弃婴。那现在呢，他又犯了这样的错。那当您去看守所去看他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19: 在开庭之前，我到看守所去见他的时候，他一脸茫然，看见我的时候，他也很紧张，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他也不跟我交流，就是这样一个小孩。我看见他很心痛的，我当时想，他心里面到底想的些什么东西，我也很想知道。
12: 一方面带着对嫌疑人小刚内心的疑惑，另一方面，更是出于对审判工作的敬畏和责任。主审法官廖亚丽与同事走访了小刚的养父母家。
22: 我们工作忙，没白天晚上都没有回来，哦，有晚上很迟了回来，早晨很早就走了，就没管到娃儿，都不晓得娃儿那个情况。
12: 随后，廖亚丽法官又来到了小刚就读的学校，了解小刚在校时的一些情况。
23: 这位学生纪律差，成绩也很差，并且有很严重的攀比心理和虚荣心，经常在学校惹是生非。
12: 接着，廖亚丽法官又来到了侦办此案的公安机关， 和公诉机关、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检察院就本案中小刚等三名嫌疑人在抢劫行为实施过程中的危害程度及参与程度做了详细的了解。
16: 其实从您的讲解当中呢，我听到了一个词，就是说当您看到小刚的时候，您从他的眼神中看到的都是茫然，也就是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持刀抢劫是犯法的。
19: 对，从看守所里面走出来的时候是一脸的茫然，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问他什么是抢劫他也不知道。虽然他实施持刀抢劫，但是他本质不是很坏，因为家庭环境给他带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12: 在了解到小刚等三人的作案动机后，廖亚丽法官又先后三次来到看守所，除了安抚和鼓励外，还为小刚等人带来了衣物等生活用品。慢慢的，在小刚眼中看起来严厉有加的廖亚丽法官逐渐变成了他们心目中值得信赖的长辈。
20: 让我自己很困扰的事情我会给他说，说了之后他会以他过来人的角度替我来分析，但是他也是永远都是很站在我的立场上来替我考虑的。
12: 面对这个在特殊家庭成长的孩子，作为母亲的廖亚丽法官决定拉孩子一把，让这个误入歧途的孩子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16: 现在呢，你们也去了小刚的家里，了解了小刚的家庭状况。那作为法官，同时呢，您也作为母亲，您是怎样来看待小刚这个孩子的呢？
19: 作为一个少审法官，办一件案子不是说案结事了，他的延伸工作还要需要我们这个少审法官去完成。法无情，但是人有情。这个孩子他虽然犯了错误，他的本质是善良的，从他的细小的一些动作一些发言，我感觉到这个孩子是可救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有义务去挽救他，去帮助他。所以说作为一名法官，我绝不能放弃对这个孩子的帮助和教育挽救。我也有孩子，我也是一个母亲，虽然法无情，但是人有情。他自己愿意改好，我们为什么不能帮助他？我愿意给他一些母爱，来弥补他自己身上缺失的母爱。
12: 为了更好地教育好小刚，也为了让小刚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彻底悔悟，在开庭的前一周，廖亚丽法官与同事来到了重庆市大渡口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希望借助社会的帮教力量，让这个犯了错的孩子有一个阳光的未来。
14: 我们区关工委和区法院长期的结合，就是对未成年人的犯罪来庭审帮教，这是我们的一个长期坚持的一个工作办法，目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在法庭上受到应有的启发和教育。
12: 随后，廖亚丽法官多次召集合议庭成员，就小刚等三人的量刑展开了庭前研讨。少年误入歧途，谁能带他走出困境？
20: 那是我的错误。
12: 面对稚嫩的脸庞和严苛的刑法，法律的天平该如何衡量？
19: 很担心会再次犯罪。
12: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无此情。就在开庭前的几天时间里，合议庭成员几乎每天都会聚在一起，研究讨论小刚等人的量刑。
0: 可能就是一时兴起，然后跟着别人去参与了抢劫。当我们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们心里也非常的难过，我们就在想这个孩子还是非常值得挽救的。
12: 2010年6月23日，重庆市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少年审判庭对此案进行了不公开审理。
16: 现在呢，我们已经了解了小刚的这个犯罪行为，那我们法院是怎样来判决的呢？
19: 这个案子我们合议庭两个意见，一种意见就是说他持刀抢劫这种社会危害性很大的案件不适用缓刑，应该判处2年的有期徒刑。 另外一种意见就是说可以使用缓刑，给他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所以说因为合议庭出现两个意见的时候，我们报请了审务会讨论，审务会当时也有一些顾虑，很担心会再次犯罪。我也跟审务会表态，我说我可以协助那个他的养母和学校对他一些帮助和指导。
12: 大渡口区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听取了审判长廖亚丽的案情汇报后，一致决定支持廖亚丽法官的想法。随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3条、第52条，判处被告人小刚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两年，并处罚金500元。
16: 案件到现在为止呢，按理说应该是结束了，告一段落了。可是对于廖法官，您好像才刚刚开始，那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19: 他从看守所走出来的那个时刻，他给我表态，就说自己想重返这个学校，因为他是初中学生吧。家里面那个他的养母也有这个表示。
12: 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廖亚丽法官立即召集合议庭成员商量对策。
0: 一直到他被刑事拘留了以后，学校就对他进行了一个开除的一个处理。在我们了解的时候，知道他在初中的时候他的成绩还是不错的。
12: 就在开庭后的第二天，廖亚丽法官与同事驱车再次来到了小刚就读的学校。
20: 学校那边不要我，因为整个学校都知道我以前犯的这些事情。
12: 由于校方考虑自身的声誉以及小刚在校时的种种表现，廖亚丽法官的请求还是被校方婉言拒绝了。随后廖亚丽法官把校方的意见反馈给小刚，一方面安抚小刚的情绪，让他向校方做出好好表现的承诺，另一方面廖亚丽法官也积极地联系区教委、区人大，如实反映小刚的心声，希望这个知错悔改的孩子能够再一次跨进学校的大门。
19: 通过教委的领导和人大的领导，然后再一次与学校联系，学校还是同意接受他。但是啊，他有一个条件，就是说你们法官要随时关注这个小孩，和他们一起帮助他。我把这个消息告诉小刚的时候，在我们的小妹谈心室，他跪下来哭了，就说自己能够返学校，他自己这个机会他觉得太难得了。
12: 重返校园后，小刚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2: 这件事出了以后，在廖法官的关心下，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在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很有爱心，经常帮助同学，也积极参加活动，成绩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
12: 2010年至2011年，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小刚先后荣获大渡口区优秀班干部和重庆市优秀学生的荣誉。随后在当年的高考中，小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重庆市的一所大学。
0: 考上大学了以后就非常激动，就来找廖老师，就抱着廖老师喊妈妈。当时我们所有的人当时真的是感觉眼泪都已经就喊在眼眶里了，那种感觉。因为这孩子他从小没有妈妈，就是廖老师给了他这种类似于母爱的那种关爱，让他真的从心底里感觉到他要重新开始。
12: 在得知小刚高考成绩的那段时间里，洋溢在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心头的除了成就感就是骄傲。但就在他们高兴甚至激动的时候，又听到了一个让他们所有人都震惊的消息。
0: 接到入学通知书以后，他真的非常的兴奋。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快开学的时候，我们再联系他，他说他要去打工了，他不去读书了。我们当时都非常的震惊，就觉得肯定是有什么原因让他下了这样一个决定。
12: 得知小刚的这一决定后，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及时赶到小刚的家里，劝慰他不要放弃这来之不易的深造机会。
22: 我又还是有考虑，我说考交大学生，我说我钱也没得，我说哪来钱哦，意思。
3: 与此同时，廖亚丽法官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一情况汇报给了院领导。
5: 2012年，我们区人民法院和团区委共同设立了阳光助苗基金。阳光助苗基金的资金来源呢，主要吸纳社会捐助，财政也支持了一部分。救助的范围呢，就是刑事、民事、执行，包括行政案件的未成年人，如果他们的家庭比较困难，需要帮扶，我们都可以实行救助。
3: 廖亚丽法官帮助小刚的事迹被社会上一些爱心人士知道后，大家都纷纷伸出援助之手来帮助这个曾经犯过错的孩子。
16: 您得知这个法院的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为小刚的学费要捐款的时候，您听到这个消息是怎么想的呢？
19: 当得知这个消息能够帮他的学费解决的时候，第一时间告诉了小刚。小刚非常高兴，我打电话问他，我说你一年的学费是多少，他说是大概生活费和学费是6000多块钱。我说没关系，四年的学费全部由法院解决，你只管上学。
3: 几年的大学生活，小刚并没有辜负大家的期望。如今大学毕业的他在一家物流公司从事管理工作。渺茫少年辍学在家，法官妈妈如何帮他铺就未来？
6: 他对我们进行思想的开导，让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面对这个社会。
3: 全心投入少审事业的法官妈妈为何泪洒录制现场？
19: 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
3: 法治天下之法庭内外女子情。
16: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了小刚的这个整个的故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充满着满满的正能量。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不只是小刚一个被告人，还有另外一个孩子小龙，他又是怎样的一个情况呢？
19: 在对他适用缓刑以后，由于他没有什么技能，我们当时我们法院办了一个技能培训班。这个技能培训班呢，就是对适用缓刑的未成年人，随到随学，学一门技术。
3: 如今小龙依靠这个小小的烧烤店独自承担起家庭的全部开销。
6: 在我心目中，廖法官就像自己的妈妈一样，在我们犯下错误的时候，她对我们进行思想的开导和安抚，让我们有了自己的信心面对这个社会，所以我心里很感谢她，很感谢廖妈妈。
16: 那还有一个孩子，当时就是小文。那当时呢，法院对他是实行了实刑的这样的一个判决。当时法院是怎么考虑的呢？
19: 累犯是不能适用缓刑，由于他在缓刑期间再犯罪，所以我们对他适用执行刑。
3: 正当廖亚丽法官和他的同事全身心扑在大家共同热爱的少审事业上时，一个噩耗降临了。
0: 我们在一次体检当中，廖老师被查出他患了肾癌，然后当他体检回来的时候，我就感觉非常的难过，眼泪就止不住哗哗的流，我就抱着他，他还安慰我，没事的没事的，病嘛，治就行了。
3: 随后廖亚丽法官进行了肾脏切除手术。
16: 据我了解呢，现在廖法官您的这个身体可能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那您是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身体不适的呢？
19: 手术做完以后，我们单位的同事全部是瞒着我的，没有告诉我自己的病情。我把手术做完以后，我说我要回去上班了，我不想再住院，我要回去上班。其中一个医生他就告诉我，啊，你知不知道你是什么病？我说我什么病吗？没有什么病啊。他说你是患了癌症。这个消息我得知以后，自己难以承受这个些，其实很热爱自己这份工作，看着这些孩子啊，慢慢从一个迷途当中孩子成长为一个社会有用的人，我是感到很欣慰。回到单位以后，我找到我们院长，我说我还是要工作。
3: 回到工作岗位后的廖亚丽忘却病痛，继续投身于未成年人犯罪案件的审理当中。然而 命运之神却再次将厄运降临在这位法官妈妈的身上。在2010年至2014年，调压力

0: 法官有先后被诊断罹患有结肠癌和甲状腺癌。又过了几天去看他的时候，他还在跟我说，最近又收到哪些案子啊，案子还多不多呀？说，我说好嘛，你要听哪些案子，我来给你汇报一下，转移一下你的注意力。但其实我觉得，他是发自内心的。
1: 对工作的一种热爱。那廖法官，您现在就是身体状况怎么样了？
2: 每天的药，大量的药物还是不是很好，
1: 还不是很好。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您还在坚持工作，那医生的建议是怎么样？
2: 他们告诉我，叫我要休息好。我们单位的领导和同事还是很关心我，经常都过问到我。
1: 不要劳累的。通过跟廖法官的这种聊天，我都想亲切地喊他一声廖妈妈，真的是一个坚强的女性，一个充满着爱的法官。我希望廖法官您能一直这样坚强地走下去，这样的一起未成年人案件，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社会家庭个人三方面因素是引起青少年犯罪的主因，防范于未然是最主要的。那么亡羊补牢同样也重要，法官妈妈的行为特别的应该受到褒奖，因为她是将来引导这个孩子的指路明灯，一个是改正过去的不足，另外一个呢为他将来呢铺就了一条道路。好的，感谢专家说法。那今天的这期节目呢真的是特别的激动，廖法官来到我们的现场，包括我在内，而且我们的摄像、我们的编导都在下面流出了眼泪，真的非常欣慰，在我们的法官队伍中有这样的一位负责任的法官妈妈，让我们这些迷失方向的孩子们找到了前进的方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您，也希望呢您能够身体健康。再次感谢廖法官今天的到来，
2: 谢谢。
1: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炎热的夏天正式登场了，高温和降雨使得隐藏了大半年的蚊子开始出来作怪了。 风油精用来防止蚊虫的叮咬，但是近年来人们又摸索出一些风油精的新用途。风油精呢是我们夏季家庭啊治疗蚊虫叮咬一种常见的药物，但是在长期的使用过程当中啊，我们也是发现了它其他的一些用途。它使用呢非常的方便，而且疗效呢也很明显。那有个伤风感冒、晕春晕船以及被蛇虫叮咬还有神经疼痛的时候，它都能派上用场。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几种夏季使用风油精的小窍门。首先，夏季天气炎热， 人们都开始使用不同的招数，好能够让自己更凉快一些。在电风扇的扇叶或者是空调的扇叶上，打上几滴风油精，会随着电风扇和空调风叶的不停的转动，您会感觉啊，室内清新凉爽，而且还有驱赶蚊子的作用。 夏天呢天气炎热，那我们身上啊经常都是黏糊糊的，大家呢都习惯回到家以后啊冲一个澡，这个时候呢风油精啊也能派上用场。那在浴球上滴上几滴风油精啊，我们整个人洗澡之后都会觉得清凉舒爽，而且呢还能够防治痱子，防止蚊虫的叮咬。同样，如果我们是在浴盆当中洗澡啊，那在水中呢滴上几滴风油精也能达到同样的作用。 夏季也是一个多雨的季节，气候常常会比较潮湿，所以得脚气的人就会多了起来。脚气瘙痒难忍，如果在每天洗脚之后，将风油精滴几滴在棉棒上，涂在患有脚气的部位，这样连续坚持一周以后，就可以止痛止痒，治疗脚气了。 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脚气的病菌繁殖能力强，如果平时不注意卫生，很容易产生交叉感染。所以涂过一个部位的棉棒。 就不能再涂其他部位了。小范围的轻度烫伤啊，我们可以把风油精呢直接涂在患处，每隔3到4个小时啊涂一次，效果呢会比较明显，而且呢还不会感染，治愈后啊也不会留下疤痕。但是对于深度烫伤来讲啊就不能使用了，尤其是在水泡破了之后啊，如果滴上了风油精呢，很容易会产生刺痛感。夏季人们都会吃一些生冷的食品，以便更好的防暑降温，有时啊却会适得其反，由于受凉或者过食冷饮，从而呢会引起寒性腹痛。但是风油精在这个时候也能发挥一下它的作用，将风油精滴几滴在肚脐内，然后用伤湿止痛膏或者是普通的胶布把肚脐覆盖，以便风油精不会很快的挥发和沾到衣服上，最后卧床休息一会儿，就不会觉得疼痛了。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在面部涂抹风油精啊，很可能会酿成色素沉着的后果，影响颜面的美观。所以呢，爱美的女士啊，最好就不要在面部涂抹风油精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风油精对于治疗口角溃疡也十分有效，每天在刷牙时1-2滴风油精在牙刷上，然后再刷牙。二，使用风油精时必须注意，风油精中的樟脑成分对中枢神经有兴奋作用，故不能超量使用。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4: 天降横祸，患难情深，难抵7年之痒，
5: 就是感到世界的末日一样，感到很无助。
4: 身残志坚，希望到底在何方？
6: 他也是走投无路才找到我们朋友。
4: 从绝望走向希望，他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经历？
6: 其实里面故事很多，可以说一波三折。
4: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
7: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提起法官，可能您想到的法官形象呢是体面无私、刚正不阿，都是一个个黑包公的形象。但是实际上呢，咱们法官啊也是非常温情的。比如说在厦门市海沧区的法院啊，就有这样的一群法官，他们呢充满了人情味儿。有一起案件判的是离婚，但是后面的法官跟着当事人跟了10年，直到这位当事人说我很幸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请各位来宾跟随摄像机的镜头，将目光投向我们今天的两位主角，把我们的祝福与期待化作我们最热烈的掌声，请新郎新娘

0: 刚才的画面当中呢，我们看到一对新人结婚，但是奇怪的是，结婚的现场不是在酒店，也不是在教堂，而是在法庭。为什么这一对新人会在法庭办这场婚礼呢？我们今天啊就请到了促成这场婚礼的法官，咱们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的吴敬峰法官，有请吴法官。
1: 吴敬峰，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副局长，曾荣获福建省第四届优秀青年卫士、福建省法院系统先进工作者。
0: 这样的一个画面呢，让我们看了都非常的感动。这对新人到底是谁？他们为什么会在咱们法庭举办他们的婚礼？
2: 西南何伟良是我10年前执行一个交通事故赔偿案的案件申请人。说起这场婚礼，其实里面故事很多，可以说一波三折。哦，
0: 10年前您一起案件的这个申请执行人。
2: 对。
0: 啊，看起来这个故事呢有年头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个短片。
1: 他就是何伟良，这场法庭婚礼的男主角。如今的他谈笑风生，对生活充满了希望。但是又有谁能想到，10年前的他曾经是一个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甚至想放弃自己生命的人。何伟良是福建省漳州市漳浦县人，由于家境贫寒，20刚出头，何伟良便来到厦门打工。1997年10月，何伟良与厦门姑娘小陈结婚了。正当两个年轻人畅想着未来美好生活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车祸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1999年10月30日凌晨，何伟良和司机谢某驾驶小货车连夜从外地赶回海沧。劳累一天的何伟良躺在后边的货舱内休息，在经过青椒村路口时，由于疲劳驾驶，司机谢某走神了，小货车撞在了路边的石料上。巨大的惯性把何伟良狠狠地甩向车厢的顶部，
3: 我一下就意识过去了。醒来的时候就在医院里重症监护室那边抢救。
1: 这起事故导致何伟良颈椎第5-6节骨折，造成高位截瘫，属1级伤残。
0: 对这小伙子来说，你看长得又这么帅，可以算是天降横祸，是吧？就倒霉啊。后来发生了什么情况呢？
2: 事故发生之后，法院判决了肇事司机谢某跟车主姚某共同赔偿他15万多元。但是由于何伟良伤情比较严重，手术跟治疗费用也花了很多，经过6年之后，这10几万也所剩无几了。到了后来，他向法院诉求，要求肇事司机谢某赔偿后续治疗费22万多元。那法院虽然支持了他的诉讼请求，但经过强制执行，也只执行到位9000多元。
0: 吴法官，我有一个疑问啊，事故发生之后呢，当时法院的判决是让肇事司机和车主共同来进行赔偿，但是为什么后来这个执行申请人呢，他的诉求呢是让司机赔偿后续的这些治疗费用？
2: 事故发生在1999年，按照当时的法律法规，应当由车主跟肇事司机共同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到了2005年，因为福建省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了调整，只要求肇事司机来承担这个赔偿责任。
1: 何伟良伤情严重，生活无法自理，需要24小时有人陪护。由于家里没有钱请护工，妻子小陈不得不放下所有事情，当起了丈夫的全职护工。然而6年过去了，何伟良的身体状况丝毫不见起色，而两个人之间的爱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渐渐地被消磨殆尽。2005年，小陈来到当地民政部门申请协议离婚。
4: 他是一个残疾人，那么这个一旦离婚之后生活没有保障，那么就这个问题我们比较慎重了。之后呢，总结还是不宜办理化这个协议离婚。
3: 那时候提出离婚，就感到世界的末日一样，感到很无助，也无奈，也没办法。
1: 2006年初，对生活完全丧失信心的小陈来到海沧区人民法院，以感情破裂为由提起离婚诉讼。
5: 何伟良的妻子照顾何伟良已经照顾7年，已经精疲力竭，也不愿意跟何伟良再共同生活下去。从这个方面考虑，他们的夫妻感情却已破裂，所以依照法律规定，法院就判决何伟良跟他老婆离婚。
3: 毕竟我们也恋爱了那么多年，也不想先对他有累赘。
1: 离婚后无家可归的何伟良只能暂时搬到了姐姐家， 住在一间简易房里，由于毫无经济来源，走投无路的何伟良向法院提出对肇事司机谢某申请强制执行。
0: 对于这时的何伟良而言呢，这笔申请强制执行的钱呢，可是对他来说是救命的钱了啊。
2: 确实如此，何伟良来法院申请这个强制执行，当时作为我第一个概念的时候，就要考虑说如何保护他的合法权利。
0: 所以这是您当时的考虑。那么他这起案件后来顺利执结了吗？
2: 这起案件难就难在这个执行方面。
1: 原来谢某同样是低保户，家境也十分贫困，余下的钱他根本无力偿还。
3: 我也想过那种自杀的念头，但是我经过朋友来跟我做，他说你死都不怕，你还怕走出社会吗？怕走出去找那些找社会的一些关心你的那些人吗？所以我第一步就是找到法院这边来。
0: 这回他找法院是来干什么来了？
2: 何伟良拿不到赔偿款，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他也是走投无路才找到我们法院，也是希望我们法院能帮他解决一些实际困难。
0: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法院呢，主要是办案结案是吧，主要是从司法的角度上呢去进行审判以及今后的这个执行工作。他找法院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属于咱们法院该管的范畴吗？
2: 自从交通事故到离婚到申请执行这一块，他长期也只跟法院有联系，特别是瘫痪了这几年，长期在家里面待着，跟社会也没什么接触，也不知道要找谁，也只能找我们了。
1: 瘫痪在床无法自理，如何才能自食其力？
2: 帮他解决最低需求，特别是让他解决他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活下去的动力，这才是关键。
1: 命运多舛，生计有望，却突遭变故。
6: 没解决，我们是没办法让他。
7: 你叫他干什么？
1: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对于何伟良来说，眼前最重要的就是帮助他鼓起继续生活下去的勇气。但是单凭法官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随即他们把何伟良的情况上报给法院领导，院里领导在了解了情况后对此高度重视，同意给予何伟良最大程度的帮助。
8: 作为这个执行法官，他想要为当事人解决一些困难，解决他的很多后顾之忧。那作为法院，这个是义不容辞的一个责任。作为法官，有这种同情心，有这种社会责任感，我们肯定要给予支持。
1: 在当地法院、民政部门、残联、红十字会、慈善总会等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何伟良第一时间得到了必要的救助，缓解了他眼前的困境。
0: 吴法官，我们说灾祸无情，但是人有情啊！这起案件体现得尤为突出。我们看到呢，咱们海沧法院的法官呢，帮助这名申请执行人解决困难，让他看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2: 当时厦门各界给他这个帮助，只是解决他的短期的困难，但是要解决他长远问题，还需要更多人的支持。当时何伟良他也想说要做点什么，想做点事来自食其力，但确实以他的身体有很大的困难。
0: 没错，当时他这个伤残是重度哈，就是叫一级伤残是吧，完全没有办法进行劳动了。
2: 对对对对，帮他解决最低需求，特别是解决他的最低生活保障和活下去的动力，这才是关键。
1: 在执行法官的积极努力下，2006年6月21日，何伟良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总医院神经外科做了近5-6骨髓嗅鞘细胞移植手术。手术后，笑容又再次出现在何伟良的脸上。
3: 身体上就是这个，本来这个左手比较不会动，现在好像会动了一些，比较灵活一些。还有这个右脚以前不会抽搐，现在好像更会抽搐。抽搐然后问过医生，他说这个是一个比较好的反应。
1: 身体状况的好转让何伟良喜出望外，看到有这么多人关心自己、帮助自己，何伟良也变得乐观开朗起来。他对生活再次燃起希望，开始规划起了自己的人生。
3: 像以前那种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样蹲在那边，应该也是蛮不错，有这种想法。对，我最想我们做不了大事的，做点小事，坐在店里面这样。
1: 得知了何伟良的想法，在海沧区残联的配合下，执行法官 找到了有关部门，希望能够共同帮助何伟良完成心愿。
7: 那我们就跟那个市人民邮政局那个王处联系，联系完了后，他后面叫了一个他们的经办小廖，哎，跟我们配合我们啊，然后我们就去在海富路，在我们海沧的最中心点，就是我们海沧的中山路上面，帮他找了一个点，然后在那里做了一个报刊亭。
1: 考虑到何伟良行动不便，市邮政局工作人员亲自到他的住处，为他填办了邮政报刊亭代办申请表，并承诺为其选址并减免开店费用，并且派专人定期给何伟良送报上门。
9: 我们通过看到报道以后，他有这种就是需求，想说能够通过自己的自食其力来解决这个今后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个出路的话，就想说申请报刊亭的这个工作。那我想说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话，这个尽量就是提供一些方便帮助他来解决这个问题。
1: 2006年10月，报刊亭在市区多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海沧生活区正式落成，何伟良也做起了小老板，他似乎也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
0: 这下子何伟良的生活算是有了转机，是吧？
2: 这报刊亭开起来，我们也很高兴。
0: 嗯，
2: 何伟良的生活就有一定的着落了。
0: 没错，他只要好好的经营啊，慢慢他整个情况都会好起来。
2: 但是报刊亭开起来，马上也遇到一个大麻烦了。
1: 爱心报刊亭坐落在海沧区最繁华的路段海富路。由于报刊亭选在该路段的中心位置，挡住了几户商家的店面，报刊亭落地的第二天，就有商家堵在报刊亭门口反对报刊亭开业。
10: 那没办法，
6: 那只能我们就是靠有关部门来给我们解决了。
10: 我们
6: 希望能解决了，没解决我们就没办法了。
10: 那你叫他暂时不要开好不好？
0: 何伟良的这个书报亭啊是开起来了，但是没想到周围的商家不乐意了，他们不让何伟良的报刊亭开张。这是为什么呀？
2: 因为这个报刊亭选址的时候就选在人行道上，这个报刊亭可能会影响到商家的一些店面跟一些客源，
0: 所以看起来有点棘手啊。
2: 对，
0: 这个问题后来是怎么解决的呢？
2: 后来的话就是我们跟残联的同志到每家店面的店家去跟他解释
0: 沟通，
2: 告诉他们说这个何伟良是一个残疾人，他的身体的具体情况，他现在想自食其力，那作为我们一个健全的人，我们更应该帮助他。那跟这些商家逐一沟通之后，这些商家也认可了，他也同意了何伟良的报刊亭如期开业，并表示以后要相互帮助。
0: 嗯，挺好的，他们还挺深明大义的啊，还比较支持这个残疾人的工作。那现在何伟良的这个报刊亭算是能开张了， 对吧？也就有了这个稳定的收入来源，
2: 有了生活来源。
0: 这下子你能放心了吗？
2: 这个事情虽然解决了，但是还有一个居住的问题还没解决。
1: 10年坎坷，他该如何敲开幸福之门？
2: 但是由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也有所顾虑。
1: 月老牵线，中火美满婚姻。
3: 所以我特别感谢你爸爸。
1: 法治天下之法庭上的婚礼。2006年，海沧区建成第一批廉租房，廉租房主要针对辖区内的低保户。执行法官得知这一消息后，在第一时间帮助何伟良向建设局、土房局等部门提交申请，成功的为他申请到海沧区的第一套廉租房。
11: 正常廉租房申请的是每年都要交那个廉租房的租金的。那何伟良他因为比较特殊，要请护工，然后生活费就靠低保跟一个那个报刊亭的收入，那实在是没有钱支付这一笔额外的费用。我们后面就从我们的角度，然后他自己也打申请，那我们给他打报告，上级给他免了2年多的租金。
1: 2008年春天，何伟良从旧棚屋搬进了新家，从此何伟良住上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3: 搬过来我一来这边一看，我看到这种格式，这面积这么大，真的是很开心。
0: 这下子何伟良有了一定的劳动能力，也有了稳定的收入来源啊，经济问题解决了，而且还有了自己的房子啊，这下真是太好了。我想这个和咱们法官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2: 这件事情虽然法官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更关键的时候是何伟良本身有个积极向上的态度，配合法院的相关执行工作。
0: 他自己也很重要啊。
2: 对，第二个是有厦门社会各界的帮忙，如果说没有多部门的联手，这些问题也解决不了。 更重要的是得益于厦门市的一些相关政策的出台，促使着这些问题的得到解决。所以说这个事情的解决是得益于内因跟外因相结合产生的结果。
0: 可不可以这么说，从这会儿开始呢，何伟良的生活就已经迈入正轨了？
2: 可以这么说，但是还有一个陪护的问题没有解决。哦，
0: 陪护的问题。
2: 对，
0: 就是有人得对他长期进行护理，
2: 24小时的护理，
0: 24小时要护理，要关照他。
2: 对，
0: 这个问题到底该如何解决呢？我们来看看。
1: 离婚以后，执行法官帮助何伟良前前后后请了10几个护理人员，但由于何伟良是高度戒瘫，护理工作的难度相当大，许多人没干多久就离开了。
3: 住公寨之后，家庭呢不能长期跟你住，跟你住在一起，跟他照顾你，有逢年过节人家也要回去。
1: 多年来，这么多的护工，只有一个人坚持了下来，他就是陈富金。陈富金离异后离开老家，独自带着大女儿在厦门漂泊。经人介绍，他做起了何伟良的护理员。勤劳朴实的陈富金把何伟良照顾得无微不至。渐渐的，何伟良对陈富金产生了好感。然而碍于自己的情况，他却迟迟不敢将心中的情感说出口。
12: 他就有跟吴姬商量，他就说这个保姆看起来还可以，那吴姬就来做思想工作。
0: 哎，吴法官，你不仅帮他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你还给他当起了红娘啊。
2: 经过这几年，我们的感情也很深，已经成为一种好兄弟。我称他为残疾人兄弟，他家里不管大事小事都会经常告诉我。
0: 最后这个何伟良和陈富金走到一起了，这两个人你具体是怎么撮合的？
2: 当我了解陈富金和何伟良的事情之后，我就自作主张当起了媒人。有一次我单独跟陈富金聊了一下，那陈富金对何伟良还是有一定的感情，特别是他想在厦门安一个家，但是由于第一次婚姻的失败，他也有所顾虑。所以我就跟他讲，何伟良虽然残疾的，但是他自己的心态，他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只要他们两个人好好的努力，这个家庭会越来越好的。
0: 是，
2: 当时我也是走走形式而已。
1: 2011年1月，何伟良和陈富金到民政局领了结婚证，组成了一个新的家庭。不久，陈富金的大女儿也结了婚，有了孩子，何伟良也有了可爱的外孙，再次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让何伟良倍感幸福。
0: 看到这个残疾人何伟良现在的生活，真是让人万分感慨，但是同时呢，心里又非常欣慰，对吧？
2: 我们也替他感到很高兴，但在一次跟他聊天的时候，他告诉我还有一个小小的遗憾。
0: 哎，他心里还有遗憾，是什么呢？
2: 他说陈富金第一次结婚的时候没穿过婚纱，跟他结婚的时候也没穿过婚纱，挺遗憾的。他希望能让陈富金穿一次婚纱，圆他一个梦。
0: 你能帮他实现这个梦？
2: 刚好海昌法院在全国成立了第一家家事法庭，去年的5月15号刚好是国际家庭日，当时我跟燕领导进行了请示，那就以家事法庭的名义帮他举办了这场婚礼。

0: 那时候觉得哇呀，真的是心里哦，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呀，也不知道有一种怎么样的感觉，就是真的是觉得就是哎，好羡慕呀，也很开心。
1: 现在让我们用掌声来祝福这一对新人，让他们携手走向美好的未来，踏上幸福美满的新征程。

0: 法院的吴俊官，对他帮助很大，有什么困难都是他帮助很大，生活上啊、精神上啊，各方面都是他在支持，不然哦，没有他哦，他也不能维持到现在。
1: 如果我没有遇到他，也许就没有今天的这种生活，所以我特别感谢吴老板。现在我跟他是啊，当兄弟似的，他经常就说他是我家的那个免费顾问，我们家大事小事都是找他。
2: 何伟良的故事终于有了个圆满的结局，但是这个圆满的结局真的是得之不易啊！何吴法官以及您的同事对他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3: 其实这十年对我来说也是意义非凡。何伟良只是我办案中的一个当事人，但是通过这十年的了解，他其实也感染了我。他总对生活的积极向上的态度也影响了我，也促使我在办执行案件的过程中能更加积极主动的去解决一些执行的难题。
2: 这起案件我们也来听听专家是怎么分析的，一起来听听专家说法。
4: 法院在纠纷解决机制过程中处于中心的地位，但是仅仅依靠法院的力量没有能力解决社会的纠纷，即使能解决效果也不好，从海沧这个案件也体现了这一点。如果仅仅靠法院的力量，不依靠各个有关部门，包括这个政府部门，包括这个

0: 体，我们也应该尽一份我们公民的责任。
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金小姐原本是一个好脾气的人，可是这个夏天她却感觉自己有一些奇怪，炎热的天气总是让她觉得心烦气躁，爱发脾气，往往为一点小事情就跟室友大动肝火，而且好像自己的记性也没有以前好了，心情也总是开朗不起来，似乎对什么事情都提不起兴趣来。
3: 像金小姐这种症状呢，在医学上是被称为夏季情感障碍，其实也就是平常我们所说的心理中暑。那么据调查呢，人的这个情绪啊和气候的变化也是有很大的关系。那在夏季呢，大约有16%的人容易患上心理中暑，尤其是气温高于35摄氏度，湿度大于80%，还有这个日照时数超过10小时的时候呢，患上这个心理中暑的症状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
2: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象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心理中暑。首先是情绪异常。在这个连日高温炎热的酷暑里面，情绪烦躁多变，爱发脾气，心情低落是最明显的。其次就是行为异常，由于心情烦躁火气大，容易因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儿和别人闹意见，家庭矛盾增多，朋友间的争吵增加，陌生人之间的纠纷更是会容易发生。然后是认知异常，像金小姐，她的记忆力一向不错，可是这段时间她就常常觉得自己思维紊乱，记忆力下降，老是不能够安下心来思考问题，工作效率也因此降低了不少。
3: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人出现心理中暑的呢？实际上啊，这是人体对于环境的不适。心理中暑呢，它是一种季节病，在炎热的夏季里面，像这种气候条件呢，对于人体下丘脑的这个情绪调节中枢影响会明显的增强，那有可能会导致情绪还有认知行为的紊乱。即使有的人他身处的环境并不算热，但是因为外界强烈光线的刺激，也有可能会产生这种烦躁的情绪。那所以如果你是产生这个心理中暑的话呢，可能对于工作啊生活都会造成比较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心理上的自我调节自我疏导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2: 为了避免心理中暑，我们就需要宣泄，但宣泄不是找人吵架，而是与人说出心中的烦恼，要和家人朋友多交流聊天，以缓解心理压力。在心烦意乱的时候，听听舒缓轻松的音乐，或者是做一些想象放松训练，静坐在那里，闭上眼睛，想一想森林、蓝天、大海等令人凉爽的情景，也有助于降低心理热度。此外，遵循环境心理学的原理，在夏季室内应多用冷色系，我们可以把窗帘、床单等换成淡蓝、淡绿等颜色，少用红色等暖色系，也会起到热衷求静的心理作用。除了气温的变化以外，心理中暑还与人的出汗多少以及食欲情况和睡眠时间有关系。因为天热，人容易出汗，加上食欲和睡眠不好，也会使得体内电解质代谢产生障碍，因而影响大脑的神经活动，令人发生情绪和行为方面的异常。
3: 这个时候有心理中暑的人呢，应该充分认识到自然气候的复杂性，并对于因此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有足够的心理准备。那平常呢，应该保持一份平静、乐观、豁达的心态。可以适当的增加一些睡眠时间，也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凉茶、冷饮。但是呢，一定不要多喝酒，尤其是不要喝烈酒。那因为这个心理中暑它是一种心理疾病，可能一部分患者还不能够及时的认清自己的病况，所以这也需要家人和朋友来留意哈。如果发现身边有出现心理中暑症状的人呢，尤其是他情绪异常烦躁的时候，就要及时带他去找心理医生来进行诊疗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在炎热的夏季，情绪、行为和认知的异常通常是心理中暑的表现。二，心理中暑的人最好多与家人朋友交流沟通，以缓解心理的压力。

0: 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0: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接下来就是生活帮联合人民网山东频道共同推出的2026高考公益融媒直播直通招生办。网上的报考信息鱼龙混杂，很多考生和家长啊看不懂本省的投档政策，录取位次、择校选专业十分纠结。今年我们再度升级深耕12年的高考服务 IP， 搭建高校和考生面对面沟通的权威平台。本场直播在人民网客户端生活帮矩阵账号同步播出。我们邀请多所高校招办的负责人做客直播间，结合2026山东高考的政策，在线解答报考疑问。今天做客第二演播室的嘉宾是来自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那么，咱们先通过一个短片了解一下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
3: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坐落于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始建于1958年，2005年升格为全日制公办高等职业院校，现隶属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学院占地1043亩，校舍面积27万平方米，在校生1.7万余人，教职员工950余人，先后获批教育部示范性职教集团、科技部国家重创空间、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50强、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30强、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先进集体、山东省校企一体化合作办学示范院校、山东省文明校园、山东省绿色校园等荣誉称号。建校60多年来，学院始终坚持特色办学，围绕药品、食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健康养老产业链，设置药学系、制药工程系、质量管理系、中药系、医疗器械系、食品系、健康管理系、数字信息系等8个系，打造4000亩齐鲁本草药谷，开设药学、中药学、药物制剂技术、护理、食品检验检测技术、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医学检验技术等36个专业，其中有国家骨干专业4个、省高水平专业群5个、品牌专业群3个，打造生产性实训基地20多个，获批国家生产性实训基地3个、省公共实训基地1个、在建国家虚拟仿真实训基地1个，实践教学条件和仪器设备水平居全国同类院校前列。学院积极推进职教出海，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30余所院校企业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共建海外分院班木学院，师生在全国全省职业院校教学能力大赛、技能大赛、 双创大赛等成绩斐然，累计为社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11余万人，许多已经成为医养健康行业企业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学院不断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会，牵头成立全国药品行业、全国医疗装备技术服务行业、全国食品安全管理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与200多家国内知名企业广泛开展合作，近2年立项省部级课题130多项，获批省高等学校工程技术研发中心等创新平台23个，为市场监管系统和医养健康产业链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年技术服务培训突破7000万元。当前，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举措。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为药品食品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办学宗旨，为您经常日思日进的校训精神，全面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为更好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健康中国战略做出更大贡献，在教育强国建设征程中奋勇前行。
2: 志愿填报啊，需要了解的地方太多了。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第二演播室的小东。
4: 好的，屏幕前的考生家长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直通招生办，我是主持人小东。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招生就业处孙杰孙老师，一起来聊一聊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2026年在山东的招生相关情况。你好，孙老师，先跟大伙打个招呼吧。
5: 你好，主持人。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4: 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呢，它是培养医养健康产业人才的摇篮，它紧扣着药食械健化养产业链，36个专业精准对接需求，多个专业更是在全国省级层面名列前茅。同时呢，它还位于我们美丽的海滨城市威海，拥有着优美的海滨风光，是一所极具实力和魅力的大学。孙老师啊，首先请您给我们大伙儿来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基本情况吧。
5: 好的，主持人。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呢，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专科层次的全日制公办普通高校，是山东省唯一一所药品食品类的专业院校，是山东省技能型人才培养特色名校、山东省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山东省高水平高职学校立项建设单位。学校现隶属于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受山东省教育厅和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双重领导。学院办学特色优势突出，专业设置特色鲜明。学院先后获批教育部示范性职教集团、科技部国家重创空间、全国职业院校产教融合50强、全国职业院校创新创业30强等荣誉称号。学院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多所院校企业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共建海外分院班末学院，积极推进职教出海，大力培养海外中资企业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和国际化人才。
4: 其实很多考生和家长啊，很头疼的一个事儿就是看不懂这个招生的政策，摸不准录取的这个规则哈。今天呢，我们就请孙老师用最通俗的话给大伙儿来拆解到位。首先，我们要问一问孙老师啊，今年这个招生有什么样的变化吗？比如说这个招生的计划呀，还有招生的这个专业有什么样具体的变化吗？
5: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呢，我院夏季高考和春季高考呢，共投放省内外招生计划呢4688个，比去年的4567个招生计划略有增加。其中夏季高考招生计划变化不大，我院在山东省内夏季高考普通类呢，共投放了2868个招生计划，比去年的3119个减少了251个招生计划。预计各专业录取分数呢，会略有上升。省外夏考招生计划呢，共投放380个，涉及河北、黑龙江等10个省自治区，比去年的308个增加72个招生计划。今年我院面向医学技术、药学、网络技术、数字媒体、市场营销、机电技术、 护理、电子商务、烹饪、软件与应用技术共10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呢，投放了春季考生计划。

0: 1440个，比去年呢增加了300个初级高考的招生计划，增幅超过了25%。涉及招生专业呢32个，变化较大。预计大部分专业的录取分数较去年呢会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今年5院首次面向烹饪、软件与应用技术两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呢投放招收计划，这两个春考类别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另外，今年5院在医学技术和机电技术这两个春考类别投放的招生计划呢增幅较大，欢迎这两个类别的考生呢咨询报考。
1: 嗯，孙老师啊，今年咱们这个学校的招生这个专业有增加吗？这个你能给大伙儿简单介绍一下啊？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学院依托原有的专业基础，新增了两个招生专业，分别是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首先是食品营养与健康专业，培养具备膳食营养分析、营养配餐设计、功能性食品开发及健康管理等能力，从事公共营养指导、营养健康教育、营养食品研发与检测、餐饮食品安全管理、社区服务等工作的高技能人才。主干课程呢，涵盖了膳食调查与分析、人体测量分析、营养膳食配餐、功能食品加工、食品营养检测、营养与疾病预防、健康信息采集与管理等。那么我院省内夏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6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15，省内春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30个招生计划，其中烹饪类1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65，医学技术类2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15。其次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培养学生掌握人工智能核心理论与开发技术，具备人工智能训练、视觉应用、运维与测试等岗位所需的职业能力与综合素质，同时拥有自主学习与终身发展的潜质。专业坚持以就业为导向，致力于培养懂 AI、懂行业、能实战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主干课程包括Python 数据分析应用、深度学习应用、计算机视觉应用、外部服务开发、服务器部署技术、Linux 操作系统、数据库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学院省内夏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了70个招生计划，报考代号为36。省内春季高考为该专业投放30个招生计划，软件与应用技术类的考生可以报考，报考代号为86。
1: 嗯，此时此刻我想广大的这个考生和家长可能比较关心的就是录取的成绩问题。那到底是孙老师，正好您来了，给我们透个底吧，就是这个高考考多少分啊，或者说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位次，今年报考咱们这个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才说比较稳能录取上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结合去年的这个录取情况呢，同时呢根据今年的全省的生源情况和我们学校的招生计划的设置情况呢，我们做的如下的报考建议。首先是山东省的夏季高考呢，那么成绩在480分左右，位次在26万左右的考生可以尝试冲击我院三个专本贯通专业。那么成绩在400分左右，位次在43万左右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我院的护理、康复治疗技术、医学检验技术、机电医理化技术、中医养生保健、中药学、中药制药、中医康复技术、生物制药技术、药学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那么成绩在370分左右，位次在51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药品生产技术、食品质量与安全、数字媒体技术、药物制剂技术、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食品生物技术、化妆品技术、生物产品检验检疫、化学制药技术、老年保健与管理、药品质量与安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大数据技术、健康管理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那么成绩在360分左右，位次在53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智能医疗装备技术、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化妆品经营与管理、制药设备应用技术、药品经营与管理、医疗器械维护与管理、质量管理与认证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那么再往下，成绩在350分左右，位次在55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的电子商务、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专业，录取几率是较大的啊。那么再往下，成绩在300分左右，位次在58万左右的考生可重点关注我院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录取概率是较大的。那么今年我院春季高考招生计划较去年呢有大幅的增加，我们预估我院今年春季高考各专业的录取成绩较去年呢会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尤其是医学技术、机电技术这两个类别，预计录取分数将会出现比较大的下滑。此外，烹饪和软件与应用技术这两个新开放的这个春考类别，录取分数呢不会太高，有意向的考生一定要把握住机会。
1: 其实很多这个考生啊，他选专业就看看名字，可能不知道以后将来的要学什么呀，或者说进入哪一个领域怎么去发展呢？那接下来就请孙老师带我们走进学校的重点热门专业，从学习内容到未来的出路，咱们一次性讲透啊。孙老师，咱们学校是这个以药品食品来命名的高校，这是不是意味着学校的这个在专业设置啊、学科建设上更为聚焦呢？有哪些具体的体现呢？能否给我们观众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经过60多年的发展呢，学院始终坚持特色办学，围绕药品、食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化妆品及健康养老产业链，设置了药学系、制药工程系、质量管理系、中药系、医疗器械系、食品系、健康管理系、数字信息系共8个系，同时打造了4000亩的齐鲁本草药谷，开设药学、中药学、药物制剂技术、护理、食品检验检测技术、智能医疗装备技术、医用电子仪器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化妆品技术、数字媒体技术、大数据技术、智慧健康养老服务与管理、食品营养与健康、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等36个专业，其中全国健康服务类示范专业1个、央财重点建设专业2个、国家骨干专业4个、省高水平专业群5个、品牌专业群3个。
1: 那这个专业哈、这毕业就业前景是怎么样呢？咱们这个考生啊，可能在想啊，我以后去哪儿就业？听这个药品食品这个名字，是否以后能去这个食药院啊，或者去哪些企业？有没有一些好的出路？
0: 好的，主持人。那么多年来呢，我院毕业生呢，到这个齐鲁制药、鲁南制药、新华制药等上市公司知名医药食品企业就业的人数呢，占到我院毕业生总数的80%以上。毕业生呢，受到了社会和用人单位的高度认可。今年的4月19日，我院成功举办就选山东，只等你来2026年专场校园招聘会，涉及药品、食品、保健品、化妆品、医疗器械、医养健康、护理等行业领域270余家参会企业，为我院5309名参会学生提供了生产、质量控制、科研助理、销售、设备维护、各类检验、养老健康等2.4万余个岗位，供需比呢高达1:4。多年来呢，学院始终坚持为食品药品事业服务、为人民群众健康服务的办学宗旨，秉承为民精诚、日思日进的校训，注重内涵发展和教育教学质量提高，累计为社会培育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11万余人，毕业生深受社会欢迎，多年来始终供不应求，许多呢已经成为全省医养健康行业企业的领军人才和中坚力量，学院成为山东省药品食品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摇篮。
1: 其实刚刚听到这儿我们就已经很心动了哈、这个就业前景可以说很好哈、还有孙老师，咱们的同学可能对于这个3+2这个专本贯通专业很感兴趣啊，咱们学校有这个专本贯通的专业吗？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3+2专本贯通呢，其实是这个高等职业学校与本科高校对口分段培养的简称。2013年起呢，山东省开展了3年高职教育与2年本科教育对口贯通分段培养招生的一个试点工作。三呢是指在高职高专学习3年，二呢是指在对口衔接的本科再学习2年。那么参加山东省的夏季高考且成绩在山东省一段线下50分之内的考生是可以有资格报考的。那么我们学校呢目前有3个专门贯通专业，详情是如下。那么药品经营与管理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山东中医药大学的市场营销专业，招生计划40，报考代号是40，2025年的录取成绩是481分，录取位次233681。那么药物制剂技术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枣庄学院制药工程专业，招生计划40，报考代号是41，2025年的录取分数是480分，录取位次是236773。食品生物技术专门贯通专业衔接的是聊城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招生计划是30，报考代号42，2025年的录取分数呢是483分，录取位次是227844。
1: 听到这儿咱得问一个这个干货了啊。那么这个考生被3+2专本贯通专业录取之后，他是完成专科的这个段的学业之后直接进入衔接的本科学校学习呢，还是说我还需要再考试呢？具体情况怎么样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这里边呢是有这么一个情况，那么凡是被专本贯通专业录取的这个考生想要进入这个本科段的这个学习呢，还需要过3关啊。一是呢是过程性的考核要合格，具体呢是由各专科段的学校来组织的。 二是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基本技能测试要合格，一般是在学生专科段第五学期末，由衔接的本科学校从所有的专业课中随机抽取三门专业课，其中一门至少一门为这个专业技能课程啊，组织这个测试。那么三是呢，文化基础知识测试要合格，学生在专科段的第六学期要参加山东省当年组织的普通专升本考试，那么他呢只考两门英语和计算机啊，那么总成绩呢不低于满分的50%，单科成绩不低于满当科这个科目满分的40%啊。那么我们学校为了保证我们学校专门贯通专业的同学顺利升入衔接的本科院校，那么呢我们精选了优质的师资，为这个专门贯通专业的学生呢保驾护航。历年来，我院专门贯通专业的转段通过率一直保持在全省的前列。
1: 嗯，孙老师，既然这个专本贯通专业的学生啊，他仍然需要再参加一次这个普通的升本考试，那么这和这个普通的专升本考试相比，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呢？咱们考生应该如何选择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虽然说呢，被专本贯通专业录取的考生呢，不能说是躺平啊，我还需要这个过三关啊，甚至还是是吧，也要跟普通考生一样，要参加普通的专升本考试。但是跟这个非专本贯通专业的普通考生相比，他还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第一个是呢，他参加的专升本考试的科目较少，他只考两门，普通考生需要考四门。第二个是他考试的压力较小，那么这两门考试科目呢，他只需要按照情况达标即可。啊，但是普通考生是吧，他是没有固定分数的，那么大家出了成绩之后，像现在高考报名一样，他需要在一起再来拼分数。目前来看，公办本科的这个专本专升本的这个要求基本是每个科目要达到75分左右。第三呢，是本科段的学校和专业呢具有一定的稀缺性啊，你例如我们学校食品生物技术专本贯通这个专业，它衔接的聊城大学它是没有专升本的招生计划的。那么再举一个例子，就是我们学校另外两个专门贯通专业啊，虽然衔接的学校山东中医药大学和枣庄学院，它呢是投放了专升本的招生计划啊，但是呢跟我们合作的这两个专门贯通的本科专业，它没有在普通专升本的时候投放招生计划。那么这就是说呢，是对于某些本科院校的某些本科专业来说，如果说是你高考的时候成绩不够的话，只有专门贯通这一条通路了啊，其他是就专升本是无法实现的。那么第四呢，对于这个文转理和文转工的这个同学来说呢，也是开了一个口子。那么目前来讲呢，山东省的大多数专本贯通专业呢，它没有选科的要求，文理考生都是可以来填报的。那么由于本科滑档下来的高分考生中呢，几乎没有物化捆绑的，都是偏文的考生，所以目前来看呢，这个专本贯通专业对于这个从高分下来的这个文科考生来说还是比较友好的。
1: 这么一看，这个专本贯通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那么接下来咱们想了解一下，咱们学校还有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专业哈，那可不可以给我们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学校的中外合作办学的招生情况呢？
0: 好的，主持人。那么今年呢，我们学校呢有食品检验检测技术中外合作办学专业一个，那么合作的院校呢是韩国的大邱韩医大学，招生计划是80，学费呢是12000元每年，那么报考代号是39。那么2025年的录取分数呢是331分，录取位次呢是552,972。那么该合作办学项目呢，主要采取的是学生不用到韩国去，全部在国内完成学习的这个模式。那么学生呢，在我院完成3年的这个学业啊，修够足够的学分啊，那么颁发呢普通学校全日制的专科毕业证书，毕业当年呢，学生可以参加山东省普通的专升本考试，升入对应的本科学校继续来学习啊。那么也可以申请进入韩国大邱韩医大学啊，继续学习深造，最快1到2年就可以取得韩国大邱韩医大学的全日制本科学历学位证书。那么教育部呢，留学服务中心呢，会给予这个学历学位的一个认证。
1: 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孙老师全面细致的讲解哈。如果说大家伙还对于有更多咱们山东药品食品职业学院的报考的疑问，可以登录到学校的招生官网，或者在人民网山东频道生活帮视频号进行留言。也是非常感谢今天孙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咱们先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咱们接着看新闻。
2: 接下来您将看到5000斤大蒜不翼而飞，窃贼竟是自家亲戚。
3: 盗窃人员应该是提前预谋，并且利用了车辆作案，属于有计划、有准备的盗窃行为。
2: 厂房楼板多处贯穿裂缝，四年未得到彻底解决，到底咋回事？啥时能处理好？
4: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2: 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5: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伏贴的。
2: 8万元买七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6: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7: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东明县的一位种植户发现自己存放在林场准备售卖的5000多斤的大蒜一夜被盗。接到报警之后呢，办案的民警立刻展开了调查。这查不得了，这偷蒜的呀，不是外人。
2: 前段时间，东明县公安局沙窝派出所突然接到辖区蒜农刘先生的报警，他称囤积在林场内准备对外售卖的大蒜一夜之间少了5000多斤。
8: 当时正是大蒜外销的旺季，大量大蒜被盗，报警人刘先生很着急。接到报警以后，我们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
2: 民警现场勘查了解到，这片林场由刘先生和几名合伙人共同承租，场内共计存放着数十吨的大蒜，其中林场东北角的蒜头被盗一空，地面只剩零星蒜瓣和蒜皮，作案痕迹一目了然。
3: 5000多斤大蒜体量巨大，单单依靠人力根本无法短时间搬运走。结合现场情况，我们判断盗窃人员应该是提前预谋，并且利用了车辆作案，属于有计划有准备的盗窃行为。
2: 为尽快追回受害人损失，办案民警围绕案发前后在林场周边出现的人员和车辆展开全方位的排查梳理。在走访调查中，林场门卫提供的一条线索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8: 门卫说，案发当晚7点左右，受害人刘先生的远房表亲李某来林场找他，说家里耕地需要除草，让他过去帮忙，然后开车把他接走。在走之前，李某还给门卫说，一会儿有人要来林场检修空调，不用给大门上锁。
3: 李某把门卫接到地里以后，突然对他说有事要处理，然后先行离开，而门卫一直在地里干活，直到晚上9点多李某才回来，然后又把门卫送回了林场。
2: 警方分析，正是门卫离开林场的这段时间给了窃贼可乘之机。随后办案民警找到了受害人刘先生的远方表亲李某。
8: 李某当时给门卫说有人要来检修空调，不用锁门，我们就让他联系修空调的工作人员，但是他又联系不上，而且他说不清楚从夜里7点到9点之间他具体干了什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判断李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为进一步查清案情，警方对嫌疑人李某展开了细致的调查。很快民警发现，李某在案发前后多次和自己的表妹一家联系，这一异常情况再次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3: 随后我们找到了李某的表妹，他表妹告诉我们说，昨天他表哥让他和他对象帮忙拉了一批大蒜，经过核实，这批大蒜正是从受害者刘先生的林场里拉出来的。
2: 掌握了完整的证据链后，办案民警随即对李某展开审讯。面对确凿的证据，李某很快交代了他精心策划的这场盗窃。
8: 李某这段时间手头比较紧，就盯上了他远房亲戚刘先生囤的大蒜。6月15号晚上，他提前想好借口，把林场的门卫支走，又谎称一会儿有人要来修空调，不让门卫锁门，然后他再次返回了林场。
3: 随后李某联系上他表妹，说他自己囤了一批大蒜要卖，让他表妹和表妹夫帮忙装上车运走。他表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来到林场，按照李某的指示把大蒜运送到了指定的收蒜点。
2: 查清全部案情后，办案民警迅速前往大蒜收购点，将全部被盗大蒜悉数追回。目前嫌疑人李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东明警方依法处理，案件还在进一步审理中。
7: 哎呀，冲着亲戚的财产下黑手，丢了脸面，伤了亲情，还要接受惩罚，在里面啊好好的反思吧。咱们接着往下说，在青岛啊，有一名男子在海里游泳的时候被这个大浪卷离了海岸，因为体力透支而无法自主的游回来，紧急的时刻附近游玩的市民果断冲入海中救人。
9: 从画面中可以看到，当时海上风浪明显增大，一名男子游泳时被海浪卷离岸边， 正在沙滩上游玩的市民王德强发现后立刻跑向海里。
10: 当时我脱了衣服之后呢，我就向他游去，我靠近他之后呢，他就说救命救命，我就发现他这个状态还不好，就估计没有力气了，我就把他往上推，游到他身后往上推，我另外两个朋友就看我们两个也没劲了，就赶紧往下游接应我们两个人，我们三个人一块就合力把他给拖上来了。
9: 王德强和朋友们默契配合，短短两分多钟成功将男子拖上沙滩。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将该男子送往医院检查。经过观察，男子无大碍，已经顺利出院。
10: 当时确实没什么想法，就是想把他捞上来，就这么简单。我们也等于给孩子做了个榜样，这个孩子也是给我点了个大赞。
9: 据了解，事发当天台风巴威正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青岛也开始略受影响。相关部门提醒广大市民，台风影响期间沿海风浪和暗流风险高，情况多变，此时应谨慎在海边游玩，注意自身安全。
7: 炎热的这个暑假呀，游泳确实是一项避暑消夏的好运动，但是一定别忘了安全。那再一个呢，游泳池呢，各种水上乐园也是许多人休闲纳凉的好去处，但是有的人呢担心这个泳池的水干不干净啊，会不会传染疾病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聚焦泳池里的健康，看看池水中隐藏着哪些健康威胁。
11: 眼部传染病，比如医学上称为急性结膜炎的红眼病，可以通过接触传播，传染性强，传播迅速，沾染病毒的手、毛巾、水等都可以成为媒介。此外，沙眼衣原体也可通过游泳池水传染。皮肤传染病，比如由细菌感染引起的脓包疮，溃烂后一经接触即会传染。而皮肤浅层的真菌感染，包括脚气、灰指甲等，通过拖鞋、毛巾也极易传染。耳部炎症，在不干净的泳池游泳时，一旦呛水，细菌或霉菌会随池水进入咽鼓管，造成从内到外的逆行感染，消化道传染病。人们在游泳时难免会呛水，菌痢、感染性腹泻等病菌随着水一起进入人体，就有患病的危险。
7: 每年夏季啊，各地的卫生监督执法部门都会对公共泳池的卫生情况进行检查，主要是针对游泳池水的游离性的余氯、pH 值、浑浊度的情况进行相关的检测，这些都是游泳池水质是否合格的重要的指标。那此外呢，市民还可以通过五看来判断游泳池的卫生情况。
11: 第一，看有没有卫生许可证。按照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及其实施细则要求，游泳场所经营者应把卫生许可证悬挂在经营场所的明显位置。第二，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量化分级等级，如果等级是 A， 就说明游泳场所卫生状况良好，管理措施到位，如果是 B 就表示一般，如果是 C 就证明存在卫生方面的隐患。第三，看水质检测公示情况，要求游泳场馆经营者每4小时进行水质自测，每年请第三方机构来进行检测，自测的数据和每年定期请第三方机构进行的实验室检测报告要在显著位置进行公示。第四，看更衣间的环境是否整洁干净，如果干净整洁，证明管理比较到位，反之说明管理存在问题。第五，看水质，进到游泳场所后，首先看水是否清澈，是不是能够一眼看到底，水上有无漂浮物。
12: 一个小窍门吧，就是我们拍打一下水面，它会起来一些小水泡，然后如果这个水泡大概能在10到15秒之内自行消散的话，就证明这个池水的那个氧化能力是可以的。
7: 都说病从口入，吃这方面可得注意啊。最近南京72岁的郑大爷突然口齿不清，意识模糊，还出现了肢体活动的障碍，家人们赶紧把他送往医院。医生检查之后发现呢，大爷的血糖值爆表，确诊高肾高血糖综合征，属于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需要立即抢救。
13: 他是一个72岁一个老年男性啊，来的时候呢主要是一个口齿不清，人意识状态也不好，肢体活动也不太好。首先查了一下血糖，发现血糖高于30多，我们先给他快速的一些补液降糖处理，然后再完善 脑血管这一块的啊，排除了急性脑梗死，最终呢是诊断一个高肾性的高血糖综合症。
2: 高肾高血糖综合征是一种严重的糖尿病急性并发症，多发于老年人。简单说就是血液里糖分太多，大量水分从尿液排出，导致严重脱水。大脑脱水后就会出现意识模糊、嗜睡，甚至昏迷，严重的会导致器官衰竭甚至死亡。医生介绍，这名患病老人有多年糖尿病病史，平时饮食控制不严，尤其偏爱可乐和炸鸡，服药也不规律，最终导致血糖失控，引起严重后果。
13: 饮食没有忌口，糖尿病患者应该是有糖尿病的一个饮食，太甜类的，包括含糖饮料的啊，这些都要控制，包括盐低脂的，他都没有做到啊，就喜欢随意的吃，并且喜欢喝可乐饮料等等，可能两天喝个一瓶这样子，他的降糖药呢，想起来吃，想不起来就不吃。
2: 医生提醒，糖尿病患者要主动拒绝可乐、果汁等含糖饮料，日常多饮用白开水，并且要规律服药，做好血糖监测。当发现老人精神变差、尿多、说话不清等，家人要提高警惕，及时送医。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厂房楼板多处贯穿裂缝，4年未得到彻底解决，到底咋回事？啥时能处理好？
4: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14: 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5: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伏贴的。
14: 8万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6: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7: 欢迎回来，生活帮。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有位鲁先生向生活帮反映，2022年，鲁先生的公司呢在青岛东方云顿科技园购买了1000多平方米的厂房，装修的时候发现这个楼板横梁出现多处的裂缝，发现问题至今，开发商青岛方静置业有限公司也没有将这个问题彻底解决。
15: 我们买这个厂房啊，太糟心了，从2022年到现在还没有正常使用。我们公司是在青岛市高新区东方云顿科技园购买了1000多平的厂房，过了年之后呢，我们进行现场装修，发现了很多的漏水啊、楼板横梁裂缝的问题。记者你看，我们这一层啊，2间的厂房啊，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如果在这个裂缝上倒一些水啊，直接就漏下去了。
16: 像这样的裂缝大概有多少？
15: 密密麻麻，3楼4楼都有这种情况。
16: 地面上出现这个网状的裂缝，我们想过来问问原因。
17: 原因我现在也无法回答，就是时间也不长，这种事情的了解也不是特别的深入。
7: 厂房的这个业主鲁先生告诉记者啊，此前经第三方的检测机构的检测，所测的这个构建的混凝土的强度部分不满足原设计强度等级 C30 的要求。此外呢，鲁先生还表示说，开发商对部分房间进行修复和加固处理时，并没有按照相关的标准进行施工。对此，开发商又会做出怎样的回应呢？
15: 地面上全是分布着这种网状式的裂缝，都是贯穿式的。我们联系了山东省质量检测中心，结果显示啊，混凝土强度啊，包括一系列的问题。这一间是我们厂房的一部分啊，之前开发商啊找人过来给我们做了这个加固处理，到现在啊他是用手啊这个都能抠动。开发商呢是完全在糊弄，也找的并不是专业人员过来做的加固。
17: 房屋的一个检测，检测完以后的这个维修方案的制定，还有后边的这个。
16: 咱预计是什么时候能修好？
17: 这个我也不好预计，就是到时候方案定出来之后，我跟领导会商量。
16: 加固没有做到位，这个咱们会处理吗？
17: 这些都是一揽子解决的。
18: 之前也去现场看了，然后确实是存在一些质量问题，施工过程中可能是质量管控上会遇到问题，协调了，我们一直在协调。
7: 房屋的质量安全绝对不是个小问题哈，这事儿我们会继续关注。 咱们接着往下说。暑期呢，很多人有出行的计划，打算带孩子找个地方玩一玩。最近呢，记者在社交媒体上发现一些关于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的教程，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这背后又藏着哪些安全风险？一起去了解一下。
19: 暑期来临，针对广大家长们关注的铁路列车儿童是否能单独旅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等热点，记者查询国铁集团客规了解到，当前铁路部门对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内容。
20: 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目前铁路部门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看管、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服务。
19: 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随同成年旅客出行。
7: 暑期亲子铁路出行的客流持续攀升，符合什么条件的儿童可以购买优惠票或者是免费乘车？一名家长可以携带几名免购票的儿童呢？一起来看看。
19: 根据国铁集团客规，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的儿童应该购买全价票，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可由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免费携带。另外还有两种特殊情况，家长们需要注意一下。
21: 第一种情况，免费乘车儿童如需单独占座，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第二种情况，当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携带儿童数量超过一名时，即使儿童年龄未满6周岁，超过人数也需要购买儿童优惠票。
19: 铁路部门还有温馨提示，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儿童年龄按乘车日期计算，购票声明时使用的免费乘车儿童有效身份证件为其乘车凭证。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药店销售人员夸大疗效，乱贴有哪些隐患？
5: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伏贴的。
14: 8万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6: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7: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现在呢已经入伏了，三伏贴冬病夏治迎来消费旺季，不少市民呢认准中医养生的理念，早早计划贴敷调理。最近呢有多位威海的市民反映，当地的多家连锁药店的销售人员肆意夸大三伏贴的疗效，违规上手操作，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存在哪些安全隐患呢？来看记者的调查。
22: 去年7月，威海一位市民带着4岁的孩子到当地燕喜堂门店购买感冒药，却被店员主动推销三伏贴并当场贴敷。没过多久，孩子贴药部位就泛起了红疹。
23: 我这感觉那个他没有资格证，他说这玩意儿能推销，我就说大人都无所谓，这小孩才难整。
24: 当时孩子多大？
23: 4岁。就是贴那玩意儿，有点小红疹，小孩子嘛，说烫。
22: 7月9号，接着实地走访了威海多家燕喜堂连锁门店，在燕喜堂金国二店，货架已上架博杏林三伏穴位贴敷治疗贴，售价58元一盒，内含12贴。店员主动介绍，三伏贴适用范围极广，肠胃不适、腰腿疼痛、妇科问题全都能调理，门店可提供免费现场贴敷服务。
25: 我们就是每年我们都贴，像肩周啊、妇科啊、前列腺啊这些地方，免疫都可以贴。
26: 你能给贴吗？
25: 可以，我会贴，我找不准那么那个啥的那个，我所以我得需要个。
26: 哎，他这个不用非得正规医生贴，就你们也能贴是吧？
25: 啊，对。
22: 随后，记者又来到宴喜堂富豪城店，销售人员对三伏贴功效的宣传更为夸张。
0: 它都是什么？这是什么的？
25: 啥都治，什么都治。
22: 店员表示，三伏贴啥都治，哪里不舒服贴哪里，并现场给记者进行了贴敷。
1: 贴这个得需要医师资格证吗？
25: 对，正常情况下是需要的。
1: 啊，您没那个证是吧？
25: 没有，我们这个也没有那个。
22: 2013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加强对冬病夏治穴位贴敷技术应用管理的通知》，明确三伏贴针对反复发作、冬季加重、辩证属寒症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严禁商家为牟利随意扩大适用人群与病症范围。经营场所开展三伏贴贴敷服务，必须经卫健、中医药管理部门核准，设有中医科、中西医结合科等诊疗科目的正规医疗机构。普通零售药店不具备诊疗服务资质。操作人员必须为中医执业医师，或是经专项穴位贴敷技术系统培训、具备从业资质的卫生技术人员。普通药店销售人员无操作资格。在宴喜堂长丰二店，店员同样坦言无行医资质，仅经过简单内部培训，便自行开展穴位贴敷操作。
1: 贴这个有没有必须得是中医啊才能贴？
25: 没有，这个不用。我们反正有的时候都培训过这块贴的，针对风湿骨病贴哪一块，针对哪个地方贴哪个地方。
22: 记者现场观察，三家门店统一售卖的博杏林三伏穴位贴敷治疗贴，产品外包装标注仅能刺激人体特定穴位，并无治疗各类疾病的功效说明，与店员口头宣传的薄治百病严重不符。针对药店无资质人员开展穴位贴敷、夸大宣传的行为，记者向威海市卫健委反馈线索。
3: 接受我这个群众啊，这个我还这个线索举报。药店的话，他如果除非他有医师资格资质，他能贴；如果没有医师资格资质，他还不能贴。
1: 我们做个记录。
22: 药店随意贴敷、夸大宣传，违反了行业管理红线。专家表示，三伏贴操作属于穴位贴敷，不同于普通膏药，不能随便贴，更不是啥都能治。
5: 如果在这个慢性病的急性发作期以及发热还有阴虚内热的情况下，是不适合使用敷贴的。还有局部的皮肤如果出现了这个感染溃烂，或者说是有过敏的情况，也不适合使用敷贴。如果选穴不准和经络搭配不适合的话，那么对治疗的效果就没有保障。
7: 三伏贴冬病夏治是传统中医特色疗法，本是惠及群众的养生诊疗手段，如今它却在部分零售药店沦为了引流牟利的营销工具。无资质的店员擅自操作，夸大药效、提前贴敷等乱象，既违反了中医药管理相关的规定，也给消费者身体健康埋下多重的隐患。提醒消费者啊，切勿轻信药店的口头宣传，如需贴敷三伏贴啊，务必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贴敷前的主动告知自身的病史啊、过敏史啊，遵从专业的辩证建议。咱们接着往下说，盛夏时节呀，蝉鸣阵阵，近年来呢，金蝉的养殖成为了青岛平度市部分乡镇的特色增收产业，并且顺势解锁了夏日林间采摘的新玩法，探索出特色种养加休闲采摘的融合发展新模式。小小金蝉变身致富好物，既鼓起农户的腰包，又盘活乡村夏夜经济。
14: 走进平度市白沙河街道江家灌村的金蝉养殖基地，养殖户于秀军正穿梭在柳树下翻土撒苗。他告诉记者，这些金蝉幼苗的前身来自去年挂满枝头的干枯卵枝。别小看这些看似枯槁的枝条，经过一年的自然孕育，数以万计的金蝉幼苗便能从中孵化而出。而幼苗撒入林地后，再经过两年的地下蛰伏，大家熟知的知了猴便会破土而出。
8: 现在卵枝大概有十几万吧，现在的工作咱就是保持这个卵枝的湿度，查出的金蝉幼苗再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以后撒到地里，每天大约能出7000左右吧，当天就能卖出去，供不应求。
14: 金蝉破土带来的不只是收获的喜悦，也点燃了夏日乡村的夜间人气。随着夜幕降临，青岛平度市东阁街道天润和家庭农场的林间灯火闪烁，人气渐旺。不少市民趁着夏夜清凉，带着孩子结伴前来，手持手电穿梭林间树影之间，俯身搜寻，亲手捕捉，沉浸式体验林间寻蝉的独特乐趣。
10: 这是我们抓的金柳猴，很多很多，在树上抓的，特别开心。等下次我还要玩，这第二次来的。
24: 我们基地现在占地是100多亩，我们是对外开放，可以采摘。
2: 老人孩子可以过来体验一下这个捉金蝉的快乐。金蝉现在刚开始出土没多少天，产量是一天比一天高，人呢会一天比一天多。从出金蝉到结束维持基本上在30天左右就结束了。
14: 如今小小金蝉正串联起产业增收与文旅体验双向利好，以特色养殖夯实产业基础，以休闲采摘激活乡村人气，真正实现产业效益与体验价值双向提升，让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更有底气，更具活力。
7: 暑假怎么过？孩子们有很多好去处，在广饶县，孩子们有了家门口的科普课堂、机器人表演、科学实验秀，他们在动手体验中感受科学的魅力，度过一个充实又有意义的假期。
9: 同学们，大家朝老师看过来啊！看老师今天带来了一个什么呀？
11: 机器人。
9: 这个机器人啊，它是拥有一个22自由度的机器人。什么叫自由度呢？它机器人自由度就等于是我们老关节。
14: 在东营市广饶县党群服务中心，一场假日科普课堂正在进行，孩子们亲手操作，踊跃参与，在欢笑中探索科学原理，在互动中触摸科技脉搏。
12: 我看到了机器人的表演，神奇的火焰掌，还有蜡烛的复燃。我非常喜欢这次的科普课堂，因为它让我受益匪浅，让我喜欢上了科学。
13: 以往枯燥的科学知识变得非常有趣，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锻炼了动手和思考能力，也让我深深爱上了科学。我感觉这一次的科普课堂非常有意义。
14: 从看孩子到教孩子，广饶县推行托管加科普服务模式，联合高校、返乡大学生、科普教育基地等力量，将暑期托管班打造成孩子们喜爱的第二课堂，有效缓解暑期学生看护难题，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24: 县科协聚焦群众需求，扎实开展假日科普课堂。我们摒弃单一的说教模式，采用互动体验式科普，让学生直观感受科学魅力，有效激发科创兴趣，持续打通科普服务最后一公里，全力护航青少年健康成长。
7: 在日照市五莲县，暑假孩子谁来带也有了答案。五莲县依托社区和村居，开设17处小草学堂托管服务点，面向小学生免费开放，重点保障留守儿童、双职工及困难家庭子女，目前已经陆续开课。
14: 在山东省日照市五莲县红宁街道人民路社区的小草学堂里，来自周边小区的20多名小学生正在上一堂生动的绘画课。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提笔作画，现场志愿者细心指导，课堂氛围轻松活跃。
26: 在这里有很多小朋友陪我玩，叔叔阿姨教我画了豌豆公主，我觉得在这里玩耍比在家里看电视有意思多了。
14: 像这样的小草学堂，今年暑期五莲县共开设了17处，由团县委统筹招募返乡大学生和教师志愿者参与服务，设置法治教育、国防教育、心理健康、劳动实践等特色课程，并安排体育活动时间，有效解决了辖区家长暑期看护难题，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
27: 我们两口子都上班，然后一到了暑假呢，就愁着孩子没人看的问题，县里面开展了这个小草学堂，我们上班的时候就把孩子送过来，下班的时候再把孩子接回去，实际上就刚刚好。在小草学堂呢，还有老师给辅导作业，还能开展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孩子也能学到知识，我们家长也放心，非常好。这个活动实际解决了我们很多的难题。
14: 据了解，自2008年开办以来，五莲县小草学堂已连续举办18年，累计招募志愿者1000余名，服务青少年超10000人次。
28: 我们将持续整合社会资源，凝聚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合力，把小草学堂打造成孩子们喜欢、家长放心、社会认可的明星工程，真正实现校家社协同育人，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安全、充实、有意义的暑假。
14: 接下来您将看到8万元买7部手机，男子如此豪横为哪般？
6: 小额提的成功了，那么他就想再多提的时候，骗子以他操作失误、卡号出问题等等说冻结。
29: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杜绝剩宴，考虑食量，按需取餐，剩菜打包，人走捉尽，粒粒不易，不道不弃，一粥一饭，来之不易，餐餐光盘，坚守良心。
7: 欢迎回来，生活帮，我是主持人王希。最近呢，在南京的建业区的一家手机专营店来了一个男人哈，花了八万块钱啊，一口气买下了7部手机。按理说做了这么大的一单生意，店员肯定很高兴吧？不过这个高兴归高兴，总觉得哪有点不对劲儿啊。
4: 接到报警电话后，民警一路狂奔到店内，但是买手机的男子已经离开。
11: 他什么理由买这么多？
15: 公司买的，
11: 先把他拦住，中毒就完，再打电话，你说赶快来。
16: 我们给他编理由是这批手机有问题，需要系统重新检测，完了才能给他。检测不是叫工程师吗？哎，我们就该讲工程师，要急着下班，你赶快把手机拿回来。
4: 没多久，买手机的赵先生回来了。
11: 你怎么买这么多？
15: 你没有被骗，
11: 钱谁的？
15: 我的。
11: 你买这么手机干什么？跟我讲，没事。
4: 见到民警，赵先生始终支支吾吾，在民警再三追问下才说出实情。原来最近一段时间

0: 民警判断赵先生遭遇了刷单返利骗局，幸亏民警拦截及时，这才避免了损失。
1: 有人专门收集我们的信息啊，有人专门针对我们的信息写剧本，有人专门和我们联系，有人负责取钱，所以他的分工明确。如果我们一个个人想跟他作战，还是圣诞利薄，必须要提高我们的反诈意识。我们每次宣传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千万不能存在这种侥幸，我不会被骗，骗子骗不倒我。
2: 类似的骗局咱也说了不少了，大家伙提高警惕，多了解防骗的知识，不要掉进骗子挖好的坑。咱们再接着往下说哈，枣庄有一个2岁的男孩，在家长骑着电动车带着他外出的时候啊，左脚不小心卡进这个电动车的后轮里面了。那家长呢就多次尝试着，但是没有办法把这孩子的脚给取出来，只好报警求助。接到报警之后，当地的消防部门立即赶到现场。
3: 消防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侦查发现男孩的脚被卡在电动车后轮与车架之间的缝隙内，无法动弹，孩子疼得直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二次伤害。根据现场情况，救援人员先固定好车辆，利用工具将后轮与车架中间的缝隙扩大，经过数分钟的救援，孩子的左脚被顺利取出。
4: 好的，
3: 原来小男孩坐在自行车后座，左脚不慎滑入飞速旋转的后车轮与车架之间的狭小缝隙内。消防部门提醒，很多孩子卡脚都是因为车轮部位没有防护设施，家长可以在车轮上加上防护，防止孩子在无意中把脚伸入车轮而受伤。同时，暑期假期，家长要加强对儿童的安全教育，发生危险时要及时拨打119进行求助。
2: 孩子的安全，家长平时一定要多小心多细心。再来关注下面的救援。在江苏南京的江宁区的一处停车场，一名男子呢突然晕倒，外卖员、物业和热心的群众联手施救，为后续的抢救赢得了宝贵时间。
5: 当天上午9点多，一男子突然晕倒在江苏南京市江宁区某社区的停车场内，同行人一边拨打120一边紧急呼救。此时外卖员徐新成正经过这里，发现有人需要急救，他顾不上配送订单，骑着电动自行车从小区门岗取来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
6: 当时那个外卖小哥就是把那个 AED 机器拿来，我跟另外一个同志就是跟他组装了起来，根据 AED 的那个提示音跟他做心肺复苏，总共是电击了2次，这个病人呢就是有一点缓和过来了。
5: 很快120急救车已赶到了现场，医护人员查看情况后迅速将男子送往医院，目前男子已脱离生命危险，正在医院接受进一步治疗。据医生介绍，对男子及时规范的前期处置，为医院救治争取宝贵时间。
7: 我超时才扣1块钱啊，那是一条人命啊，那肯定值得的呀。
2: 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的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IP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的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生活帮明天同一时间与您不见不散。
8: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9: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10: 现在是早上7点。
1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0: 奋斗乡村，
1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0: 潍坊调频106.4，
11: 济宁中。

0: 播999，
1: 聊城中波621，
0: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以下是广告时间。复方滋补力高，益气滋阴补肾，用于气血不足、肾虚、体力衰弱、腰酸肢软、耳鸣眼花。复方滋补力高批准文号国药准字 Z2019-4035，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说明使用，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今天啊，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胡卫民副主任医师，他的证件号呢是021121。下面呢，我们就有请胡老师带着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健康节目。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 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5: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6: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5: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人在生活中往往不由己，每个人都离不开生活两字。生活为了什么？我问过很多人，有的老人讲，生活就是稀里糊涂的活着呗。有的家庭主妇说，我的生活每天像是打仗，针扎火燎，忙忙叨叨的。年轻人说，生活就是随心所欲，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有点境界的人就告诉我，生活是修行，是上苍的恩赐。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有不同答案。那么我对生活也有理解，生活是还能感受到喜怒哀乐的活着。生活就是活着，活着的同时带有情感。很多老年人说，我缺乏情感，找不到快乐。那我觉得您应该养点动物，像养猫、养狗、养鸟都可以，随着个人的喜好。为啥养宠物呢？人本身是群居动物，最害怕孤独，让一个人孤独地活着比让他死了都难受，尤其是身体状态不好时候，会感觉没有奔头了。这个时候得有奔头，养宠物，宠物会牵引着你，带着你，让你有一点事儿做。所以现在北京、广东、上海，包括国外，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老人院，他们条件好在哪？不是住得好，住的都差不多，一个58，一个40，没啥区别。老年人也不追求这个，即使天天住5星大酒店，一准儿也没有待在家里舒服。有的人就是一换地方就睡不着觉，但是好的老人院是什么样的呢？能养小动物，养只猫，养只鸟，你只要是进了这个养老院，就可以领养一个，你喂养它，它的生死由你来决定。最终目的是什么？让老人有责任感，有活下去的理由。养动物的老人，他的寿命会延长的，不信你就试试。有些人坐在轮椅上已经很长时间了，当他一个人在家无聊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他没有活下来的欲望，他就想一件事儿：哎呦，那天快来吧。那怎么办呢？没意思的时候就制造一些意思出来。当你养宠物的时候，比如 养只猫，你把注意力放在猫上，把私心杂念抛开，乐趣就来了。很多不爱吱声的人，养猫以后开始跟那个猫说话，有倾诉对象了。很多人坐轮椅本来站不起来，但是自从养了猫，他甚至能站起来，然后走到猫跟前，把它从电视机上抱下来去喂这个猫。所以后来科学家也研究过，为什么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在养宠物的时候会得到这么大的改善呢？甚至很多人的寿命比预期长了很多。本来医生说这人最多活半年，但是有了动物的陪伴，他活了一年半，活了两年，活了三年，甚至五年十年，因为他最后找到责任了。一个人要想身体好，前提是你得有责任感。责任感靠什么体现？就是情感寄托。从远古时代，人就懂得饲养动物，不管出于啥目的，是养鸡吃鸡蛋，还是养狗看家护院，人和动物是互相需要的，这是自然法则，也是生命法则，更是活着的法则。所以老年人如果养宠物的话，那么你的身体会往好的方向转变，这是一种因果，也叫果报。我1933年生人，我身体还不错，比一般同龄人强。我们家住北京，天津也有房，天津的房子是儿子给买的，在武清区，但是我每天都很忙，没有时间去住。北京的家附近有三个早市，幸福道早市、西南楼早市和中山门早市，这仨早市我逛了几十年，变化很大。这三个市场都调过位置，还停业整顿过，西南楼还扩建了，总体上是越变越好，越变越干净，越变越规范了。逛早市很舒服的，得地气，早市里边谁家是新开张的，谁家是十几年二十几年的老摊儿，我心里头门清。夏天的话，我会往远了走，上中山门那边的早市买菜，因为一路上风景很好，穿公园过小巷，十步一景还有看头。逛早市逛的不是买多少货花多少钱，逛的是心情，心情舒畅比啥都强。要是图便宜的话，可以上西南楼，那个早市大，人多，人头挨着人头，挤挤叉叉的。早市里头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新鲜的，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蔬菜我爱生着吃，尤其是大萝卜、大葱和黄瓜，家里从来不断。生着吃就有讲究啦，你比如说买黄瓜，大家都爱买顶花带刺儿的，现在为了满足消费者都顶花带刺儿，但是顶花带刺儿真的好吗？我告诉大家， 您上市场挑黄瓜，不要挑当天的黄瓜，不要挑那个小黄花倍儿新鲜那种，因为黄瓜上有农药残留，这个农药一定要给它一个衰减的时间，放两天的黄瓜更好。农药在空气中被氧化以后，危害就小了。就像平时养花养鱼，这个水为啥要困一下呢？因为刚放出来的水含氯，你给它一段时间让它散发散发，让它跟大自然充分接触，有害的东西自然就消减了。所以我们做饭时也是，这个水接出来先用盆装着，第二天再做饭，一天压一天的，煮出来的米饭的味道都不一样。农药也是这个道理，搁外头放两天，它自己会氧化的。我几乎天天逛早市，当天买当天吃，所以我就专挑打蔫儿的黄瓜买。你要是好几天去一次市场，那你就一次性多买点黄瓜，拿回家放两天再吃，效果是一样的。凡事就看灵不灵活，只要是灵活对待，啥问题都有方法解决。治病也是一样，这个病医生提醒你手术有风险，岁数大有70%失败率，那你做不了，你非得硬做吗？事缓则圆呐。我们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80岁的年纪，身体调到60岁的身体，那么到那时候再去做手术，概率是不是更高呢？换句话说，当身体状态回来时，可能我们不用做手术，病还好了呢，这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你的本源，你的能量回归了，你的病就没了。所以一定要灵活，要顺势，不要拧着来，到啥时候办啥事儿。每年到冬天，天气一冷，我上早市就不往远处去了，直接去幸福道。幸福道早市从我们家走，穿过一条马路，拐个弯就是，很方便。我买猫粮也是在早市上买，便宜，比宠物店便宜2/3还多。我们家也养猫，这只猫没花钱，从街坊那儿要的，就是普通的家猫，鼻子和胸脯的位置是白颜色的，眼睛周围是橘色，两条腿大腿弯往上，有两大块黑毛，黑白橘三色，典型的三花猫。养猫是件趣事，能陶冶情操，让你有事儿干，而且人在猫身上能学到本领。都说猫是瑜伽大师，我仔细观察猫的一举一动，结果真是这样的。猫每天都要伸懒腰，它伸懒腰不像我们人伸的懒腰，我们是往上举，把头抬起来，把手举得高高的。猫伸懒腰是往下伸，它整个身子都是往下够的，然后把头低到最低，把屁股 撅到最高，就跟做瑜伽一模一样。那么他做这个动作是为了什么呢？是因为我们身体的血液有时是需要倒流的，当血液从腰部以上往前流的时候，这个血会优先供给到大脑。人刚睡醒了，大脑特别容易缺氧，所以你走路都晃晃悠悠的。那如果这个时候血液优先供到大脑，你脑袋一下就清亮了，搁从前醒来得缓半天，但做完这个动作一下就清醒了。跟猫学，向下伸懒腰是很好的，但是注意一点，一定把你的胸腔悬空，不要压着胸脯，让这个肺呀能够正常的舒展，让心脏往出泵血。在伸展的过程中，你会觉得心情很愉悦，对大脑非常好，对人体血管也好。为啥说对血管也好？我们的静脉血管是有静脉瓣的，静脉里的血打出去以后回不来，被静脉瓣拦住了。虽然血不能往回走，但是我们要静脉血有一个冲刷过程，主要冲刷的位置就是静脉瓣拐角，就像门，没有门拐角，扫地的时候总忘记扫那个位置，所以灰就在那儿堆着。静脉瓣的拐角跟门拐角是一样的，这个位置最容易脏，也最容易硬化。我们经常听说动脉硬化，其实静脉也硬化，硬化位置就出现在拐角处，当血液反流时一下就被静脉瓣拦住了，拦住以后血液有沉积了，血脂、血粘、血液里的脏东西都粘到静脉瓣上。我们做伸懒腰这个动作，让静脉里的血液倒着冲刷静脉瓣，它可以把角落的垃圾清理掉。所以每天睡醒以后，啥事儿先别干，先清理一次，一次用不上多长时间，半分钟都不到，就模仿猫做伸懒腰的动作，伸两下就可以保护你的血管，防止缺血性脑中风，是不是挺好的？这是猫的智慧啊，猫教给我们的。猫还有一个习惯，它每天至少要发疯一回。为什么说发疯呢？就是无缘由的突然就窜出去，跑得相当快，一转眼又跑回来了，一窜一窜的，眨眼的功夫又没影了，来回折返。这个过程中连滚带爬，上窜下跳，你都不知道因为啥，用人的思维没法理解它。但是猫乱跑乱跳是有道理的，它在激活心肺功能，激活了以后干啥呢？把多余的体内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把不好的东西都清零，所以它每天都清零一回，因此它的身体没有多余负担，猫很少生病的，几乎不生病。猫比狗长寿，狗就没有这个本事， 人也没有。如果人有这个本事，那就太好了，最起码你不会得糖尿病，是不是啊？糖是能量啊，糖代谢不出去就是糖尿病。人不具备猫的这种应激反应，所以人有了多余的热量，它会储存起来，储存到脂肪，攒着攒来攒去，内分泌失调了，生病了。人如果学会了猫的本领，那么糖尿病、高血压还有心脑血管病这些问题，说实话都用不着治疗，不攻自破了。可惜的是咱们没有，咱们也不会，那咱们只能自己想点办法，通过外力去实现那个目标。这个事儿要细研究的话很有意义。胡家老高也是沿着这个方向往前走的。咱们胡家老高的作用是啥？它就是回归嘛，回归人的生命状态。这个老高我仍然认为他是小成，我希望后来人能够大成。啥时候是大成呢？我听说现在有科学家正在研究让人能活到150岁，这个课题也挺好，这也不是不可能。如果把人类的一些基因缺陷给弄掉，比如人怕太阳晒，一晒就过敏，还有些人先天性心脏病、先天哮喘、先天糖尿病，这些病通过基因改造人就不得了，未来人类可能更长寿。在没病没灾的前提下，我也想活150，谁不想多活2年呐？但我这代人可能赶不上了，赶上也晚了。但是我活100岁、110，好不好？现在能做到啥程度，我们就去做。将来进步了，再说将来的。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沿着回归本源这条路走，不会出错，它会让病人有很好的收获。生病是必然的，没有必要怕它。人一旦上了年纪，都是病人，没有人不生病。胡家老高也不是把病彻底都治好了，治的一点不剩，这也不现实。它就是让你生命力增强了。其实治病真正在治啥？不就是回归吗？让你回到原位。假使现在是80岁，但身体指标前移到70岁的身体，再好一点，回到65岁的身体状态，回归之后还能再活10年。你想更好的话，那您就继续回归呗。生命力这种东西是越往前越有生命力，刚生下来的小孩是最有生命力的，成长的速度极快，免疫力极强。但是让80岁的老人找回刚出生的状态，那是不可能的。别说刚出生，回18岁都不可能。但是我们回到70岁好不好啊？回到60岁好不好啊？这还是能做到的，这两者之间就相差很大了。老听众可能本能反应就是4个字，回归本源。回这个字就很有意思， 回是两个圈闭合的，像一个操场一个跑道一样。人这一生啊，就在这条跑道上跑，只有闭合上了，才能周而复始，生生不息。回归就是提醒你，凡事都别做到极致，真要走到了极致了，就回不去了。你看大自然都是这个道理，比如24节气当中有小暑和大暑，有小寒和大寒，但是却只有小满没有大满，这是为啥呢？因为老天都懂得自我约束和节制。小满代表收获的前奏，如果有了大满，那就要从极盛走到衰败了，这就是天地的节制。易经当中有一句话，天地节而四时成，天地有所节制才能够形成四季变化。如果不懂节制，一味贪求，哪来的四季交替周而复始呢？这是回归。还有本源，本是什么意思？本是根，源是我们浇的水。有很多枯死的树为啥能重新发芽？它那个根没烂掉，等阳光充足水分够的时候它就长出来了，这是自然而然的，这是回归的力量。回来了，你就比原来的自己更健康。所以关键点在于一定要跟自己比，别跟别人比，每个人的命都不一样，所以看别人意义不大，顶多就是参考，参考之余在自己身上下功夫。老年人大可放心去喝老膏方，它让你变化，变得比现在强，每天强一点，逐渐的你身体就好了，这就是进步，这是我们后天努力的结果。回过来再说猫，像猫这个动物，它是先天的，生下来就会一些本领，不借助外力，也不受人的影响，猫很少受人影响。但狗就不行，狗模仿能力强，你会发现什么性格的人就养什么样性格的狗，这点特别准。狗擅长模仿，所以高血压患者你就得注意。注意啥呢？你最好别养狗，可以养猫，因为众所周知，高血压患者通常脾气不太好，直性子，刚强，容易上火，沾火就着。我老内就是这个性格，所以我们俩当初养宠物的时候，我是坚决不让他养狗的。我说你这个火爆脾气容易把小狗教坏了。我老岳母在世的时候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在点儿，但这话我不敢跟老内讲，这话只有从老岳母的口中说出去的时候，我老内才能虚心接受。我岳母评价我老内说，你呀干啥都拔尖儿，都捏尖吃。这句话我听了一次就记住了一辈子，觉得既好笑又精辟。老人说的老话虽然俗，但是有道理。 我老伴儿真是这样，凡事都要个尖儿。他刚强了一辈子，男人性格，在学校工作是骨干，在家中地位是大领导，我家的大事小事都听他的。好在他认定的事儿通常都是准的，很少出错。但是他这个性格会导致他的身体出现一些毛病，比如高血压。我老内年轻时候就有高血压，年轻我指的是50岁，再往前30多岁的时候他是低血压，后来发展发展就高了。他吃降压药也吃了10来年了，再后来用我们本家的老膏以后就基本上不吃了。因为当你身体圆融融会贯通那个状态回来的时候，你身体自然就好了。所以病不是治好的，是调整身心，它自然而然就往好的方向发展。人只要活着，它就是有本源的，本源就是能量，这个能量轻易不会忘出释放，你可以通过高方去激发它，激活了生命自己呈现出它该有的状态，剩下的就等待结果就好了。就跟种地一样，种子种到土里以后就等着阳光，等着下雨，它自然就长出来了，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然后养宠物这件事儿，老同志们一定要重视，之前没养过的你试一试，正在养的记住要更好的善待他们。这件事儿在我们国家发扬一下特别有意义，因为我们是世界上第一个65岁以上人口过亿的国家，现在已经接近2亿了，所以将来走在大街上可能老同志占大多数，然后一个孩子年轻人他将来要照顾很多的老人，人的寿命在不断的增加，年轻人越来越少，老年人越来越多。如果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不自己想办法把生命质量提高，孩子们活得很累。为什么说年轻人累呢？很多老同志不服。我有个患者是天津人，他就跟我说，我攒了一辈子家底儿，我给儿子结婚，我给孙子买房，我还没说我累呢。您不要这么想，现在老年人领养老金有一大部分是年轻人创造的，因为养老金在当初测算的时候是按照平均年龄72岁测算的，72岁之前拿养老金理所当然，那是你年轻时做的贡献，但72岁以后是年轻人帮你挣的。现在我们的平均年龄已经76了，很快就会到80，所以很不好意思啊，我现在一直在拿年轻人的钱，所以我不能闲着，我得创造价值回馈社会。我们老年人要是能自理都不该闲着，身体好 该干嘛干嘛去，自立自强，不要拖孩子们后腿，不要总提要求，让孩子们回来陪你。他们忙啊，是真忙，也是为你而忙，所以咱们要学会自娱自乐，养宠物陪伴你，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途径。你不是害怕孤独吗？养个小家伙陪你不就得了，这是本啊，回归本源，回归是解决问题最好的方式。好啦，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吧。
4: 好的，感谢胡老的精彩讲述。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我是受益者环节。
7: 胡家老糕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如今胡家老糕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5: 胡一堂胡家老糕继承了百斤药一斤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7: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5: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所有症状去无踪。
7: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膏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可喘停。
5: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膏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7: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膏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5: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7: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7: 胡一堂胡家老膏，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5: 胡一堂胡家老膏，健康专线
4: 0531-5580-2217，0531-5580-2217，0531-5580-2217。下面呢，有请第一位胡家老膏的受益者，让我们一同来聆听发生在他身上的康复经历。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8: 胡老你好，我是大连市的金牛区，我叫玉茶，我今年80岁，我是胡家老膏受益者。我是非常感谢胡老，我们吃药以前呢，我有高血压病，最高是200，走到呢就是远程采棉花，就是说摇摇晃晃，含含糊糊，那几样东西啊，过去了还忘了，人家挺，头也晕，一天到时，哎呀，不知怎么，没有精神头，上班了吧，怕卡掉。我还有个腰脊椎，我的高血压高到200哈，我鼻炎的出血呀，我说啊，我就眼睛也不好，一天到时啊， 见牛粪淌眼泪，见太阳光不敢看，一年到头电视不敢看，往前看有粪蚊症，有闪，有一闪一闪那个，就是看那东西像雾一样直接点跳。我还有个头疼病，哎呀，上来头疼病就是这个右面的耳朵这个后啊，像打雷呀、打闪呀，我都打颤的。哎呀妈呀，我就是个挺刚强个人，他们都说，哎呀妈，你这个人就治。我也吃了不少药，也没好，没好以后呢，我就那么扛着嘛，就是我就头疼他，家里活干不了，就怕他老头疼也是看不了，你那天打闪的打雷呀，睡眠也不好，哎呀，一虚啊，睡一个两个点还得尿好几泼尿，有时候尿尿还尿不出来，真疼。这都是自个老了有这种病，觉也睡不好，也没有精神头。我这个病哈，就是说什么活也干不了，睡眠不好，电视也不能看，我就乐听着收音机了。听收音机什么医学都讲，哎呀，我也听着胡老讲这个。我打电话订了15瓶，买回来啊就吃了一个月啊，哎呀，睡眠好了，就是起夜到时还少了，哎呦，就睡觉啊，哎呦，到时候呀、哎呦，清早还有精神头了，吃饭也挺好啊，我还来溜达，还来找他们玩，晚上也不起大些夜，都说那心刺激，所以说我感觉这个挺好啊，我出去溜达玩哈，我头一不晕啊，觉得不像场面话，觉得哎呀，身上还挺轻松，挺高兴的。这血压哈，我上诊所去测一下啊，下来了，原来200，现在130，挺好。哎，总觉得没有啊，高血压下来了哈。哎呦，我身上放心，就怕得别病了啊。我现在是这么想，我命还挺好的，实际呼吸老高啊。我就觉得，哎呦，我好高血压，你的药我也不吃，血压也降下来，我体质现在我觉得和平常人啊，差不大些。别看我岁数80岁啊，哎，挺好，家务活还能干。啊，这个头疼啊，我还最害怕，我也不知道怎么的，又害怕又心碎。啊，我这个疼，我吃回老高啊，我这个耳朵上面的头啊，像大山，哎呦，不疼了。我得感谢胡老。通过吃老高啊，就是我这眼睛哈、啊、也不流泪了，也不怕缝了，啊，我觉得不戴眼镜也行了，哎，我这眼睛好了，我非常感谢胡老，还有一个我的手脚冰凉啊，啊，通过吃药啊，我哎我好了喂，好了啊，不是那手都下来在被窝里都冰凉，那血都穿瓦面瓦睡觉，好了，我心里就像开了10扇门一样的。不是不得上不知道，因为我现在身上有些重要病全都通过吃老高对我身体这么大帮助，我一定要跟着胡老走到底，祝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感谢感谢。
4: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9: 大家好，我叫陈启廷，阿东城，喜欢的启，家庭的庭，曲的三郎。我家住安徽省滁州市缙云县卢桥镇马云村。我以前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大概有4-5年，椎间盘突出，压迫神经引起的，小腿外侧麻，起来不管干事，干事它疼， 我上河南治过，那文学团不管干活我肯定要治了。治过呢，有人群送了，群送，但是呢，过段时间还不着，他又犯了，他就这样情况。还有胆囊炎，我没吃老高之前，我的胆囊炎那感觉就是，这个胸部右半个有点疼，还高血压，我这高血压高的时候达到200，我这血压高，头还不晕，但是一量高，我害怕他们。医生讲你不吃药，你麻烦一头栽到就栽死掉了。后来我就吃药了，吃有12年药了。还有血糖有点偏高，血糖在80多，高的不狠。我们吃胡椒老高时候，睡眠在1点钟至2点钟左右好些，睡眠只能睡4-5个小时，一进冷风就流泪，就这些症状。我听广播听胡老的讲座，我就感觉到胡老讲的很真实，我感觉胡老讲的很实在，好多人反馈很不少，我以后就买了。吃胡椒老高，最开始进到效果是一个胆囊炎，我现在胆囊炎彻底好了，一点都不疼了。第二个是睡眠现在能睡到6-7个小时。我没吃老高之前一直就是血压高，现在控制就可以了。现在呢能控制到150-140左右高压，血压在80多，已经平稳度了。还有一个那个血糖现在控制指标正常了。我建议呢老年体检我可以了，这把降到成6点多了，平稳度了。我吃胡椒老高以后人工流泪改善的不错，就是没彻底好，还有一点，所以一般都是腰肌劳损呢也减轻了，感觉到可以。那么我的病治好能干活，我就有生活门路了，吃了我就继续买的。吃大半年的时候，我现在腰不疼了，腰好了，现在也没饭管干活了，干活有劲了，我现在。身体改善的非常好，这都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应该感谢胡老的讲座。不听到他的讲座，我也不知道。我吃了我就买，就好了。我少吃，照胡老那样讲的，我吃保健量，一直保护我的身体。胡老都是90高龄的人了，还在医学战线上奔波，我们是挺佩服他的。这种无私贡献的精神，我们。患者是非常敬佩他，感谢他。我们希望胡老身体健康，继续为患者多多服务一点。谢谢胡老了。
1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接下来时间呢，让我们来有请下一位胡家老高的受益者。你好，这朋友。
11: 大家好，我是山东省烟台市龙口市周刘村八区，我叫刘建华，今年82岁，我也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我没吃胡家老高以前呢，我的心脏不好，经常胸闷气短，上不来气儿，有这个房颤，晚上经常犯病，心跳得厉害，这个心呢就像从嗓子眼儿跳出来，我就得吃点就是丸压一压。这个病啊，我也上过医院看过，也做过检查，医生说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就开了点药给我回家慢慢的吃了一段时间，但是也

0: 邻居劝我也吃，打电话订购了独家老糕，正好赶上了活动，我也省了不少钱。有个两三天啊，独家老糕就给我送回来了。我拿到了药，我当天晚上就开始吃，我吃了五六天呐，我就感觉我的心脏就舒服了，走路也不喘了。我吃了胡家老膏一个月左右，血黄气短这个症状就没有了，房颤也消失了，晚上睡觉的时候睡也不晃了。以前呢，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血黄，东吃就是碗，现在一宿睡到亮，睡眠好了，早晨起来非常精神，身体也有劲儿了。以前呢，我还有这个腿酸麻胀，这个腿病啊有3、4年了，走路也费劲，上个坡上个楼，这个腿就不敢使劲儿，蹬啊踢啊都费劲，上个地呀、干个家务啊都困难。自从吃了这胡家老膏，我这腿病也好了，现在也不酸了。也不麻了，也不胀了，走路、上坡、上哪都没有问题了。通过吃胡椒老膏1个多月，我的身体好了，我的精神头也有了，吃到家我都能干了。我没事啊，我就听听课、唱唱歌、遛遛弯。在从前呢，这些我都做不到啊。现在我的身体好了。我想上哪去就去哪，我没有想到，我通过吃了胡椒老膏，我的身体改变得这么好，我现在心情特别高兴，我要继续的吃下去这个胡椒老膏，坚定的跟胡老走。最后，我要感谢胡老和胡椒老膏，也要感谢我的邻居，也谢谢我的指导老师。指导老师对我们的态度特别好，就像我们的亲人一样。我也祝福胡老身体健康，永远健康。谢谢胡老，谢谢。
1: 胡一堂胡家老糕，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糕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 0531-5580-2217。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2: 现在是早上8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